0: 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并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的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他又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定决心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美国参议院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表决通过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任期四年，预计他在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六月的议息会议。现年56岁的沃什星期二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他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说，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逼供。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司纪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同司纪贤单独会面17分钟。英国传媒引述斯卓添的盟友报道，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斯纪贤完全信任斯卓添，并且不会落台。目前工党内部有大约90名下议院议员呼吁斯纪贤落台。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斯纪贤在同多名内阁成员以及工党议员会面，试图避免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而支持司纪贤的内阁成员亦都不断游说党友，呼吁他们不要让工党陷入混乱。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低开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跌幅收窄。标指同纳指相隔一日再破顶，标指一度高见7460点，纳指最多升过385点。晶片股回升，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随同特朗普访华，辉达股价创新高，收市升超过 2.2%。 美光科技升 4.8%， 上日急跌的高通升 1.3%， Tesla 升 2.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49,693 点，跌67点，跌幅 0.14%。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44 点，升43点，升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402 点，升314点，升幅 1.2%。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股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2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4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35。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的中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顺利村，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

0: 去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九龙站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就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广福公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龙尾近海之恋，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4: 好，时间嚟到8:09啦，咁啊，财资大道咧就有个财资大格局啦。咁似乎咧最近啊，我谂都有2-3个月啦，个大格局嘅话题咧，即系都系离唔开特朗普。偶然啊，何文杰都会讲下其他嘢，但系都系走唔开咧。特朗普每日搞作啲乜嘢啊？又或者有啲咩新嘅谂法啊？咁样
5: 咁直情为全球呢个冷淡嘅传媒行业带来咗无数嘅话题啊！
4: 如果冇咗佢，我哋要讲咩？
5: 冇乜头版啊！
4: 咁咧嗱，佢系咪一个麻烦制造者就个人角度啦吓？咁但系佢今次咧就真系出支气去得成中国啦吓，即系空军一号载住一大堆呢个叫做 CEO 天团啦吓。本来16个后屘阿黄仁勋啊，即系呢个 media 咧都掹到机边上埋去啦。咁啊，呢一个咁星光熠熠嘅超级呢个 CEO 天团咧，又会唔会令到佢即系首先气势上咧好翻少少？因为咧，我谂佢当初嘅盘算就系由3月尾见习近平主席，褪到去5月中咧，都谂住呢个零月伊朗单嘢一定搞得掂啦。咁啊，到时咧即系嗰个吓气场啊更大，咁啊去到中国威威咁。咁但系结果咧又喺度咧即系缠绕到佢咧，而家就唔知点收科。咁不如咧，我哋请埋我哋嘅老友黄国英咧一齐咧，大格局下先。
3: 财资大格局。
4: 我喺电话旁边接通咗呢个黄国英资产管理嘅 Alex 啊，黄国英啦。啊，咁我哋嘅开场白咧就系真系我哋都揈唔甩啊特朗普。咁而家佢最瞩目啦，全球瞩目啦，两大元首巨头啊碰面啦，一阵间晏啲咧就会有一个即系佢今次国事访问嘅正式嘅接触咁。咁喺佢哋未讲嘢之前咧，你觉得呢一次啊，即系都几大阵仗嘅咁样嘅一次去访华咧？你有咩感觉先？
6: 当然。第一样嘢就美国个气势同以前争好远啦，同埋你未去之前，其实中国系先见伊朗再见美国啊嘛，咁样其实就可能就变咗中美国系一个中间人，系咪中国系一个中间人去帮手解决呢件事啦？咁就变咗即系同以前个比较又唔同，亦都特朗普系喺啲访问嗰度讲嗰啲说话系即系几即系非法中国嘅，咁同以前有啲几大唔同咯，讲真就

0: 題，咁就變咗即係大家都覺得今次你即係一定係有啲好嘢講出嚟，不過就唔知有啲乜嘢咁啫嚇。
1: 佢自己都係咁預告，但係啊，大家老實講啊，對於佢講嘅嘢信半成嘅啫喎。
0: 哦，因为有啲控制唔到嘛，信半成嗰啲主要系佢自己喺度吹伊朗同佢丢嗰啲嘛，大佬嗰啲真系绝对真系信一成都死啦，嗰啲就真系。
2: 咁但系特朗普啊，今次就带埋咁多嘅吓，即系商界精英、全球顶级企业嘅吓、老板一齐去北京咁吓、除咗系帮佢哋搵生意之外，都其实都促成咗中国个国门大开噶吓、即系国家喺十五规划先至话吓，即系定调咧系要进一步咧吓、开通啊同世界嘅吓、对口啊嘛，咁配合、特朗普算唔算？
0: 算嘅，咁同埋我谂你而家啲人都系睇啊呢啲公司，可能系你当美国入边即系最王者级嘅公司咯。咁入边咗，其实有啲人就即系砌一个所谓 champion 嘅组合出嚟嘅。咁就你当即系喺各个范畴嗰度都会有多更加多生意上嘅来往啦。咁尤其 Nvidia， 我谂而家大家会更加睇得重，因为临尾即係有啲波折之下，終於去啦。咁同埋即係始終晶片都係大家即係關注嘅重中之重啊。咁其他嗰啲範疇，我覺得啲人都會睇，即係會有啲嘢開放咁嚟搞咯。咁啊變咗，我覺得係即係亦都係個利好嘅諗法啦嚇咁樣。
1: 我唔知黃仁勳係叻啊，定係即係佢真係可以遊走到一個中間路線啊。嗱，我覺得即係剛才我哋喺節目啊都同何文傑討論過，就係即係中國有時就係我想要嘅，你又唔俾我卡住我，咁我咪自己嚟咯。咁我嚟我自己研發得幾多得幾多，因為甚至乎啊有啲中國嘅網民就話：，唉，真係要多謝呢個特朗普啦，如果唔系咧，我哋都唔会咁奋进咁样咧，去即系自己咧，即系强大咁样。咁但系咧，黄仁勋咧，即系究竟佢卖嗰啲高阶，一话卖一啲阉割咗嘅半高阶，定系话特朗普又容许而即系中国又接受咧？佢游走喺呢一个咁嘅罅缝中间，佢做唔做到生意咧？
0: 哦，咁你都已经过咗好段时间都系咁样噶啦。咁其实你系佢亦都受制咗啦。咁讲真，其实佢有得关嘅，都同美国讲，其实你继续落去咁样，其实都唔掂嘅，因为你咁样落去就中国真系会即系国产替代做得几多得几多啦。就算你真系落后，咁都个追嘅速度都比你想象中快好多啊。咁样咁就。亦都美國其實今年年頭都軟化咗啲啦，咁所以其實就條線啊比以前嚟講係好咗啲嘅，咁我覺得都可能係會俾多少少空間中國嘅，我覺得，因為你其實始終今次係即係你睇佢其他方面嘅範疇，可能尤其伊朗嗰度，你真係要中國幫手 book 一個好啲嘅結局出嚟，因為唔係嘅話繼續拖咯，即係點講，我覺得係。有啲嘢系会放翻松啲咯，喺呢个方呢一方面应该吓。
1: 即系而家睇落个势咧，就大家都觉得，既然去得就唔会话当面反台啦。咁但系有冇嘢 take away 咧？有冇啲嘢真系有成果咧？我唔知道，即系波音啊，头又喺度，其他嗰啲科技巨头又喺度，真系大家系咪可以 win-win 到各自即系有啲受惠咧？
0: 正常谂就应该会嘅，咁就。即系始终，即系呢段时间，其实美国都面对紧，即系自己国内嗰个选情，其实系急转直下嘅问题。咁佢成日需要一啲嘢去即系振作佢哋嗰个民望嘅。咁所以我觉得你又应该睇落去系应该会有啲嘢搞到出嚟先啱嘅。咁而即系正常嚟讲，佢逗留咁短时间，咁其实之前已经铺排好，你而家都系走个程序，两个元首见一见咁样，跟住之前其实应该可能已经有好多嘢搞掂咗，咁我觉得都系俾个体面啲嘅 announcement 嘅机会啫吓。
2: 咁啊，今次随行嗰十几间大企咧，就有呢个 Visa 同埋万事达卡吓、即系香港人又唔会唔熟悉啦，银包都有两张噶啦。咁但内地人咧就即系因为个支呢个二维码支付。发展得太顺利啊！其实呢两张卡就唔系好入到嘅中国市场，但今次随行团会唔会已经系倾掂咗咧？吓喺个支付嘅一个平台里边打咗个缺口啦，俾翻呢啲即系美企走入去呢、這个即系

0: 耐？如果拖多半年至或者即係咁上下嘅時候，大家都乾糖噶嘛。咁所以又有好多措施咧，去減用油用能源啦，搖佢翻工咧，減少揸車啦，乜嘢方法都出盡噶。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如果油價唔落咧，你會覺得對即係未來呢半年啦，我哋都就嚟年中啦。个整体嗰、那个即系无论金融市场或者系经济啊，个宏观经济嘅影响系点咧？
1: 咁你不然系差嘅，但系啲范畴上边咧，其实就会局限咗喺啲受到即系石油同石油副产品影响嘅产业咯。即系头先你讲啦，譬如即系啲岛国上边，譬如日本咧，其实佢哋嗰个即系大家都见到，即系话啲食品包装都变咗黑白啦。咁因為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塗料太貴啦，
0: 石油
1: 或者冇啦，咁、其實佢哋個建築成本都抽爆嘅，即係因為佢亦都係要依賴石油副產品嘅，譬如 Total 啊嗰啲都講緊佢哋個供應可能會有問題嘅，咁就變咗你可能令到成個樓市都即係個房產市場都會受到撼動嘅，如果你繼續係咁樣落去，咁就變咗呢樣嘢係會有越嚟越多呢啲情況會喺其他啲大家想唔上。唔係好到嘅，即係石油副產品牽動嘅東西，因為其實石油本身已經係一個問題，但係石油副產品都係一個問題，即係例如化肥都係一個問題，咁就變咗你可能喺即係核心通脹嗰度就會可能勁嘅，咁就即係包括咗食品同能源嘅地方，咁好多地方啲人係會使少咗錢嘅，如果你呢方面係勁咗之後，咁所以其實嗰個經濟睇法就會有啲問題嘅，咁但係嗰個市場咧而家就。因为主力都是 AI 啦，咁所以就亦都唔系好理头先讲嗰啲嘢啦，嗰啲嘢其实大家都系当即系因为嗰啲 sector 比较小啦，咁所以就即系唔系好大问题住啦，对个市，咁就变咗即系大家会好分化咯。但系你经济 number 就唔会好嘅，PPI 会高 ，CPI 就会逐渐高或者落唔到咁样，咁跟住就可能有啲部分嘅产业系会放缓得比较劲嘅咁样，咁变咗。即係呢個情況就會逐漸延續，因為而家大家都預咗，你去到年尾左右咧，個油價就應該會落翻好多嘅，因為大家都覺得midterm 之前特朗普點都搞掂佢噶啦，咁樣咁就變咗即係唔會企咁耐嘅。但係呢個預期其實由最初即係我哋三月到而家都拖咗兩個半月，都已經係超出咗原本嘅預期噶啦。咁所以你都唔知道會唔會拖到年尾，咁啊即係超出全部人嘅預期都唔出奇噶嘛嚇。
0: 嗱，你講到咧就係油價而家可能就會AI 對沖咗佢一啲嘅損害啦。咁但係我哋睇翻以前若干唔同年代嘅石油危機啊，都其實。接住落嚟都會有啲經濟衰退啊，或者甚至乎蕭條嘅跡象嘅咁。咁但係咧 AI 就會頂住好多嘢，但係歐洲咧本身又唔係叻 AI 嘅一個板塊，即係佢喺地圖上佢唔係特別叻。你德國啊，就算技術高超都好啦，佢哋 AI 都唔及即係美國啊或者其他國家走得咁前咧。咁喺啲冇 AI 嘅國家或者陣營嚟講，咁佢又點咧？咁佢咪即係？一棍就俾油价就勾到噶咯，
1: 系啊，所以你咪见到德国个股市呢个零礼拜其实系零舍差噶，即系欧洲股市系，即系你成日见啲新闻就系韩国、台湾系过咗边个，过咗边个，过咗嗰啲边个就系欧洲嗰度，其实就系、是，咁就即系尤其英国啦，因为英国系俾人过咗先啦，咁样咁啊变咗你喺欧洲呢边，其实你卖唔到 AI 嘅嘢，你可能真系而家当王嘅系得。Ericsson 同埋呢個 Nokia 呢啲歐洲公司，咁但係嗰啲唔夠大嘛，咁你軍工方面你可能有俄烏又覺得都個概念都炒完啦咁樣，咁你軍工股又跌到瞓喺度，咁啲其他嘢又冇乜特別，咁所以其實你歐洲個股市就會 underperform 得好勁，其實全世界而家都 underweight 歐洲得好勁嘅，因為你係由石油高價受害嘅，而又冇 AI 嘛，咁其實歐洲呢方面暫時嚟講就真係好蝕張啦。
2: 咁啊吓，即系但系你冇自主研发嘅 AI 啫，但系你都可以用个 AI 噶吓，用 AI 嚟提升嗰个生产力同出进能力。但系似乎中国喺呢方面有自己开发咗一套系统，系得吓，即系地球上同呢个美国系可以即系争一日长短咯吓。当然个份额比咧吓，全球计啊，中国未系话赢得到啦吓，就有排追啦。咁但系都有。自己去自主一套系统嘅意志先啦吓，呢个意志嘅格局系咪会持续到落去咧？
1: 系啊，但系你对头。

0: 我知你讲个用途就不大嘅，因为你当中国做到嘅嘢咧，咁你就会好质疑究竟收到几多钱嘅，即系会收得好平，应该咁讲，咁就变咗你对投资者嚟讲就会比较惊，即系所以大家对应用层面嘅公司咧，其实就兴趣唔系真系特别高嘅，因为你未证明到那个营收风险啊，因为你当中国可以好平嘅时候做咧，咁你其实就你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是、可能有好大部分嘅嘢系中国提供到个服务。咁啊，剩翻啲高階嘅嘢咧，就可能係歐洲啊，或者係美國提供嘅。咁即係大家都係，即係你平時就大家樂大快活嗰啲，咁跟住你就偶然食餐米之年咁嘅諗法啦，咁樣。咁變咗你原本即係可能你嘅營收上面覺得獨霸嗰啲咧，就唔係獨霸嘅原來。咁就變咗你呢樣嘢，所以應用層面嘅嘢咧，就好難照得起個股市。而家都係賣緊基建，所以即係淨係得賣到基建啦。AI 其實股票就係咁樣咯。
1: 咁所以見到訪美嗰、那個啊，即係訪華個美國嘅高企名單咧，有 Meta 啦嚇，掹邊啊，特斯拉都當係有啲科技嘅蘋果係。但係你話真係 AI 即係做軟件啦，唔計輝達嗰啲咧就冇嘅嚇，唔喺裏邊嘅。即係你 Google 咧就啊。即係當然而家就被人追捧啦，因為佢比較個變現能力啊嘛，大家覺得啲企業啊會真係俾錢買佢啲服務啊嘛，咁嚇即係似乎今次打唔通喎嚇，幫唔到呢個嚇 AI 嘅軟平台啊賣去中國喎，
0: 因為你應用層面中國本身都強啊嘛，即係你同埋你牽涉，當你應用層面係牽涉個數據安全嘅問題。你夠唔夠膽對比一個對家，其實佢哋未必夠膽嘅。講真，就算你出面都唔夠膽對比中國。講真，即係大家互相唔夠膽對比對方，因為你唔係牽涉緊純粹係平貴嘅問題，牽涉緊你嘅數據上面嗰個安全問題。咁所以呢樣嘢就好難打得通嘅。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係死局嚟嘅。大家都係鬥緊，即係自己本身要開發一套嘢，即係因為唔係純粹係商業上嘅決定，而係國家安全嘅 level 嘅考慮咯。呢個係
1: 香港啊，即係有港人紅利啊，即係乜嘢軟件你都要平台都用到啊。少林武當咩功夫你都中意用嘅，
2: 算係可以嘅啦。
0: 同埋各有。因为香港有两堆人嘛，各有各嘅 concern 啊嘛，
1: 用到先啦，俾你用到咁你嗰啲啊，即系做其实有一个角色嘅，有一个好独特嘅角色可以啊，香港啊，谂下点样发挥啊。
2: 咁我哋又留意下啦，晏少少咧，即系中美两国呢个元首会谈之后咧，又冇咩联合公布啊，又或者开记者会啊，咁其实种种咧都系一个即系外交姿态嘅启示，就系、是、究竟系咪谈得好亲和啊，定系话啊原来都仲系好多嘢揞住咧，咁我哋密切留意啦。而家唔该晒 Alex 黄国英先，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5年盈利956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8%， 每股盈利1.08人民币，每股派息3.47人民币，按年减少 14.3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亿75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派息3.79人民币，按年增加 4.07%， 折算港币3.72。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8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 0.3 倍不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7.34厘。高就可以去到接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 3.7 厘，目标8.6，2025年市账率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3厘，以买入价跌 10%， 6.12指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FM 102.4至106.3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

0: 理财，一路生活。
1: 早上八点半。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朝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和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希望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扮演更积极角色，促使伊朗停止在波斯湾的行动。鲁比奥在前往中国途中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亚洲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送能源，伊朗的行动是极大的不稳定来源，对亚洲稳定的威胁可能比任何世界其他地区都更严重。而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不只靠国内消费，亦需要销售货物去其他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受到打击，就会减少购买中国货物。所以解决此事符合中国利益。华府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积极角色，促使伊朗停止当前在波斯湾的行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谈判正取得进展，但是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否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线很简单，是需要确信当局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美国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积极角色。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前曾经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谈伊朗战事，但是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纪贤面临党内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斯纪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同斯纪贤单独会面17分钟。报道引述斯卓添的盟友说，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斯纪贤完全信任斯卓添，并且不会落台。目前工党内部有大约90名下议院议员呼吁斯纪贤落台。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斯纪贤同多名内阁成员以及工党议员会面，试图避免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而支持斯纪贤的内阁成员亦不断游说党友，呼吁他们不要被工党陷入混乱。另外，苏格兰民族党新任下议院领袖杜根说，将会对斯纪贤提出不信任动议，认为斯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工党议员信任，工党必须立即结束领导层的闹剧，只有斯纪贤落台，国会才能够专注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美国参议院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表决通过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任期4年。预计他在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年56岁的沃什星期二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最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沃什将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在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说，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到2028年1月。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低开，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跌幅收窄。标指同纳指相隔一日再破顶，标指一度高见7460点，纳指最多升过385点。晶片股回升，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随特朗普访华，辉达股价

0: 创新高，收市升超过 2.2%， 美光科技升 4.8%， 上日急跌的高通升 1.3%， Tesla 升 2.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49,693 点，跌67 点，跌幅 0.14%。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44 点，升43 点，升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402 点，升314 点，升幅 1.2%。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FM 102.4 至 106.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嘅隧道入口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东城里。因为有紧急维修，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智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嘅中线系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近西九龙政府合处，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马利诺。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就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示打道过海龙尾就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排到去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6: 我系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嘅林冰医生，肺结核咧唔使惊嘅，系一个传染病，但系咧依家我哋有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医呢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嚟讲治疗都冇咩问题。医翻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啲简单嘅拍痰嘅动作咧，长远亦都冇咩特别嘅后遗症。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9: 真相大白，
10: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9: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0: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9: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8: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1: 我哋刚才都跟何文杰讲，我哋都每日都离不开这个特朗普。但是他虽然现在身在这个亚洲，但是有一新闻都挺好笑的，就是这个澳洲。澳洲做什么呢？他本来原来特朗普自己就跟这个澳洲就几个月前就签了个东西。

0: 咁就起一栋咧叫做特朗普摩天大楼嘅计划。咁呢个就喺澳洲呢个昆士兰呢个黄金海岸嘅。咁大概如果你新算嚟讲，15亿澳洲纸就85亿港纸到啦。咁咧就宣布咗呢个大计啦。咁当时都好犀利噶，佢嘅细仔啦，即系阿埃里克啦，同埋呢个即系澳洲嗰边咧，就即系一个 property 一个大嘅公司嘅总裁咧，就签咗一啲叫做即系协议啦。咁就起呢栋咁啊，即系庆祝起呢栋咁啊摩天大楼。咁但系咧呢个只不过系三个月前兴致勃勃又整晒啲樣啊 ，model 啊，哇！即係非常之高嘅一個成為咗澳洲未來最高嘅地標。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唔係啦。咁呢、這個即係理由咧，就當然喺官方嚟講啊，就比較堂皇冠冕嘅。咁就黃金海岸個市長咧就話：我冇乜嘢，因為咧大家咧即係可能係集團咧，即係同佢哋之間咧喺嗰個利潤分即係嗰個方面咧有分歧咁即係總之就中國人話齋又傾唔掂數，咁可能咧又即係冇法子符合嚇履行協議裏邊嘅嗰啲財務要求，諸如此類咁樣講得即係好似好輕描淡寫咁。咁但係原來咧背後咧嗱，唔知啊呢個91层高335米嘅豪華嘅呢個項目咧。咁即係到底點解未搞就即係未出發就先彎咗呢？咁就係話原來呢特朗普呢就無端端呢就嫌味就走去打伊朗啦，就失咗人心，就影響成件事呢呢、這個品牌同埋個形象。因為呢棟嘢呢第日起好之後呢就叫做特朗普乜乜乜咁樣㗎啦嘛。嘩，咁你即係由朝到晚篤口篤鼻，第日即係有一棟咁嘅全世界至高嘅東西，但係你呢個命名呢個品牌就而家似乎個聲譽啊，即係叫唔起錢之餘咧，起好有冇人入去租噶？如果酒店有冇人入去住噶？咁所以大家咧，不如趁早咩都未搞，淨係簽咗個協議咧，就拉到算啦，唔玩啦咁樣。
1: 大家形容咧就係品牌走樣啦，加上咧佢咧如果真係起到嘅話咧，有成285间豪華嘅酒店套房啦，272個咧高级的住宅单位，仲要有埋商店、餐厅、高级海滩俱乐部等等嘅，即系话都系符合一啲高端客户嘅 target。 原本计划今年8月就动工啦，2032年就会系喺呢个布里斯班咧奥运会开幕之前咧落成嘅。原本嘅 timing 咧计得非常之好嘅，不过而家话就品牌走样，担心咧即系一啲尤其是
0: 即系总之咧个即系嗰个招牌就即系而家就唔系好值钱，兼咧你唔好动一动。嘢喺嗰度，叫做特朗普算啦。
2: 其实佢嘅惹火好多年噶啦，呢个特朗普品牌啊，啲发展项目咧，都试过咧系烂尾嘅，或者俾人除名嘅。咁塞尔维亚啊，旧年咧就12月就系亦都终止咗一个特朗普大厦同酒店嘅项目。咁啊，呢个价值5亿美金啊，都系佢个女婿啊有参与，后来又话有贪腐啊，又抗议，又法律调查，咁啊退出咗啦吓，佢要咁啊，亦都早前啲啦。2016年啊，终止咗乔治亚巴统呢个特朗普大厦40几层嘅，又系即系冇咗呢个名嘅。咁啊，巴拿马都有嘅喎，2018年嘅时候咧，就移除咗特朗普个名嘅，去一个叫做海洋俱乐部啊。加拿大多伦多咧，亦都有个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咧，2017年嘅时候咧起好咗啦，但系就除咗佢名嘅。咁你都知佢做生意都系即系含含糊糊啊，有时候即系讲唔清楚。又禁人哋啊嘛，咁啊好多纠纷又唔理人哋，继续打官司就打官司，咁所以好多项目咧就最终咧就即系要除名啊，或者冇咗下文添啊吓。
0: 我反而咧即系嗱呢啲咁样未起就即系将佢拍低咗就算啦咁。我哋香港咧赤鱲角机场嗰个航天城咧，我有啲担心。而家有个传说就话系咪俾呢个机管局嗰边？接本咗啊！
2: 而家就系新世界除名啊，真系啊！咁啊，原本新世界发展咧就系呢个航天城嘅策略啊，唔知策略伙伴噶啦，即系有一个 PPP 嘅，即系民营化嘅成绝大部分成分噶嘛，即系机管局本身都唔属于公务员啦吓，而一个公营机构啦。咁佢再发展呢个航天城嘅时候咧我觉得当年我有去会展。

0: 嗰、那個展覽嘅，佢嗰時就直情揼咗個模擬嘅呢個航天城嘅啲項目出嚟去睇啊，話俾人聽，但係起好咗係點咁。咁我嘅印象同當然而家起好咗之後係有啲差異啦嚇。咁啊個目的咧嚇，即係其實就希望可以帶動住三跑咧落成啊，咁啊帶動成個機場咧就唔係單一純粹航運，可以啊嗰時講到犀利噶，可以做醫院啊嚇、啊，即係會議中心啊嚇、啊，即係教育啊咁都可以擺曬呢個航天城嘅。咁但係真係有少少歷史嘅即係不利啦吓，咁佢嘅发展就啱啱撞正成个新冠，咁起好嘅时候就啱啱系高峰嘅时候啊，又封城，又航运大停顿、大倒退，三跑又延后落成，咁啊全部都不利嘅吓。咁、啊、当然新世界自己内部亦都有好多佢自身嘅企业管理嘅问题啦吓。咁而家就啊话涉及嘅呢一啲余下落嚟啊，成200多万方尺嘅
1: 266万方尺嘅零售同埋餐饮部分啊，
0: 就交俾机管局接管。
2: 咁佢当日嗰个 commit 嗰个 terms 都好辣啫，即系你都 deliver 唔到。
0: 咁啊，当年啊，佢要起啊，要起啊，要营运啊嘛吓，即系啊，咁呢啲其实起咧就其实算达标噶咯吓，我都去起好咗之后，我都有行过下
2: 嘅，好似都200几300亿噶。
0: 其实即系等于你尖沙咀嗰、那个K 十一嗰个缪斯咁样咯，系揼咗个喺机场咯，即系都靓嘅，其实真系靓嘅。咁但系你起到咁靓，咁
1: 你有啲商户肯搵入去啊？
0: 要钱先啊，第一样你营运要钱啊，你开冷气。洗手间嗰个讲得唔好听个尿兜都好靓个人嘅，咁你都要钱去维护噶，咁呢个就成为嗰、那个即系营运嗰个成本啦。咁另外你做唔到规模效应咧，一冇规模效应咧，你就好难噶啦。我嗰时去早期去啦，咁啊得间茶餐厅，咁仲要即系自助买嘢食噶啦。咁你你做唔到人哋话入去娱乐噶嘛吓，咁、啊、所以就出现咗个情况。就去租务都好困难嘅，曾经一段时间都经常听佢哋好努力去揾周围物色伙伴啊，会唔会点样策略性合作啊？咁啊，全部都好多绝大部分都系冇米足啊，
1: 都聚焦唔到系啦，
0: 啊，即系搞唔到个方向啊，即系咁。当然个企业啊本身咁多问题啊，咁多火头，咁梗系呢一嚿就未摆到去最大嘅议程啦。咁啊，而家似乎就用呢个止蚀嘅方法噶咯，对个企业嚟讲，新世界嚟讲咧就啊，即系甩咗。呢件事咁
2: 你冇得丢空佢变咗一个鬼城或者变咗个死场㗎嘛。
0: 係啦，
2: 咁大。
0: 佢仲要交呢、這个即係保证金俾机管局㗎嘛。
2: 係啊，咪就係呢个 terms 好难。
0: 係啦，咁你而家又租唔出你又要交呢啲咁嘅承诺费。
2: 800个商铺而家得嗰两三间喺度做緊呢一啲食肆就俾楼上嗰啲落嚟食饭好似饭堂咁样，有个 cafe, 有一档嘢就卖嘢食嘅咁。咁你点样去即系灯油火蜡啊！你都真系交唔掂啊！
0: 咁而家就话到即系机管局接手咧，可能会做下啲香港电影嘅相关展览啊，吓海内外学生嘅考试场地啊，艺术团体进驻啊，吓听落去就都唔系咩好突破嘅想法，但系成件事咧，似乎包括埋特区政府都一齐要检讨啊，究竟真系出师不利啊？企业管理问题定还是根本上呢成个机场城市嘅概念咧
2: 系错咗，
0: 系要大喐嘅吓。因为而家你仲讲紧机管局要系揼个游艇经济出嚟噶嘛吓，仲有一个新嘅大机场大都会噶嘛。
2: 系啊，嗰个 Skytopia
0: 系啦，大都会啊，中文译系咪就俾呢个机场呢个机场城都只系大都会嘅一小点嘅啫。咁你一小点都。都咁艰辛啊，营运紧咁，以香港过去其实即系好少咁样空置咁长期。
2: 我唔知道今次无偿咁样，即系好似交低条锁匙俾机管局，咁自己就即系叫做吓甩咗佢啦。咁究竟中间仲有乜嘢系即系要取消当日嘅 commitment 啦？但系咧，而家就市场传出就话咧，原本喺11 Sky 工作嗰啲 11 Sky 工作嗰啲新世界员工咧，都已经完全系即系有啲系离职。有啲咧就已经系转调咗去新世界其他嘅业务，譬如去咗尖沙咀，你正话讲个 K 十一缪斯咁样，咁即系 這個呢應該就不是空穴來風的了，但是個問題是你機管局接手了之後，當然它的資源啊、財力啊都應該是比起單一個商業機構呢是雄厚的，不過你都要有條橋將這樣東西發上來才得的，你這麼多的面積，這麼多的鋪，你800個鋪，你即是幾百萬尺，那你怎樣 manage， 同埋令到人哋真係有個意欲啊，我遠都唔怕，我揸車又 OK， 搭機鐵又 OK， 然後呢就入嚟呢就玩半日或者一日，即係等於我哋去香港人咋嘛，去深圳沿線嗰啲真係玩一日半日㗎嘛，咁但係人哋有個咁嘅 skill 同埋有個咁嘅元素係留得住你嘛，無論大人細佬哥都好似係啱，有啲嘢啱佢嘅咁樣。咁但係今次即係如果機管局接完返嚟呢，正如何文傑正話講嗰啲啊，搞啲小活動啊，搞啲小點子呢，我驚就真係唔夠 draw 喎。
1: 嗯，不過呢個 timing 呢都啱，因為呢 T2 即係機場嘅二號客運大樓呢，其實呢就即將會喺5月27號呢就會啟用啦。如果同呢一個嘅項目呢能夠係相連返呢，可以發揮一個協同效應啦。機管局早前都話呢，15間嘅營運區域嘅航線呢，航空公司呢或者部分廉航都会在5月27日到6月10日这段期间，由1号客运大楼 T1 就搬到去 T2 那边，应该热闹一点
0: 了。那你看啟德啊，啟德體育園，即是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项目叫做即是不预期就放弃了这个即是民营化的一个大方向啦。你看啟德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除了是起出来当然顶呱呱啦，你营运都是即是有条有序啊，你去零售嗰方面都仍然都做到一个即是一个好热闹嘅效应啊，而家你即是你去到都各式各样嘅东西都有嘅。咁所以话即是都同一个集团喎，即是咁你只係话即是呢个地理上喺作为机场，咁再加上呢一个项目係以零售餐饮为主点嘅开头个諗法啦，咁你就出现咗咁嘅状况囉。
2: 唔係，我諗佢哋两个嘅 selling point 係有少少唔同，同埋真係一个喺市中心，一个就喺偏远嘅。咁你偏远嗰个就更加要加把劲啦，更加要吸引啦，如果唔係咁我做咩事要差人水远啫，我不如花多半个钟上内地算啦。咁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即係所谓卖点。咁但係我而家暂时唔知係咪佢哋有好多秘密武器未出啦。咁如果真係话我而家交低條鎖匙俾你無償嘅，然後咧就換咗終止呢個協議啦，因為呢個協議實在太長啦，呢個協議去到2066年，實在呢條尾巴咧，即係都拖得好交關啊！咁你每年啊，即係所謂啊，即係向機管局支付嗰18億最低保證租金，你點俾咧？你点俾嗰18亿呢？你得三四五间铺喺度，你从何而即係将呢十八亿呢，仲要唔计你自己嘅成本呢而上缴呢个保证租金呢？
0: 咁我记得我喺另一个节目访问过一个喺东涌做湿货街市嘅杂货铺老板啊，咁佢分享个经验呢好有趣嘅，即係佢进驻东涌嘅时候呢，諗住啊即係冇人去做嘛，咁就平平地租就租啦。啊后来呢佢喺机场好多食肆啊酒店嗰啲人嚟搵佢攞货喎。因为原来呢你想买嘅嘢呢就好难嘅。咁佢话有个大厨嚟到啊，应该佢觉得系试佢。佢话听日你同我攞10块蕉叶啊，咁几多钱都得㗎咁。
2: 唔了楞。
0: 係啦，咁佢哇即係諗住点呢，我揸去九龙新界边度搵啲蕉叶呢。咁佢就喺唔好谂多啦，半夜就去大屿山咧，就去揾啊，系自己去揾啊，上山揾啊，咁啊斩咗10块蕉叶出嚟，就买咗俾佢。咁啊，从此个就酒店咧就揾佢做买手啦，咁啊，佢就做咗机场好多食肆嘅买手咧，就提供啊，即系唔系蕉叶啦，当然啦，其他啲鱼蛋啊，各式各样嘅嘢
1: 小心啊，唔可以乱咁讲嗰啲食物噶。
0: 咁啊，即系装饰嘅啫，个蕉叶唔系我哋食嘅吓，即系咁即系去其实就即係话呢，其实你喺机场咁嘅地方呢，你想真係买粒鱼蛋啊，买个云吞皮啊，你都系好难㗎，同埋个成本会贵好多㗎，啲人系唔愿意送货入去㗎，加 錢都唔去啊，大佬，我一來一回成日噶咯。咁你所以咧就你要營運一個大型咁樣嘅即係龐大嘅消費嘅一個群體咧，係唔容易啊。咁即係個唔係話你啊，我做個嘉年華咁，你搞嘉年華，你都唔願意入去。开摊位啊，你唔使租都好啦，咁所以个概念上呢，呢一个余下落嚟呢，点样可以打你等佢活化呢，都真係

0: 要机管局考考去投
1: 就算啦，我哋啊，即系作为媒体想搞个活动啊，我都唔会谂到，暂时嚟讲唔会谂到咁远，因为你要即系其他啊嗰啲听众啊、市民啊，都真系乐意，就算点吸引都好啦，嗰个东西，但系都譬如我搞个 seminar 咁未必啦咁，但如果你搞个演唱会咧，你有个星，你有个艺人咧。又或许得，因为你经常都有入亚博听即系听歌啊、睇 show 啊，
2: 尤其是外国啲歌手。
1: 咁你亚博咧又有一条即系港铁咧就直达咁样啦。咁你揸车其实都还好嘅，嗰度都即系泊车啊，各样嘢嘅 service 都 OK。咁但系亚博个 size 咧就细过呢、這个Eleven Skies 好多噶嘛。咁所以你 Eleven Skies 呢个800个 shop 咧，我而家听到啊都觉得头赤啊，真系。
0: 因为其实本身零售咧同餐饮喺香港或者全世界都面对住个即系后疫情嘅冲击噶啦，大家网购系嘛即系早啲翻屋企咁呢啲已经系大势所趋啊！咁你传统嗰啲商业区都已经即系旺铺都租唔出。
2: 其实零售层面我哋都讲过，何文杰
1: 即系铜锣湾而家都多，
2: 又或者启德啊商场都好多吉啦，
1: 重中之重啦，吓
0: 都搞唔掂嘅时候，你喺呢个赤立角嘅地方你真係靠嗰啲空姐，咁啊空姐落機都即刻翻屋企啦，唔會喺度買嘢噶啦。去喺法國喺日本都買到成機都係啦。咁你所以即係個思維上，你點樣突破到呢個地點咧？可能喺個政府嘅限制都要改改噶啦嚇。即係嗰啲商業啊，又加上商業都租唔出嘅咧，咁商業活動你係咪要可以鬆佢啲用途咧嚇？有冇啲其他用途係可以用到咧？甚至乎真係住人嘅咧嚇，即係咁你啲要諗㗎
1: 喎。玩喺嗰度，
0: 咁啊隔篱嗰个酒店嘅连住嘅，其实都租得几好嘅，相对地，因为始终你反而喺机场住一晚又会有个需求嘅吓，你又转机又好，或者你嗰度即系签完约或者早啲我住一晚先起飞嘅，
1: 或者咧俾转机嗰啲人咧系足以玩一日半日嘅，
0: 系佢原体谂法就系咁嘅吓，
1: 唔使出醒嘅，
0: 系啦，同埋你即系吸引啲珠海啲人啊，大港珠大桥啊，
1: 吸引啲
0: 珠海嘅老朋友啊，朋友过嚟咁，但系呢啲要打通脉络咧，仲要时间啊，系同埋珠海啲人嚟到都唔会留喺赤立角啦，梗系出咗醒啦，系嘛？咁呢啲啊，即系唉，睇机管局呢个点样收尾啊？
3: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4: 耀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早上九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朝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和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中美元首会晤举行在即，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够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以及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并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他又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定决心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谈判正取得进展，但是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否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线很简单，是需要确信当局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就说，美国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积极角色，又需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湾所采取的行动。他说，亚洲高度依赖透过波斯湾运输能源，目前情况严重威胁亚洲的稳定，解决伊朗海峡问题符合中方利益。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前曾经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谈伊朗战事，但是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提交解散国会的提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大选将要在90日后举行。以色列传媒报道，草案可能在下个礼拜三表决，几乎肯定可以获得通过。大选可能在8月的第三个礼拜举行，并原定的10月27号提前了两个月。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上台至今将近四年，任内经历了哈马斯袭击以及在加沙、黎巴嫩同伊朗的战事。以色列国会较早时通过法案，恢复征召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入伍，引发执政联盟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政党强烈不满。几个反对党借机宣布将动议解散国会，但是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抢先行动，令到内塔尼亚胡得以掌控选举的时间表。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司纪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同司纪贤单独会面17分钟。报道引述斯卓添的盟友话，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司纪贤完全信任 施卓添，并且唔会落台。目前工党内部有大约90名下议院议员呼吁施纪贤落台。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施纪贤同多名内阁成员以及工党议员会面，试图避免潜在嘅领导权挑战。而支持施纪贤嘅内阁成员亦不断游说党友，呼吁佢哋唔好俾工党陷入混乱。另外，苏格兰民族党新任下议院领袖杜根话，将会对施纪贤提出不信任动议，认为施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同埋工党议员信任，工党必须立即结束领导层嘅闹剧，只有施纪贤落台，国会先至能够专注处理真正重要嘅问题。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警骤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4: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3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4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5217。
1: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红岭街近红磡南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由柴湾永泰道通往盛泰道的支路穿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的中线是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就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近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洪天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我是汤盈盈，
10: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9: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1: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4: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2: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5: 新城。

0: 才知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才知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咧会系即系同嘉宾咧倾下咧网约车方面嘅话题，亦都会倾下经济个话题嘅。请埋呢位嘉宾就系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及经济系嘅兼任教授何乐生教授啦。Hello， 何教授你好。
2: Hello，
1: 早晨早晨。咁啊，先同你倾下网约车呢个话题啦。咁啊，政府开始咧上咗文件啦。咁大家关注咧，其实网约车个发牌嗰个数量嘅问题咧，似乎坊间个分歧都几大啦。知道你咧过去都有研究嘅，其实你自己觉得个发牌数目应该系点样咧？
2: 其实咧，我系唔认同系即系所谓人车即系要绑嘅绑住嘅，即系换言之咧，即系嗰个车。那个车主啊，佢就系要做网约车啦，咁佢一定要领，佢领咗呢个牌照。当然佢嗰、那个你揸车嗰个咧，你可以唔系车主，但系嗰个人车绑定咧，就系、是、嗰个车主同嗰个车个牌咧，一定系要绑住嘅咁样。咁即系呢啲咁样嘅做法咧，其实咧系。会令到嗰啲所谓兼职嗰啲咧系好艰难嘅，因为其实网约车咧佢嗰个作用咧就系、是，因为你可以好多兼职噶嘛，嗰啲兼职咧佢可以随时都唔系话做紧嘢嘅，佢唔系特别做紧即系呢一样嘢，咁但突然间因为佢收到个 call 咁原来咧就喺佢嘅。附近咧就已經係有客喺度啦，咁佢就即刻就應召咯，咁可以即刻去 pick up 嗰個人。咁咧就即係呢啲咁樣嘅狀況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其實你要便民嘅話咧，你真係 call 車就希望可以盡快可以有人接你噶嘛。咁咧就但係你如果你係人車綁定咁，同埋咧就咁。少嘅牌嘅话呢，即係你諗下，即係全香港係咁大，即係你边度有咁巧，你个譬如你我一萬个位或者萬零个咁样，即係就喺你附近你可以坐得到嘅车呢，即係冇乜可能。咁即係有好多车已经有人要咗㗎嘛。咁呢就你要嗰个车喺附近你又先可以叫得到。咁但係你如果你係好多都係兼職嘅咁樣你一收到 call 你就原來我而家可以做喎，咁樣咁即刻就可以去應召，咁嘅時間呢你先可以變到民嘛，咁所以呢
3: 即係共享經濟，即係何教授咁講係嘛，即係共享經濟就係將啲閒置嘅資源充分善用嘛，即係住屯門嘅喺港島返工，咁返工嗰刻屯門睇有單嘅，咁接嗰個客一齊去即係中環返工囉，咁收工啦中環，咁我又返屯門嘅，咁又去睇下冇單啊返屯門嘅，咁咪善用閒置資源啦。原本你話一個人坐一架私家車唔環保啦，咁你有呢個平台嘅系統本來就應該可以令到環保嘛，咁但係而家你政府限制教授而家就估計可能只係發1萬到1萬5個即係牌照啦，咁
1: 又或者的士業界就希望發幾千隻啊，
3: 咁但係市場上就係單一個平台都話佢自己有3萬個活躍嘅司機啦，咁呢個數字夠唔夠呢？政府而家就放呢個消息出嚟，
2: 所以即係冇可能會夠啊，即係你大家谂一谂啦，你新加坡咁细嘅地方比香港细好多好多，咁都有40000多啦，即系佢哋，咁而佢系冇限嘅，根本系即系你如果有人系想想做嘅，佢随时佢都可以做得到嘅，即系佢系只要佢个车系合格，咁佢根本就可以。即系攞个车出嚟去服务市民，咁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有需要嘅时间我就用，冇需要嘅时间我就唔用，咁嘅时间你而先可以即系达到个效果嘛？你而家人车绑定，你嗰个牌照费几多钱啊？系相当之贵噶嘛？咁你嘅时间咧，你嗰个车冇可能即系闲置嘅，你梗系要 full time 咁样。

0: 去用嗰个车。咁嘅时间咧，你就变咗系即系好似另外的士咁样，即系你甚至乎咧就即系点样讲法咧？你可能要四围兜啊，睇下我兜到嗰度会唔会有客咧？咁你呢啲其实就系好浪费资源，亦都系会阻滞个交通。咁但系你如果你话即系好似我一路咁倡议咧，啊，其实都可以解决晒政府所关心嗰啲问题。即系譬如你话，我好惊太多车嘅时间咧，路边会唔会塞啊？咁样，又或者咧就系会唔会对嗰啲的士嗰啲
1: 生计有影响？
0: 嗰啲即系会唔公平嘅咁样？即系我嗰个方法就好简单啫嘛，即系你就按照嗰个网约车嗰个收费啊，咁嚟到分成，即系同政府收分，即系政府占，即系用一个分成咁嘅方法嚟到即系征收嗰个牌费，因为你的士咧佢一跑过我俾咗啦，咁以后都唔使再俾啊嘛。咁但系你如果你系网约车嗰啲咧，你每一程都有钱收，每一程嘅钱嘅，譬如你十分之一又或者即系十几个 percent 吓，几多 percent 都好啦，政府可以收嘅。咁你呢个你可以调整噶嘛？你如果你嫌佢系太多车啦，咁你可以即系调高啲，又或者系即系你觉得咁样对啲的士唔公平嘅，你可以调高少少，即系你可以将嗰个分成嗰个额咧，你可以调节到一个水平，令到你可以完全解决晒政府所关心嘅路面嗰个使用量同埋嗰个同的士业界嗰、那个冲突啊嘛。
1: 教授，其实咧有的士业界就讲紧咧，即系咧就一直都希望咧个原则就系的士为主啦，网约车为辅呢个定位啦。而咧而家咧有啲网约车嘅平台咧，亦都有咧就招揽一啲的士业界司机咧去帮手嘅。咁其实你知睇翻，如果私家车个牌照嗰度唔够数嘅话，其实系咪可以喺的士业界嗰度补足翻咧？
0: 嗱，其实我亦都有一个咁嘅意见，就系咧，即系嗰啲网约车嗰啲平台咧。即系全香港你都可以，即系你不论边个平台都好啦，你可以通用得到嘅。通用得到嘅时间咧，你即系变咗咧，即系任何一个人，你总之 call 嗰个咧，你边一个平台你接你喺嗰度方便，你咪接佢啦。你甚至乎的士都可以嘅时间咧，的士都可以分一杯羹，即系佢系可以啊，见到有人叫网约车咁。咁我喺附近，咁我接佢仲快。

0: 我一个成年嘅保险咁系咪公平好多呢？你嗰个系网约车嚟噶嘛，一个所谓 shared economy 啊嘛，共享经济咁嘅想法咧，你嗰个保险亦都应该用共享经济咁样嘅模式去处理佢噶嘛。即系我冇理由我成年要咁俾嘅，咁俾咗嘅时候咧，咁佢系咪焗住即系啊
1: 揸多啲咯？
0: 啊，24小时都要尽量去用佢咧。咁嘅时间你咪即系啊解决唔到嗰个即系啊交通挤塞嘅问题啦。你网约车其实可以解决到个交通挤塞嘅，因为佢啊冇叫咧，我又唔开。一叫啦，喺附近我就即刻开啦。咁你系咪可以悭咗好多路面嘅交通啊，同埋少咗好多污染咧？
1: 咁另外喺收费方面咧，大家关注住咧，咪的士而家有规管啦，亦都日后咧有冇啲机制防止翻网络平台咧？其实大家话抢客咧，都可能有啲补贴啊，有啲优惠啊咁啦，或者有啲优惠吸引啲司机去join啊佢哋啊咁。咁其实呢啲对于即系业界方面，的士业界系咪有个唔公平嘅情况喺度，或者点样去？
0: 呢个会系嘅。咁但系如果你跟翻我头先我咁建议咧，佢的士一样可以接。照即系你一个平台，你就的士，你系行到嗰度，你照样可以用得噶。啊，的士都可以即系加入个平台噶嘛，冇所谓噶，系咪？咁嘅时间，你的士亦都可以分一杯羹。即系我觉得咁样对的士嘅业界嚟讲，亦都好公平。即系
2: 咁的士啊，即系呢个旧模式咧，就香港好独特咧，就系嗰个牌照咧，就系可以即系世世代代咁买噶嘛。
0: 不过根本系一个好愚蠢嘅方法，即系我以前写嗰篇文都系讲，其实你嘅即系当时系当然系冇网约车呢样嘢啦，即系冇嗰个 technology 啦。咁但系即系当时咧，我就系即系认为咧系应该即系嗰个车牌咧系应该逐年啊，或者每几多年咁样收，就唔系话永久嘅。即系你因为你嗰、那个环境喺度转紧噶嘛，咁你预计唔到将来，咁你系要控制嗰个车辆嘅数量啊，各方面嘅考量咧，咁你系应该系比较上多啲嘅灵活性会好多啊嘛。咁但系你话一次过卖咗出去，咁你就。变成可以炒卖咯，系嘛？咁亦都系升咗好多，跌翻落嚟，咁其实累咗好多人。
2: 你即系买楼都99年啦，吓到期前你都要处理个地价啊，啲地租啊。
1: 我哋成日话同外国相比咧，即系而家我哋出咗呢个文件之后，大家嘅关注焦点可能系发牌嗰个数量啊，或者啲保险点样去计啊，或者会唔会影响业界的士业界嘅生计或者个牌费啊等等啦。其实如果同外国比咧，我哋喺网约车方面嘅规管上面，其实又有啲咩地方我系可以借鉴嘅咧？
0: 我嘅睇法咧，即系其实嗰、那个即系、就是、个 stick 嘅，即系嗰个影响嘅，完全唔系即系指个业界嘅问题，而系影响到香港个声誉啊！即系你有好多游客啊，各方面嘅嗰啲做生意嘅人啊，嚟到香港咧，佢就即系都好似去其他国际城市一样，即系佢以为佢可以叫到网即系好方便啊咁样啊。咁但系嚟到香港就系唔得，咁四围去都可以，就香港又唔得啊！咁你话系咪好影响香港嘅声誉咧？即系你如果你系用政府而家提出嗰个咁样嘅方案咧，唔使旨意可以即系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叫到个车嚟接你，唔使旨意啊！即系嗰个平台好多记者都试过啦，等半点钟又有，等之后有甩底嘅又有乜嘢嘅奇奇怪怪嘢都有。咁你话系咪完全会打击香港个声誉咧？作为一个国际城，国际都会。
2: 咁啊，唔好话国际啊，我哋大湾区啲友好城市啊嘛，啲市民落嚟旅游都唔惯啦。
0: 好方便，你去嘅。你喺大陸又好，台灣又好，你叫網約車係好方便，好方便。
2: 咁深圳你頭先阿教授提到，香港而家設計嗰個所謂模式係基本上係自己架車嘅啫嘛嚇。咁但係深圳咧就唔係喎，佢可以係即係有呢個營辦車隊嘅嚇，即係企業咁揸車嗰個咧就係純粹我有幾個鐘我又嚟做下兼職揸網約車架車，唔係屬於佢自己嘅。咁又容許又做。
0: 我嘅想像咧就係即係我睇緊電視，突然間我见到原来有客喺附近，想叫我个车又变，咁我即刻去接佢咯。系咪？总言之，你个车系 certified 系合格嘅，咁就 OK 啦嘛。系咪？你接客嘅时间咧，你又俾紧

0: 啊，即系如果用我建议个分成嗰个制度咧，亦都系有埋嗰个保险啊。咁你呢啲全你政府有多收钱话，你而家政府都好大赤字噶嘛，都唔借用呢个机会去收翻啲牌费啊。那个牌费你系多啲摩托车，你咪多啲牌费收咯，系咪？佢有得行，你咪有得收；你冇得行，冇得收，系咪？咁你而家咁样搞法嘅话咧，即系啊，我觉得系。多方嘅都系输嘅。
1: 教授对于而家话第四季咧就有机会，即系最快啦就会推啦。其实乐唔乐观咧，或者推行咗之后预计面对个问题系点咧？头先听你讲都可能喂，唔单止影响业界啊，即使有生计噶或者其他嘅嘢噶，可能都即系全盘经济考虑。我哋见到第一季我哋嘅经济增长系几好嘅，点睇经济状况咧？
0: 嗱，经济状况咧，其实我都系比较乐观嘅，因为咧即系其实即系大家见到咧即系。中国嗰个出口啊好劲啊，吓咁咧就嗰、那个 RCEP 咧嗰、那个就系、是、其实就非常之有效咁样去推嗰、那个即系同东南亚各方面嘅
1: 经济
0: 啊，有贸易嗰方面吓啊。
2: 咁啊，即系啊，香港第一季嗰个经济状况就啊比预期好啦吓，咁、啊、但系喺个市面咧就即系啲高官就话系体感问题，大家个落差会有存在嘅。
1: 但都有部分人即系完全感受唔到喎、
0: 啊。好明显有一啲即系有一啲嘅范畴咧，就系、是、生意都系差嘅。
1: 嗯，
0: 即系譬如你做特别系即系你做餐饮业，即系特别系中餐嗰啲咧，其实都系比以前好景嘅時間都係差咗好多，咁咧就大家亦都知道網購嗰樣嘢咧，亦都係即係影響到嗰個門市嗰啲生意啊！即係而家好多實店嘅市場都想打退堂鼓嘅，即係你見到見到百佳都想賣盤啊，係咪？即係
2: 傳聞嚟嘅，傳聞嚟嘅呢個，
0: 即係傳聞嚇。咁但係即係都係系咪你讲咧？又边个讲啊？即系提到咧，就呢、這个超级市场啊，呢啲其实都系鸡肋，即系冇乜几多钱赚嘅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就确实咧，即系而家即系正常鸡，即系以前咁嘅睇咧超市嗰啲即系唔休做啊嘛，人都要食，有人都要买日用品噶嘛，系咪？咁所以。正常嘅應該就冇問題，咁但而家即係網購啊，嗰啲都好盛行啊嘛，咁亦都係對市民嚟講係好方便，亦都平咗喎。啊，咁嘅時間個競爭咧就對佢哋嗰個壓力相當。
1: 復甦嘅步伐咧，各行業咧都會有唔同啦。咁當然大家都希望咧各行業都好嚇。咁因為我哋咧時間所限，同阿何樂新教授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有個活動介紹俾大家，一日致富學啦，暴風觸浪中環股金嘅強積金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5月30日星期六咧上晝10点到下午4点，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主講係 Tom Sir 譚志強嘅。而家報名有早鳥優惠啦，同埋收費詳情以及報名咧都可以上去新城網站或新城 App 嗰度嘅 WhatsApp 亦都可以查詢9829-2344 9829-2344 嘅。今朝节目时间到呢度啦。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9: 早上9点半， 我是 Kylie 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高开，恒生指数高开448点，开市报26836点，国企指数高开193点，开市报9070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特朗普到访。他们之后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和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中美元首会晤举行在即，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够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此核心利益同埋重大关切，而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以及发展权利就系中方嘅四条红线，强调中国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喺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并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他又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定决心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司纪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同司纪贤单独会面17分钟。报道引述斯卓添的盟友话，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司纪贤完全信任斯卓添，并且不会落台。目前工党内部有大约90名下议院议员呼吁司纪贤落台。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司纪贤同多名内阁成员以及工党议员会面，试图避免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而支持司纪贤的内阁成员亦不断游说党友，呼吁他们不要让工党陷入混乱。苏格兰民族党新任下议院领袖杜根话，将会对司纪贤提出不信任动议，认为司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工党议员的信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提交解散国会的提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大选将要在90日后举行。以色列传媒报道，草案可能在下个礼拜三表决，几乎肯定可以获得通过。大选可能在8月的第三个礼拜举行，比原定的10月27日提前了2个月。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上台至今将近4年，任内经历了哈马斯袭击，以及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战事。以色列国会较早时通过法案，恢复征召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入伍，引发执政联盟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政党强烈不满。几个反对党借机宣布将动议解散国会，但是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抢先行动，令到内塔尼亚胡得以掌控选举的时间表。以色列两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早前宣布合组政党挑战内塔尼亚胡，拉皮德话已经为选战做好准备。 新世界发展法公布，指一直同机管局就11 SKIES 项目商讨，未有就相关合约安排嘅任何变更同机管局达成任何协议。新世界又话，目前仲未同任何潜在投资者达成任何协议，包括任何潜在投资嘅金额、性质或者形式。至于集团融资安排，公告话集团将会喺日常业务流程中管理同贷款。

0: 人嘅融资安排，并不知悉任何重设集团融资条款嘅期限。机管局就话正就11 Skies 项目同发展商新世界密切沟通，又话局方正全力发展 Skytopia。11 Skies 嘅定位将配合 Skytopia 整体发展，发挥协同效应。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紧急维修，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智乐花园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红岭街近红磡南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由柴湾永泰道通往盛泰道嘅支路全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世界花园。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早晨各位，9:38，恒生指数而家做紧26,725点，升紧337点，升幅接近有1.3%。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11: 早晨 ，Michelle。
10: 早晨啊，今日比较清晰啲啊，有个比较明显嘅升幅，升紧300几点，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
11: 是啊嘛，今朝早咧喺啲大型科网股嘅推动之下咧，咁见到恒指咧可以高开超过400点嘅。如果而家继续睇好大市咧，有力再向上嘅话，可以留意恒指嘅牛证今日新上市啊 ，number 系57349，收回价喺26,406点，而现时嘅实际杠杆咧大概系59倍。相反，觉得个市喺短线有机会要回吐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下恒指嘅红证63296，收回价27,200点，实际杠杆接近40倍。
10: 好，咁跟住咧，我哋留意翻啲焦点股啊，阿里巴巴啦，咁我哋留意翻一啲出咗业绩嘅阿里巴巴今朝啊，话爆升咗上嚟，升紧7.2%。阿里巴巴嘅涡轮部署系点样？
11: 是啊，今朝早股价升幅非常之明显啊，嘛高位曾经上到144蚊嘅，如果而家咧继续睇好佢咧，有机会再向上挑战啲高位嘅话咧，留意阿里巴巴嘅 call 轮26538，26538。行使价咧喺150.09，实际杠杆大约系6.3倍。咁相反咧，觉得佢短线咧需要调整嘅话，可以留意阿里巴巴嘅 put 轮27125，27125，行使价喺109.9，实际杠杆都系大概6.3倍。
10: 好，咁跟住当然要讲下腾讯啦。腾讯呢期啊弱弱地，不过今朝啊业绩之后都升翻2.7%。咁啊，腾讯方面个资金。

0: 流向啊，部署方面啊，又点样睇啊？
1: 是啊嘛，腾讯今朝早即使高位咧，都挨近480蚊嘅，咁啊睇下短线咧有冇力向上挑战呢一个水平啦。如果而家继续睇好腾讯嘅话，有佢嘅 call 轮27567，行使价喺580.5，实际杠杆4.6倍左右。相反睇淡腾讯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26702，行使价428.68，实际杠杆7.8倍左右。
0: 好嘅，唔该晒。有冇持有相关资产？
1: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嘅。
0: 唔该晒。咁啊，留意翻咧，恒生指数嘅牛证系57349啦，红证系63296。至于阿里巴巴嘅 call 26538 ，put 咧就系27125啦。腾讯嘅 call 系27567，至于 put 咧就系26702嘅。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0: 早晨各位，9:42，今朝恒生指数高开都几多啊？高开529点，而家最新26715，升紧323点，升幅1.2%。
4: 高开得好紧要啊！跟随住隔晚外围啦，啲中概股嘅表现啊，尤其是只阿里巴巴咧，业绩虽然系差过预期，不过啲管理层一识得。制造多啲憧憬俾大家嘅。
0: 咁就最紧要识讲嘢。阿里巴巴而家做緊141.8，升緊9蚊雞，升幅有6.7%，头先係曾经去过144蚊嘅水平。业绩就出咗㗎啦，咁啊受到 AI 嘅驱动，佢旗下嘅阿里云持续呢都有强劲嘅增长。呢一个亦都系个业绩嘅焦点啦，都系市场一路都睇住呢一部分啦。咁喺第四个财季啦，佢嘅业绩阿里云智能集团的收入就好像预期一样增速 38% 去到416亿人民币，这么多的外部的商业化收入也都增速了40%这么多。 AI 相关的产品收入连续第11个季度，连续11个季度实现了3位数字按年的升幅。
4: 不过呢亦都系即成也 AI 败也 AI 啦，收入多之同时呢受累于 AI 技术啦，即时零售啊，即系嗰啲外卖嘅业务啊，同埋用户体验嘅战略投入呢，阿里第四季啊，佢自己嘅财务季度第四季，即系我哋年度嘅第一季啦，今年第一季经调整嘅净利润系大大咁缩水嘅，缩到去得翻8600万人仔，按年系急跌9.9%，远远差过市场预期嘅144亿。估你144亿，点不知咧？你第四季经调整嘅净利润得8600万。所以寻晚早段咧，阿里其实跌嘅，即系多得啲管理层识讲嘢。
0: 系啊，咁啊，最紧要留意翻佢哋嘅管理层啦。咁啊，首席执行官啊吴荣明咧，展望咧就相当之乐观啦。佢喺业绩会入面又提到，
4: 明明讲啲咩？
0: 阿明明啊，你同佢好熟咩？明明系啦 ，AI 业务咧已经跨越咗初期投入嘅阶段，正在迈向商业化回报嘅周期。亦都话到阿里云外部商业化嘅收入未来嘅数字会继续加速嘅，同时都受惠于定价权增强啊，即系有话语权。咁佢哋嘅无形即服务嘅业务嘅规模亦都会扩大，同埋即系嗰啲技术能力啊，都会继续系强嘅。接落嚟嗰一两季有望睇到阿里云嘅毛利率都会扩张。
4: 咁佢咧亦都系展望啊，未来啦，要建数据中心嘅规模，基本上咧要对比翻2022年啊，系一个

0: 十倍以上的成长添啊！哇，期间要使的资本开支都是天文数字啦。所以呢，对比翻之前话三年3800亿的投资呢，集团面向未来的五年目标呢，相信为了获取算力中心而所投入的资金是会远远超过原来讲的3800亿的。他说如果情况比较复杂啦，现在那看不到呢，所有算力中心都会是由自建的资本开支去取得的。那谁建呢？
1: 另外就
0: 又要做数据中心，又要做训练工厂，又要做推理工厂，哇，好多钱要使啊！
1: 咁啊，值得留意啦，因为投入即时零售业务，千问 App 咧系获客同埋呢个云基础设施，阿里云上季嘅自由现金流咧系由上年同期嘅净流入转为一个净流出，系173亿咁多。咁就
0: 正常咧个股价系要挨嘅，咁样飘上嚟。哦，即刻阴翻转头啦，喺嗰条100天线发翻转头，得而复失添。
1: 好啦，咁我哋留意翻而家暂时142.3，今朝升咗9.5，升幅7.1%。阿里巴巴头先高位系144蚊，咁我哋睇去联播之前睇埋700腾讯嘅股价先啦，一间业绩再讲。475.4，今朝腾讯升咗12.8，升幅2.7%。
2: 新城财经台，
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4: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5: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是报在26681点，也就是上行了292点，涨1.11%。国指报8974点，上扬97点，涨1.1%。还有科指报5180点，上扬86点，涨1.69%。大市成交金额605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559家个股上扬，67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表现最佳的都是一些科技类股份比如这个阿里巴巴上扬7.68%，报143元整。紧随其后有百度涨7.2%，报147.4元。两只股份都见最少一个月的高位。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4: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啊，截至目前情况，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分化的。上证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呢，目前都是翻绿。那板块当中呢，今天相对表现强势的光伏设备、半导体、电力啊，已经是连续几天的一个强势表现了。那今天依然是延续了之前的走势，公用事业、通信设备这样一些方向的表现偏强。那么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稀土、航天装备、航海装备、能源金属、小金属。医疗美容这样一些方向呢，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看到光伏设备板块当中呢，这个板块整体目前是上涨2.09%，而在这个方向当中涨幅偏强的联成数控目前上行12.59%，另外呢协鑫集成和中理集团目前都是封住了涨停，益晨新能的涨幅是9.56%离涨停已经是一步之遥。此外呢，君达股份上涨7.27%，浪普拉斯的涨幅呢是7.20%。除了光伏设备之外呢，不得不说的是电力股了啊，已经是连涨几天了。目前是整体上行1.31%，虽然这个方向当中呢有一些分化，但是依然是有偏强的个股，像大唐方电啊，还有金能电力啊，目前都是来到涨停板的位置，还有金运通啊、天富能源等等也是封住涨停的。华电辽能的涨幅是9.24%啊，还有协鑫能科目前上涨7.70%，金科科技的涨幅呢是5.88%。再来看到半导体板块，目前上涨1.0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船特气、金盛股份和天苑先进啊，目前的涨幅都是偏强，还有蓝企科技上涨7.35%。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稀土股今天偏弱啊，整体下行3.4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中稀有色下行4.17%，中国稀土的跌幅呢是3.39%。 再来看一下航天装配板块，整体下挫 2.9%。

0: 90%，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电科蓝天目前跌幅是 5.86%。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我们提到了科技相关股份的今早表现是比较突出，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一些新能源车股相关的股份的表现也是不错，包括到了理想在蓝筹前排位置，涨幅在 5.5%， 报在 77.7 元，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除此以外，宁德时代也是在蓝筹前排涨 4.9%， 报706元整。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674点，上286点，涨幅超过1%。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经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5: 多谢新城颁发卓远志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盛，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志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0: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9: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10: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0: 李美珍。
1: 好，翻嚟咧，马上咧更正翻咧，今朝恒生指数咧系高开448点，开市咧就系报26836点嘅，不过而家咧就已经升幅收窄，暂时升咗241点。至于期指嗰边咧，今朝咧就系高开529点，一开咧就系26823点，而家即月期指系26563，升咗270点。
2: 咁唔使兴奋得咁紧要吓，寻晚虽然道指同埋个标普五百指数咧再创新高，但是标普500指数里面的成分股跌多升少的，尤其是资金是挤埋去芯片股、科技股、新经济股、旧经济股就私人独潮水。昨晚就算是连一些好像 PNG 啊那一堆啊都做得比较差，而家得宝啦、Home Depot 啊还跌了 2.5%。
1: 香港呢边都系执埋一边噶，咁今朝翻嚟，我哋见到恒生指数升0.8%，但系科技指数系升咗1.3%，升紧64点，5157点。而喺蓝筹入面咧，即系升得比较好嗰批咧，都系啲科技类股份，包括阿里巴巴，净系单一只阿里巴巴已经贡献指数有有呢一个117点。而家大市系升咗219点，有一半嘅升幅即系嚟自只阿里巴巴。另外仲有系百度，百度琴日有个开发者嘅大会，咁今朝股价升紧4.8%，对于指数贡献佢都有13点。
2: 头先升7%嘅噃。
1: 边个啊？
2: 百度咯，
1: 系啊，升少咗好多噶
2: 啦。个阿里都升7%喎。
1: 系啊，缩晒啦。而家指数都得翻200几点升幅啦。头先一开都400几咯。
2: 一见发财。
1: 咁我哋留意翻阿里巴巴就升紧5.5%，头先高位144，而家咧落翻嚟140.2元，高位唔见咗成3-4元。另外就系腾讯，腾讯今朝最高位嘅时候系479.6，而家473。
2: 450元暂时守住，480元顶住。
1: 咁业绩亦都出咗噶啦，
2: 又系继续唔上唔落。
1: 700腾讯嘅业绩第一季度经调整盈利有679亿，上升咗1.1%。
2: 又好啲嘅，冇咁惊吓嘅。
1: 系啊，收入有9% 嘅升幅，1965亿元，都系用人民币啊。咁另外就要留意翻个业绩入面睇到啲咩咧，有啲咩焦点亮点咧。佢有讲到佢哋喺 AI 嗰边嘅投资，咁啊将会咧即系急起直追，又会加大力度啊。第一季佢哋嘅资本开支系达到319亿，按季度咧系增加咗成63%，比旧年同期咧就上升咗16%，主要都系用于 AI 相关嘅投入。
2: 咁大家都摆得好重落去 AI。
1: 係啊，咁佢哋话即係早期喺 AI 嘅基础能力方面呢就唔係太突出。咁已经喺过去一年呢意识到而家嘅布局係唔係好够。
2: 所以股价咪反映。
1: 係啊，咁而家要追啦。
2: 要升级。
1: 冇错。今朝最高位就479.6嘅，未上返去480。
2: 但係期内呢佢按年嘅收入呢其实都係升咗 9.1%， 去到1964亿。低过市场预期嘅，低即系市场预期佢起码有1990几啊，甚至2000亿嘅。不过咧，即系游戏收入咧个增长系慢咗。
1: 游戏增长啊，游戏收入嘅增长咧只系得6%，去到454亿。增值服务嘅收入就升咗4%，去到961亿1000万，都系低过预期嘅。游戏嗰边预计咧系应该有476亿，但最终只系做到454亿嘅啫。点解呢？点解呢？佢话因为今年嘅春节假期就迟过旧年，导致有好多嘅收入系突然去到第一季之后先至确认。咁你第二季记得入翻咯，唔好第二季都冇。
2: 咁不过咧，营销嘅业务咧收入就增长有接近20%嘅，咁去到381亿啦。不过都唔够本土游戏嘅多啊呢条数。咁主要咧做得咁好，点解有接近20%嘅收益咧？个营销嘅服务，因为佢哋升级咗 AI 啊。那个驱动的广告啊，推荐俾啲用家啦，推荐俾啲客啦，咁就成为咗一个模型咁样啦。
1: 系啊，
2: 咁推展咗咧啲微信生态嘅系统里边嘅闭环式嘅营销能力啊。
1: 系啊，
2: 从而带动到广告表现咧，仲提升同埋广告单价亦都有增长。
1: 好，咁即系个广告个价可以升到啦，咁量又升到啦。第一季大多数主要行业嘅广告主投放咧都系有 有所增长嘅，其中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同埋游戏行业嘅增长系最显著嘅。咁佢哋亦都有提到微信小程序啦，同埋 AI 整合就系未来佢哋发展嘅方向。生态资源亦都系集团独有嘅优势。咁日后生态资源都有潜力转化为一啲智慧体嘅技能。咁今朝啊，两只股份啊，阿里巴巴同埋腾讯都有得升。不过指数而家就升紧221点，一间仲要翻嚟就睇埋只百度。百度今朝都唔错噶，非常之好添啊！咁佢未出业绩嘅，三日之后佢会出业绩。咁但系今朝已经升咗5%，144.4。
2: 问埋佢个昆仑心究竟要等几耐先肯上啊？
0: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昼10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特朗普到访。他们之后就会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多以来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就会出席国宴。在星期五离开中国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和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都对此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够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说，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以及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4条红线，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并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他又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定决心与中国做伙伴、做朋友。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后，首相司机仍面临党内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司机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和司机贤单独会面17分钟。报道引述斯卓添的盟友说，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司机贤完全信任斯卓添，而且不会下台。目前工党内部有大约90名的下议院议员呼吁司机贤下台。英国天空新闻就报道，司纪贤同多名内阁成员以及工党议员会面，试图避免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而支持司纪贤的内阁成员亦都不断游说党友，呼吁他们不要让工党陷入混乱。另外，苏格兰民族党新任下议院领袖杜根说，将会对司纪贤提出不信任动议，认为司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工党议员信任，工党必须立即结束领导层的闹剧，只有司纪贤落台，国会才能够专注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 港股早段是做好的，不过在高位是有阻力，大市高开448点，是一度是重上26800点水平的，不过最新升幅是显著收窄，报紧26585点，升197点，成交有882亿。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业绩都超过预期，不过在 AI 收入方面令到市场有惊喜，阿里巴巴股价是升紧超过半成，腾讯股价最新是升紧 1.6%。其他新经济股都普遍做好，其中百度是升紧 4%， 京东方面最新升 1%， 美团升紧亦都有 1%， 快手最新是靠稳。泡泡玛特业绩之后遭到大行畅淡，股价早段跌紧超过 2%。 啲金融股个别发展，友邦是低开超过 2%， 现在最新跌幅是收窄到不够 1%， 汇控最新是升紧 0.7%， 渣打集团跌紧 0.8%，至于中银香港最新是升紧 0.8%， AI 股继续上是先升后回的，智谱一度高见1229元，现在最新是倒跌紧 4%。 至于 Minimax 方面最新是报紧是832元，是升 1%。 国企指数报8935点，升59点。新世界发展话，一直同机管局就11 Skies 嘅项目商讨，未有就相关合约安排嘅任何变更同机管局达成任何协议。新世界话，目前尚未同任何潜在投资者达成任何协议，包括任何潜在投资金额、性质或者形式。至于集团嘅融资安排，公告话集团将会喺日常业务流程中管理同贷款人嘅融资安排，并唔知悉任何重设集团融资条款嘅期限。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0: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7: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嘅买入价报0.0493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5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401。
12: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一首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红岭街近红磡南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因为有个紧急嘅维修，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智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
14: 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5: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16: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而家升幅收窄，暂时升184点，升幅系0.7%，26574点。大市嘅成交金额暂时系949亿。跟住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阿里巴巴系做紧140.04元，升紧7.7%，升幅5.7%。腾讯咧系471.6元，升紧9元。盈富基金26.76元，升咗2.4元。中芯国际73.8元，暂时跌咗0.5元。小米集团32.2元，升4元。宁德时代咧系升咗16.5元，689.5元。美团88.05元，升咗0.45元。南方海力士 ETF 103.3元，跌咗2.3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91.62元，升咗

0: 美珍。
1: 好，继续翻嚟啦！哇，而家升幅收窄到只系200点都唔够啦，升得186点。今朝原本就冷兴奋啊，高开448点嘅。咁啊，今日焦点就系两国元首见面啦。而家喺北京现场就系啊主席啊为啊特朗普举行紧一个欢迎嘅仪式。咁就啊，好热闹啦！
2: 欢迎欢迎，
1: 系欢迎啊！我哋都
2: 咁啊，欢迎特朗普，
1: 嗯，
2: 对中国作出国事访问嘅，
1: 系啦。咁啊，晏少少咧，咁佢哋就会会有一啲嘅会谈嘅。咁啊，今朝咧就10点开始啦，人民大会堂喺个东门嘅外广场咧，东门外面嗰个广场咧就举行紧一个欢迎嘅仪式。
2: 咁啊，都系寻晚接机嘅仪式系好高规格嘅。咁啊，派出韩正啦，
1: 冇错
2: 啊。咁啊，亦都留意翻大摩咧，啱啱喺呢个时刻咧，又调高中国 GDP 增速，个目标去到 4.8%。咁另外就系预料咧 K 型复苏咧嘅特征咧系会加剧嘅。
1: 嗯，好，咁啊，今日
2: K 咧系字母嗰个 K 啊。
1: K 好，咁啊，今次咧就系啊两国元首啦，喺去年十月釜山之行。之后咧系再次见面啦，亦都系美国总统时隔咗九年之后再度访华。咁喺人民大会堂，一阵间会见面啦。咁啊，央视嗰边就话咧喺人民大会堂嘅会场嘅现场，咁佢哋就未坐低倾啊，而家喺度做紧欢迎仪式啦。但系个台上面咧摆咗大家嘅名牌啊，咁就中美元首会谈嘅美方代表咧就包括咗有卢比奥啦，咁啊，另外仲有贝森特啦，国防部长啦，仲有贸易代表阿格里尔等等嘅人嘅。好，咁啊，而家指数暂时升咗161点，升幅系0.6%。今朝都系啲科技类股份啦，跑得比较超前啦。咁啊，阿里巴巴、腾讯，跟住睇下百度啦。百度今朝都威猛嘅，升紧4%，头先有5%过外嘅。咁啊，下个星期就轮到阿百度会出业绩噶啦，143蚊升5.5。
2: 百度咧，大家更加关心嘅就系佢旗下嘅昆仑森，
1: 系啦，究竟几时可以真真正正上市咧？咁另外近日啊，即系未上市之前，近日喺北京佢哋有个百度 AI。开发者大会，咁啊，当然啊，联合创办人啊，李宏燕啦，有
2: 李彦宏
1: 啊，李彦宏就咧喺个会上面咧都有讲咗堆好多嘢啦
2: 吓。咁喺呢个 Create 2026嘅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高咧，佢系首次提出 AI 时代嘅导量行，
1: 嗯。点样导量行法呢？
2: 导量行就系、是、为日常嘅生活智能体咧就做。一个智能体数就叫做 Daily Active Agents 啊，简称 DAA。咩叫度量衡呢？我哋而家量度长度啦、高度啦、体积啦、面积啦嘅一啲指标啦，譬如尺啦、平方尺啦，你系几多几多尺、几多寸高啦，或者几多米高啦，呢啲叫度量衡啦。斤斤两两嗰啲都系叫度量衡啦。可能太耐冇听过呢、這、一个。词语啦，咁啊，同埋日常生活个智能体嘅数目，即系睇下我哋究竟啊，用咗几多啊 ？Daily active agents 咧，佢创造咗呢一个去量度嘅指标啦，简称 DAA。佢话日前即系而家目前咧系俾接近业界一个共识嘅度量衡咧，大家都用 token。去形容嘅，去消耗 token， 消耗几多 token 就系用咗几多算力，但系 token 唔一定代表一个终局嘅，佢系代表成本啫，并不代表收益。
1: 系啦，所以衡量嘅系投入而唔系产出嘅。咁而 DAA 关注嘅，即系嗰个日常嘅智能体数，佢哋关注嘅咧就系有几多嘅 agent 为人类即系做嘢，并且系交付嘅结果，并且大致咧对于并且大致。是对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来衡量产品日常活跃度的一些核心指标。那这座就是日常用户数 A， 这个 DAU， 也都说未来的 DAA 数目可能会超过100亿个那么多的。
2: 嗯，
1: 是啦。咁啊，好简单啫，即系打一个比喻啦。

0: 即係你恒生指數升高同埋低，咁其實代表咗經濟嘅情況啦。
1: 或者好似咧喺電信嘅世界啦，電信公司開通咗個網絡，開條大水喉俾你用，但係咧你都唔用，咁佢咪收唔到錢咯？但係開條水喉俾你都要資本開支嘅投入啊嘛，投入就多啦。咁但係咧，有幾多人用你條水喉咧？去上網啊，打電話啊，或者係去做一啲 data mining 啊，或者好似而家咁用好多咧擺重啊，喺數據分析方面啊，就用好多嗰啲你啲資源啊。咁用嘅時候佢係俾到錢嘅，咁咧你就唔止係投入啦，佢係有產出啦，就產生到一啲收入同埋利潤啦。咁所以衡量一個平台嘅生態同埋繁榮咧或者生態嘅繁榮，係要應該更加關注DAA 呢一个指标啊。
0: 咁啊，另外咧，佢亦都喺个会上面咧就提到咧 ，AI 可以做嘅嘢咧，只系第一步。佢系能唔能够判断咧，自己有冇将事情做好咧，先至系效率真正被打开嘅关键。做唔系一个问题，咁但系问题系你系咪真系可以知道自己做得好定唔好咧？
1: 最紧要系收到钱啊嘛。
0: 啱噶，百度今朝升紧3.8%，今朝个高位见过147.9。
1: 百度咧，佢由160蚊怼落嚟咧，讲紧都已经又系。过年前后啦，喺一月底嘅时候见过今年嘅高位，跟住咧可以落翻去100蚊边嘅，咁叫做好彩冇穿冇烂啦，冇穿过100蚊，最低都系102.2啫，跟住买翻上嚟，其实而家咧平均嘅嗰啲移动平均线移动得比较都正常翻噶啦吓，开始正常翻嘅个排列，咁但系上下低咧，今日譬如有个上升裂口啦，再之前又有个上升裂口，
0: 系噶，咁咪都
1: 跟住再之前咧，又有几个上升裂口，
0: 咁啊，百度其实我哋喺上个星期五咧就曾经有 call 过佢嘅，都冇乜闪失，而家暂时系嗰只 call 咧就系25832咧系做紧8%，升咗20%。
1: 因为我哋系用心去比噶嘛，
0: 用昆仑心啊，分拆昆仑心嗰个概念去比嘅。咁啊，下个礼拜佢要出业绩，我哋要再跟进下。
1: 快手啊，你知道都系用个心去比嘅，不过即系叫大家有糊嚟食啦，唔好喺度磨烂只啦。
0: 系啊，短炒策略系咁噶。
1: 一阵短炒啊，变咗长揸又喺度嘈依巴闭。几
0: 时走自己要好好判断啊！
1: 你股当正股咁样玩啊？唔得都走啊，
0: 啊
1: 何况得嗰啲咧？百度嘅认购。正啦，我哋星期五睇咗一只25832噶嘛，
0: 系啊，8%啊嘛，今朝
1: 有活食啦，开得咁高。

0: CS 瑞银的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 从而部署涡轮和牛熊证入市策略，
0: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3: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3: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都縮得好快啫，一個鐘唔夠。咁啊，而家升得151点，今朝高開448点，跟住咧就再衝過上去26844。
1: 唔係睇淡，不過唔使興奮過度。
0: 係咯。都唔知傾到啲咩翻嚟嘅，依家
1: 咁但系我哋尋日咧，亦都眼見只京東咁凌厲啦
0: 嚇，
1: 係
0: 啊，係咁啊，
1: 咁再衝過一陣啊，今朝好多隻咧都衝高，跟住整支陰足你睇下，
0: 係啊，就係美團啦，琴日
1: 咁我哋咧就順風車搭上美團，美團今朝咧，如果你食到股一開市爆嗰口上過91.35咧，就真係和味啦。
0: OK 噶，其實我哋琴日講呢一隻25672，即係3690嘅 call， 佢当时都系6.6，咁佢而家
1: 寻晚都收7.2啦。
0: 头先你头先最高位你食唔到，而家
1: 因为寻日我哋俾嘅时候佢都未开车好多，佢开过跟住打咗个冷震，打咗个倒褪，我哋喺打倒褪嘅时候先讲嘅时候咧，咁佢系仲有好多水位嘅，最终埋单咧，寻日全日佢系升得都犀利啊！
0: 寻日收系收7.2，咁而家
1: 升咗2.2%啊，
0: 即系3690正股暂时升0.6%，但唔系最好景。
1: 但系今朝
0: 91.35
1: 噶，
0: 系咩？7.8，25672。系，头先最高位系7.8，而家就7.2，都高过我哋琴日俾嘅时候6.6。总之有得食就有得赚就赚。
1: 啲嘢系咪应该咁样冲法咧？你真系自己知自己试啦。譬如好似泡泡玛特咁啊，泡泡玛特咧就系、是、上个礼拜二啊，俾咗只 put 噶嘛，系28116啊嘛。万里长扑噶啦，睇个样。
0: 今朝跌紧2.8%。
1: 系礼拜二啊，寻日啫嘛，系。
0: 礼拜二唔系啊，
1: 系
0: 前日啦，
1: 前日礼拜
0: 四啦，
1: 系啦，
0: 28116。今朝做紧1.04，嗰日讲嘅时候系1.26，
1: 又有得食啦。
0: 好啦，咁跌紧2.9%，报紧156.2嘅。嗱，听日就
1: 本嚟咧就2.382咧。都唔系好妥嘅前日，跟住全日咧埋单怼咗2.6%落嚟，上亲去咧喺条250天线都系68.5呢啲位顶到行晒嘅，今朝又想逼近啦。寻日咧因为下昼大家对于集特会咧突然间唔知好多嘅憧憬，夹咗个市上嚟，但系点夹啊？北水都系走噶嘛，咁所以即系市场永远是对的。寻日埋单咧。好似还翻俾你咁，升翻3.6%。今日咧又系玩冲高回落，再你跌过。
0: 而家咧就北水嗰边咧系有净流出嘅，净流出29.7亿嘅啲聪明钱。琴日就成交方面咧都有2777亿。今朝翻，咁啊，琴日成交好翻啲啲啦，不过都唔系话好凌厉嗰只。上证今朝跌紧25点，你咁兴奋做乜咧？深证咧就跌紧153点，两个内地主要指数都系跌嘅。上证嘅科创板系跌紧0.7%。
1: 不
0: 过
1: 咧，从腾讯嘅业绩咧，我哋可以抽丝剥茧嘅。咁譬如好似佢谈及啦，内部产品嘅算力分配系点噶？咁啊，腾讯嘅管理层咧喺个

0: 投资者会议上高，咁其实都提及咗好多关于佢哋嘅产品啊，同埋啲外部用户对人工智能啊相关服务嘅需求啊，又佢哋乐观、啊。咁仲有咧就系、是、诶，佢哋管理层都讲到，由于集团同时拥有好多个旗舰项目啊，
1: 嗯，
0: 好多条战线啊，包括乜嘢咧？云源嘅基础模型啦，微信嘅内部智能体 agent 开发啦，元宝。同埋喺广告同埋游戏等等范畴嘅 AI 应用，哇真係开多几范都好唔得闲啦。所以呢就未能够较多咁样係再将啲资源分配到去腾讯云啦。不过呢今年剩返我哋嘅时间呢，随住国产嘅 GPU 图像芯片呢，国产嘅 GPU 供应逐步增加。公司咧将会系为腾讯云提供多啲算力资源嘅，咁我哋嘅国产 GPU 咧都有几只好大家好熟悉嘅、哦，
1: 国产嘅
0: GPU 图像芯片股，
1: 好，咁喺香港又有上市嘅，留意翻咧，就有边几只咧？我哋之前咧都有介绍。
0: 系啊，中国国产 GPU 咧，其实逼人咧就嗱，要真系你要记住边个系做 GPU 啦，边个系做语言大模型啦，边个系认声嘅，边个系认人嘅。
1: 系啊，
0: 系边个系镜头啦，边个系声音，要知啦。
1: 大家即系分下啦，仲要系大只噶，6082咧，佢有通用 GPU。有 AI 嘅算力平台，咁啊今朝股价跌紧0.6%，54.9。咁另外我哋成日讲嘅天数智芯9903，佢亦都有通用 GPU 嘅设计，同埋量产，亦都系专注 AI 算力产品嘅交付。今朝股价跌紧2.1%，512.5，跌紧11蚊。咁跟住就要
0: 寒武纪啦，
1: 寒武纪
0: 咧就系喺上海嘅科创板上市嘅，咁咧佢嘅代号都系真系都要记住呢啲国产 GPU 688256啊，688256咧今朝跌翻3.4%，所以呢啲图像芯片咧用得多，但系佢之前股价咧已经系提早爆升咗上嚟啦，咁今日其实炒啲咩咧？今日继续蓝起咯，
1: 蓝起科技系嘛？蓝起科技今朝有冇喺活跃榜嗰度啊？
0: 有啊，
1: 今朝好似都
0: 13亿嘅成交，一定入活跃榜啦。
1: 13亿嘅成交，仲有蓝起科技就系6809啦。
0: 蓝起我哋话都话要搞个问答比赛咯，又系长知识啦。蓝起做咩啊？就系互联芯片咯，开发设计加销售。
1: 今朝22.78指。今朝系今朝咧系527，升咗26蚊，升幅咧系5.1%，蓝起科技。然之后啊，仲
0: 佢系专注于就系帮云计算啊，同埋 AI 嘅基建啊，基础设施提供一啲又新又可靠嘅互联嘅解决方案啊。咁应用场景喺边咧？就系啲数据中心啊、server 啊、服务器啦、啊，同埋电脑，包括埋电脑在内嘅终端领域噶。
1: 好，咁啊，仲有留意翻喺活跃榜啊，有英乐赛科啦，2577，今朝喺活跃榜排得前过蓝起科技添。蓝起科技排喺第15位，英乐赛科系排咗喺第14位，86.5，今朝继续系升紧呢一类啦，升紧3.3%。剑桥科技就
0: 咁啊，梗系啦，只 Nvidia 又创咗新高。
1: 系啊，黄仁勋都有出现啦。黄仁勋着咩衫啊？
0: 系得黄仁勋同埋马斯克啊。可以喺同一架机，同一个仓，同阿特朗普一起行出嚟噶。
1: 嗱，咁咧，黄仁勋咧系最后一刻先至获得邀请随行访华嘅。咁啊，佢随即咧就赶赴呢个阿拉斯加，登上呢个空军一号，所以琴日喺现场都有佢嘅照片。比较 casual 啊，着得佢不嬲都比较 casual look 嘅。咁今日应该都会一起出席啲宴会啦，即係会谈啊等等啦。咁呢个代表团都阵容非常之
0: 成啊。呢个男团就系天团嚟啦。
1: 我都觉得系啊，系啊，都好想睇下佢哋有啲咩活动。
0: 可以用天团嚟。
1: 而家坐低咗喇喎，而家喺个现场睇到呢，佢哋已经系坐低喺度倾緊偈㗎啦。咁已经完成咗我哋10点之后嗰个

0: 即系欢迎嘅仪式
1: 系
0: 啦，咁啊睇下有啲咩倾到翻嚟啦。暂时应该都系啱啱开始嘅啫，
1: 个市仲升紧嘅，
0: 个市升紧噶，而家暂时升紧174点。
1: 咁啊，个市仲好有啲景嘅，大家都仲好热衷于 IPO 嘅。如果唔系嗰只机械人股啊，翼飞啊，就唔会双翼齐飞啦。啊，未插对翼上去啊，都起飞啦而家。因为咧，佢嘅超额认购咧系达到1.49万倍啊，系万啊，
0: 万啊，
1: 过万倍啊，系接近1.5万倍啊。
0: 咁啊，当然啦，我哋嗰啲啊，
1: 佢招股嘅股数少啫。咁呢一只咧，应该系寻日中午截咗飞嘅内地工业机器人嘅股份。咁啊，发售公开发售部分1.49万倍超额认购，已经成为咗有替做历史啦，成为咗香港嘅 IPO 新股史上超購王，超越咗去年10月另外嗰只喺 Gem 版上市嘅金业国际，
0: 所以纪录系要嚟破嘅。
2: 上昼10: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特朗普到访。今次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会面，见面时握手简短交谈，随后两人同出席的对方官员一一握手，再一起参加欢迎仪式。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之后，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两人在仪式之后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和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同习近平会面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4条红线，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并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他又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定决心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美国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否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线很简单，是需要确信当局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美国希望游说中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促使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湾采取的行动。他表示，亚洲高度依赖透过波斯湾运输能源，目前情况严重威胁亚洲的稳定，解决伊朗海峡问题符合中方利益。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前曾经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谈伊朗战事，但是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提交解散国会的提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大选将要在90日后举行。以色列传媒报道，草案可能在下个礼拜三表决，几乎肯定可以获得通过。大选可能在八月的第三个礼拜举行，比原定的10月27日提前了两个月。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上台至今将近4年，任内经历了哈马斯袭击以及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战事。以色列国会较早时通过法案，恢复征召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入伍，引发执政联盟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政党强烈不满。几个反对党借机宣布将动议解散国会，但是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抢先行动，令到内塔尼亚胡得以掌控选举时间表。以色列两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早前宣布合组政党挑战内塔尼亚胡，拉皮德说已经为选战做好准备。世界卫生组织举行会议，介绍了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表示将会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表示，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撤离行动持续了两日，超过120人撤离，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将随邮轮返回荷兰。世卫将继续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直到邮轮安全抵达荷兰，确保所有人员落船，并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对于公众忧虑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世卫表示正积极监测疫情，计划未来两日举行有关于抗病毒治疗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4: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昼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股价速报。
1: 指数暂时升紧219点，成交金额1254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阿里巴巴系140.9元，升紧咧系7.9元，升幅6%。腾讯做紧471，升紧8.4元。盈富基金26.78元，只升咗2.6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91.66元，升7元。中芯国际73.25元，跌紧0.95元。小米集团32.18元，只升4元。美团87.95元，升紧3.5元。宁德时代687.5元，升紧14.5元，升2.1%。南方海力士嘅 ETF 今朝做紧103.5元，跌紧2.1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5.03元，升紧4.7元，升幅1%。
2: 开始直击
0: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翻嚟啦！我哋指数而家暂时升紧219点嘅，系啦。咁今朝咧就系升幅有0.8%啊，系啦。
3: 今朝高开得好紧要噶。大家都哇，应该今次仲唔27000，仲唔28000，定啲嚟，
1: 定啲嚟啦。最高位嘅时候咧，见过26844点嘅水平。
3: 个市唔差，不过又唔系你谂升得咁快。今朝高开1.7%，而家咧升紧0.8%，升少咗一半噶啦。咁、个科指咧今朝高开嘅幅度仲犀利，今朝高开3.2%，而家缩咗一半都唔止啊，1% 都唔够啊，升幅嗱都系啲科技股唔啱啦。
1: 科技股
3: 嗱，尤其是咧半导体、芯片，因为如果同阿黄仁勋有偈倾，可能冇咁多国产替代，会唔会咧？
1: 唔会，
3: 是不是擔
1: 我觉得唔会。這個、
3: 其实一样会，一样方向都系国产替代，
1: 都系一定系国产，
3: 用多啲国产嘅。
1: 不过
3: 7000，腾讯都系咁讲咯。
1: 系噶，咁啊，始终到最后我哋都系用翻自己货啊，自供。
3: 唔系，费事俾人捏住个鼻啊，捏住条颈啊！
1: 嗱，黄仁勋系有出席今次呢一个嘅活动嘅，
3: 系啦，
1: 咁佢就最后一刻先至
3: 应该讲，用阿特朗普嘅语调
1: 点啊？
3: 伟大的黄仁勋，
1: 嗯，咁啊，个个都好伟大啊！而家坐得喺张台上面嗰啲，人人都好伟大噶。好，咁啊，中心今朝系跌紧1.6%咧，留意佢今日晏少少会出业绩。
3: 系只华虹咧，好似唔等啊。
1: 嗱，咁中心喺内地上海有上市，688981，今朝跌咗2%，跌得深过。
3: 系啊，我哋未跌啫。
1: 嗯
3: 啊，你要 put 可以 put 佢噶。
1: 好啊，咁仲有就系华虹半导体都系今日一齐出业绩，一齐出业绩就可以啊，大家互相有个比较。
3: 系啦，黄仁勋系最后一刻先登上空军一号，
1: 着得系啦，所以孭住个背囊咁样。
3: market 就憧憬紧会唔会啲高端嘅晶片限制，有望获得解除咧？你谂大咗个头啦，
1: 谂啊咁谂啦。嗱，今次呢个访华嘅美国企业高层团咧，就真系粒粒皆星啊！这个应该在富豪榜都占了很多位置了。Tesla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啦，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啦，虽然就来会有 successor， 波音就当然要拿张大单回去啦，总裁兼行政总裁啦，奥特伯格啦，NVIDIA 的 CEO 黄仁勋 ,BlackRock 贝莱德的董事长，另外仲有黑石集团董事长、花旗嘅董事长、高尔公司嘅行政总裁，另外啊好多金融界、高盛嘅董事长、万事达卡、Mastercard， 跟住科技巨头咧就有美光科技嘅董事长、高通嘅总裁、Visa 嘅行政总裁、Meta 嘅总裁兼副董事长。咁唔係朱克伯格，係出動到佢哋嘅副董事長就係麥克，係啦，咁都一行有好多企業巨頭啦，都出席，咁睇下大家 有啲咩攞到翻嚟？
3: 系啦，咁佢仲有一部专车噶，
1: 嗯，
3: 阿特朗普运埋部专车过去，
1: 系安全啲啊嘛。
3: 佢嗱飞过去就空军一号啦，呢部专车咧叫怪兽啊嘛，
1: 嗯，
3: 已经被
1: 怪兽好似陪佢都去过好多地方，
3: 系啊。
1: 有专车，
3: 嗰部叫做陆军一号啊。
1: 嗯，系啊，陆军一号啊。
3: 咁飞嗰架叫空军一号，呢架专车咪俾人叫陆军一号咯。
1: 嗯，原本咧就好多人喺度传紧话黄仁勋系榜上无名，出席唔到今次嘅活动嘅。咁但系最终咧都系有随行。据报咧就话特朗普系睇到啲传媒报道，知道话黄仁勋未获邀，最

0: 后一刻咧先至打电话俾对方，系咪咁啊？有冇
1: 有冇咁甩漏啊？
0: 呢啲低级错误嚟嘅，应该度系好深层次嘅政治考虑嚟嘅。咁、由于空军一号当时喺
1: 佢睇到个市场反应咧，
0: 系啦，
1: 好失望。
0: 嗱，由于咧空军一号当时已经喺阿拉斯加加紧油噶啦，所以黄仁勋咧随即梗系扑过去啦，扑过去登机，所以就影到呢一张。
1: 所以咧就可以
0: 照片啊，
1: 可以同阿特朗普同窗啦。
0: 系
1: 不过落机嘅时候着翻好斯文噶。
0: 系啊，个相机嗰时
1: 换咗衫啦，
0: 系孭住个背囊，着住对好似有啲平时嗰啲又唔系波鞋嘅，即系啲 casual 啲嘅鞋啦，着住件比较简单啲嘅外套啦，皮褛就应该唔系噶啦，呢啲咁系啦，一件 jacket 咁样啦。系啦，咁啊，分析认为黄仁勋临时获邀，可能意味住 NVIDIA 嘅 H200 人工智能晶片将会加入中美元首嘅会谈嘅议题嘅清单入面。好，而家指数暂时升咗218点嘅。
1: 好，咁啊，望下啦，而家咧喺科技成分股里边，虽然啲芯片啦、半导体咧，咁就回翻啲落嚟，不过又唔系回得多，回得多啲系今日公布业绩嘅华虹半导体啫。不过好多时回落嚟咧系机会嚟嘅，升得最多嘅系阿里巴巴咯。咁依家都系升翻6%，又重上翻141蚊啊！头先咧落翻嚟139蚊嘅。
0: 好啊，晶片股讲多两只啦，不如，有只522都跌得深噶，522跌紧5.3%，
1: 之前又升得多咧，
0: 之前因为业绩好，所以升过上去，咁但系喺高位已经有啲摇摇欲坠啦，周线图亦都连续出现咗三个星期嘅阴烛，虽然唔系大阴，系小阴，但系都系阴烛。今日呢一支阴烛咧，日线图呢一支阴烛咧，亦都系冚咗琴日嗰支阳烛，喺个顶已经有啲冇乜力咁啊。172.6跌紧9.7 ASM 跌5.3%。
1: 好，
0: 其他啲芯片股3277呢一只长光神芯半身股跌0.8%，碧人就6082跌3.1%，53.5。系啦，咁就36908啦，6908升紧2.14，0.65仙。
1: 咁喺五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即系升得显著嘅，仲有只100啦，寻日下昼系咁 bang bang 声抽翻上嚟啊！本嚟之前傻下傻下噶，只 mini max 啊，100，依家咧都升到入咗榜啊，排第20位。
0: 好啊，咁今
1: 5.8% 升幅。
0: 866蚊升咗48蚊，咁啊，另外睇埋智普，智普哇，今朝呢个
1: 寻日智普啊，犀利啦！
0: 今朝系再嚟个新高，呢个系佢上市之后嘅新高，1229，跟住咧就跌翻落嚟，所以而家喺日线图见到嘅系出现咗粒十字星。
1: 嗱，寻日智普咧就下昼神勇啊，全日都神勇嘅，最终埋单咧升咗37%咁滞啊！
0: 夸张喎，
1: 好夸张，一日同你升300几蚊，
0: 系咯，仲要大成交、
1: 啊，
0: 系啊，咩原因呢？
1: 咪就系集特会咯。
0: 今朝就出咗粒十字星，而家1133蚊，系跌咗17蚊。
1: 智普养咗上嚟，连只100 mini max 咧，寻日都大阳烛啊，直头系破个穿头大阳烛添啊！寻日佢都升咗100几蚊啊，一升就又进涨咗18%噶啦。今日咧叫做冷静啲啦。
0: 今日介乎于佢升穿咗20天啦，今日就升穿20天，跟住就介乎于20与50天嘅中间位置。
1: 今日仲有只2631天岳先进咧，都继续做好。
0: 琴日都有提到佢嘅天岳先进，天岳先进120.2元，升紧11.4%，升幅有10.4%。今朝高位见过122.8。
1: 咁佢究竟有几先进呢？
0: 吓，啲嘢有几先进啊？佢系做啲咩嘅先啦？咁啊，从事研发啦、制造啦，同埋销售碳化硅层底，呢个都系芯片半导体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材料嚟嘅。系啦，咁佢有几先进啊？佢嗰啲产品
1: 由2英寸升到去更新换代，去到8英寸噶啦。喺前年 就已经推出业内第一款

0: 二英寸嘅碳化硅衬底添，
1: 系啦。咁佢嗰啲产品咧，系用喺边一啲层面嘅咧？电动车啦，
0: 半导体啊
1: ，AI 数据、光伏系统、轨道交通、电网、家电等等嘅领域都要用到佢。
0: 总之系方方面面啊，又系用。
1: 咁佢一年赚几多钱咧？2026年嘅三月头嗰三个月啦，就系营运嘅金额咧，就系有3亿6600万，倒退咗10.4%。咁但系佢暂时嗰三个月咧，都处于亏损的状态，蚀了大概6051万，
0: 仲蚀紧钱嘅，
1: 努力啦。而家指数暂时就是升紧162点。
0: 有啲新科技股啦，就是啲天岳先进之类之余咧，仲有3317信策啦，继续喺榜啊，升3.4%。剑桥科技升2%，嗱，见到即尘板噶嘛，怼得好硬啊。
1: 148跌紧5.3%，跟住建滔积层板就跌咗6%，开始回啦。
0: 金山云咧都升到入咗榜啊，升紧6.6%啊，3896。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呢，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翻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啲简单嘅拍痰嘅动作呢，长远亦都冇咩特别嘅后遗症。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好，继续。指数升紧149点，升幅0.5%。
1: 好啦，啱啱咧讲啲升到入咗榜嘅咧，仲有呢一只诺比海啊，
0: 诺比海话出现咗好多日噶啦噃，
1: 系啊，
0: 讲咗好多日嘅，
1: 系啊，不过佢今日都仲喺里边啊。
0: 嗯，好啊，诺比海系2635，
1: 系啊，咁佢就系做一啲都系同 AI 相关嘅，不过系交通解决方案啊嘛，同埋能源解决方案啊。
0: 嗯，佢归类做软件嘅，
1: 系啊，监测啊、检测啊，同埋佢即系嗰啲系基于 AI 嗰啲行业模型嘅软硬件改嗰啲叫做解决方案啦、啊。其实有几个业务部嘅，做交通、做能源、做城市治理，做数据分析。
0: 咁而家暂时升咗有11%，做紧20.94元纸，佢系旧年嘅12月23日上市，即系换言之咧，去到今年6月就会系半年啦，咁手啦。咁
1: 但系咧，咪要养上嚟。
0: 仲有啊，留意佢嘅上市招股价系80元。
1: 系啊，
0: 佢虽然咁样升法，而家都只不过系上市价嘅1/4。
1: 80元系向你招股个价啫。
0: 系啦，冇错啦。咁今朝20.82元纸，
1: 仲有今朝
0: 咧，之前已经扫走咗好多人噶啦。你睇下佢咁样铲落嚟。
1: 嗱，活跃榜里边咧好得意啊，今日
0: 活跃榜啊。
1: 平时咧，我哋睇内银咧，好多时会中意睇建设银行939先噶嘛。
0: 系啊，
1: 佢都喺活跃榜排第38，升幅0.6%。不过今日就3988咧。平时个好文静噶嘛，就3988。中国银行竟然入咗活跃榜，仲要系有1.5%升幅，
0: 咁犀利。跑赢。而家香港呢边升1.7%，讲紧系3988中国银行。喺内地 A 股，佢当然有上啦。喺上海601988，佢嘅编号升紧1.7%，两边系一样嘅。不过股价当然系唔同啦。咁喺上海嗰只系做紧5.82元纸嘅。咁佢贵过我哋啦，用埋计埋汇价。
1: 咁啊，讲开只长飞光纤啦，今日佢又终于又跌翻落嚟，回翻落嚟啊！不过佢好得意啊，日升日跌，日升日跌咧，都仲喺条上升轨嗰度噶。咁啊，依家跌紧6.4元，跌幅2.4%，都有257.6元啊。
0: 好，咁啊，另外晏少少，我哋要讲下啲金矿股啊，招金散晒，跌咗10%。
1: 系啊，一
0: 阵间再讲，但我而家要跟进咗我哋今日嘅短
1: 跌穿咗250天线啦吓，招金。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好啦，啲大牛龟咧，龙头重磅嘅科技股咧，我哋等佢哋行下先。
0: 嗯，
1: 因为佢哋咧行下上，行下落，依家佢哋都唔系好信自己可以咁样爆，因为个美股咧都系寻晚咁再爆上去，就系之前都有透紧气噶嘛。咁今日你话内需股咧，李宁又跌得好惨嘅，佢又埋紧去条250天线，由佢要下先啦。咁有咩可以睇得嘅咧？喺近啱啱头先话，咦，只金山云咧都喺榜里边，因为佢成交金额有7亿几，但系唔好忘记咧，喺小米个系里边，其实今年金山云啦、金山软件都强过只小米嘅，
0: 系啊，
1: 但金山软件咧，我觉得佢就成交啊，同埋佢行嘅幅度都系慢过只金山云嘅，因为金山有个云字嘛，同埋睇翻只1810咧，小米咧，其实佢都系有啲想爬翻上嚟嘅味道，但系后市真系唔好再怼穿30啦，你，如果唔系就破坏咗而家嘅走势噶啦，咁容易啲睇嘅就系金山软件3.8元。
0: 金山软件如果你要开翻佢个图形走势咧，又唔系差噶喎。其实金山软件、三线汇聚，而家系兜紧个圆底仔上翻嚟。系啊，金山软件
1: 咪去兜下佢咯。所以
0: 正股升紧0.4%，24.04元升0.1元。
1: 5月27日咧就会有业绩公布，即系月尾咁滞啦，公布第一季嘅业绩啦。咁但系佢个股价咧，其实就潮水咗好一段长时间㗎喇。但係咁佢之前个高位喺边度呢？一个高位就今年年头1月14日嘅33元楼上啦。另外一个呢就係1月尾嘅，都系喺32元楼上。跟住就未见过啦。不过近期低位呢落返去21.2元啦，嗰个 支持又守得好好、啊、喎。
0: 係啦，喺五月五號曾經見過一個低位咧，其實就係22.06元，之後咧都冇再落翻呢啲位啦，而且啲線開始扭翻上嚟啦，冇再扯翻落去，而家差唔多三線匯聚嘅。
1: 即係你搏佢咧，啲龍頭股行完之後，有人收集去炒落後，咁、你咪有股食咯。
0: 係 啊，
1: 尤其是三全八早幾年業績差，因為佢自己旗下嘅遊戲，似乎。俾即系唔够只 PUBG 去斗啊嘛，咁、而喺一啲政策面啊 AI 嘅概念股啊，佢唔系冇份噶噃，但系佢又更加多咧系啲办公嘅软件啊嘛，咁有啲朋友话啲软件股俾啲 AI 打死咗啦，点会啊？
0: 点会啊？其实咧，你就知道用 AI 同埋真正嗰啲公务嗰啲软件咧，
1: 佢同埋佢用佢做公务软件嘅，佢有咗 AI， 佢仲可以做得。正啲添啊！俾你用嘅时候，
0: 系啊，好，金山软件咧就系24.06元正股，咁我哋用轮正出击，我哋26840咧系一只金山软件嘅 call， 行使价36.98元杠杆，比较高啲嘅杠杆倍数啊，喺八月份到期嘅，作为一个参考。
1: 如果佢真系一个原底嘅，咪用杠杆嚟搏下咯，系咪？入场费80几元，
0: 系啊，四仙二，
1: 考下眼光，
0: 四仙二一股可以2000股一手，
1: 系咯，考下眼光，一个唔觉意俾佢发咗上嚟，真系。哇，唔知点算好啦。
0: 好，如果你冇咪唔知点算好咯。你有呢一只26840就唔使担心。
1: 系啦，26840金软嘅 call
0: call。咁跟住另一只咧就系金碟，
1: 系两只都系金啊，两只都系今日咧
0: 双金，
1: 肯回下落嚟俾我哋上车嘅股票，同埋金碟咧，佢啊弹翻上嚟咧，佢又系上翻9.6元，都即系同你够胆。咁但系上完去咧。佢又可以同你跌翻落8.5元，今朝8.5元都穿过。
0: 有啲似嘅喎，两个个图吓，都系三线汇聚。
1: 两个都系软件，两个都系办公室嘅。
0: 系啊，同系
1: 呢个 ERP 嘅流程。
0: 8.5元，今朝仲跌紧0.9%。

0: 狗。
1: 系啊，有两只，咁啊睇你自己识随专便啦，中意拣边只。
0: 睇个图就应该有啲信心嘅，26701啦，今点我哋 call 26701。
1: 咁佢之前四月投货，咁啊吓亲啫。
0: 行使价10.89元，四倍杠杆，11月份到期，26701俾大家参考。
1: 26701咧，佢嘅入场费8嚿水，850元。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上昼11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两人见面时握手简短交谈，最后同出席的对方官员一一握手，再一起参加欢迎仪式。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双边会谈，是他们相隔半年多再次会面。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又说，期待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就说，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他非常尊重习近平和中国，他期待同习近平的会谈，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说，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够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说，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以及发展权利就是中方四条红线，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无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并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他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定决心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美国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谈判正取得进展，但是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否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说，特朗普的底线很简单，是需要确保当局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美国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积极角色，游说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湾所采取的行动。他说，亚洲高度依赖透过波斯湾运输能源，目前情况严重威胁亚洲稳定，解决伊朗海峡问题符合中方利益。特朗普继程访问中国前曾经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谈伊朗战事，但是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政府向

0: 法会提交有关规管网约车服务细节，包括要求网约车司机人车绑定。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及经济系兼任教授何洛生话，网约车司机以兼职为主，如果要人车绑定，会扼杀兼职司机的灵活性，降低服务密度和效率。认为应该善用闲置资源，司机可以顺路接单，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政府文件提出会被发牌数目设上限，何乐生在本台节目说，限制牌照数量终会无办法满足市场需求。参考新加坡的经验，当地有40,000+网约车司机，建议政府在牌费上作出调节，在每程车之中收取一定比例作为牌费，再因应市场反应调整比例，以平衡交通流量并兼顾的士业界利益。在保险方面，何乐生建议采用共享经济的保险模式，司机只需要在接单营运时支付保费，在车资分成中拨付，认为较一次过支付全年保费公平。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继续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今朝早8:30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有人带同行李箱、尼龙袋同埋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助。住宏志阁中层的夫妇话，上次上楼执拾时仍然在酒店站住，冇空间摆太多嘅物品，期望今次可以攞翻啲衫同埋日常用品等。佢话对宏福苑有感情，希望能够返回单位居住。佢话从接管立案法团嘅合安管理日前举行的网上简介会得知，宏志阁可以维修，但是认为业主要承担3,000,000工程费是不公平。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9: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0: 股价速报。
1: 指数升115点，升幅0.4%，26,506点。期指升154，低水55点，合约成交55,000几张。今朝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阿里巴巴140蚊，升紧7.1；腾讯465.4，升咗2.8；盈富基金26.7，升咗0.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91蚊2.6，升3毫子。中芯国际72.2，今朝跌紧1.95；小米31.98，只升咗0.8；美团87.4，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5蚊，升咗0.12；宁德时代685，升紧12蚊，升1.7%；普普马特154.8，跌咗6.1，跌幅3.8%。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李珍。
1: 大家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开市直击。今朝咧就高开得太高啦，开咧就高开448点，咁而家就升幅收窄到只系得104点。高开咁多，而家升得咁少，已经系唔开心啦。仲要留意埋，
2: 即系派翻落嚟，
1: 仲要留意埋跌嘅股份，你睇下有几多？升市明明升市，但系跌嘅股份咧系有1067只，真系唔系好对路。升嘅股份就有552只，跌嘅股份系有1066只咁多。
2: 同埋咧，北水已经连做啦，沽紧货噶啦。
1: 而家北水都系净流出，
2: 系啊，两边都净流出啊。
1: 净流出总共咧北水合计咧就系净流出48亿8200万。话即系你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啊？呢个数字。而家内地股市上证系跌紧47点，你睇下深证跌多咗啦，深证系跌咗1.6%，上证都有1.1%嘅跌幅，上证嘅科创板更加跌咗1.9%，深圳嘅创业板指数跌够2%，咁啊内地有好多话嗰啲分行指数都系跌嘅。
2: 琴日嘅港股啊，美市就叫咬腰抽翻上嚟啦，
1: 大得嗰40点，系咯，升40点咁大，
2: 都叫升啊！但系寻日你睇有冇睇嗰个升跌比例啊？
1: 冇，
2: 下跌嘅股份系1133只，升嘅股份系唔够800只，咪又系咁样样咯。
1: 而家都系咁啊，
2: 指数系升噶，不过跌嘅股份好多啊。
1: 呢几日都系啊，琴日都系呢个情况，系啊。而家就留意翻蓝筹嗰边，就暂时升只阿里啊撑住啦，净系一只阿里贡献都不少啊，今日已经记一功啊你。大协个指数啊，而家得99点嘅升幅指数，但系只阿里其实贡献指数有110点嘅，咁啊俾边啲股份拖翻累咧，拖翻低咧，其实啲金矿类股份都要讲噶啦，而家紫金啦。紫金就跌紧有几多啊？2899紫金跌紧4.8%，36.92。紫金系拖累个指数冇咗18点，不过跌得最深又唔系佢，
2: 未轮到佢。
1: 招金就惨烈啦，跌紧13%，118。而家做紧24.54，跌紧3.7。
2: 嗱，山东黄金1787都跌5.7%，28.05元。仲有只2099中国黄金国际，中金国际4.5%嘅跌幅。
1: 出业绩啊，少少。
2: 2840 Spider 黄金 ETF 今日都跌翻转头。
1: 而家跌0.4% Spider 黄金 ETF， 仲有只3330灵宝黄金都跌得多啊，跌紧7.4%，20.5元跌咗1.66元。另外358江西同琴日咪话啊同价升，佢就跟住升啦，系嘅，今朝有跟过升过上去41.18，而家都系倒跌，跌紧3.3%，39.14，跌紧1.34%。
2: 其中一个咧就系美国公布嘅 PCE 啦，啲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啦，都系高过预期好多啊。
1: 系啊，
2: 因为油价、能源价格嘅。通胀是反映紧啊，
1: 系啊，最新啊，今个礼拜出咗美国嘅 CPI 系去到3.8%，呢个升幅已经系3年嚟最大嘅。
2: 系啦，
1: 其实琴日讲咗噶啦呢个
2: 咁啊，但系点解啲金股跌得咁紧要咧？因为咧，其实
1: 系
2: 啦，因为市场对。

0: 对于嚟紧减息嘅憧憬咧，好似有啲落空啦。今日仲有一只6693都要望下啦。
1: 嗯，
0: 不过跌几多啊？
1: 系啊，6693。
0: 黄金，大家唔记得佢个 number， 应该都可以跌少啲。
1: 跌紧2.4%。咁啊，除咗数据令到大家忧虑会冇得减息，会加翻息之外咧，仲有美国波士顿联储银行嘅总裁阿科林斯亦都话，如果通胀压力唔跌，联储局有可能需要加息。呢一句都重要嘅。
0: 咁下次开会议息咧系6月16日和17日啊。
1: 嗯。
0: 咁市场其实都如按兵不动嘅。咁同埋新嘅联储局主席咧就已经系获参议院54票赞成对45票反对过咗啦。
1: 过咗啦。
0: 咁而今个礼拜五咧就系阿鲍威尔任期终止日啦。
1: 嗯。
0: 咁而呢个礼拜咧，美国公布嘅两项关键通胀数据其实都系超预期啊！嗱，系亦都系压住黄金嘅一个最核心啊嘅一嚿石，
1: 即系你头先讲个 CPI 系嘛？
0: 系啦 ，CPI 同比增幅3.8%啊嘛。
1: 嗯，
0: 咁仲有 PPI 啦，同比亦都创咗自2022年以嚟年初以嚟咧嘅一个最大嘅升幅。咁呢一个仲有唔单止系3年啦，呢个系4年啦。咁而通胀数据咁骄人咯，都推动到美元指数咧。要夹高噶啦，咁、而直接咧削弱咗以美元计价嘅黄金嘅吸引力啦。
1: 好，咁阿鲍威尔咧就会卸任啦，咁啊去到月中啦，咁但系佢之后咧会继续留任做联储局嘅董事嘅，而呢一个做法咧系打破咗过去75年嚟历任主席卸任之后，即系要离开联储局嘅一个惯例嚟嘅，系啦。
0: 我系要压住喺度督眼督鼻，
1: 点啊？系啊，督住你唔做嘢都好开心噶，系咪？咁啊，贝森特咧就批评啊，即系啊财长贝森特咧就批评话佢违反咗所有联储局嘅规范，系啦。阿特朗普咧就嘲讽阿鲍威尔留低落嚟就因为你搵唔到其他工啫，咁样系咯。咁点啊？系啊，咁啊留低咪留低咯。
0: 哦，即系留低一定系搵唔出边搵唔到噶啦，
1: 系啦
0: 吓，咁即系走得嗰啲咧，一定系有好路数噶啦，
1: 系啦。咁啊，鲍威尔又解释啦，联储局咧正在面临咧连串嘅法律即系嘅攻击，佢一定要留低，要捍卫联储局嘅独立性。佢又讲到即系好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咧，阿沃什咧就而家就会接任联储局一职啦。但佢上任之后，其实都有好多嘅挑战要面对嘅，包括就系联储局入面有啲内部嘅分裂嘅情况啦，仲有就系能源叠加埋呢个通胀升温啦，仲有就系白宫需要佢哋即系达成减息嗰个期望啦，就系大家都好多矛盾喺度啊，都几艰难嘅。
0: 好，
1: 不过佢应该得嘅，叻人嚟噶嘛，系。
0: 嗯、
1: 好啦，咁今朝赤峰黄金系跌紧2.4%嘅，其他啲金矿类股份今日都系比较弱啲噶啦吓。2259啦，就系紫金黄金国际都跌幅有3.5%。
0: 同埋咧，另外就因为喺印度嗰边咧，将黄金进口嘅关税系由6%就提高到去15%啊。咁咧。即系喺海外贵金属嘅购买啦，亦总之运翻入嚟咧，你就会要被抽1.5%嘅关税啦。咁、而禁住咗海外嘅一个
1: 成本，买金嘅成本
0: 系啦，买金系啦，买金嗰个意欲啦，亦都舒缓咗外汇储备嗰个压力咯。咁、而印度系作为全球第二大嘅黄金消费国嚟噶嘛，咁亦。呢一次嘅加关税加进口关税、直接呢就打击咗实物黄金嘅需求，引发市场呢对之后嗰个金价可能会疲软返落嚟嘅。
1: 哇冇错，即係个最大其中一个最大嘅买家佢突然之间即
0: 係
1: 縮沙，咁啊梗係会影响到嗰个价钱嘅。呢、个都好自然啦。咁而家金价大概咩水位呢？今朝喺亚洲时段落到去今朝亚洲时段就唔係太大变动嘅。黄金嘅价钱大概係4692.5美元一盎司啦，今朝係未跌大概。
0: 咁同埋点解紫金呢零零舍舍喊得大声
1: 呢？点解呢？
0: 咁佢跌超过10%啦，因为喺5月13号寻日嘅凌晨啦，佢嘅全资子公司金庭岭嘅矿业 金庭岭矿业系发生咗一个井下事故，造成

0: 低位嘅。
1: 咁今日我哋咧就聚焦两只软件股啦，觉得系佢哋唔应该潮水都咁紧要啊嘛，同埋炒完气之后，通常佢哋个反弹咧，可能都有啲空间俾到大家。一只咧就系三全八啦，就系雷军系嘅三全八
0: 升，今朝系跌紧0.9%。
1: 系啊，佢跌赢啦，你睇而家个科指跌成点？
0: 科指系跌紧0.2%啊，跌紧11点，
1: 跌少咗啦又。
0: 咁金山软件就23.74，开翻个图形走势 ，MBO TV 嘅朋友可以睇得到，佢日线图系出现咗三线汇聚嘅情况。
1: 系啦，揿翻转头揿落嚟咧，十天廿天线咧，佢都仲系守得好好啊，喺23.7啊，至到23.9。24蚊关前，虽然有阻力，但系嗰度咧亦都系一个十天廿天线嘅支持。如果能够继续支持到喺十天廿天线楼上啦，依家系位于23.7、23.9，咁一路如果佢哋呢两条线都日日有得上咧，咁一路浪住嘅正股咧就会浪得实在啲啦。
0: 嗯，咁今朝我哋讲嘅策略咧就系26840，26840咧系一只金山软件嘅 call。佢今朝做紧大概4.5%，3.9%啫。
1: 系啦，另外一只金咧就系金蝶，
0: 双金出海。
1: 系啦，金蝶咧我自己好中意啊，奈何咧，因为佢之前蚀过钱啦，转亏为盈，大家都好似半信半疑。但佢走势其实咧都系有啲原底嘅 feel， 不过佢好似。是不是想破坏原底呢？如果真的连8.4都跌穿埋呢，就真的对原底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嗯、但是最近期呢，他亦都曾经落过穿过8蚊的。
0: 嗯。
1: 那看看有没有机会又要绝处逢生啦。但是上回来武力都唔系好事啦。
0: 所以你咪用涡轮出击
1: 啦。用比较入场费低的轮证，咁借助杠杆。睇下考下眼光，考下眼光嘅啫。咁268金蝶国际啊，
0: 今朝做紧大概8.1%嘅啫。咁今朝而家系做紧8.1%啦。而金蝶嘅正股就系跌咗2.3%落翻嚟，睇下可唔可以趁住呢个机会上车啦。8.4%，今朝正股跌2.3%。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5年盈利956.2亿人民币，按年升 2.18%， 每股盈利1.08人民币，每股派息3.47人民币，按年减少 14.3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7567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派息3.79人民币，按年增加 4.07%， 折算港币3.72。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8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 0.3 倍不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7.34厘，高就可以去到接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3.7厘，目标8.6，2025年市账率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3厘，以买入价跌 10%， 6.12指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开始直击
4: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指数升紧57点。
1: 今日咧跌得惨烈啲嘅咧，系个生物科技指数啊。蓝筹咧都有啲拉锯嘅，42只升，47只跌。咁而科指成分股咧，嗱科指虽然跌得少啦，而家想好似跌，好似想转跌为升咁啊，但系咧。跌嘅股份係讲緊19只，升嘅得10只咗，好大面积
0: 喎。
1: 咁同埋今朝做得最丑样嘅就係医疗保健、生物科技。
0: 生物科技指数呢得返2只係可以升到嘅，跟个市升到嘅啫，就係、是、隻再定医疗同埋云顶，其他嗰啲生物科技指数嘅成分股都係跌嘅。跌得最多嘅呢就係2359。2359跌紧5%，今朝做紧130蚊

0: 4毫子，系跌咗6.9。佢喺 A 股有报价，喺上海603259，佢跌咗4%。
1: 佢今日系补裂口啊，穿头破脚。
0: 睇下个图啊，不如，系啦，佢个裂口喺边啊？可以开翻图俾大家睇下。呢、這、一个就系
1: 因为佢之前有盈起，跟住佢真系公布咗一个好靓嘅业绩，跟住股价就爆上。咁咧喺今年4月28日咧爆升咗13%嘅，嗰日仲系年后高开，咁跟住梗系第二日有支阴烛啦，乌云盖顶啦，咁佢而家喺介乎于124蚊至到134蚊咧，系有一个阔10蚊咁多嘅上升年后嘅。
0: 除咗佢之外，咁当然要睇埋佢同家族嘅药明生物都系跌紧4%，32.5就跌咗1.36。2268就药明合联又系跌3.4%，仲有2126或巨诺，即系一门四杰都好杰，跌紧4.1%啊，巨诺2.32跌紧1毫子。
1: 药明合联咧个图好丑样嘅，
0: 合联啊，
1: 又跌穿晒所有移动平均线啦。咁仲有只2126咧，亦都系扭翻转头啊，佢个原底似乎有啲失败咗啊。
0: 哇，唔系好得，如果合联个周线图都唔系好得嘅，个日线图
1: 2259咧，
0: 系啊，
1: 就系咪呢只睇先2359只药明康德咧就穿头破脚，举咧就落翻条20天线，
0: 咁啊，
1: 130蚊要守到先至好啊。
0: 咁就有啲沽压喺度啊。咁跟住
1: 仲有
0: 系啦，1530啦，三生制药呢啲啦，今朝都系跌嘅，
1: 佢几条移动平均线卷晒落嚟。三生制药啲药股呢期咧，好似唔得嘅机会多啲。
0: 嗰啲国际大会都开完啦。
1: 唔系啦，寻日我哋访问一位老人科医生，佢话下个月要去英国开阿斯玛大会啊，
0: 咁我下个月啊嘛，而家仲有成半个月。
1: 嗰个系叫做脑唔系脑退化，叫认知障碍嘅大会嘛，话就嚟认知障碍咧都可以有药物去医治。
0: 有噶有噶，系啊，日线图啊，见到只三生制药都唔系好对路啊。已经连续咧有1、2、3、4、5有五支嘅阴烛移动平均线都跌穿晒，咁就小心啦。而家仲有只丹诺医药 B 仔股喺度招紧股嘅，6872系啦。咁今朝三生制药低位见过20.02嘅，慢慢地喎。
1: 另外我哋又睇下啲机器人啦，咁啊嚟紧有只翼飞啊嘛，过万亿嘅，哇，超额认购啊，公开发售部分，咁啊睇下只。今日上市啱啱先第三日嘅乐动机械人又有冇冬次奶嘛？今日第四日上市，
0: 跌紧4.2%。今日系唔得嘅，今日连只
1: 冬布次奶
0: 系啊9660都唔得噶，只地平线机器人都系跌噶，跌5.6%。
1: 9880咧，
0: 呢只最
1: 强都唔得，
0: 都唔得。哇，佢已经去到头先低位107，而家108蚊，跌紧4.2%，跌咗4.8%。然之后仲有6600啊，6600系俄安机器人，今朝跌2.6%，105.04。
1: 咩人哋话啲机器人里面其实个大脑组成部分都系人嚟嘅啫，咁有啲咁睇法啦。
0: 2252啦，就系微创机器人，
1: 因为都系人创出嚟噶嘛，
0: 咁一定系
1: 嗰啲 data 都系你摆落去噶嘛。
0: 系啊，2252啦，就系微创机器人跌紧1.6%。
1: 咁啊，仲有啲机器人相关嘅零部件股啦，都跌噶。粤疆啊，今日都跌翻2.1%啊。
0: 2432
1: 就又系穿头破脚
0: 嘅。2.1%，德昌电机179跌3%。
1: 咁仲有乐动机器人咧，佢第一日挂牌升咗1倍啦，而家仲有位跌嘅。咁、但系又有啲。相关的消息咧就系敏实嗰边咧425啊，火拍咧立拓智能机器人业务啊，火拍呢个盟立啊系嘛，去力拓呢个机器人嘅业务，呢一间睇先，
0: 盟立系一个
1: 盟立
0: 系一个公司嘅名嚟嘅，系啦。咁咧佢就会做啲咩咧？就会做一啲智能机器。

0: 狗啊，系啦，会做一啲系啊，
1: 有机器人同埋机器狗，
0: 系啦。有冇做机器人呢？啊，机器人佢都会做埋机器人同埋埋呢个机器狗。
1: 盟立呢其实系一间台湾嘅企业嚟㗎喎。
0: 係啦，
1: 佢哋会组成合资公司啊。敏实呢透过附属公司就同一间盟立呢就去组成一间独立嘅合资公司。
0: 好，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30。
3: 我系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仪式之后，两个人举行双边会谈，是他们相隔半年几再次会面。习近平在开场白表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又说，期待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特朗普就说，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中美之间如果发生问题会打电话给对方解决问题。他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他非常尊重习近平和中国，他期待和习近平的会谈，亦期待和中国做生意，认为这样对彼此都有好处，强调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好。美国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谈判正取得进展，但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不能够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线很简单，就是要确信当局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伊朗永远都不会拥有核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美国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游说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湾所采取的行动。他表示，亚洲高度依赖透过波斯湾运输能源，目前情况严重威胁亚洲的稳定，解决伊朗海峡问题符合中方利益。特朗普启程访问中国之前曾经表示，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畅谈伊朗战事，但强调伊朗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认为美方在有关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对冲基金城堡投资已经要求部分核心研究人员调离香港，否则就要离职。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城堡投资近月通知住香港的全球量化策略团队成员需要迁往其他办公地点，否则就需要离职。主要由于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个别研究员接受建议已经迁往新加坡或者城堡投资的总部迈阿密，其他就已经离职。报道引述城堡投资回应说，今次调动属于全球协同办公战略，同数据安全无关，目前仍然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持续招聘量化研究员。城堡投资是全球最赚钱的对冲基金之一，管理资产规模达到670亿美元。在台湾新北市的第二核能发电厂一间闲置的仓库凌晨火警，迅速被扑灭，没人受伤。核能安全委员会表示，起火地点远离厂房，确认未影响机组运作安全，亦都没有放射性物质外泄。核安会将会持续监察和追踪处理后续情况。新北市消防局指，现场主要燃烧纸张文件等杂物，火场面积大约20平方尺，油纸仓库已经好耐没人使用，会继续追查起火的原因。 在凌晨3点37分新北市消防局接报，指万里区第二核能发电厂内的仓库着火冒烟，派遣17架车和51名消防员赶往抢救，在凌晨3点45分抵达现场，发现起火的现场是一楼的铁皮仓库，开喉灌救近20分钟将火扑熄。消委会以一般消费者的身份到访17间售卖小型无人机的实体店和浏览14个零售商网站，发现全部实体店都没有展示小型无人机令的资讯，各销售点的职员对相关的规定的了解程度亦都很参差。消委会指出，小型无人机专门店的店员较熟悉相关规例，但有个别实体店，尤其是非小型无人机的专门店，就未能清楚说明相关的法例要求。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部分地区嘅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昼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5%。
1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1: 2蚊2折优惠相伴。
1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4: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6: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8: 陈以缇、
1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8: 艺术、
17: 旅游、
18: 城市
1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1: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升近136点，升幅是0.5%，26,525点，大市成交金额是1730亿。 7300万。咁啊，跟住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阿里巴巴系139.7升紧，暂时6.9升幅5.1%。腾讯463.8升咗个二，盈富基金26.7升咗0.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91.28升3.2。中芯国际72.6跌紧1.55。小米咧系做紧31.9升咗0.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5.01升咗1.7。美团咧系87.1，暂时跌咗0.5。宁德

时代689.5升咗16.5，升幅2.4%。至于泡泡玛特就暂时做紧154.5，跌咗6.4，跌幅有3.9%。今朝成交金额大市有1734.3亿嘅，升嘅股份596只，而跌嘅股份咧系多达1089只咁多。

0: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是报在26508点上，119点，涨 0.45%， 国指报8899点上，22点，涨 0.26%， 科指报5118点上，24点，涨 0.49%。 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737亿元，盘面当中有600家个股上扬，1083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目前是以阿里巴巴表现最佳，涨幅在 5.12%， 报在139.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高开低走，震荡下跌。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跌幅 1.02%， 报我们来看一下4199.19 点，也是跌破了盘中跌破了4200点的整数关口。深证成分指数呢是报 15831.83 点，下跌 1.6%。 创业板指下跌 1.93%， 报 3960.51 点。科创50指数下跌 1.55%， 北证50指数下跌 1.88%。 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 2.26 万亿，全市场呢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300家。盘面上看，逆势上涨的板块有氦气概念、环氧丙烷、工业气体、碳化硅、蓝宝石、猪肉鸡肉概念、养殖业涨幅居前。表现不佳的主要是科技方向，另外呢像航天装备啊、数字媒体、能源技术、能源金属、航海装备、 KIMI 概念、小金属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热点呢，显得比较杂乱，主要是化工股板块的逆势上涨，像红宝利、永和股份、红强股份涨停，猪肉概念震荡走强，天邦食品是四天两板，天域生物涨停，航运板块呢盘中拉升，招商南油涨停的。下跌方向主要是像燃气轮机概念股的震荡调整啊，绿电概念呢今天我们看到大唐发电是收获到七连板。另外跌幅居前的主要是半导体芯片股的下挫，中国长城跌停，电网设备板块也调整，通达股份跌停。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一些的汽车相关股份，尤其是这个新能源车股，还是能够有比较强势的表现。尤其这个理想汽车是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涨了 3.53%， 报在 76.25 元。那除此以外，也可以关注到部分的内需股份表现也是比较良好的。这个深州国际啊，涨 3.11%， 报47.78元。当然呢，今天表现最好的还是一些科技相关的股份啊，除了这个阿里是上了 5.12% 以外，京东也上行 2.34%， 百度涨 2.11%。 另一方面，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是跌多涨少，但其中这个在鼎医药表现不错，有 2.76% 的2.79% 的一个推升，报在 15.5 元。阿里健康涨 0.22%， 和黄医药涨 0.1%， 而云顶新药是从这个52周新低开始爬升，目前是回升 1.51%， 报在 30.88 元。这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502点。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5: 咁啊，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115点，升幅有0.4%啦，做紧系26,501点，成交金额系1753亿，
6: 翻晒落嚟。
5: 跌嘅股份有1100只咁多啊，跌得都好广泛嘅，
6: 好认真啊！
5: 电话旁边接通咗尊享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良响，早晨 Tommy。
7: 早晨 Michelle， 早晨清姐啊！
5: 本来今朝好兴奋噶，高开400几啊，集特会，两国元首啊见面咁样，跟住咧就缩翻转头。咁啊，但系其实我哋今朝即系见到佢哋见面嗰个情况，都唔会有即系太多即系成果住啊，
7: 冇乜憧憬嘅系啊，其实咧，所以
5: 高兴下气嘅啫。
7: 系，所以个升市就同集特会就无关系嘅
6: 吓，夹
7: 仓啫。一啦，系啦，你呢个系因为昨晚呢、這个腾讯同埋呢个阿里公布业绩咁啊，跟住阿里啊吴永明咧就讲得个古仔都非常之好听咁解啫。
6: 雀仔都俾佢氹晒落嚟啦。
5: 好，咁但系咧，我哋另一个关注点就系我哋头先都有讲过啦，啲金矿类股份咧今朝就杀晒落嚟，因为咧就要。即系点讲咧？要反映翻琴日出嗰个 CPI， 应该系前日啦。嗰、那个 CPI 已经去到 3.8%。咁琴日仲有一位联储局嘅啲官，联储局嘅委员就话，即系如果咁搞法，可能要加翻息。好啦，咁你而家对于息口个判断系点样？有冇咩变化？
7: 我觉得冇啦，都仲系唔加唔减嘅吓。不过咧，就因为CPI 佢又系高啲啦，咁呢个 PPI 昨晚嗰个又高啲，昨晚个 PPI 呢就如果我哋计嗰个核心 PPI 呢，即撇除食物食品同埋呢个能源呢，就升 5.2% 嘅年率，咁呢个呢就应该呢就系、是、自从呢一个2023年2月到而家最高位啦，即系三年几。咁呢、這个市场系有遇到嘅，不过呢就好似个升幅系比较大咗一啲嘅。咁因为呢就个油价呢就升呢就唔止系油价升问题啦，因为中东呢仲系一啲即系原材料啊，啲例如啲基本金属啊嗰啲即系主要嘅出产地啦。咁嗰、那个工厂呢嗰啲嘅即系输入原料价格上升好自然一件事嚟嘅。咁弊嘅地方呢就係、是、应该呢仲有两句升嘅，即係因为呢啲呢佢唔会话即係油价升呢佢就即刻升嘅，因为大家呢即係有啲订落㗎嘛，咁而家新订嗰啲呢就会係升㗎啦。咁所以呢就嚟緊呢两三个月呢就呢一、這个PPI 又会升啦，咁 CPI 又会升啦。咁但系咧嗰个而家咧就炒紧加息咧就多咗啦吓。如果用联邦基金利率嗰个期货咧喺12月嗰个嘅 number 嚟睇咧，就反映紧咧大概系33%-35% 个加息机会吓。咁而家咧只系5月啦吓，咁我哋而家讲紧嗰个系12月嘅事吓。咁仲有6-7个月时间咧，就不能作准啊。如果呢个咁嘅即系概率咧，去到10月咧吓，佢都仲系维持喺60%咁上下咧，咁呢个危险就真系危险啦。可能就真系会触发加息。咁但系而家咧，暂时就唔会原因咧就系、是。都仲系望紧咧，譬如今次集特会咧，咁特朗普有冇呢个咁嘅要求咧，就请求中国咧就参加干船吓呢、這个伊朗嗰个嘅问题啊，虽然佢就即系呢、這个开会之前就话冇嘅，即系美国搞得掂嘅，咁但系大家有冇眼睇佢系搞唔掂嘅，咁就呢一、這个咧就睇下如果系要求中国帮手嘅话咧，咁有啲。

0: 乜嘢嘢咧係好處可以俾翻中國咯嚇。咁、啊、呢個我哋呢兩日就睇下係咪可以咁樣。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關於嗰、那個即係勞工市場啊嚇。咁、啊、勞工市場咧其實咧就一個月好一個月就唔好咁樣啊。咁但係咧如果睇翻佢過去六個月咧嗰、那個即係職位嗰個增長咧，唔係話好似而家講嘅十幾萬咁犀利噶嚇。呢、啊這個平均數咧大概五萬個咁上下。咁、啊、所以咧就如果下半年咧，啊，嗰、那個油價又上咗啦，嚇、啊，咁而家你其他嗰啲即係食品價格又上埋啦，嚇、啊，咁啲即係比較係低層嘅老百姓咧，咁啊喺美國咧就即係嗰個生活困苦啦，嚇、啊，咁公司咧就開始咧又再裁員啦，咁嗰個失業率咧下半年佢係會上嘅，啊，因為咧大家又唔可以話即係躺平啦，太犀利啦，要出嚟揾工做啦。咁平衡之下咧就係、是、啊，咁嗰、那個呢、這個通脹咧，佢可能上到係七月咁啊，見到頂下回落啦，咁啊跟住個失業率就上啦，咁所以去到年尾都係加唔到息嘅。咁、所以個金咧係嘅短期咧佢係弱啲啊，咁啊加埋咧印度咧又話即係要徵呢個金税啊嘛嚇，6%係加到15% 啊，咁啊兩日裏邊就即係大家有啲影響啦，因為嗰個係對實金嘅影響最大嘅啊，其實咧就對個市場炒金影響就不大嚇、不過咧呢樣嘢咧。啊，對個礦咧就自然係有影響，因為礦真係粒粒金走去即係採出嚟噶嘛，那個實金嚟嘅，係啦。
1: 好，咁就又講翻嗰個即係中美雙方嗰個見面啦。咁就大家將個焦點咧就擺咗啊，黃仁勳都有份出席嗰度，咁就可能諗住話啲 H200 人工智能嘅晶片可能都係會入面，即係喺個即係會談入面都會講下呢個問題。呢、這個機率又高唔高？高咧，同埋對我哋啲芯片股嘅影響會係點樣咧？
0: 我諗而家開始好似係冇咁重要咯喎，嚇、啊！即係黃仁勳都最後關頭咧，先係阿拉斯加上機。咁唔知點解啦，可能即係大家有一啲喺架飛機度咧，忽然間唔見咗佢嚇，覺得咧都係重要嘅嚇。咁、但係咧，大家睇下尋晚咧嗰、那個阿里公布業績咧嚇，嗰、那個平頭哥咧嚇，而家佢話咧退後六成咧，佢係即係出俾第二啲嘅企業啊，呢、這個 high tech 嘅公司用嘅咯嚇。咁平頭哥究竟有幾好用咧？咁當然又冇呢個 H200 嗰啲咁好用啦嚇。咁、但係。如果中國咧係即係唔係話要咁高算力嘅嘢啊，我哋係做呢、這、一個應用端嘅嘢比較多一啲，咁我哋有 open source 嘅嘢又比較多一啲，咁又真係未必需要到咧嚇呢一個H200 喎、其實咧我哋係唔係唔係真係想要 H200， 我哋想要做 H200 嗰架機器嚇，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咧，如果你話啊。可以解除咗嗰啲EUV 機啊，嗰啲咁嘅即係禁運令啊，嗰其實嗰啲就仲更加重要，係咯。
1: 好啦，咁啊，今日多謝曬你嘅分析。話應該要講下隻大唐發電，
2: 係啊。
3: 卓越品牌領袖認證，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
4: 卓越危疾保險服務品牌 EXA 安誠。
5: 多謝新城頒發卓越危疾保險服務品牌俾 EXA 安盛，我哋會繼續以前瞻視野為危疾產品注入創新元素，成為客户嘅自強健康後盾。多謝各位。
3: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

0: 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3: 好，翻嚟咁啊，指数暂时升咗102点，暂时1792亿嘅成交。今朝虽然系升市，但系跌嘅股份係多達1104隻。另外留意翻啲個股，咪早幾日我哋都有跟進住只大唐發電，
4: 啲熱炒嘅股份咧，今朝都好多都回得比較急啊，
3: 強勢股嚟嘅呢一隻，原
4: 本991今日達電概念
3: 咗落嚟。跌紧11%，一成一啊，跌紧3.12。今朝呢支音竹都大件事啊，将琴日嗰支洋竹完完全全已经抹走晒噶啦。琴日系升咗8.3% 嘅，
4: 因为咧佢哋澄清咗，算电协同项目，咁啊，关于呢个概念，
3: 嗯，
4: 系啦，咁啊。炸冧咗市场嘅预期。喺寻日佢哋发咗个公告，今朝啊发咗个公告啊，系明确咁表示咧，话尚冇已投运嘅已经投入嘅运算电协同项目，系啦。咁新能源发电营收咧占比咧系仅仅9.23% 啫，同前期市场热炒嘅算电协同咧嘅龙头预期形成好巨大嘅反差。咁点解炒咁多日你先至讲咧？
3: 系咯，你唔早啲讲。
4: 系啦，跟住个估值就回归啦。
3: 嗯，咁啊，而家落翻去3.12嘅水平。
4: 之前连续咧有6个涨停嘅噃，佢都知人哋炒紧乜噶啦，累计升幅系70%。
3: 系啊。
4: 哦，连续6日都升停板，你又唔讲，
3: 你又唔出声，
4: 中间唔出声。
3: 嗱，佢 A 股升紧噶，我哋香港呢边
4: 唔讲唔得啦。
3: 系啊，上海601991仲升紧，升4.2%。佢哋
4: 就算有绿电概念，都唔使咁严重偏离个基本面嘅。
3: 落翻去10天线啦，十天线嗰个位而家3蚊松啲啦，暂时3.12啦。
4: 技术性都要回调嘅。
3: 好，其他啲电力股。
4: 招金都系啦，咁原来人哋佢原来出现咗事故，系啦，
3: 所以跌得特别深。
4: 系啊，
3: 咁啊，但系其他啲金矿股都系跌，
4: 都跌，不过冇跌咁多
3: 咁深。今日仲要系大成交，
4: 因为市场情绪咧，对于啲黄金啦逆转咗，亦都睇到991大堂会突然间发威啊，威得咁紧要，连升咁多日，而家我咁噶，咁佢应该都系。提示风险啦，但系如果你提示风险，点解系6个升停板你先至去提示咧？
3: 后知后觉，定系唔知啦。好，招金跌紧1.1%，比起其他金矿股跌得比较深嘅，差唔多有1.2%嘅跌幅，24.92。
4: 大唐发电已经讲咗，暂时已经暂时系未有啊，暂时冇嗰啲已投嘅运算电协同嘅项目。
3: 好，大家冷静啊，咁亦都由高位搭返落嚟。
4: 冇头晕啊。
3: 有冇影响其他啲金矿？
4: 个股价咪头晕囉。
3: 头痕啦、
4: 啊。系啊，算电协同啊，未有啊。
3: 其他啲金矿类股份之前一起炒上，一窝蜂炒上嗰啲系咪有受到影响呢？龙源电力今朝跌紧1.8%，不过都系一样 ，A 股还是升紧嘅，仲系升紧嘅 ，A 股系升紧0.1%。
4: 咁啊，华润电力啦，寻日都系阴烛啊，咁而之前已经几多年阳啊，6年阳，寻日咧就阴翻转头跌1.1%，先升后回，跟住今日咧就摆明系先高后低。插水噶啦！
3: 琴日有讲过就系2380中国电力都唔好睇小佢，佢都连续爬咗好多日噶啦。咁距离十天线好鬼远。
4: 可能真系有心人咧后边炒呢个算电合同。如果唔系点会啊？帮只大堂咁样传出嚟，咁佢咩人传出嚟嘅咧？仲要传咗6日啦。
3: 系啊，
4: 公司。主力即系都好似得佢做喎，但系如果佢一路有做，估计又唔会咁落后啊。
3: 今朝只中国电力咧就跌紧0.5%啊，991大唐发电就跌咗1.1%。
4: 同埋只大唐新能源，咁如果系算电合同嘅，咁佢大唐新能源应该关事多啲噶嘛，一路咧就唔行噶。寻日咧反而系佢。

0: 行啊，再即係佢都行埋 6.4% 啦，今日懟返落嚟跌返 5.5%。
1: 休息前就收咪前講埋隻新世界發展啊，
0: 17號
1: 跌緊 3.7%， 有啲傳聞關於佢機場嗰個11
0: 也冇升過啊！今日關於 Eleven Skies 嘅，
1: 係啦，
0: 同機管局
1: 咁啊，好似話要俾翻機管局打你喎、傳聞啫。而家指數升緊89點，交翻俾我哋新聞部同事。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正午12點，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展开双边会谈，在他们相隔半年几再次会面。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又说，期待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同埋世界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呢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今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嘅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就说，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遇到问题会致电给对方，寻求解决方法。他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非常尊重习近平和中国。同行的商界精英今次来华亦都对中国和习近平表示敬意，他期望能够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这个对双方都有利。特朗普说，今次是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谈，他好期待，强调美中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哪个都不能够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说，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并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他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定决心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消委会以一般消费者身份到访17间售卖小型无人机的实体店和浏览14个零售商网店，发现全部实体店都没有展示小型无人机令的资讯，各销售点职员对相关规定的了解程度亦都参差。消委会说，小型无人机专门店的店员较熟悉相关规例，但是有个别的实体店，特别是非小型无人机专门店，未能够清楚说明相关法例要求，需要消费者自行查找资料。其中一间百货公司职员说不清楚相关要求，另外一间玩具连锁店店员误以为店内售卖的小型无人机只是玩具，不受规例限制。消委会建议业界应该加强对前线店员的培训，并在店内和网上产品页面清楚展示基本的法规资讯，以协助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前知悉相关要求，从而作出更适当的购买决定。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有关规管网约车的服务细节，包括要求网约车司机人车绑定。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及经济系兼任教授何乐生说，网约车司机主要以兼职为主，如果要人车绑定会扼杀兼职司机的灵活性，降低服务密度和效率，认为应该善用闲置资源，司机可以顺路接单，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政府文件提出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何乐生在本台节目上认为，限制牌照数量将会没办法满足市场需求。参考新加坡的经验，当地有40000多个网约车司机，建议政府在牌费上作出调节，在每程的车资收取一定比例作为牌费，再因

0: 应市场反应去调整比例，以平衡交通流量和兼顾的士业界的利益。本港首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渣打香港大幅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 3.2% 上调到 4.3%。渣打话内地经济展现韧性，将会有助于支撑本港金融市场活动以及入境旅游业，加上本港作为连接内地、亚洲和全球的转口枢纽，人工智能超级周期亦都能够惠及香港，有充分理由香港经济未来几季将会保持良好表现。另外，目前股市和楼市情绪改善，劳动力市场稳定，内需复苏基础更加稳固，足以抵消中东冲突导致的成本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影响。渣打香港同时将今年本港整体通胀率预测由 1.5% 上调到 2.1%， 反映能源价格上涨、进口物价预期普遍上升以及强劲经济表现可望推动工资增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0: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11: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日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4: 易醒啦，
1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6: 挥动羽毛球拍，
17: 凝聚社会爱心，
16: 打出慈善力量。
1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139.5升6.7，升幅5%；700腾讯462.2跌4毫，跌幅0.08%；2800盈富基金26.66升咗0.04，升幅0.5%；2800恒生中国企业91.2升2.4，升幅0.3%；981中芯国际72.35跌8，跌幅2.4%；3033南方恒生科技5.005升咗咧系0.017，升幅咧系0.34%。1810小米集团，1810小米集团31.94升0.4，升幅0.4%。另外3690美团系86.2跌4，跌幅1.5%。9992普普马特154.3跌6.6，跌幅4%。37500德时代689.5升16.5，升幅2.4%。睇埋只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03.25跌咗2.35，跌幅超过2%。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睇睇今日咧半日港股收市嘅时候咧，升咗90点嘅，报26478，升幅系0.34%。国企指数系8889，升13点，升幅系0.15%。科指系5109，升15点，升幅系0.3%啊。咁啊，今日咧大市成交今日咧就有1812亿3100多万，上升股份近600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111只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咧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
5: ，Hello Christine 好，大家好，
4: 系 Raymond 啊，咁啊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见到咧就恒生指数咧今日个走势咧，都系即系比较反复啲啦吓，咁啊走势上落都唔大嘅，但系咧我谂我哋即系一定要睇嘅咧吓。都是最新咧，关于呢个中美方面嗰个会晤嘅问题啊。咁啊，似乎大家咧即系释出嚟嘅感觉都几友善下吓。咁对于你哋即系欧美市场嚟讲，点睇呢次中美会晤咧？
5: 其实大家都预咗佢会去做呢个嘅国事访问啊。不过咧，大家都唔系特别喺北美市场咧，唔系好有大嘅期待咁，因為日程係好短，其實真真正正得個1.5日嘅時間啦嚇。咁而所傾嘅範疇咧，又好似好廣泛啦。我諗雖然佢最主要就係講關於一啲嘅貿易嘅關係啦，開放中國嘅市場啦，甚至就係有冇機會就係講到呢啲嘅即係減即係盡快結束呢個嘅伊朗個戰爭呢啲嘅事情啦。咁但係就好特別一樣嘢，就係話提到呢個嘅貿易啊、開放市場嘅關係啊，呢啲咧其實同如果大家留意翻就係以前即係一年多前啦嚇，當特朗普正式上台嗰時候咧，其實佢做咗一個好大嘅行動，就係第一收翻關税啦嚇，各國要收好重嘅關税啦。第二就係話要好多企業要翻去中即係由中國或者海外市場咧翻去美國市場做個投資嘅，否則嘅話咧佢仍然有嗰個嘅懲罰嗰個嘅安排嚇。咁即係呢啲係上任之前嘅情況。

0: 今日去到中國嗰陣，有好得意一個嘅口吻，就係話佢希望同中國傾談開放市場，希望多啲嘅機會俾美國企業咧喺嗰度做生意。咁係咪同佢之前一年前所講嘅有少即係矛盾咧嚇？不過咧，其實今次佢都帶住一班嘅所謂嘅企業家過去，特別一啲嘅科技嘅巨頭去嘅。咁所以你見得到咧，就係我哋喺禮拜三嘅時間啦，當佢哋出咗出發咗之後咧，其實禮拜三整體嗰個嘅美國市場裏邊咧，當中做得麻麻地嘅。不過嗰、這個嘅 Nasdaq 咧就創咗新高，就因為就係大家期待緊呢樣嘢，就如果佢帶住成班都係一啲嘅科技企業嘅巨頭去到嗰時候咧，就應該咧就對呢個科技市場嘅前景咧就係樂觀嘅。咁所以就令到啲資金就投放咗喺呢個嘅科技股當中，其實升得好犀利嘅，都創咗一個歷史新高嘅。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就係雖然就唔係期待緊有啲咩好大嘅突破，不過佢帶住成班嘅科技巨頭去咧，我諗呢啲科技企業咧就成為一個即係佢完咗呢一個嘅 trip 之後一個重要嘅焦點咯。
1: 嗯，系啦，咁啊，嗱，呢一个咧都仍然系会晤当中啦，吓，咁都仲未结束嘅，咁我哋咧即系一有一啲最新嘅进展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即系去慢慢睇下啦，吓，咁不如咧我哋睇下啲已经出咗嘅一啲即系情况先，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一个嘅数据上面啦，吓，咁啊尤其是咧就睇到啦，吓，最近咧就讲紧嘅CPI 同埋 PPI 嘅数据啊，咁嗱。都見到咧，其實個石油價格啦，同埋商品價格咧，都係走得幾高嘅喎。咁呢個都幾影響住嗰個 CPI 同埋 PPI 嘅表現嘅。
0: 系啊，我谂呢个星期咧，呢两个数字就成为市场一个好重要嘅焦点啊！特别嗰个嘅消费物价指数咧，因为我哋整体嚟讲就系反映美国而家喺嗰个嘅零售市场嘅通胀情况。我先讲个数字先啦。咁四月份嗰个嘅美国消费物价指数咧，就上升到3.8% 嘅，比市场原先估嘅3.7% 咧又高咗啦。而比起上个月即系三月份啊，公布出嚟个3.3% 咧。是更加有一個很明顯的反彈的。那這個上升的情況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好像正我們提到這個能源價格，因為這個在個能源的成本價格上面在四月份升了 17.9%， 而在整體其他的一些食品價格呢，相連的關係都有很明顯的上升。就是說呢，如果你將整體的這些跟民生很有關係的一些的環節去計算下去的時候，其實現在美國消費者嗰個嘅情況咧，就幾緊張下嘅，特別喺生活指數上面係好高嚇。因為如果你撇除咗呢個嘅能源食品價格所謂嘅核心通脹咧，其實咧係好平穩嘅，四月份只係得個2.8% 嘅啫。咁如果你比較翻就係話打仗之前，即係一月、二月整體嘅消費物價指數係低於3%啊，而去到三月、四月，而家係超過咗3%，接近去4%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就成為一個好重要嘅亮燈啦嚇。即係話而家美國嗰個嘅通脹情況咧，如果伊朗嘅戰事一路未有完全嘅解決，而油價繼續喺一個高位徘徊嘅話咧，我諗嚟緊一年咧，我諗個消費物價指數咧一定會係飆升得好快咯。咁 PPI 都一樣嘅，嗰、那個批發物價指數咧更加上到6%，啱啱今日公布咗出嚟四月份嗰個指數嚇。咁依個亦都係如果比較翻打仗之前，其实都系得个3-4% 嘅啫，咁呢一个就好明显睇得到，就系话嗰个嘅能源价格嗰个嘅吹上啊，就令到整体个物价咧系会有嗰个明显个嘅上升个压力喺度咯。而呢个批发物价指数咧，一定会系好快会转嫁翻落去消费物价指数当中啊。咁即系话大家预计紧，如果呢个走势冇变嘅话咧，整体两个数字咧会持续向上咯。
1: 咁呢个对于即系美国嘅经济嚟讲，甚至乎咧对于佢个息口嚟讲有啲咩影响啊？
0: 我谂如果讲翻民生经济先咧，其实咧美国而家咧，其实即系我哋话整体有啲嘅数字吓，其实都几好嘅吓。不过其实喺自己本身吓，美国一啲嘅生活指数咧，其实系上升得好急嘅。其实大部分嚟讲咧，我香港人就叫做呢个嘅月光族咧，即系其实喺北美市场就叫 paycheck by paycheck， 即系大家生活咧都系每个月都系清档嘅。因为特别就系话喺嗰个嘅成本效益上边咧，其实 都係負擔好重咯。咁我諗呢個就好明顯睇得到啲話喺美國嘅民生上面咧係艱難嘅，而如果

0: 會有加兩次息嘅，所以個息口上升嗰個機會係大過減息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一件理財。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5: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大行报告，
7: 宁德时代配股之后仍然获得多间大行力撑，其中以利昂证券目标价最为进取，目标价睇820元，另一间大行摩根士丹尼目标价都睇815元。利昂表示估计宁德时代短期要进入整固期，因为全球锂市场可能面临更多的断供，或者令投资者对宁德时代成本上升的忧虑再次浮现，最终会限制股价表现。但下半年宁德时代股价有望重拾动力，主要包括业绩和钠离子电池下半年的投产。大摩对宁德时代股价前景乐观，特别是两项新世代电池技术即将商业化，带动集团未来三年会加快增长以及维持市场份额。大摩将宁德时代在2026年去到2028年盈利复合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25% 上调去到 30%， 并列入首选股名单。另外，摩根大通和美国数据中心电源解决方案专家交流之后，预料美国 AI 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去到2030年将倍增，大部分新建的数据中心将需要电池储能系统以确保供电稳定。摩通认为宁德时代作为全球钠离子电池商业化领导者，因为这样它是中国电池价值链中的首选股，维持宁德时代增持评级。大行报告完毕。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继续咧同阿 Raymond 一齐倾下啦。嗱，继续咧都系研究下即系美国嘅一啲数据啦。唔单止咧，即系公布咗呢个美国方面嘅 CPI 同埋呢个 PPI 啦。咁另外咧，亦都睇翻咧上个星期嘅美国公布嘅失业率同埋呢个非农数据啦。其实表现都几好㗎喎吓，咁呢个呢其实显示咗即係劳工市场嘅结构上面其实有啲乜嘢变化呢，而呢一个变化再配合埋我哋即係最新见到嘅 CPI 同埋 PPI， 咁意味住经济又系啲咩情况呢？
0: 是啊，我想正好之后我哋提到呢，其实美国呢啲嘅经济数字呢其实又唔系真系咁差嘅。都反映咗美国经济几稳健下嘅。咁啱啱好似我哋提到就是、上个星期五呢公布咗四月份嗰个失业率呢，其实系冇改变嘅 ,4.3%， 即系市场预计系 4.4%， 即系话其实呢佢系有即系转好咗。而个非农业职位增长呢亦都系高过市场预期嘅。咁呢啲有115,000份，因为市场估计大概65,000份到嘅啫。不過如果你睇翻裏邊一啲嘅結構嘅組成嘅話咧，其實整體美國嘅失業人數咧係上升咗4月份啦，上升134,000份嘅，而投入勞動市場嘅人數咧係少咗226,000份嚇。咁即係話咧，失業嘅人又多，離開個勞動市場嘅人又跌嚇，咁即係話咧，即係參與嘅勞動市場嗰人又跌嚇，咁即係話依個反映得到美國嗰個嘅吸納即係一啲嘅整體個勞工嗰個嘅情況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即係咁穩健或者咁好嚇，有好多嘅企業咧而家都係一啲嘅所謂嘅觀望態度啦，或者甚至已經好多嘅工種咧已經真係陸續係用緊依個嘅科技去取代緊嘅，咁唯一可以見得到就係話，其實而家我哋睇依個失業數字咧，係咪真係能夠反映或者呢個勞動市場嘅數字係咪完全反映嗰個嘅即係就業情況咧？其实又唔系嘅，因为点解咧？其实而家我谂过去嗰几年咧，特别疫情之后咧，美国嗰个劳动市场嗰个架构咧嘅结构咧，其实已经系转型得好紧要吓，好多人已经系离开咗一个所谓嘅full time 即系全职嗰个职位嗰个情况，反而去翻就系话做一啲嘅我哋而家俗称叫斜杠

0: 一族嗰啲啦，即係甚至乎咧，佢自己覺得幾份嘅 part time 咧已經足以維持佢個生活，同埋佢希望嗰個彈性比較大啲嚇，用得著自己一啲嘅 skill 啦，一啲嘅技能咧，去發展自己一啲嘅企業嘅。咁所以變咗依一方面咧，喺個勞動市場而家傳統嗰個嘅記錄咧，其實反映唔到依啲嘅轉變嘅，只係用翻一啲嘅傳統一啲嘅數字咧，去反映而家個情況。所以咧，你見得到美國而家個非農職位嗰個增長咧，其實點解冇咗以前咁增長得咁亮麗咧？因為以前咧就係差唔多講四年前，特別疫情之前咧，每一個月平均嗰個增長咧都超過20-30万份嘅，咁而家只得佢10几万份啦，甚至有啲嘅月份係單位數字嚇增長啦，咁所以依一個就令到好多人去擔心而家嗰個嘅傳統嗰個嘅記錄嚇係咪即係能夠反映而家勞動市場嗰個情況，或者實際市場上面一個嘅轉變咯。
1: 嗯，系咁再配合埋我哋即系 CPI 同埋 PPI 嘅数据，喂，咁其实你讲得啱，即系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咧，都真系几头痕嘅。但系而家似乎大家都系即系倾向就唔减息嘅情况，就都几肯定噶啦。咁但系加息嘅意欲又系点咧？
0: 加息嘅真係好強嘅，即係所以而家你見得到即係出嚟三月份、四月份嘅通脹數字嚇，即係連續兩個月份咧特別 CPI 就我哋講過就話超過咗3%以上嘅話咧，其實都一個警戒線嚟嘅，因為聯儲局希望就係話一路維持個通脹係維持3%以下嘅話咧，佢先有空間。先有空間去將佢個利息調減，咁而家喺顯然冇啦嚇，即係起碼嚟緊特別上半年，我哋都見唔到又係話個通脹回落嗰個跡象，咁即係話靠傳統去睇依個通脹數字去調配佢嗰個利率嗰個政策又做唔到啦嚇，咁以前嚟講即係幾屆嘅聯儲局主席咧都話哦，如果勞動市場出現疲弱嘅話咧，我哋都係一個即係指標，可以將嗰個利率調減嘅。咁而家我哋只係提到個勞動市場又好似唔係咁樣變化，咁所以變咗令到呢個新任主席咧，其實真係兩難之間，因為佢又要配合翻嗰個嘅數字上邊嗰個嘅轉變，去決定嗰個利率走勢，又要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翻即係而家時任呢個嘅美國總統啦，佢要求希望盡快減利息嚇，咁呢個情況嚇，咁即係所以變佢呢個兩難之間咧，佢就要取決於就究竟佢想維持翻呢個嘅獨立性嚇，決定就係用呢個投票啊，定係就係話要跟隨翻呢個政府嘅政策去走咯。
1: 咁所以咧嚇，即係我哋都要幾睇咧日後嗰、那個即係息口嘅走向，因為呢個其實都幾關乎到美金嗰個強弱。咁照咁睇嘅話咧，美金都繼續維持喺呢啲大概98至100附近嘅水平嘅啫。
0: 我谂个转变就真系唔会好大嘅，因为一方面就系利息有机会上升，嘅对美金系利好啦吓。但如果就系话完全冇嗰个经济表现咧，可能亦都系对美金系转差嘅机会比较大啊。所以亦都美金系一个胶着当中啦。不过我哋只系提到就而家嗰个嘅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咧，已经系可以确定嘅5月15号上任噶啦吓。咁希望就系话佢有一个嘅政策嘅方向，就系话佢希望做多啲喺個嘅以往嘅框架以外嘅嘢，咁呢個就都係上映就唔知有，我哋多啲嘅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睇睇啦嚇，咁美匯指數而家最新咧就係98.365，咁其實咧個變動都唔算特別大啊。咁至於咧就外圍方面啦嚇，咁啊睇翻隔晚美股嘅表現，咁啊見到咧就隔晚美股咧個走勢咧就麻麻地嘅嚇，咁啊睇翻咧就呢個道瓊斯指數咁啊係跌嘅，睇翻先啊。咁啊，道指咧係尋日跌咗67点，報49693点。另外咧，納斯達克指數咧就升314点，升幅係1.2%嘅。標普500指數咧就升43点，升幅係0.5%。咁啊，至於咧就今日亞太區嘅股市表現咧，比較都係向好嘅比較多啲。咁啊，不過咧內地股市今日咧個走勢咧就略為係偏軟嘅嚇。咁啊，整體嘅跌幅咧都係大概1%左右。好， Raymond，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

0: 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展开双边会谈，是他们相隔半年多再次会面。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表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国事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又说，期待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今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特朗普就说，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遇到问题会打电话给对方寻求解决方法。他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非常尊重习近平和中国。同行的商界精英今次来华，亦都对中国和习近平表示敬意，并期待能够和中国进行贸易以及商业合作，这对双方都有利。特朗普表示，今次是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谈，他很期待，强调美中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提交解散国会的提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大选将会在90日之后举行。以色列传媒报道，草案可能在下星期三表决，几乎肯定可以获得通过，大选可能在8月的第三个星期举行，比原定的10月27日提前了两个月。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上台到现在将近四年，任内经历了哈马斯袭击以及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战事。以色列国会较早时通过法案，恢复征召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入伍，引发执政联盟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政党强烈不满，几个反对党借机宣布将会动议解散国会。但是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抢先行动，令到内塔尼亚胡得以掌控选举时间表。以色列两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早前宣布合组政党挑战内塔尼亚胡，拉皮德说已经为选战做好准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个月出席七国集团元首会议之前，准备到英国和意大利访问。共同社报道，高市将会分别同英国首相施纪贤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谈，确认安全保障同经济领域合作，亦都可能讨论为平息中东局势展开合作。日本、英国同意大利正计划共同开发下一代的战机，预计元首会谈上将会再次确认加速防卫产业之间的合作方针。另外，考虑到中国对稀土等实施出口管制，仲有以携手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达成共识。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增加监测动物防疫卫生的开支，减低传染病大流行和粮食不安全的风险。总部位于巴黎的动物卫生组织发表世界动物卫生状况年报，指 75% 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于动物，监察动物卫生的系统是全球抵御这类疫情爆发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因为资金不足，有 18% 的国家兽医能力下降， 22% 的国家兽医辅助人员能力下降，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应对疾病。报告指，动物疾病造成全球20%以上的畜牧生产损失，影响民生、粮食和安全经济人性，对中低收入国家尤为明显。但是各地投入动物卫生的资源只是占总卫生开支的 0.6%， 严重不足，会导致疾病发现得更迟、传播更广、应对成本更高。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继续分批返回单位執拾个人物品。今朝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有人带埋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 住在宏志阁中层单位的夫妇表示，上次上楼执拾的时候仍然在酒店暂住，没有空间摆放太多物品，期望今次可以拿回衣物和日常用品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78%。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最前线，
7: 李石宏。
8: 马鞍山的雅景台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雅景台一座高层 F 室，售面积475尺，两房的单位，成交价560万，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1789蚊。业主是2005年用161万买入，21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99万离场，升值2.5倍噶。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1: 银色旅途，
1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 ，Raymond， 不如我哋讲下啲有趣啲嘅话题啦吓。讲咗几次噶啦，咁啊，因为咧呢个世界杯咧就好快就到啦，应该咧都唔够一个月啦，系咪啊？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其实香港呢边咧就可能我唔系球迷，即系我就觉得好似冇乜即系世界杯嘅情绪咁样。咁但系欧美市场方面点睇咧吓？因为世界杯美国都有份举行噶嘛，系咪？咁啊，见到咧就譬如由嗰个嘅酒店嘅。订机票啊等等呢一啲咁嘅数据方面，有冇睇到即係大家去呢啲地区度旅游嘅时候係真係个情况好咗㗎呢？
15: 我又真係觉得今次呢个世界杯个气氛呢，就即係比以往嘅世界杯呢就真係淡静咗好多嘅。我諗即係你提到啦，香港可能都唔係话即係咁多报道啊或者係宣传啊。咁其实北美呢边，其实我讲今次是三个城市三个国家负责联合一起去举办的，即包括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咁我身处在加拿大，我温哥华其实都有一些球赛在我哋温哥华球场去做这个 舉辦嘅，但係咧整體嗰個嘅喺無論喺電視嘅宣傳上邊啦，喺街道上面嘅宣傳上邊咧，其實如果係主辦地區咧，就應該係好熱烈嘅啊！即係如果你好似奧運會啊嗰啲舉辦咧，就應該係好早咧就已經好多嘅宣傳啦。咁奈何就今次呢個世界盃就真係比較淡靜啲咧，即係唔單止我哋加拿大呢邊淡靜啊，我諗身處喺美國嗰方面，有11個城市都有協辦呢一個嘅即係。一啲嘅賽事嘅，其實都係講緊嘅話，都係好淡靜嘅，唔單止係個氣氛淡靜，係好似就係提到 book 酒店嘅情況咧，都係冇預期咁暢旺嘅。因為以往嚟講，應該依個時間咧係已經係 book 滿曬所有酒店，特別啲主辦城市啦嚇，或者鄰近一啲嘅地區啦。但係奈何今次咧，即係出咗啱啱4月份出咗最新鮮滾熱辣嘅一個報告咧，就講就話。好多嘅一啲嘅大嘅所謂嘅我哋嘅 chain hotel 或者一啲嘅連鎖嘅酒店嘅集團咧，都講緊就係話佢哋個 book 嗰即係預訂酒店嗰個情況咧，其實冇原先估嘅咁熱烈嘅。咁佢歸咎幾個原因咧，可能就係因為真係嗰個嘅票價咧係比以往嘅世界盃貴好多啊！我唔知咧香港有冇聽過我哋呢度，如果要買一張世界盃嘅入場飛咧，起碼要大概2000-3000蚊美金一張嚇，即係以往去啲球場睇咧都係100-200蚊一張嘅啫，咁而家你要2000-3000蚊一張係睇一個球賽啊，咁如果一家四口咧就10,000蚊美金嚇，
14: 10,000蚊美金喎講緊。
15: 是啊，美金嚟嘅喎，咁所以呢个成本上面已经好贵啦吓，咁虽然话四年先一次，好多人都去球迷都想睇吓，但系咧酒店上面咧又系好贵吓，以往喺呢啲嘅举办城市当中，平均嘅酒店费用咧大概$200,000啦，而家讲紧就系话咧即系预赛即系初赛即系我哋头嗰一个阶段嗰啲嘅球赛即系比赛嘅时候咧，个酒店住一晚要$800即係一晚啦。如果要去到依個嘅所謂嘅準決賽、決賽嘅時候，甚至去到嘅1,300一晚嘅。咁你如果你將依個嘅成本再加埋依個嘅球飛嚇，咁我諗確實就係今次嗰個嘅成本即係整體嗰個費用咧係唔平嘅，亦都開始好多嘅人投訴緊去翻呢個即係足總嗰度啦，去講就啊點解要咁貴咧嚇？咁咧當然推卸咗落，就係話依個係美國。舉辦國當中佢自己釐定嘅價錢嚟嘅，同我哋足總冇關係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可能就或多或少就令到佢哋預期今次應該可以主辦地區嚇，可以做到一個氣勢，但原來都做唔到一個好大嘅氣勢喺度咯。
14: 嗯，咁照咁睇嘅話咧，其實又我哋又翻去經濟嗰度啊。咁係咪都見到美國嗰個經濟其實都有少少即係唔係好似我哋數據裡面睇得咁好咧？
15: 其实都会系噶，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啊，呢啲嘅即系讲翻呢啲嘅大节日大event 吓，应该就可以带动到好多嘅旅游事业嘅。但系可能过去嗰一年几嘅时间啦，我谂美国同其他地区嗰个关系啊紧张啊，甚至而家仲系讲紧一啲嘅打紧仗嘅一啲嘅环节当中，而受打嘅国家咧，亦都会喺应该系参与今次世界杯其中一队嚟嘅。咁即系嗰个安排上边或者个气氛上面，球迷入境嘅情況上面係咪咁暢順咧？咁呢個亦都係好多嘅大家疑問啦，所以就令到好多人咧原先諗住呢個如意算盤係打得響嘅，不過而家就打唔響啦嚇。咁原先亦都可能好多嘅酒店啊或者食肆佢哋即係喺世界盃期間預計要會請多啲人嘅，咁而家都將好多嘅一啲嘅聘購即係招聘咧係 hold 住咗嚇，就唔想就係話請咗好多人翻嚟，德國就個嘅生意額或者個零售成。就唔係預期咁好啦，咁甚至乎燒賣一啲嘅所謂嘅球衣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紀念產品咧，其實以往嚟講應該依個時間就有推出好多嘅，其實而家亦都我哋喺市面上面咧，我就唔見得到就係一個好熱烈嘅即係搶購嘅情況。咁我諗依個就好多時咧就係話希望透過依啲嘅大型嘅活動去刺激經濟嚇，好似今次咧依個世界盃咧。就未必做得到呢个气势之余咧，就可能有少少反效果，因为原先就平时都有好多人都会喺暑假当中去到加拿大啊、美国、墨西哥去旅行嘅，不过因为世界杯咧，佢哋都褪迟咗呢个咁嘅计划，可能令到佢平时一啲嘅旅游嗰个嘅即系带动咧都冇埋咯。
14: 嗱，加拿大咧，我唔知即系大家因为啲体育盛事咧，咁啊会唔会即系多咗人嚟 旅游啦，定系去追呢个北极光啦。咁但系应该加拿大其实同埋美国都好多人中意去墨西哥嘅。我都想睇下咧，即系其实当地嗰个嘅经济情况，其实又系点嘅咧吓？墨西哥其实同美国加拿大嘅经济都唇唇齿相依嘅。
15: 系啊，你讲得好。

0: 啱啊，因為其實依三個地區無論是政治聯繫又好，經濟聯繫聯繫都係好緊密嘅。不過同樣就嚇，即係以往嚟講，應該依個季節咧，其實都好多人嗱，一陽光海灘啊，都啲人都中意落墨西哥去度假嘅。不過亦都聽翻好多嘅一啲嘅旅遊公司啦，佢個訂購佢哋嗰啲 package 咧，今次喺起碼五月六月咧係少過以往平均嗰個嘅，即係我哋嘅 seasonal pass 嗰啲嘅數字嘅。咁呢個可能或多或少真係大家好驚咗世界盃所帶嚟嗰個嘅原先可能好踴躍嚇，費事pack 咗入去呢個咁繁忙嘅地區當中，亦都俾貴錢啦嚇，所以就褪遲咗呢個旅遊嚇，所以令到呢個墨西哥都係減少咗咯。
1: 係啊，咁啊 Raymond， 不如我哋下次咧就講下呢個墨西哥嘅经济情况啊！我哋下个星期再揾阿 Raymond 倾过。
2: 一见理财。

0: 病啦，或者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 易醒啦，
0: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一見理財，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健康方面嘅话题嘅。电话旁边亦都接通香港医学会嘅会长就系郑志文医生喺度。郑医生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郑医生，我哋今日咧要讲一个咧，即系大家都好关注嘅近期热话。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汉他病毒啊。郑医生，其实系一件咩事咧？会讲到好似好危险咁，会人传人嘅、哦。
6: 嗱，首先咧，佢而家个热点就喺个邮轮上边就出现咗一种病毒。咁啊，而家亦做漢坦病毒啦。咁佢咧就實際上咧喺我哋啲比較發達嘅國家咧就唔係咁恐怖嘅嘢，因為佢嘅主力傳播咧就唔係人傳人嘅，主力傳播咧就係老鼠啊，或者啲叫細齒類動物啦，好似老鼠嗰類咁嘅嘢。我哋冇郊外，我哋諗老鼠先啦，就由佢去傳俾人。嗰種病毒咧主要就帶喺呢啲患病嘅老鼠身上。咁老鼠點樣傳俾人呢？佢咬人固然可以傳播啦，咁但老鼠咬人喺香港始終唔多嘅。但係第二一點，我哋唔好唔留意嘅咧，就係佢個病毒咧就可以通過佢老鼠嘅糞便啊、尿液咧大量排出嚟嘅。咁又唔會接觸啫，其實又唔係嘅。有時佢乾咗咧，佢個病毒可以隨住空氣漂浮啊。即係如果我哋個場景係去到一個儲物室、密封嘅貨倉。或者好多年冇人打理嘅地方去收拾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吸入個病毒。咁當然亦都係譬如處理傷口啊，或者照顧患者或者老鼠嘅體液啊、分泌嗰啲可能會有啦。咁今次嗰個情況就比較特殊啲嘅。咁首先咧就點解會有咧？咁冇人知嘅遊輪度其實都可能好多老鼠嘅。咁另外咧就亦都係佢呢一次嗰種病毒咧就比較特別嘅，佢係有。機會去人傳人，因為病毒佢都有幾個型號幾種咁樣樣，呢一種咧就是、一個有一個比較弱嘅人傳人嘅能力，咁可能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又傳染咗出去，咁但係佢人傳人咧係要比較緊密啲接觸嘅，就唔係好似我哋以前搞到全球即係、就是、大混亂嗰、那個、啊、新冠病毒咁樣比較空氣傳播得好犀利，就唔係嘅，所以大家暫時嚟講咧就唔需要太過驚慌。
5: 不过郑医生，其实你刚才讲病毒就是源自于一些细齿类的动物，即是好像老鼠那样。但是我们平时就不会见老鼠的，亦都就是我想大部分人都未必会在这个密封的工作环境，例如是一些货仓啊等等去工作，即是不是个个都是。但是我们都接触到，是不是因为它这种病毒其实留在例如是佢排出嚟嘅粪便啊、尿液啊，留喺个空间上面，其实都可以留得几耐嘅咧？
6: 其实可以好耐嘅。嗱，我哋首先咧就唔好过度轻视，点解咧？因为香港嘅鼠患咧，并唔系冇，亦都并唔系小问题嚟嘅。我哋定时都听到啦，可能就10年内之前咧，香港都举行过灭鼠运动。当年系因为一个大鼠戊型肝炎，咁就搞咗灭鼠运动，甚至政府有出钱咧嚟到去做灭鼠计划啊。咁后屘仲审计咗几多钱就灭咗一只老鼠啊咁样。嗱，我哋有啲旧区啊，或者其实就时睇到嗰啲视频都见到话，老鼠出嚟食猪肉啊。嗱，嗰啲就生嘅，大家煮熟都叫做有個譜啊。哇！但係你話走去行嗰啲熟食製品啊、燒臘啊、魚製菜，其實諗起都好驚嘅。咁所以呢一點，大家千祈唔好輕視，因為呢個就正正係老鼠可能會污染我哋食物嘅來源。咁你話生嘅，我煮熟佢，咁得唔得？得唔驚㗎啦。但個問題，你煮熟嘅過程，你可能會接觸到嗰件生嘅食物、生嘅肉類，你可能有傷口啊，成。第二嚟講咧，就係頭先講啦，就係而家主要傳播嘅途徑咧，就係老鼠嘅糞便。佢你糞便見到仲搞咩？唔係噶，佢係乾咗之後，嗰個病毒

0: 就唔会死嘅。但系干咗嘅嘢咧，佢就随处吹啊，随处飞，有啲好微细嘅果粒咧，咁你可能吸入肺部咧，就造成传染。咁呢个咧系以前一啲即系仓库啊、旧楼啊里边其中一个主要传播途径。但香港并唔系冇旧楼同仓库啊，大家即系执拾打扫啊，其实就要戴上口罩啊，就唔好一入屋即刻走去开大风扇吹啊，即系做好啲尘埃管理先嘅，应该系。
1: 咁不如呢都同我哋讲下啦，似乎呢即係我哋就唔轻视，不过都有啲防不胜防，只能够做好自己㗎喎。即係譬如好似我哋话生个肉就一定要煮熟啦，係咪？咁但係呢其实譬如你咁讲，咁可能佢爬过啲例如任何嘅食物啊、罐头啊，其实系咯，咩都有可能嘅。咁我哋系咪真系应该，其实所有买翻嚟嘅嘢都要清洗一次，咁系确保个安全咧？
0: 咁又唔使，大家唔使过度紧张，因为咧汉坦病毒喺香港并唔系风土病或者系流行病嚟嘅，咁所以我哋睇住卫生署嗰个指示，或者系睇住新闻报道。咁理論上咧就我諗差唔多唔會發生㗎啦，因為其實佢個傳播鏈係比較複雜，咁你有排咁樣，你啲老鼠要感染咗好多咁先至會出問題。咁但係咁仲有其他嘅衛生考慮，咁生嘅嘢買翻嚟，其實建議大家咧戴住手套先去洗，真係你本身你掂到都污糟邋遢咧，咁亦都可能會引起即係手部嘅皮膚過敏咧。其他你洗嘅時候戴住手套啦。咁亦都防止佢有時細嘅刺咧，嗱魚類、海產類嗰啲其他考慮吉傷嘅機會都細啲。咁要徹底煮熟啦。咁最主要嚟講咧，就係有時再高一級啦，即係個人嚟講，防不勝防都要防啦。咁但係有一啲譬如有社會責任嘅地方，譬如我哋係食肆，大家就麻煩做好管理防鼠嘅措施。個食物唔好貪方便啦，能夠的話咧，我哋至少墊高佢。悬挂凌空咧，老鼠掂到嘅机会就细好多嘅。能够冚住嘅嘢，冚住佢。定期做好灭鼠运动，留意一下噶，有冇啲长窿嗰啲可以修补啊？同埋呢啲食物公开摆出嚟，特别系有啲有香味嘅食物咧，系好引老鼠嘅。咁亦都有其他嘅害虫啦。咁所以大家要做好呢啲啦。咁再进一步喺譬如喺区议会啊或者市政嘅层面，点样做好灭鼠嘅运动啊，系要一层层大家做好自己嘅职责啦，防不胜防都要防啊，个问题就系、
1: 是。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啦，真系万一咧染上呢个汉坦病毒嘅话咧，咁其实会有啲咩症状？系咪同我哋普通发烧感冒都差不多噶？
0: 嗱，好彩嘅咧就同发烧感冒差唔多啦，佢潜伏期长嘅，可以几个星期嘅，所以有时大家即系出完 trip 或者旅行完咧，都话俾医生听啊，三个月内，咁就佢初有啲好彩嘅就好似病病地啊，骨痛、发烧、感冒啊，成咁样样。但系如果出现严重问题咧，有两种型号嘅，一种咧就集中影响个肾嘅，一种系集中影响个肺嘅，咁啊。影響腎嗰種咧，佢主要就係一個出血熱啊，好似登革熱咁樣出血熱，但係就即係當然唔同嘢啦。但係佢會導致內臟出血咧，同埋影響腎臟衰竭，麻煩嘢嚟嘅，可以致命嘅。咁另外一種咧就重大件事嘅，有少似以前鼠疫咁樣咧，佢係通過呼吸道咧就影響你個肺。咁肺好大件事，可以肺炎啊、呼吸衰竭咧，咁個死亡率去到3至5成嘅。咁所以呢啲情況咧又。暫時是未有針對性的特效藥、入了院即刻、打特效藥是沒有的、要支援治療，所以、要及早求醫和、了解到它的嚴重性。
1: 好了，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麻煩了鄭醫生，轉頭回來我們會講一下港股下半場的表現，轉頭回來見，今天麻煩鄭醫生。
2: 一見理財，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下午1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就展开会谈。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特朗普就说，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都表示出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他强调美中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说双方的经贸团队就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双方应该一起维护好当前离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说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就能够习近平说处理好中美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消委会同机电工程署合作测试市面上13款一匹半变频式分体冷气机，发现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三分之一。消委会测试7款冷暖空调机、6款静制冷冷气机，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不过发现即使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是样本之间制冷能源效率最多相差三分之一。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差距亦都达到一成半。测试同时发现有3款样本量度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其声称数值1%到3%。在售后保养服务方面，冷气机的保用期由1年到3年不等，续保年费介乎620元到1650元不等，部分样本不设续保。消委会认为分体式冷气售价几千到过万元，呼吁供应商提供较长保用期以及价格较便宜的续保和维修费用，鼓励消费者尽量以维修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有报告显示，本港雇员去年平均请病假日数降到3.78人。强积金及雇员福利顾问金发表最新报告话，去年本港企业雇员平均请病假3.78日，较对上一年的3.94日轻微回落。不过数据未必反映职场健康改善，慢性病管理和复诊需求正成为影响生产力的隐性风险。报告说，提供弹性工作安排的企业雇员平均病假是3.7日，显著低于未提供相关安排企业的4.5日。其中可以自由选择在家工作的成效最为显著，能够令到平均病假减少1.1日，反映弹性安排可以让轻度不适的雇员更好管理身心状态，避免演变成长期缺席。本港首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渣打香港大幅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 3.2% 上调到 4.3%。 渣打说内地经济展现韧性，将会有助于支撑本港金融市场活动以及入境旅游业，加上本港作为连接内地、亚洲和全球的转口枢纽，人工智能超级周期能够惠及香港，有充分理由香港经济未来几季将会保持良好表现。另外，目前股市和楼市情绪改善，劳动力市场稳定，内需复苏基础更加稳固，应该足以抵消中东冲突导致的成本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影响。渣打香港同时将今年本港整体通胀率预测由 1.5% 上调到 2.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下个月出席七国集团元首会议前，先到英国和意大利访问。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将会分别同英国首相司纪贤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谈，确认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合作，亦都可能会讨论为平息中东局势展开合作。日本、英国、意大利正计划共同开发下一代的战机，预计在元首会谈上将会再次确认加快防卫产业合作的方针。

0: 另外，考虑到中国管制稀土等出口，有意就合作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达成共识。呢节新闻到呢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1: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日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15: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最新咧系9988阿里巴巴139.5升6.7，700腾讯463.6升1蚊，2800盈富基金26.7升0.8，2828恒生中国企业91.32升3.6，981中芯国际72.25跌0.9，3033南方恒生科技5.005升咗咧1.7，另外1810小米集团32.12升咗3.2，3690美团86.7半跌咗8.5，9992普普马特154.6跌6.3，37500德时代咁啊报688升咗15蚊。
17: 一件理财，
18: 主持林淑敏。
16: 好啦，翻到嚟下午嘅1:09嘅时间啊，咁啊睇睇恒生指数翻翻嚟下半场嘅时候，而家最新咧升咗喺127点，报26510点嘅。国企指数亦都升多咗噶啦，咁啊8904点，升咗27点。科指5116点，升22点嘅。咁啊，成交金额大市嘅成交金额1899.6亿啊。上升股份咧，继续都系600多只左右，但系下跌嘅同时亦都增加咗，咁有1133只啊。期指方面咧，而家都系升紧，咁啊升紧149，啱啱断一跳啦，升紧一百。

0: 45点嘅，报26441点，咁啊比现货低水70点，成交张数70000几张啊。喺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喺度嘅 ，Kenny 你好。
1: 你好啊
0: ，Christine。系 Kenny 睇睇咧，就隔晚啦，我哋头先都讲咗噶啦，隔晚嘅美股嚟个别发展，咁啊道指咧就走势下跌嘅，但系咧标普五百指数同埋呢一个纳指咧亦都系再创新高。咁而港股今日咧喺业绩嘅带动底下咧，其实恒生指数今日都几好噶吓，咁啊今日都裂口高开噶。不过咧，你见到之后嗰个嘅升幅咧就都收得几窄嘅，而且咧就好快咁样出现回吐添啊！咁啊，但系咧去到即系中午时分嘅时候咧，我哋见到中午收市系靠稳啦，而家咧又升多咗少少。喂，今日个港股走势都其实几反复嘅。
1: 是啊，冇错，今日港股表现都几反复下，咁喺早段呢其实都跟随住一啲科技股喺隔晚美股 ADR 嘅表现啦，其实都有个大幅高开嘅情况喺度。咁我觉得刺激住港股高开最主要就係好似腾讯阿里啊公布完业绩之后呢，市场原本对于佢哋嗰个即係业绩表现一个忧虑嘅情况就舒缓咗。咁可能特别係对于阿里巴巴嚟讲呢，我諗从佢业绩数据去睇，市场对于往后嗰个 AI 投入啦，同埋嗰个即係商業化嘅一個即係進展啦，大家嗰個就憧憬程度就更加之高嘅。咁同埋，如果以外圍市況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外圍嘅市場其實都繼續係強勢嘅。咁美股當中特別以科技股去計嘅話咧，亦都係繼續向住一啲高位係進發啦。咁而外圍啲科技股做得咁好，一方面就係近段時間係處於一啲科技股嘅業績期啦。其實依家公布一段即係過一段時間嘅數據，其實普遍都唔差嘅。咁所以，虽然美国的科技股是升了很多，同埋亦都不算平，但如果在一个比较高速的业绩增长的背景之下呢，我觉得亦都是有助于舒缓市场一个恐高的情绪在这里。其实第二点呢，就是始终现在就处于中美元首的会面，我觉得特别在这一次即跟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团访华的一些企业当中，其实都有一啲係即係科技巨頭啦，咁所以嚟緊大家對於中美之間有冇機會就住喺科技領域方面再開展一啲更加深、更加闊嘅一啲合作咧，我諗市場亦都有所憧憬，咁所以就解釋咗點解外圍啲科技變得唔錯嘅因素喺度。咁港股咧就暫時變得繼續落後嘅，但我覺得落後得嚟咧，你話即係大幅向下空間，我覺得亦都比較細嘅。咁今日港股即係由高位回落，其中一個比較關鍵嘅地方就係 A 股今朝早嗰個跌幅相對比較顯著啦。咁點解 A 股跌幅咁顯著呢？其實我覺得就係因為之前大家對於即係習特會嗰個即係憧憬比較高，咁所以隨住今朝早兩者方面嘅會談係展開咗，反而市場就有部分獲利嘅時候咧，就先行獲利，我覺得亦都比較正常。但係我覺得向上趨勢就暫時未改變嘅。
0: 嗯，系啦，咁亦都即系同我哋睇睇啦吓，咁啊见到咧就呢个习特会方面咧，咁嗰个嘅会晤咧就即系都成两个小时嘅。大家对即系市场原先嗰个期望啦，同而家咧其实有冇啲咩唔同咧？
1: 我觉得要再留意一下嚟紧会有啲咩消息渗翻出嚟啦，但我觉得整体嗰个影响，其实我觉得都系比较正面嘅，因为始终呢一次特朗普佢嚟到即係中國第一個即係要傾嘅嘢呢，就係話希望即係中國再進一步打開呢一個即係改革開放，即係打開經濟嘅大門。咁其實呢一個定調呢已經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只要美國同埋中國之間呢，即係唔係將嗰個會談嘅着重點擺喺地緣政治啊，唔係擺喺一啲即係爭拗嘅地方呢，而係擺喺點樣去大家互相幫大家經濟呢，其實呢個已經係非常之利好嘅一個即係幫助喺度。咁同時我覺得對於特朗普嚟講，佢係需要呢喺呢一次嘅訪華嘅過程當中呢，佢係要拎啲嘢走嘅。如果佢拎唔到啲嘢走，咁佢點樣去應付嚟緊嘅中期選舉呢？佢依家嘅民望咁低，我覺得如果同中國嘅關係搞好咗，並且令到佢有所得益嘅情況之下呢，呢個先至有機會令到佢真係喺中期選舉當中有即係可以翻到盤嘅資本咯。咁所以如果佢呢次攞唔到呢個資本嘅話，其實我覺得就真係未必佢符合呢次中國之行嘅。咁對於中國嚟講嘅情況有少少相近啦，因為依家內地即係最着重嘅目標就係要保障個經濟增長嘛。咁如果嚟緊即係中美之間就住喺經濟增長嗰個領域係大家展開多方面嘅合作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係雙贏嘅。咁同時如果從呢一次大家 隨行嘅一啲企業官員啊，同埋即係大家去傾嘅領域咧，我覺得即係包括喺一啲科技嘅領域嘅合作啦，同埋有冇機會即係放寬翻一啲先進美國一啲先進技術可以即係對華供應啦。我諗呢一個係市場重點期望咯。咁所以我覺得往後都可以繼續留意下喺相關方面嘅消息有冇再進一步嘅發展嘅。
0: 嗯，嗱，我哋即係睇完呢一個外圍嗰個情況之後啦，咁啊，不如咧睇翻啲個別嘅股份啦。見到咧，即係尋日就阿里同埋呢一個騰訊都公布咗業績嘅。嗱，績後嘅表現咧都幾分化嘅嚇。阿里而家升緊4%，但係即係騰訊咧。其实冇乜起色噶吓，咁啊睇翻咧，腾讯而家最新系464蚊左紧，咁其实今日个高低波幅都唔多噶，479.6至到461.4，咁其实都系即系10多蚊嘅高低波幅咧，都同佢平时差不多吓。想睇下咧阿里方面啦，阿里系咪真系市场方面都几睇好咧？今日创过一个月嘅高位144蚊嘅，咁啊而家最新咧139.1，都升咗4.7%。大家阿里、腾讯而家个资金流向系咪都系倾向喺阿里身上？
1: 其实我觉得睇阿里呢份业绩咧，基本上同过去嗰几个季度嘅趋势，其实我自己睇就冇太大嘅变化嘅。但系只不过喺呢一次业绩数据出咗嚟之后咧，市场嗰个即系焦点就由过去一啲比较传统业务嘅投入啦，就更加将个焦点转移喺依家一啲新嘅业务，包括云啊 AI 方面嗰个业务咧，其实个着重点就摆重咗。咁如果真系将个焦点摆重咗情况之下咧，对于阿里嗰个即系估值嘅提升系会有帮助嘅。我觉得即系呢一次阿里嘅业绩咧，其实我觉得就点讲咧，即系传统嘅业务咧就冇太大嘅变化咯，但系喺一啲新嘅經濟啊，譬如雲端業務啊，我覺得都繼續係增長嘅，但係呢個增長亦都唔係由依家開始增長。咁雲端業務嘅收入增長有38%啦，其實比起上兩個季度其實要加快嘅，但又唔算話快得特別地多。反而我覺得令到市場可能覺得比較振奮少少嘅咧，就係喺呢一次佢雲業務個收入當中咧，其實對外嘅業務咧嗰個增長速度就更加之快嘅，即係雲業務方面對外有成40%嘅。咁同時喺對外嘅雲業務收入方面咧，其實 AI 相關產品嘅佔比咧已經係超過30%。咁另外我覺得令到市場比較振奮就係集團自己預計嚟緊喺嗰個即係 AI 產品佔外部雲業務嗰個佔比咧，嚟緊有機會係達到50%。呢一個咧就令到市場覺得嚟緊即係阿里 AI 方面嗰個發展會越嚟越快，咁同埋進入商業化咧已經去到一個相對係即係更加之成熟嘅階段喺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帶動住點解尋日喺隔夜美股股價有一個咁強勁升勢最主要嘅因素喺度。但係你話趨勢去睇有冇太大變化咧？其實我覺得呢個趨勢同即係過去嗰兩季，我覺得其實又唔算係話特別地即係大分別嘅。關鍵就在於即係市場究竟將嗰個焦點同埋個定位咧擺喺邊個位置。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其實對於阿里咧，我覺得即係嚟到呢啲價咧，其實嗰個股價都有一個即係長線投資價值嘅。反而騰訊咧，騰訊反而我覺得呢次業績有少少失色嘅。講真，因為騰訊咧，其實過去我對佢業績睇法都幾睇好嘅，最主要係因為佢各方面嘅業務編得比較正面啦，同埋比較全面啦。咁呢次其實見到佢喺遊戲業務，特別本土遊戲咧，的確有一個下滑嘅情況，同埋增長放緩嘅情況喺度。所以呢一個咧，即係特別騰訊咁多版咁多範嘅收入。而遊戲佔比最高嚟計嘅話咧，呢部分即係出現放緩增長，我覺得有機會令到市場嘅憂慮情緒相對比較深少少。咁所以如果兩者去揀嘅話咧，可能市場依家資金都係重點會將咁個執重點擺翻喺阿里巴巴身上。
0: 嗯，睇翻啦，腾讯啊，而家最新系462.8咧，系升咗2毫嘅。另外咧，9988阿里巴巴138.9，咁啊升咗6.1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一见理财。
3: Music on board。现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都有 Kenny 喺度啦吓，咁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嘅。嗱，我哋头先咧除咗睇阿里腾讯之外咧，咁啊睇埋其他嘅一啲消息啦吓，咁啊其他嘅一啲股份，百度今日咧就都破咗一个月嘅高位嘅，咁啊走势唔错，而家咧都升咗2.7%，咁啊报141.2嘅。另外只3690美团咧就创咗一个月嘅新高之后，而家啊倒跌翻7毫报86.9，咁啊，仲有咧就系小米啦，小米都升1%嘅，咁啊，另外咧就京东系出嘅股份咧，即系出嘅一啲业绩咧几好，咁所以咧京东今日继续都系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咁啊131.6咧就升咗系2.6% 啦吓，2618咧创咗一个月嘅高位之后咧就回落2.8%，6618亦都系一样啊，而家最新咧就系跌咗0.4%。咁啊，除咗系呢一类嘅股份之外咧，咁啊，今日咧就可以睇下啲本地嘅地产股啊 ，Kenny。本地地产股咧，今日普遍嚟讲都吓表现唔错、哦，咁啊，整体嗰个嘅升幅咧都近有成1%-2% 不等啊。咁啊，今次呢一个上升嘅动力又系嚟自啲乜嘢咧？
2: 我觉得依家其实都反映住本地嗰个地产市道系继续复苏啦，因为见到喺之前旧年2025年咧，我谂一啲本地地产商所公布嘅业绩咧，其实普遍都呈现出一个即系受压，包括大家对于一个本地投资物业嘅拨备咧，其实大家都睇得比较审慎翻少少。咁随住依家市场嗰个复苏动力相对比较强啦，我觉得即系本地地产嗰个行业复苏咧，其实喺今年剩低嘅时间咧，我相信嗰个复苏嘅路径咧，有机会系继续地维持嘅。咁当然即系嚟紧有冇一啲即系挑战性嘅因素，可能需要注意咧。其实我觉得可能都需要注意嘅，就系喺即系呢个复苏过程当中咧，有一啲曲折嘅因素，就系譬如好似寻日美国所公布即系4月份 PPI 咧，讲紧嗰个增长幅度有成即系6%，呢一个其实都几夸张吓，即系都差唔多成超过3年，即系最高嘅位置喺度。咁呢一个我谂对于联储高利率嗰、那个即系方向咧，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啲影响喺度。咁如果嚟紧嗰个利率环境咧，即系向下减息、减慢情况之下咧，我谂对于地产商嗰个估值其实都会有个即系影响喺度之中。即系本港个利率环境同美国其实都会有一定嘅相关性喺度。咁所以呢个就可能需要留意咯。但系你话，如果以即系本地暂时嗰、那个，无论讲紧即系住宅市场，定系讲紧即系出租市场去睇嘅话咧，我觉得嗰个复苏其实都冇太大变化嘅。咁同埋即系本身地产股佢嗰、那个投资者去关注个重点，即系除咗讲佢可能比较稳阵之外咧，其实嗰个即系息率亦都相对比较平稳嘅。咁就算喺过去可能面对住行业处逆境嘅时候咧，其实唔少嘅本地发展商咧，亦都系将嗰个即系派息维持住喺一个比较稳定啲嘅比例。呢啲我觉得都会令到投资者其实有一个即系长线持有嘅信心嘅。我对本地地产商今年剩低嘅时间，我认为都仲有表现机会。咁所以如果投资者系想关注、想部署，我觉得都不妨可以用一个中长线角度去持有嘅。
1: 除咗系呢一个本地地产股之外，你觉得即系板块上面嚟计，有啲咩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即系开始留意一下咧？其实26500先嚟留意，算唔算叫做迟咗啲咧？
2: 我又覺得唔遲嘅，即係雖然今年你話即係港股今年以嚟嘅走勢就比較飄忽啦，咁特別科技股如果年初至今都仲有一個下跌幅度喺度，但我覺得即係以今年上半年曾經見過28056點呢個位置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就未必係全年嘅高位嚟嘅，我覺得下半年有機會再創新高嘅。咁如果真係要再向上行，其實都係睇科技股啦。咁所以頭先我覺得，即係雖然我對騰訊啊、阿里啊呢啲科技股其實各自嘅業績咧，即係唔同嘅股份會有少少些微嘅分別嘅，但係如果你話從一個整體去睇嘅話咧，科技股嗰個股值我覺得都仲係偏低嘅。當大家將科技股作為一隻消費股去睇嘅時候咧，嗰、那個估值就係好平㗎喇。但如果將佢重新作為一隻科技股去睇嘅話呢，咁個估值我覺得就係一個比較

0: 大嘅提升空間喺度。嚟緊我覺得會有咁樣嘅轉機嘅。咁當然如果唔係真係鍾意科技股，因為科技股有時大家都會覺得啊，點解會即係咁落後啊，同外圍啲科技股點解爭咁遠啊？如果大家又唔係太鍾意科技股啊，其實我覺得有另外嘅領域亦都可以關注嘅。咁首先第一就係依家環球嗰個股票市場做得理想啦，咁所以一啲大隻嘅金融股或者一啲國際性金融股咧，其實嗰、那個業務又好啦，股價都好啦，我覺得都唔會特別地差嘅。即係譬如大型銀行股匯控啊、渣打啊，甚至乎大型嘅保險商友邦啊、保誠啊呢啲，我諗個股價都繼續維持住中線即係向上嘅趨勢喺度。咁其次第三方面就係一啲比較可能屬於相對比較冷門少少啦，呢、這個我都係內需嘅，因為雖然頭先所講一啲外圍經濟嘅大家比較關注，但係內地近段時間所公布一啲經濟數據咧，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包括早兩日內地公布四月份嘅 CPI 啦、PPI 啦，咁我覺得變都好理想。咁呢啲其實對於內需轉低炒作都會有個幫助喺度。
1: 其實你講開話呢一個數據咧，咁啊，尋日就我哋頭先都喺節目上面討論過啦。咁啊，關於呢個美國嗰個 CPI 同埋 PPI， 其實由中美之間嗰兩個嘅嗰兩套數據去睇咧，你點睇即係美國同埋內地嘅經濟嗰個分別咧？
0: 雖然見到兩者嗰個 PPI 其實都有個回升喺度，但係市場嘅解讀係唔同嘅，因為美國咧嗰個通脹一升咧，大家就關心高通脹而要去加息嗰個即係影響喺度。反而如果內地個 CPI 升嘅話咧，大家就覺得嗰個物價開始出現回穩，所以大家解讀嘅着重點係唔同嘅。亦都係話，如果嚟緊即係兩邊都出現 CPI 同 PPI 上升嘅話咧，對中國所帶嚟嘅影響會係比較正面少少嘅。咁同時，我覺得即係如果以即係美國喺四月份 PPI 有成6%去睇嘅話咧，當中最大嗰個貢獻因素其實係油價上升嘅。咁油價喺四月份個升勢咧，令到個 PPI 升到6%咧，我諗呢一個投資者需要小心嘅，因為如果我哋企翻喺五月份去睇嘅話咧，五月份如果以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去睇嘅話咧，五月份同四月份其實唔係差得特別地遠嘅。咁所以如果四月份個油價對 PPI 有咁大嘅一個影響咧，都唔排除五月份呢一個數據咧，市場會繼續關注同埋有機會繼續困擾住市場。咁所以可能去到下一次美國所公布 PPI、CPI 嘅時候咧，投資者都不妨可以先審慎翻少少。反觀翻內地依家嗰個 PPI 咧，連續兩個月翻翻去正數嘅，呢一個過去三年咧係第一次。即係翻翻去正數，呢一個對市場係非常之振奮嘅。咁同時，即係 CPI 繼續維持住一個比較平穩增長啦，連續三個月份去到1%或者以上嘅水平，咁都反映住內地喺嗰個內需嘅復甦動力咧做得比較理想啲。咁所以我諗呢個情況對於內地喺嚟緊嗰個復甦嘅信心啦，或者全年去保障住經濟有4.5%-5% 之間嘅增長咧，係繼續有一個比較強少少嘅信心，進而咧係令到投資者喺今年往後剩低嘅時間，可能對於內需成個板塊或者股份嘅睇法咧，其實可能都係保持住一個比較正面少少嘅態度嘅。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ny 啊，亦都咧就睇睇而家最新咧，恒生指数系上到去26,500啦，咁啊26,508点，升咗119点嘅，升幅系0.45%，国企指数系8,902点，升咗25点，升幅系0.3%，科指系5,120点，升26点，升幅0.5%，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就2,016亿5,100几万嘅，上升股份610只，下跌嘅达到1,145只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我哋留待听日同样时候再倾过，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我系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备受瞩目的中美峰会在北京举行，历时超过2个小时。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选择。他又警告中美要处理好台湾问题，否则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危险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和习近平关系好好，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近九年再次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两人见面时握手简短交谈，随后同出席的对方官员一一握手。中方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等。美方官员就包括国务卿鲁比奥、财长贝森特、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等。特朗普的第二仔埃里克今次亦随同访华。在欢迎仪式上，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之后，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两人在仪式结束之后随即举行双边会谈，是他们相隔半年多再次会面。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表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又说，期待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就特别提到，在欢迎仪式上见到一群小朋友跳跃欢迎他，令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再次表示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遇到问题会致电对方寻求解决方法。他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非常尊重习近平和中国。又提到他今次率领的商界代表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他们亦表示出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今次是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谈，他很期待，又强调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说，双方经贸团队昨日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民众、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一起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说，处理好中美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他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向习近平逐一介绍同行的企业家。习近平说，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前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会后被记者问到会面的情况时，会谈非常顺利，又说有很多好事正在发生。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亦都说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形容中美元首都十分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提交解散国会的提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路，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大选要在90日之后举行。以色列传媒报道，草案可能会在下星期三表决，几乎肯定可以获得通过，大选可能会在8月第三个星期举行，比原定的10月27号提前了两个月。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上台至今将近4年，任内经历了哈马斯袭击以及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战事。以色列国会较早时通过法案，恢复征召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入伍，引发执政联盟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政党强烈不满，几个反对党借机宣布将会动议解散国会。不过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抢先行动，令到内塔尼亚胡得以掌控选举时间表。以色列两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早前宣布合组政党挑战内塔尼亚胡，拉皮德说已经为选战做好准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下个月出席七国集团元首会议前先到英国和意大利访问。共同社报道，高市将会分别和英国首相斯基贤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谈，确认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合作，亦都可能讨论为平息中东

0: 中局势展开合作。日本、英国、意大利正计划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预计在元首会谈上将会再次确认加快防卫产业合作的方针。另外，考虑到中国管制稀土等出口，有意就合作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达成共识。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后，首相司机仍面临党友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辞职，并会发动党魁之争。不过司纪言话完全信任斯卓添。首相发言人在预座致辞之后的简报会上话，首相对卫生大臣完全信任，但是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强调不会提供私人会面的任何内容。斯卓添当地上就在预座致辞前到首相府和司纪言进行了17分钟会晤，引发外界对内阁辞职和领导权竞争的强烈揣测。根据司卓添的盟友透露，司卓添向司纪言表明将会挑战他的领导权。目前工党内部已经有大约90名议员呼吁首相下台，但是外交大臣林德伟就表态支持司纪言。星展香港估计，受惠于内地需求持续以及未来供应减少等，本港住宅楼市已经展开长达几年的上升周期，并有望重返历史高位。单计今年楼价有望升一成，不过发展商卖楼的毛利率最早要到2029年才有望回升。方永辉报道。
1: 受惠于内地买家需求持续、未来供应减少等，星展香港预料本港今年住宅楼价升一成，今轮上升周期或可重返2021年的高位。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香港房地产业分析师邱卓文表示，去年起内地买家的比例增加，尤其豪宅市场的内地买家占超过六成，发展商已经削减优惠甚至加价，现时新盘开价已经持平二手，本地用家需求亦都持续，加上未来供应量渐减，带动住宅楼价全面复苏，预计今年升一成，今轮整个数以年计的上升周期有望重返2021年的楼价高位，离目前仍有一成半至两成的潜在上升空间。不过邱卓文指出，即使楼价已经回升，但由于目前销售的新盘地价较高，因此今明两年发展商毛利率仍未算理想，预料要到2029年左右毛利率先会明显提升。
2: 现在买的项目很多都是2021年、2020年，那时候楼价和今天就算今天升回都差了 15%，
3: 嚟緊落成嘅項目，其實發展商個 profit margin 咧，未必會好理想。即係譬如今年啊、出年，咁2024開始，其實佢哋發展商開始賣地，咁要起好香港五年左右啦。到咗2930，即係可能如果呢啲地落成，會好啲。咁將來會唔會三成四成，就要睇將來樓價同地價個升幅咯。
1: 被问到楼市炒风会否重临，邱卓文话：过去一段时间，一年内转手获利的个案确实增加，但炒卖情况不似十年前咁严重，楼价上升的速度亦都未超出政府预期，相信政府短期内不会重推辣椒应对。至于写字楼方面，邱卓文表示，写字楼市场已经见底，但离全面复苏还有距离。金融业推动中环核心的写字楼需求，但中环的边陲地区空置率仍高。三月份中环整体空置率 9.6%， 远高于以往的 3-4%， 更遑论其他非核心商业区，而且未来几年供应都高，相信政府不急于重推商业地。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消委会同机电工程署合作测试市面上13款一匹半变频式分体冷气机，发现样本之间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三分之一。消委会测试7款冷暖空调机、6款正冷型冷气机，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不过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得一级能源标签，不过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相差三分之一。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都达到近一成半。测试同时发现有3款样本量度到的

0: 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其声称数值的 1% 到 3%。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话，测试结果可以让机电工程署检视而家嘅一级能源效益标签标准系咪有提升嘅空间。
1: 今次見到13個產品裏面呢，制冷的能源最高和最低相差成 33%。 我們看回呢，都其實是有一個空間呢，去看回究竟那個一級能源效益的標籤的標準呢，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提升空間。機電工程署呢，對上一次做這個制定的時候，這個標準呢就是2014年的，我都相信有若干時間啦。我們相信通過今次我們這個測試呢，都可以給到個空間呢，机电工程署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是去可以再去做一个检讨。
0: 政府星期日起减半所有商用车辆的隧道费，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本港有16万5千架商用车，政府将会少收1亿6千万元的费用。何君衡在电台节目说，运输署和相关隧道费服务商已经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收费正确。他说会在政策实施当晚和首个工作日实时监察情况。对于的士乘客仍然要支付全额隧道费，何君衡说燃油费上升对运输业影响很大，因此措施受惠对象会是商用车的司机和营运商。为免引起误会，署方已经准备不同宣传工作，话给乘客知相关安排。
2: 的士乘客嗰方面咧，喺减免措施实施期间咧，需要继续咧系俾翻现行法例定明嘅全额隧道费。譬如你今日咧搭的士咧过海，系要俾25蚊嘅全额隧道费。喺两个月嘅措施实施期间咧，仍然都要缴交翻相同25蚊嘅全额隧道费。对于乘客嚟讲咧，车费咧其实系冇变过嘅。咁为咗避免可能会出现司机同乘客不必要嘅误会啦，我哋咧系会印制一啲宣传牌啦，系挂喺的士车厢里面，令到乘客咧一上车咧就能够见到了解相关嘅安排，都会咧联络翻的士车队同埋平台，喺佢哋嘅 app 版面嗰度咧显示有关嘅信息。
0: 有报告显示，本港雇员去年平均请病假日数3.78日，强积金同雇员福利顾问金发表最新报告话，去年本港企业副雇员平均病假是3.78日，较对上一年的3.94日轻微回落。不过数据未必反映职场健康改善、慢性病管理以及复诊需求，正成为影响生产力的隐性风险。报告话，提供弹性工作安排的企业雇员平均病假是3.7日，显著低于没有提供相关安排企业的4.5日。其中可以自由选择在家工作的成效最为显著，能够令到平均病假减少1.1日，反映弹性安排可以比轻度不适的雇员更好管理身心状态，避免演变成长期缺席。金建议企业应该针对复诊和轻度不适的需求推行混合病假模式，即是半日假、半日病假加半日在家工作，以在家工作取代全日复诊假，以及弹性调整工作量。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增加监察动物防疫卫生的开支，减低传染病大流行和粮食不安全的风险。总部位于巴黎的动物卫生组织发表世界动物卫生状况年报，或有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在动物。监察动物卫生的系统是全球抵御这类疫情爆发的第一道防线。不过由于资金不足，有 18% 的国家兽医能力下降， 22% 的国家兽医辅助人员能力下降，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应对疾病。报告又说，动物疾病造成全球 20% 以上的畜牧生产损失，影响民生、粮食安全和经济韧性，对中低收入国家尤为明显。但是各地投入动物卫生的资源只是占总卫生开支的 0.6%， 严重不足，会导致疾病更迟发现、传播更广、应对成本更高。南韩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最新数据显示，南韩去年的离婚登记数量连续第六年减少，不过60岁以上的人发离婚数量创新高。南韩去年离婚登记数量超过88,000对，同去年相比减少3,000多对，连续六年下跌，亦都是1996年以来最低。不过夫妇双方都是60岁以上的人发离婚，去年就有超过13,000多对，按年增加943对。呢节新闻报道嘅，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一路理。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都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国家情理，
9: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和珅并非只因贪污而死。
10: 我哋而家睇翻历史咧，就成日都会话啊，和珅系个大贪官，所以咧就有一个唔好嘅收场，系好正常。咁但系咧，睇翻阿嘉庆去判佢罪嘅时候咧，发觉其实佢都有多考虑嘅。首先咧，佢就要睇下啲大臣本身啊，系唔系认为呢个和珅抵死先。第一时间咧，就系佢出咗一个问题啊，就系话咧八年教呢件事咧，好多时就因为上皇近臣，将好多嘢咧由同而欺，就冇做剿灭八年教嘅事。等大家去上啲奏折啦，咁啊发觉都有啲人上奏折啊，上皇近臣系边个咧？咁啊大家就话原来就系和珅咁啊。咁既然系咁咧，就将八年教呢一件事咧交咗出嚟，就认为咧呢个罪状系大件事啲嘅。就数咗和珅总共20条大罪，第20条大罪咧就唔一一咁样数啦，其实总结都系5条大罪嚟嘅啫。第一个大罪咧，你估唔到啊，就系对太上皇不敬啊。咁你大家可以想象下，和珅呢个位咧，无端端佢点解会入到呢一罪咧？同埋唔系一条嘅，佢揾咗几个原因。咁原来咧，就因为和珅同阿乾隆咧实在系太过嘅友谊太好啊，所以有阵时咧的而且确系会冇咁守规矩啊。当然佢又唔会走去搭佢膊头啦，但系佢见到皇上嘅时候冇落到马啊，坐轿入去呢个皇宫啊，有呢啲咁嘅事情系发生过嘅。只不过啊，之前咧乾隆喺度嘅时候咧，呢啲问题冚唪乾隆都觉得唔重要，但系而家咧就追究翻起上嚟咧，佢对太上皇不敬咧，喺阿乾隆死咗尸骨未寒嘅情况之下杀佢咧，都系讲得过去啦。第二个总大罪咧就话佢滥权，咁呢个都系好正常嘅，因为佢滥权嘅情况咧就令到佢升咗好多自己人做官啊嘛。咁第三咧先至系到呢个延误军机，咁啊就讲翻呢个八年教嘅事情啦。咁啊八年教好多时咧打输仗咧，阿和珅就唔系好够胆讲俾乾隆听。事实上当其时乾隆咧就已经系重病，临尾呢三年如果再动气咧，可能对个身体唔好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和珅亦真心好朋友嚟嘅，所以有好多问题咧就冇特登拎出嚟讲。
9: 咁佢嘅贪污又有几严重呢？
10: 咁当然啦，和珅都系一个几出名嘅贪官嚟嘅。咁究竟佢贪咗几多钱呢？其实咧而家一路都冇一个确实嘅答案嘅。咁有啲人就话1000万两啦，有啲传说咧就话8亿万两嘅。咁究竟系边个数咧？近期嘅历史学家咧，普遍都相信系2至3000万两，好大嘅数啊！点解咧？因为清政府一年嘅收入都系得4000万两啫，即系话佢系几乎有政府嘅收入嘅1/4咁多嘅。呢个都系一个严重嘅贪官。咁但系咧，对于当其时嚟讲咧，成个清朝嘅官咧，好多人都贪嘅。呢一件事嚟讲，系咪一个好大嘅罪状令到佢要死咧？其实又未系嘅。咁但系咧，佢仲有其他罪状噶，除咗我哋之前讲嗰三个大类别之外，仲有第五个，第五个罪状系咩咧？就话佢泄露国家机密，佢泄露俾边个知咧？其实佢系泄露翻俾阿嘉庆知嘅。原来咧就系当阿乾隆想传位俾阿嘉庆嘅时候咧，佢系早一晚将一啲礼物送咗去嘉庆屋企，令到阿嘉庆早一日知道自己会做乾隆嘅接班人。咁所以咧，佢就系呢一件事泄露咗机密嘅。咁所以咧，嘉庆就将呢五组罪行就。

0: 我哋成为二十大罪，咁咧就系要将和珅处死嘅。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沙田第一城49座中层私室，实用积304尺两房的单位，开价470万，最后以458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5066元。业主在11年用218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全面赚240万离场，升值1.1倍价。五月份到而家，沙田第一城暂时有5宗成交，以市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4000元。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5年盈利956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8%， 每股盈利1.08元人民币，每股派息3.47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14.3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亿75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派息3.79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4.07%， 折算港币3.72元。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8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4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 0.3 倍不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7.34厘，高就可以去到接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3.7厘，目标8.6。2025年市账率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3厘，以买入价跌 10%， 6.12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4: 宁德时代配股之后仍然获得多间大行力撑，其中以利昂证券目标价最为进取，目标价睇820元，另一间大行摩根士丹尼目标价都睇815元。利昂表示估计宁德时代短期要进入整固期，因为全球锂市场可能面临更多的断供，或者令投资者对宁德时代成本上升的忧虑再次浮现，最终会限制股价表现。但下半年宁德时代股价有望重拾动力，主要包括业绩和钠离子电池下半年的投产。大摩对宁德时代股价前景乐观，特别是两项新世代电池技术即将商业化，带动集团未来3年会加快增长以及维持市场份额。大摩将宁德时代在2026年去到2028年盈利复合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25% 上调去到 30%， 并列入首选股名单。另外，摩根大通和美国数据中心电源解决方案专家交流之后，预料美国 AI 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去到2030年将倍增，大部分新建的数据中心将需要电池储能系统以确保供电稳定。摩通认为宁德时代作为全球钠离子电池商业化领导者，因为这样它是中国电池价值链中的首选股，维持宁德时代增持评级。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5: 稳得正。
6: 1:55啊，欢迎收听即时搏击啊，伟奇稳得正啊。咁啊，今日个市况咧就其实都麻麻地嘅。咁啊，寻晚嚟讲啦，美股就夹硬嚟讲就个别发展啦，但系好彩咧就标普500指数同埋纳指咧就再创新高啊。咁啊，港股嚟讲咧就喺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寻日出完个业绩带动之下咧，咁啊恒生指数就今朝早曾经裂口高开超过400点嘅，但系啦就好似咧就卖唔上去咁啊个市况咁啊个买卖个。买向上买嘅动力咧唔够太多啊，咁啊一度咧令个市况咧恒指嚟讲咧个升幅咧一度接近完全。

0: 蒸发，咁啊，今朝早嚟讲，曾经咧升幅一度收窄，只系得30点嘅啫，低见26,418点。咁啊，目前嚟讲咧，又好似有动力，又做得翻好少少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6,489点，啱啱跳一跳，26,489点，咁啊升101点嘅啫，升幅就有0.4% 嘅。咁啊，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118点，升22点啊，升幅有0.5%。国企股指数最新嚟讲就8,891点，升15点，升幅系0.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2,215亿元嘅。咁啊，寻日啦就出到嚟啦，就系阿里巴巴同埋呢个腾讯啦，咁啊盘数出到嚟啊，咁啊曾经咧都吓一吓嘅，咁啊阿里盘数咁啊同埋腾讯盘数，咁但系好似喺呢个业绩记者即系业绩嘅记者会啦，甚至系分析会议咧，咁啊啲。讲完之后呢，其实个睇法又好似条街个睇法又好似唔同咗喎，咁令到呢其实个寻晚嚟讲啊，你个股价呢就喺 ADR 嗰边呢都做得唔错嘅，咁而家呢嚟讲呢阿里巴巴9988啦，咁最新呢都系升嘅，咁目前嚟讲就最新系做緊139个，而升 4.8% 啦。至于700啦，咁700呢，咁最新呢就做緊系463.4，就微升微升 0.1% 啦，咁唔算太多嘅。咁除咗即系今日个市况啦，咁除咗睇住寻晚两隻大业绩之外啦，其他嘅譬如啦啲有啲个别嘅 sector 嘅股份咧，其实都系成焦点啊！特别系啦啲矿业股啊，今日啲矿业股咧做得都几曳下，譬如好似1818啦，咁啊1818咧，最初今朝早都唔知发生咩事嘅，咁啊一度咧跌10几%过来嘅，咁啊晏昼翻到嚟，啊终于知道乜事啦，原来咧就话佢就话到啦，招远矿区就发生咗一个致命嘅事故。咁啊，已接受嘅停产调查嘅，咁啊，令到咧就今朝早咧就系招金矿业啦，咁啊曾经最低见过24.14啊，咁啊大概就系跌咗呢个14.5% 啦，咁啊目前咧就跌幅略为收窄翻少少，而家只系跌10.8%，咁啊同样地啦，矿业股咁就全线咧都挨沽啊，今日都譬如好似铜系啊，咁啊紫金。系即系紫金系，其实都包括埋招金噶嘛，咁啊紫金啊，咁啊目前嚟讲都要跌4.1%，最新做喺37.2，咁仲有啦，就系紫金系嘅，仲有2259啦，咁啊紫金国际咁啊跌3%啦，最新做喺160.03，咁仲有啦，咁啊金矿股啊，当然睇埋只山东黄金啦，目前要跌4.5%，最新系做紧28.44嘅3939呢个万国黄金集团。都要跌 3.7%， 咁唔单止系啲金矿股跌啦，仲有啲铜矿股都挨沽，譬如好似3993啦，咁今朝早曾经咧就系表现最差嘅蓝筹嚟嘅，咁洛阳木业最新系做紧19.68，跌4.1% 嘅，咁358啦，睇埋358江西铜啦，跌2.4%，最新系做紧39.52。至於就係五礦資源啊，另一隻銅礦股啊，目前嚟講做緊10.04，只跌1.9% 嘅。咁另外啦，就表現比較好少少嘅板塊啦，除咗頭先講過嘅啲大型科網股之外啦，咁今日啲地產股都 OK 嘅，咁譬如新地啦，目前升2.4% 啦，1113啦，長實啦，咁升2% 啦，12恆地啊，咁升1.9%。83咁啊，目前都升1.3% 嘅。咁啊，轉頭翻到嚟啦，咁啊有佟麗萍啦，同埋我啦，咁啊一齊做節目嘅。咁啊，轉頭翻嚟再講。
1: 下晝兩點，
2: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展开会谈。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表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特朗普就说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表示出对

0: 中国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他强调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说，双方经贸团队昨日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双方应该一起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说，处理好中美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向习近平逐一介绍同行的企业家。习近平说，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会后被记者问到会面情况时话会谈非常顺利，又话好多好事正在发生。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亦表示会谈进行得好顺利，他形容中美元首都非常好。除了马斯克和黄仁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多名美国企业高层亦一同访问中国。中美峰会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天坛参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等候特朗普，两人之后合照。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天坛是个好好的地方，又赞赏中国好靓。他随后同习近平一同参观祈年殿。两国元首抵达天坛之前发生一场小插曲，有白宫官员说，由于中方的维安人员拒绝被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天坛，双方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且气氛紧张的协商，最后达成了折衷方案。天坛建于1420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天坛是古代祭祀场所，国系皇帝曾经在这里祈求五谷丰收。对上一次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是1975年的福特。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半所有商用车辆的隧道费，包括巴士、货车、小巴、的士，为期两个月至到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本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政府将少收大约1亿6,000万元费用。何君衡在电台节目指出，运输署和相关隧道费服务商已经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他表示，更改隧道费收费表涉及重大系统修改，处方和营运商已经严格核对和测试，确保收费正确，亦会在政策实施当晚和首个工作日实时监察情况。对于的士乘客仍然要支付全额隧道费，何君衡表示，燃油费上升对运输业影响很大，因此措施受惠对象会是商用车司机和营运商。为免引起误会，处方已经准备不同宣传工作，包括制作宣传牌，告知乘客相关安排。有报告显示，本港雇员去年平均请病假日数降至 3.78 日。强积金及雇员福利顾问 GUM 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去年本港企业雇员平均病假是 3.78 日，较对上一年的 3.94 日轻微回落，但数据未必反映职场健康改善，慢性病管理及复诊需求正成为影响生产力的隐性风险。报告指出，提供弹性工作安排的企业雇员平均病假是 3.7 日，显著低于未提供相关安排企业的 4.5 日，其中可以自由选择在家工作的成效最为显著，能够令到平均病假减少 1.1 日，反映弹性安排可以让轻度不适的雇员更好管理身心状态，避免演变成长期缺席。 GUM 建议企业应该针对复诊和轻度不适需求推行混合病假模式，即是半日病假加半日在工作，以在家工作取代全日复诊假，和弹性调整工作量。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佢是我屋企嘅外佣，唔是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7: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嘅雇员福利产品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嘅团队。多谢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目前升幅收窄，咁今朝嚟讲曾经升过咧超过400点个外啊，咁啊恒生指数目前升幅收窄至到56点，最新系做咗24,445点，升55点，升幅系 0.2%。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878点，升2点，升幅系 0.0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111点，升17点，升幅系 0.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28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8.7，升5.9，升幅有4.4%。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3蚊，升4毫子，升幅系0.1%。第三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做紧26.64，升0.2毫子，升幅系0.45%。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91.1，升0.04毫子。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做紧5蚊，升0.2%。第六位中芯国际，最新系做紧73.1，跌1.05蚊，跌幅系1.4%。第七位小米，最新系做紧32.1，升3毫子，升幅系接近1%。第八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6.4，跌0.2，跌幅系1.4%。第九位南方两倍杠杆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04.7，跌9毫子，跌幅系0.9%。第十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紧154.5，跌6.4，跌幅系4%嘅。
0: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1: 2:10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个市方一个市况嚟讲，就升幅收窄翻啲啊。咁啊，目前嚟讲做紧26,471点啊，升84点，升幅0.3%左右啫。咁啊，头先讲过咧，就系、是、今日咧就头先啲矿业股啦，就表现咧就比较弱势啲啊。咁啊，但系啦，咁啊有啲嘅个别嘅行业嘅股份咧，其实就 O K 嘅。今日表现嚟讲，譬如咧又系啲炒功率半导体啊。咁啊譬如2631啦，咁啊2631天乐先进咧，咁啊呢只半身股啊，今日再升多20%啊，咁啊最新做紧131.1啊，升22.3，升幅20.5%，哇成交唔少嘅、哦，成交有24.3亿元嘅。咁另外啦，仲有只英诺赛科啊，都系啲功率半导体啦，咁啊目前嚟讲升4%，最新系做紧86.9啊，

0: 似即係全世界其實都係炒緊功率半導體嘅依個行業，即係依個行業啦。咁啊，就尋日嚟講啦，就係美國嗰邊啦，其實都炒到興合合㗎。咁啊 ，MVTS 啊，依個即係其實就係英國賽科嘅其中一個主要嘅對手啦。咁啊 ，MVTS 咧，尋日都升得犀利㗎。咁仲有就係美國嗰邊啦，尋日就都炒啲 MLCC 嘅股份啦，即係咩叫 MLCC 咧？即係話一塊電路板上面啦，咁啊，其實咧即係除咗晶片之外啦，咁仲有一啲咧，好似電阻啊，即係大家可能喺中學時候讀過嘅嘅電阻啊等等啦，仲有啲 capacity cap 啊，嘅啲 capacity 即係呢個電容啊，咁啊，都係一啲好細嘅一啲電子零件啦，都係唔同一塊晶片啊，咁啊，依啲電阻啊、電容啊、等等咧，依啲通常咧就叫做passive component 啊，咁啊，依啲叫做被動式嘅元件。咁如果更加細粒嘅被動式嘅元件咧，即係如果大家中學年代記得嘅，即係好似電阻、電容，其實都幾大粒下噶嘛，咁好難擺到落手機上面嘅。咁點樣樣咧？咁啊，就之後就發明咗一啲叫 passive component 啦，就係一粒好細粒嘅銀色嘅，即係如果大家拆開塊電路板嚟睇到啊，咁喺块电路板上面有粒银色嘅，咁啊好细好细粒嗰啲咧，呢啲就系叫做 passive component， 就简称 MLCC。咁 MLCC 其实都依排嚟讲咧，都加价都加得好犀利啊。咁譬如大厂商，譬如好似系有日本啦，咁啊日本嘅厂商啦，咁啊甚至系呢个三星啦，三星亦都其中一间嘅三星嘅electromechanics 咧，咁啊就系亦都系呢个全球一间比较大啲嘅 MLCC。嘅廠商嚟嘅，咁啊都喺度加緊價，對於依啲咁嘅MLCC 產品，咁最終原因係點解啊？咁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咧就係、是、呢個大家對於 AI 個 server 嗰個應用咧就即係不斷增加啦，咁啊特別係啲每塊電路板嘅數即係數量，即係唔單止係電路板增加啊，甚至係啲電子零件啊個需求都增加，咁更加要去用到啲比較高級啲嘅呢啲呢啲叫做電子零件啦，咁啊呢啲電子零件咧，咁啊你一更加細，即係要更加密度高嘅時候啦，咁啊當然啦，技術上需求，即係技術嘅要求上咧都要升級啦，咁升級嘅話，咁即係咩咧？即係變相要加價咯，咁所以嚟講咧就令到咧即係啲 MLCC 啊，甚至唔同種類嘅唔同種類嘅呢啲嘅電子零件產品咧都降價，咁啊包括有 PCB 啦，頭先講嘅。MLCC 啦，甚至系功率半导体啊，咁功率半导体啊，咁啊呢排都成日都讲，就系、是、自从黄仁勋啦，即系教主英伟达嘅行政总裁黄仁勋啦，就过去一年啦，都开始讲到咧，就系话而家即系我哋用我哋即系啲 data center， 其实主要系用啲380W 嘅即系呢个 VAC 嘅电流啊，咁但系啦就380W 嘅 VAC 嘅电流咧，由发电厂就经过电网去到个 data center 之后咧，其实咧就一定要不断加即系个电压上咧就会加压啦，甚至系减压啦，嚟去传送呢个电流去到一个end user 度，即系包括系可能系我哋嘅洗机啊，仲有即系电视机啊、电脑啊，甚至系啲 data center 等等啦。咁但系啦，喺呢个加压同减压嘅过程之中咧，其实咧就会流失咗好多能量出去噶。咁啊，譬如如果假设间我发电厂出到嚟系 100% 嘅话咧，经过呢啲加压啦同压减压嘅时候咧，咁啊其实咧出到嚟一个电压去到可能个电脑咧，可能只系剩翻92%嘅。咁啊，嗰8%去咗边咧？嗰8%咧就系损失咗啦。咁但系啦，对于呢8% 嘅损失咧，其实对于 data center 甚至系一个 data center 营运商嚟讲咧，其实就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嚟嘅，因为而家啲唔够电啊嘛，咁呢8% 嘅损失咧，唔单止系一部，系咁多部嘅 data center 嘅 server 咧，都损失8% 嘅话咧，即系意味住咧，你个账单咧基本上系打咗8折嘅。咁啊，所以嚟讲咧，就黄仁勋咧，咁啊就佢哋咧就开始咧就计划咧就用一啲叫做 VDC 嘅高压式嘅直流嘅元件啊。咁啊，呢啲元件咧，咁啊令到咧个叫做呢啲即系传送电流咧，其实就冇咁麻烦啊，即系嗰个冇咁大个折扣。咁啊，而至于呢啲元件咧，要用咩咧？咁啊，就要用到第三代半导体啦。咁啊，所以嚟讲啦，就呢排咧个天乐先进啦，2631咧，咁啊，其实就炒咗上去炒咗唔少啊。 咁另外咧就係、是、英諾賽科啦，亦都係啦，做一啲叫做 VDC 嘅直流嘅產品啦。咁啊，亦都係啦，近期嚟講都開始更加係啦，英諾賽科係依個 Nvidia 啦。咁啊，點名就用到話要用到即係依個英諾賽科嘅產品啦，同埋就係 NRTS 啦，依間公司喺美國上市啦，都係要用到呢啲嘅產品啦。咁所以嚟講咧，由依兩間公司都係做一啲比較功率半導體嘅情況之下咧，咁啊依排啦都係受惠依啲股依啲行業嘅消息啦，咁啊炒上去啦。咁啊所以嚟講咧，今日咧嗰個功率半導體又再次炒上。咁啊轉頭翻到嚟有 Connector 喺度，咁啊我哋繼續傾下個股市情況。
1: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个活动咧就系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日期咧就喺5月30日星期六上昼嘅10点至到下昼嘅4点，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咧就有 Tom Sir 谭志强嘅，内容重点就有教你点样跟随大市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同浪顶嘅出市时机。放大回报啊！透过技术分析同埋阴阳烛咧，讲解全球嘅股市、商品同外汇市场嘅快、狠、准出入市嘅策略，仲会分析下强积金现况同对策，教大家点样透过强积金实现呢个财务自由，将财富咧就越滚越大嘅。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内网上重温同埋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而家报名可享有早鸟优惠，报名嘅详情咧可以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WhatsApp 查询咧就有98292344嘅。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4: 2:19啦，翻嚟即时搏击啦。喺我身边咧有阿 Conita 喺度 ，Conita 你好啊。
5: 你好啊。
4: 系啊，哇，今日个市咧就其实就一度又抽高，
5: 系咪有啲失望？
4: 系咯，真系有啲失望。
5: 系啦，
4: 其实本来寻日咧出现个诶腾讯同阿里巴巴个业绩之后咧，大家都好失望。
5: 系噶，预咗佢失望嘅。
4: 系啊，
5: 个市跟住又唔系喎。
4: 唔系喎，去到美股入到
5: 美股又好地地喎。
4: 系啊，好地地。
5: 仲要升。
4: 咁但系而家咧就，但系翻到嚟港股咧又失望翻，即系个心情嘅起伏波落，个波动都好。
5: 唔系腾讯系失望啦，咁但系你阿里巴巴都叫做好啲，但系真系去到嗰个位就系145呢位，
4: 吓
5: 嗰个真系重嘅蟹房区啦，就系、是、破唔到，咁啊，所以而家要睇下系咪真系消化完，系咪真系破翻145咯？不过琴日第一时间出嚟个业绩睇大数咧，真系吓亲人，
4: 真系吓亲人
5: 啊！喂，90%，即系嗰个即系咁大间公司几千万，系嘛？咁啊，
4: 倒退90%，真系好夸张啊！咁
5: 市场都预一差噶啦，最平均讲紧系75至85倒退，但系你最后出嚟90几%咁。咁但系跟住咧，啊管理层出嚟讲完嘢，跟住睇埋啲细数，咁啊云业务嗰方面又佢比预期好，咁就可以成件事咧又改变咗啦。啊咁啊，不过就即系今日都算做升，但系就系未突破到嗰个关键位咯。关键位145其实就即系等于2月底嗰阵时个位嚟噶啦。
4: 系啊，咁啊呢个都几麻烦。

0: 有啲人就估啦，即係可能係會唔會係啲投資落 AI 度啊？咁你都要買晶片噶嘛，咁啊買晶片嘅時候，咁你要起啲基建噶嘛，咁都要投即係要擺好多錢落去啊！咁其實啊，依一樣嘢都我諗要留意下啦。咁同埋其實即係唔單止阿里嘅，咁啊其實美國嗰啲四大雲創新嚟嘅，全部都係咁樣，跟住個 free cash flow 都係即係比較差少少嘅，咁啊即係本來有正現金流嘅，變咗負現金流咯。咁
1: 即係最緊要就係投資唔緊要，你揾翻錢翻嚟咯，係嘛？即係你投資完，跟住如果你話有開始慢慢有回報，咁就正常嘅。而家佢自己都話啦，佢話梗㗎啦，呢個投資就嚇咁，所以其實就最緊要就係投資咗落去有冇收入呢個，同埋跟住每一路將個盈利慢慢啊，即係起碼都雖然化之後慢慢希望見到啲成績咯。
0: 係啊，因為依一樣嘢真係都幾重要下嘅，同埋呢個成績咧，即係。系都讲过啦，即系讲好多次啦，即系而家最大嘅幕后大佬系阿豆包啊嘛，唔系啊，即系虽然上市公司嚟讲无可否认，阿里巴巴啊、腾讯都系真系好大嘅，咁但系最惨就系咧有个幕后大佬系阿字节跳动啊嘛，个豆包，我豆包个 MAU 人数咧，即系睇翻咧，即系都放甩咗呢个放甩咗第二位阿里咧呢个千文咧都。一半嘅，即系个 MAU 啊，即系每月嗰个活跃人数咧，即系以豆包咧，即系我睇汇丰个报告咧，就话四月份咧大概系有350万，咁咧但系咧三点五亿啊，咁但系咧阿里巴巴咧，一个千文咧，即系阿里巴巴啦，咁啊就系1.66亿嘅啫，即系话人哋豆包3.45亿哦，而家
1: 即系一半，
0: 系啊 ，Deep Seed 都有1.27亿，都系放甩咗成条街几条街嘅，
1: 即系一半咯，即系要追都真系要即系有排追，
0: 系啊，
1: 咁啊，所以其实就睇佢究竟做成点，不过就真系因为咧。你豆包冇上市嘛，
0: 啊，
1: 所以变咗好多时咧，啲数据就真系要即系比较难去攞到做比较，或者真系唔系咁简咁容易吓。你一上市嗰啲系容易睇啲啦，加上佢哋定期又出嚟讲啊，咁变咗就容易啲睇咯。但系其实背后真系噶豆包嗰，那个即系个竞争咧，真系唔可以忽略。
0: 系真系唔可以忽略，真系同埋，但即系你而家仲系一个叫做竞争嘅阶段嘅时候，即系大家都要投入噶嘛，即系你烧钱之余，我都要烧钱噶嘛，系嘛，即系
1: 烧完之后边个快反应出嚟啫嘛，
0: 系啊。即系依个，即系大家即系冧人堆嘅啫，系嘛？即系大家都要冧人堆嘅，即系你唔冧人堆，你就肯定会输呢场仗噶。咁你又唔冧啊？冇得唔冧噶嘛，系嘛？
1: 重要就系越冧得迟就越弊，
0: 系啊，
1: 即系咪先？即系你而家就要斗快添，仲要
0: 系啊！即系你咁样讲，我就谂起腾讯
1: 啦。Exactly 就系即系腾讯，佢不过佢好彩。即系佢咧就真系嗱，呢间公司啊叫大家觉得佢平稳啊嘛，啊佢都老实，
0: 系
1: 嘛，几老实啊，讲晒俾你听，
0: 讲晒俾你听，讲晒俾你听，打个肚皮俾你讲，话俾你听咯。
1: 即系唔好期望我住啊，吓，我哋都喺度做补救紧啊，咁。
0: 系啊，即系嗱，即系有一个方法咧，其实我突然之间谂翻起咧，可能可以学苹果噶，即系嗱，苹果咧，即系而家即系佢都知佢自己 AI 慢噶嘛，咁跟住我咪啊，横掂都系慢啊，拍 Google 啊，好，拍
1: 整住个。拍档先，
0: 系拍住啲 OpenAI 啊，甚至系 Google 都好啦，咁啊，整即系 level up 翻自己个 AI 嘅能力啦。咁其实如果假设间，可能即系假设腾讯话，真系不如投下，不如唔投啦，不如我拍翻住抖音嚟做，分钟可能仲划算啊，真系。
1: 哦，咁如果拍到嘅系啦，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咪咁容易？即系抖音又有佢自己嘅盘算，所以我觉得就未必咁容易做到吓，咁、啊、都系要自己嚟嘅，我觉得
0: 系啊，咁啊，即系好老实讲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到啦，寻日啦，腾讯啦都讲到明啦，佢哋个首季资本开支咧，其实就去到319亿嘅，啊，比起去年嘅第四季啊，即系按季啦，其实咧就升咗63% 啊，咁啊讲到明啦，系主要咧由于咧个 AI 嘅相关嘅投入，咁啊管理层咧喺个业绩发布会上面咧，都有讲到啦，即系话佢哋会持续下半年咧，就会加大个 AI 嘅投资。咁我谂都系大家呢个大方向嚟噶啦。
1: 系啊，真就即系话我哋成日都讲咯，即系你有冇回报咯吓、啊？但系而家咁样睇，起码都俾到个即系叫咩啊？即系有啲少 record 开始慢慢睇到出嚟。咁同埋今次咧，我谂个业绩出嚟咧，同过去几季啊，最大嘅分别系咩咧？过去嗰几季佢成日讲嘢咧，都系讲紧话喂都。

0: 仲不断咧，仲系话人事啦，吓、人事又改组啦，跟住咧个架构上就成日都仲喺度不断咁变啦，吓、咁但系今次咧就冇呢样嘢啦，咁冇呢样嘢系咪代表即系话喂嗰样嘢起码都叫做调整完之后稳定翻啦？咁而家就可以咧系专心去做嘢，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值得留意。过去嗰段期间，哇你乖乖明明话你改组完，跟住又嚟一个即系。即係嗰啲即係調動，咁你跟住人事嗰方面又係，因為你而家最驚就係冇人才啫嘛，係嘛？咁你其實騰訊就面對呢個問題，咁、所以其實我而家開始係應該係咪定翻啲啦，同埋就係你電商嗰部分、就你九六一八即係京東啦，都好翻啲啦。咁騰訊而家如果能唔係阿里巴巴嚇、如果能夠喺呢邊咧，又希望慢慢虧損收窄，咁你令住佢掟錢出去啊，咁都。大家觉得安心啲啊嘛，哇！你嗰度又蚀钱，呢边啊掟钱，咁啊难搞啊！
1: 即系好多个窿啊，好难塞噶喎，系咪先？咁就而家叫做有个窿就填翻好先啦，即系起码冇咁流水先啦。
0: 冇咁流得咁紧要。
1: 咁但系咧，有样嘢咧都要留意嘅，咁但系就系咧，即系攞唔到晶片啦，系嘛？咁同埋一样嘢，即系除咗 Nvidia， 即系当然啦，黄若芬就喺而家喺中国
0: 上到机，
1: 上到机啊，压线嘅咁啊上机啊，咁啊都上到机，咁啊嚟到去到。即系嚟到中国啦，咁啊唔知会唔会签大单啦，咁啊即系文说就可能会啦，咁呢个
0: 临尾上机，我谂都应该系收到了啩，
1: 系咯，如果唔系都唔会叫佢上机啦，系嘛，即系呢个十六壮士系嘛后面，咁啊有十六班财团啦，系咪十六定十八唔记得咗，咁啊傍住啊特朗普咁啊嚟中国啦，咁但系咧虽然系咁啫，咁但系咧。又要留意咧，即系 Nvidia 虽然系一家好重要嘅芯片啦，咁啊 GPU， 但系都唔可以忽视咧侧边嗰啲咩 HBM 啊 DRAM 啊，点解无啦会咁讲咧？啱啱有条新闻咧就弹咗出嚟咧，就话三星电子咧就周四起咧下条芯片产量，
0: 系啊，
1: 咁啊话即系大家都知啦，即系三星而家好似罢工噶嘛，
0: 罢工啊，系啊，你冇得唔减，
1: 冇得唔减产量，咁而家全世界都缺紧啲。HBM 嘅话，咁你仲有下调嘅产量？
0: 呢叫咩话？雪上加霜
1: 啊！系雪上加霜，
0: 系咪咧？系咪咁讲
1: 咧？咁希望系一个短时间啦。如果长时间
0: 倾掂，即系我谂啲嘢要倾掂啩。
1: 系咯，希望倾掂啦。即系如果唔系，即系全世界嗰啲云创商本来预咗个 budget
0: 一齐赔佢。
1: 系啊，如果预咗个 budget， 可能假设间系几百亿美金嘅，但系因为你个突然之间呢啲咁嘅晶片价格又上升嘅时候，可能无啦啦个资本开支突然之间话俾你听，我要加大。
0: 系啊，同埋你就算到时贵，你都要买。
1: 系啊，
0: 系咪先？佢如果斷貨，你更加要買。咁所以其實又係一個即係成條鏈係有啲影響啊。
1: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咧，即係
0: 希望可以快啲解決啦。
1: 唔單止要睇美國嘅消息，而家連韓國、日本都仲有台灣都要睇埋，即係，真係好複雜，
0: 好複雜啊，
1: 好複雜。好，轉頭翻嚟再講。即時搏擊。
2: FM 102.4 至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两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展开会谈。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说，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特朗普就说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都表示出对中国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同中国进行贸易同商业合作。他强调美中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说双方经贸团队昨日达成了总体平衡的积极成果，双方应该一起维护好当

0: 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说处理好中美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向习近平逐一介绍同行的企业家。习近平说，美国企业正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前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会后被记者问到会面的情况，他说会谈非常顺利，又说有很多好事正在发生。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亦都说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形容中美元首都非常好。除了马斯克和黄仁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几名美国企业高层亦都一同访问中国。而在中美峰会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天坛参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等候特朗普，两人之后合照。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天坛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又赞赏中国好美丽，他随后和习近平一起参观祈年殿。两国元首抵达天坛前发生一场小插曲，有白宫官员说，由于中方的维安人员拒绝被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天坛，双方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且气氛紧张的协商，最终达成了折衷方案。天坛是建于1420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天坛是古代祭祀场所，过去皇帝曾经在这里祈求五谷丰收。对上一次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是1975年的福特。中文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一款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症的药物可以改善严重缺血性中风患者手术后的情况。中大医疗团队三年前招募140名患有严重大血管闭塞的中风病人参与研究，随机安排其中69人接受 GLP-1 受体速效剂药物司美格鲁肽的联合治疗，其余71人就接受标准治疗。结果显示，接受新疗法的患者神经功能恢复良好的比例较标准治疗组高出大约两成，反映新疗法在特定患者群体中具有潜在临床效益。研究结果已经在国际医学期刊细胞代谢和自然通讯发表，但是需要有更多的三期研究以确立 GLP-1 受体速效剂的药效和安全性，才可以临床应用，希望在3至5年内取得更多成果。政府星期日起减半所有商用车辆的隧道费，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本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政府将会少收大约1亿6,000万元的费用。何君衡在电台节目说，运输署和相关隧道费服务商已经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他说更改隧道费收费表涉及重大系统修改，署方和营运商已经严格核对和测试，确保收费正确，亦都会在政策实施当晚和首个工作日实时监察情况。对于的士乘客依然要支付全额隧道费，何君衡解释，燃油费上升对运输业影响好大，因此措施受惠对象只会是商用车司机和营运商。而为免引起误会，署方已经准备不同宣传工作，包括制作宣传牌，并且告知乘客相关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我哋座大厦

0: 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5: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目前来讲表现都相对地比较牛皮啲啊。恒生指数最新做紧26449点，升58点，升幅系0.2%。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881点，升4点，升幅咧就系0.05%。科技股指数啦，咁啊最新系做紧5110点，升16点，升幅系0.3%。目前啦，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45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8.7，升5.9，升幅系4.5%。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1.6，跌1蚊，跌幅系0.2%。第三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62，升0.1。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91.08，升0.2。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5蚊，升0.24%。第六位中芯，最新系做紧72.65，跌个半，跌幅系2%。第七位小米，最新系做紧32.08，升0.8，升幅系0.8%。第八位7709啊，南方两倍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104.65，跌0.95，跌幅系接近1%。第九位美团，最新系做紧86.45，跌1.15，跌幅系1.1%。第十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紧154.3，跌六个六，跌幅有4.1%嘅。
14: 即时搏击，
4: 稳德正、洪丽萍。
15: 2:40翻到嚟即时播嘅，继续有 Wiki 啊，尹德正之后咧，咁仲有阿 Conita 洪丽萍啊，咁啊 Conita 话我哋啱啱想讲开就呢个电力股991，
16: 哇升咗好多，而家突然间一跌就10几%，
15: 好14%991，咁啊目前嚟讲就3.02先啦，咁啊跌13.9%，即系14%啦，咁另外啦，咁啊睇埋其他啲电力股啊，902。咁啊，902就系呢个华能啦。咁啊，华能嚟讲最新都要跌4.2%，最新仲有6.6。咁仲有836啦，836话润电最新系仲有20.03，跌1.3%。仲有啲水电啦，2380啦，咁当然系咁啊，2380中国电力最新系仲有3.54，跌个1.4%。仲有啦，咁啊，仲有啲风电股啊嘛，咁啊916龙源电力最新要跌3%，最新仲有6。 个八毫半，仲有只1811啦。咁1811咧，晏昼咧就出过一个发电量数据嘅，咁啊就四月就轻微下跌嘅，咁啊但系啦个股价咧都要跌啦，咁啊最新做紧2.76%，跌1.8%。阿 Conita 点睇啲电力股啊？哇，咁样跌落嚟，有啲惊。
16: 但系就之前真系升咗好多，尤其是只大唐吓，即系991，佢由2.几升到3.几，咁即系话升咗成30%几，三成多啲。咁啊，今日一下子系跌10%几。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即系凡系呢排都系啊，你睇到一轮急升之后啲股份咧，高位点都系有啲人真系套利。嗱、啊，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套利啦。争在就话究竟即系调整完仲有冇得升？但系就未调整完咯，你话10%几，如果相对你升上嚟嗰下，咁我觉得啲电力股都仲即系唔急啊。如果真系要买翻到啊，除咗电力咧，即系好似啲电力设备咁啫嘛。电力设备之前咪升一阵嘅，
15: 吓、
16: 跟住又系即系调整就去咗啲电力股度吓。咁而家电力股又调整啦，
15: 系咯，
16: 都调整多少少先啦。
15: 即系1072东方电器都升噶嘛，升都系5%过外，今日又俾翻晒你咯，又跌翻5%俾你，5.8%咯。
16: 系啊，跌咗来之后就喺度即系反反复复啦，几只电力设备股都系咁嘅情况。
15: 系啊，同埋要小心啲，嗰只哈电咁啊，1133啊，咁啊跌6.8%，最新仲有23.72。咁啊，佢今次个由呢个四月中之后咧，都未试过跌穿10天线嘅。咁但系今次咧就目前嚟讲就啱啱失守咗条10天线啊。咁啊，10天线就喺24.3啊。咁啊，呢一样嘢要留意下啦。咁啊，除咗哈尔滨电器之外啦，当然仲有2722啦。咁啊，呢个重庆机电，咁啊，重庆机电都要哇跌7.3%，
16: 系啊，今日全面啊，
15: 全面都跌得都几犀利喎。
16: 同埋你普遍咧见到，就算呢几日咧翻上去，其实翻唔到去之前啲高位。
15: 系咯、啊，
16: 即系你就唯一样嘢睇住会唔会即系上面翻唔到，咁但系下边咧会唔会续吸，即系低位向下移，呢、這个紧要啲吓。咁、但系就我谂之前嗰、那个。高位是建了的啦，咁就所以令到呢啲资金就去咗佢嘅下游，即係唔係电力设备啦，就去咗呢个电力股，电力股就升咗阵，咁而家电力股又调整啦。
15: 所以都要留意下。
16: 转得快。
15: 佢好快呀，
16: 转得好快。
15: 即係呢排即係无论係香港有啊，美国都好啦，咁转一转身，突然之间即係可以个指数突然之间挫一下，咁好急，个股可以好急，
16: 都
15: 可以而弹都可以弹得好急，呢样嘢都要留意下。咁另外啦，就今日嚟讲其实有啲矿业股啦，即系尤其是啲金矿股、银铜矿股咧，都好差下，特别系1818啦。
16: 系咯，
15: 1818原来有消息嘅，晏昼出咗嚟啦，原来就系话到咧招，即系招金矿业旗下嘅招远矿区咧，就发生一个致命嘅事故嘅。咁目前嚟讲已经接受咗停产嘅检查。咁啊，所以嚟讲咧，今朝早你见到咧，招金矿业系无声，
16: 佢跌得劲啊嘛，
15: 跌得好劲啊，14% 过外啊。咁啊，收尾晏昼翻到嚟先知道，原来有出现咗呢单新闻。咁啊，原来唔系关个金价事嘅，咁金价寻日都系跌嘅，咁、但系都冇咁夸张。
16: 系啊，同埋你同个板块，你譬如嗰啲都唔系、跌得咁紧要，跌10几%啦。咁但系佢跌得多。咁可能就係根本你唔公布唔得啦，既然你真係
15: 有事故，
16: 係啊，你就有事故。第二就係你個股價咁樣跌，你都已經係咪避免咗市場再猜測咯？
15: 咁啊，你見到啦，就係、譬如好似佢招金，我記得好似係第一定第二大股東係紫金嚟噶嘛，紫金而家都要跌4.1%啦，最新係仲有37.22啦。咁啊，仲有比較跌得多啲嘅，譬如好似1787啊，山東黃金咁啊，目前要跌5.6%，最新係仲有28.12啊。咁仲有啲銅礦股啦，3993啊，3993今朝早曾經係一度係跌幅最大嘅藍籌股嚟噶。咁啊，目前嚟講就跌幅收窄翻啲。咁啊，最新係仲有19.67，跌8.5%，跌幅有4.1%。咁仲有1208啦，咁啊1208呢個五礦資源，咁啊五礦資源有一間全世界頭15大嘅銅礦公司啦，最新係要跌3蚊，最新做咗10.3，仲有358啦，咁358亦都要跌啊，跌2.8%，最新係做咗39.36。不過啦，咁啊其實咧近期嚟講啲銅價咧。其实
16: 飙升，
15: 系啊，飙升兼且创咗个新高嘅曾经啊。点样睇啲铜矿股啊？其实系咪应该趁呢啲机会捞啲铜矿股啊？
16: 其实嗱，如果你睇今日咧，正话你数咁多只股份都系跌嘅，咁啊，江西铜都系跌吓，不过跌得少啲啦。同埋就系个势咧，佢反而系仲系向上紧嘅。 其他嗰啲咧就即系都真系好似有少少个走势上面冇咁靓，咁铜钢铁铜其实之前都系由高位调整咗唔少噶啦，吓咁但系而家系咪话因为嗰个铜价又破咗位咧，咁对钢铁铜可能会有啲帮助，我觉得吓。咁如果你话真系成个板块要睇咧，可能暂时就睇翻啲铜啦。其实之前。

0: 然咧又有另一个理论噶嘛，就话喂而家都光纤啦，系嘛，即系你啲糖已经慢噶啦，即系如果而家如果话发展呢个人工智能啊，咁所以嗰阵时咧其实诶奇怪，点解啲糖唔系好升啊？咁啊，但系你而家国际价格一升之后咧，咁就啲人又再将个故事又调翻转去讲啦。
1: 系啊，咁啊，同埋有样嘢啦，即系啲糖啦，咁啊，除咗 AI 热之外啦，哇，仲有一样嘢就系硫磺荒，即系唔够硫磺噶，即系因为中东啊嘛出硫磺噶嘛，
0: 即系
1: 绑住咗。
0: 初初唔知我，即系越讲咧，原来越多咧，原来就系即系话你少少嘢，其实就嗰度供应俾你断咗就麻烦。
1: 系啊，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硫磺冇硫磺，因为你啲其实即系铜都系要掘出嚟噶嘛，即系掘完嚿矿石出嚟，咁你都要炼铜噶嘛，咁炼铜要用硫磺嘅，咁点知咧，原来咧硫磺啊系一个叫做石油嘅天然气定石油嘅副产品，我唔记得咗。咁啊咁边度出得最多天然气同石油就系中东。咁啊。中东而家不即系霍尔木兹口都唔知通定唔通，我都唔知
0: 道。
1: 系嘛？
0: 今次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后，会唔会有冇啲解决咧？你话
1: 系咯，即系有希望有得解决。
0: 但
1: 系暂
0: 时好似又未听到佢哋讲呢啲嘢，即系嗱，佢哋今朝嘅会议见就倾完啦，而家就去咗呢个参观天坛啦。
1: 系啊，
0: 咁啊，等佢睇下仲有冇啲咩出嚟。
1: 系啦，希望就有啲即系解决方案出嚟啦。即系如果有啲解决方案，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解决到嘅时候，
0: 其
1: 实
0: 呢个都好关键，
1: 好关键啦，
0: 真系好关键啊！而家都影响到个通胀各方面嘅。
1: 冇错啊，寻日个 PPI 美国咁样就。
0: 即系谂住嗱，而家你新嘅联储主席就已经确定啦，吓咁、啊啊、所以跟住会唔会有啲期望减息？但系你睇啲数据，你 support 唔到。
1: 系啊，点即系点减到
0: CPI、PPI 嗰啲全部都高过预期，
1: 吓亲人噶嘛？啲 PPI， 因为早一两日出完个 CPI 之后，本来美国嗰晚个市都未出 PPI 之前咧，即系美股期货咧都仲好地地嘅，一出完之后嘣
0: 就知道。我哋睇嗰个咩就知啦，即系个债息啊。
1: 系啊。
0: 腰啊，上翻晒，先
1: 要上翻晒嚟。咁啊，嗱，腰还腰升喎。咁啊，但系咧，哇，好奇怪喎！今日啲地产股咧都升嘅，即系你都唔理。
0: 你
1: 讲
0: 香港啊？
1: 系啊，香港地产股啊，咁啊，譬如好似恒地啊，而家升 1.5%， 最新系仲有34.14，咁啊，16，咁啊，新地，哇，新地仲犀利，
0: 新地最犀利，
1: 系啦，2.6%升143.2啦，咁啊，113啊，咁啊，长沙咁啊，升1.9%啦，咁啊，仲有83，咁啊，信智咁啊，升0.6%，最新系仲有12.68，咁当然啦，新世界就还新世界嘅，
0: 佢另类问题，
1: 系啊，咁啊就。跌紧 3.6%， 最新系做紧9.01，咁啊仲有啦，讲多只啦，咁啊都系大嘅，咁啊1972啊，1972太古，咁啊升 0.6%， 最新系做紧24.7。好啦，咁啊不如我哋转头翻嚟先分析下个地产股嘅情况啊。
2: 我系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嘅林冰医生，肺结核咧唔使惊嘅。是一个传染病，但是呢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返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亦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9: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0: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9: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0: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1: 即时搏击，
10: 尹德正、洪丽萍。
1: 2:52啊，翻嚟即时搏击。咁啊，上一节啦，都临尾我哋提到一下啲地产股啊，原来啲地产股今年即系唔系今日，今日啊，咁啊表现唔错喎，点解咧？
0: 系啊，其实我谂今呢一轮咧，其实喺地产股，大家即系可能冇乜特别留意啊。一方面就之前升咧，系因为减息啦。
1: 系啊。
0: 但系你过去嗰几个月唔系讲紧减息啊嘛，惊唔减息，仲要惊加息。咁但系咧，香港呢边几只地产股就照升嘅。其实我谂都好实际嘅，即系最紧要就卖到楼啫嘛。你加息，如果你卖到楼都唔紧要噶，即系站喺发展商嚟讲，系咪？
1: 最好就去快啲添。
0: 系啊，所以其实佢哋都好套现咯。咁你见近期出嗰啲新盘咧，吓新地啊、顺治啊，最积极啦。咁佢啲盘出咗嚟咧，第一卖得晒，第二咧佢即系再加推嘅时间可以加到少少价，佢又唔系加好多，因为即系证明都系想即系套。要退要即系腾减货，咁就亦都唔想话呢段时间你加太多，你又吓窒咗，咁、你即系又帮唔到销售，咁所以其实你最紧要就系有呢、這个销售，即系有物业销售套到现，我觉得系最紧要。咁但系如果近期计就系只新地啦，同埋信指咧喺呢方面，我觉得最做得好啲咯，因为你如果有写字楼嗰啲。就最麻烦，不过都叫好少少啦吓，同埋呢个有商场嗰啲咧，近期都叫做好啲吓、譬如好似正话你提咁多只啦，仲有只1997啦吓、就九仓啦，九仓置业呢只都唔差吓，呢、排都升，由低位都升咗唔少，不过就唔及得新地嗰啲就真系慢慢升上嚟，
1: 系啊，即系阴啲阴啲升，
0: 慢慢升上嚟，
1: 最即系有阴啲阴啲哇！如果睇翻2025年嗰时77蚊左右啦，系咯，哇！而家
0: 一倍，
1: 系
0: 嘛？即系唔多觉噶，
1: 即系唔觉。
0: 系啊，大家即系好少，可能真系比较少睇。
1: 大家都谂住，喂，啲写字楼唔得，啲租金唔得，即系仲有好多啲其他唔同意见啦。喂，但系咧，新地嘅股价咧就
0: 系
1: 阴啲阴啲升啊，即系静静地，静静地
0: 升，
1: 系咯，即系冇人讲噶。
0: 冇错啦，咁同埋就系佢。有商场咧，佢都有商场，但系佢商场咧，你经过即系之前，哇，大家都挨得咁惨，但系而家大家都揾到个主题，即系起码咧要使钱噶啦。但系每个商场地产发展商佢自己都会，凡系咩节日又好，点都好啦，都会揾一啲嘅即系。同一啲 IP 合作，
1: 系啊，
0: 咁就你吸引人流啦，吓咁啊带旺翻个市，咁即系新鸿基地产，你知做商场啊，喺呢方面就系、即系比其他嗰啲系即系行先啲嘅，我
1: 觉得有。即系反而嗱，你见到领展咧，哇，领展就另一个世界啦，
0: 对于。
1: 对于依个，不过都叫做升翻噶啦，其实，但系个领展都系最差嘅情况嗰时都系30蚊楼下啦，而家叫去到40蚊多少少咯。但系你相对地，其实对于新地嚟讲，其实个升幅已经系即系完全系两回事啦。
0: 系啊，新地嗰啲爆多吓，因为始终佢。个规模大啦、如果你一卖楼咁，佢系喂佢快套现过你，即系领展喎，领展嗰啲你只系希望就个租金唔好再减啫。
1: 系啊，同埋领展一样嘢就即系可能更加直接受到呢个深圳冲击啦，系嘛，即系嗰啲民生消费，尤其是最嗰啲大部分商场仲系靠近呢个北边噶嘛，即系天水围啊、上水啊、屯门啊，即系呢啲比较相对地比较多啲啊嘛，咁所以嚟讲，即系民生咁我喺内地消费就平咁多。有近咁多系嘛，同埋交通方便咗好多嘅时候，
0: 同埋佢又嗱，佢之前佢都多元化咗嘅，即系有啲写字楼啦
1: 吓，
0: 咁但系就唔多。咁另外就系澳洲啊，其他地方都有啲投资，但系始终你香港都系占佢最大比例咯。我谂呢一阵咧，你即系啲人买翻上嚟咧，其实30几蚊啲位慢慢上翻嚟啦。其实我谂最紧要就系睇个腰，即系嗰阵时个息率去到成8厘，咁你。慢慢又穩定翻，咁你咪當佢8厘，即係就算。 增长唔得，你起码都计到成差唔多六厘啊，五六厘楼上嘛。咁、所以其实都有啲资金买下嘅，但系你谂住短线就难啲咯。希望就坐住喺度等，同埋收息咯。
1: 系啊，呢样嘢要留意一下。喂，咁不如讲埋只新世界。哇，新世界就真系即系要讲下啦。
0: 另类股仔，
1: 另类股仔啦。咁啊，当然啦，只只嘅地产股都升啦。咁唯独是今日咧，佢跌嘅啫。咁啊，即系而家即系新世界啦，就嗰边就讲，即系有啲消息就讲到啦，

0: 機管局據報咧，從新世界就接管咗啲樓面啦，即係呢個報道嘅。咁但係咧，新世界公告話即係冇呢個咁嘅安排，同埋同即係冇呢啲澄清咗呢件事啦。咁但係啦，你見到咧就係新世界即係近期嚟講，其實都好多唔同嘅消息都出咗嚟啊，即係包括係即係之前有
1: 出售啲資產、
0: 出售啲資產等等啦，即係好多唔同嘅消息都出咗嚟。咁但係令到即係纏繞住個股價。咁你覺得新世界去？你个睇法点样样咧？
1: 我谂即系有其他嘢拣就唔好拣住，
0: 系咯，
1: 系嘛？即系正话我哋数嗰啲，你就算话喂搞商场啊，吓冇及得而家卖住宅套现得咁快都好啦。咁嗰啲都会好啲啊！你睇到个股价已经反映出嚟。咁新世界咧，其实佢就好多即系而家面对个问题，但系其实佢好多优质嘢嘅，即系啊咁。支持我下，咁但系问题你嗰啲系成本重啊嘛，咁而家你几样嘢几大个 project， 即系几个 project 喺度棘住，同埋就系佢之前咧要最早即系已经系叫解决咗部分问题，就系债嗰个问题，同人哋倾掂，但系问题就系你仲系咁大债啊嘛，咁你而家就要卖嘢，咁你见佢卖嘢咧，其实唔容易啊，因为佢好似而家讲紧话，喂佢卖因佢又唔想话失咗个控股权，吓咁、但系你仲有一个价。咁你如果能够真係有啲嘢买到出嚟，咁你先就可以真係明显地减到债嘛。否则你而家係倾掂拖住咗有啲。咁所以其实呢隻我咁就真係难搞啲。係唔好似如果你话当有消息啊卖咗啲咩资产嘅时候呢，可能会升一阵。
0: 係啊。
1: 咁、但係跟住呢就而家你知咁用都唔容易倾到。
0: 係啊，好难倾。
1: 係咪先，
0: 即係尤其是啲商业楼面嗰啲嘢呢，即係始终大家都即係你话住宅都还好啊。咁啊
1: 商业楼。咁啊
0: 商业楼。即系都唔知点搞，个租要系唔细嘅。
1: 唔系，嗰个真系好大啊！即系佢真系嗰下，佢又有少少，真系唔系几着事嘅。第一，即系之后就疫情啦，再跟住你又即系自由行啦，等等，即系内地嘅游客少啦。咁所以其实有几样嘢夹埋，再加埋负债重啦。
0: 咁啊，讲翻个即系之前有啲传闻就系话，基本局接管咗即系十一 Skies 嘅项目七成嘅股权啦。咁但系咧，新世界立即发咗个澄清啦。咁啊就系冇重大嘅重大嘅投资、重大进展，同埋咧十一 Skies 咧就未达协议嘅，咁啊，但系都市场都系太多忧虑嘅情况之下啦，咁啊，目前嚟讲，咁啊都要逆市跌噶，咁啊曾经都跌过4% 啦，咁
1: 啊，你会唔会博佢啊？
0: 我梗系唔博啦，我其实好少睇香港嘅地产股，
1: 系
0: 所以我先
1: 香港地产股真系少睇嘅，
0: 所以先执输咗只16咯，
1: 所以我其实系啊，嗱，即系你话呢排咁市系麻地，但系有啲人真系有钱赚。当然，如果你买咗啲唔得嗰啲，又系另一回事。所以其实都几分别几大咯。
0: 系啊，咁啊，所以真系要夹实个市啊。咁啊，唔同嘅资产类别咧都要睇实啊。即系唔好话香港个市啊，其实系有好嘢嘅。
1: 你韩国都系啦，你捉正嗰两只咪好咯。
0: 咪咯，即系可能其他嗰啲其实唔系咁多好。呢个真系要再一清啊。好，下你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三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展开会谈。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说，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特朗普话同习近平嘅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习近平系伟大嘅领导人，同行嘅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都表示出对中国同习近平嘅尊重，期待能够同中国进行贸易同商业合作。佢强调美中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好。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见。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说双方经贸团队昨日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双方应该一起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说处理好中美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冲突，

0: 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向习近平逐一介绍同行的企业家。习近平说美国企业正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的前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会后被记者问到会面情况时，会谈非常顺利，又说很多好事正在发生。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亦都说会谈进行得很顺利，他形容中美元首都了不起。除了马斯克和黄仁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几名美国企业高层亦都一起访问中国。中美峰会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天坛参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等候特朗普，两人之后合照。特朗普向记者说天坛是个好好的地方，又赞赏中国好美丽，他随后同习近平一起参观祈年殿。两国元首抵达天坛前发生一场小插曲，有白宫官员说由于中方维安人员拒绝给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天坛，双方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且气氛紧张的协商，最后达成折衷方案。天坛建于1420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天坛是古代祭祀场所，过去皇帝曾经在这里祈求五谷丰收。对上一次有美国总统到访天坛是1975年的福特。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8年几以来最低纪录。局方发言人说，截至今年3月底，季12个月的公屋轮候时间和上届政府的高位 6.1 年相比缩短整整近一年半，亦都是今届政府首次低于5年。当局成功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或者简约公屋，包括1200个新落成的传统公屋单位，大约3300个回收的传统公屋单位，以及3900个简约公屋单位。发言人话，由于下一季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数目会较今年低，预计公屋轮候时间会有轻微起伏，但是预期会在5年封顶，并朝住2026-27 年度回落到 4.5 年的目标迈进。外电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辉达性能仅次于旗舰产品的 AI 晶片 H200， 但是至今仍然未完成任何交付。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在内大约10间中国企业采购辉达 H200 晶片，另外联想和富士康在内的少数分销商都获得批准。根据美国许可的条款，买家可以直接从辉达购买晶片，亦都可以通过分销商购买，每位获批客户最多可以购买75000颗晶片。报道又引述一名消息人士说，即使已经获得美国批准，但是交易仍然陷于停滞，因为中国企业因应中央的指导意见而撤回订单。据报中国方面态度转变部分源于美方态度变化，尽管具体发生什么变化尚未清楚。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中央阻止或者严格审查订单的压力正在升高。政府说正陆续向宏福苑8座大厦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发言人说，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收购建议信件后，会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让业主能够自行置业或者参与特设销售计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级

0: 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2: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目前来讲都没乜变动，都不是太大。恒生指数最差仲有26,437点，升48点，升幅是 0.2%。国企股指数最差仲有8,876点，冇起跌啊！啱啱就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099点，升5点，升幅系0.1%。目前啊，大市成交金额咧2,62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8.6，升5.8，升幅系4.4%。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1.6，跌1蚊，跌幅系0.2%。第三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62，升1毫子，升幅系0.4%。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91.04，咁啊升8仙，升幅系0.1%。第五位3033恒生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98，冇起跌。第六位中芯国际，最新系做紧72.1，跌2.05仙，跌幅有2.8%。第七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32.2，升两毫子，升幅系0.6%。第八位7709两倍南方海力士啊，最细系做紧105.35，跌2.5仙，跌幅系0.2%。第九位美团，最细系做紧86.0，最新做紧86.0，跌个六，跌幅系1.7%。第十位泡泡玛特，最细系做紧154.6，跌6.3，跌幅系3.9%嘅。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即时搏击，
0: 稳得正，洪丽萍。
3: 3:11啊，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佢嗰个市况咧都好牛皮啊！哇，牛皮咗两日噶啦，
4: 系咯，即系今日啦，其实都威过嘅，升咗成500点啊嘛。不过即系升，即系跟住一路收窄，咁但系暂时睇咧都系24,000。27,000又破唔到，啊咪26,000，27,000又破唔到，吓咁啊喺26,500啲位都牛下牛下先。
3: 系啦，咁啊真系曾经喂讲呢啲系咪叫虎头蛇尾啊？
4: 冇啊，两样因素啊，

0: 阻断嘅因素就可能系业绩。
1: 系
0: 啊，跟住嘅因素就
1: 系
0: 中美。咁你中美嗰度似乎冇乜新嘢啊嘛，咁你个市真系就即刻咧，啊内地都系吓，咁、所以就个市就即刻掉翻落嚟，咁就翻翻去打回原形咁滞。
1: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问下啲内人股啊，呢、這个咧真系托我个朋友问嘅。
0: 点解？
1: 系啊，我个朋友话一定要问啊，洪小姐问下啲内人股、啊，咁啊好得意嘅，咁啊系啊，咁啊即系讲下即系1398同埋1288嘅，咁啊点解咧？喂，我个朋友咧好得意，就问问下话，喂，其实咧即系见到。上年啦，即系好多啲内银股都要补充资本啦。咁啊，但系1398同1288，即系工行同农行咧，觉得有冇可能需要补充资本咧？咁啊，同埋你话你点样睇啊？其实即系嗰啲四大行咧，各个股价表现点样睇啊？
0: 我觉得我今朝又系有个朋友同我倾呢样嘢，咁我话内银股最可靠。即系我讲个股价，即系你嘅话阿里巴巴今日升一浸，跟住又冇咗啦。
1: 啊，咁啊系，
0: 系咪先嗱？你内银股早几日系跌过，但系大概大普遍系跌6%、7%。咁跟住而家今日有好多又创新高，吓除咗只农行、招行就更加差啦。即系招行就另类，
1: 招行就好，
0: 招行就另类啊。如果你四大行。
1: 系
0: 即系农行就波幅大啲，但系农行啲浸都升咗上嚟，仲未破新高。但系中国银行啊，咁建行呢啲系随正卖，咁啊更加啦，都系新高嚟噶啦吓。咁我谂啊，点解我话佢个股价最可靠咧？就因为因为其实咧喺政策方面咧，就都两样嘢平衡住嘅吓。即系你如果借贷嗰度又要你即系话啲息低啲啦，尤其是俾一啲即系支持即系行业支持嘅企业，但系同时间佢亦都揿低咗嗰啲存款嘅息吓，亦都减少咗啲定期存款嗰啲息。咁所以变咗你咪唔会息差，唔会咁样去收窄咯。但系如果你净系单边睇咧，你净系睇见话喂个呢个贷款嘅息嘅要求佢哋低吓，咁啊又优惠利率咁变咗就系有影响嘅。但系你睇翻咁多次，其实业绩出嚟话都俾大家知咧，息差都唔系好，即系冇变到乜大，你唔好话扩阔。咁第二咧坏账又系啦，即系如果你讲外资行咁多年都系担心坏账，咁坏账即系讲真，我谂即系银行咧系唔可以出事噶嘛。
1: 嗯，系啊，啱啊。
0: 咁你
1: 百业之母嚟噶嘛？
0: 咁嗰啲即系控制风险方面咧，咁尤其是你即系睇得咁紧咧，即系呢样嘢我又唔系好担心嘅。啊，不过股价就即系我觉得系升得又好似跨咗啲。
1: 系啊。
0: 咁另外我谂最主要就系啲银行股咧，点解话即系比较容易掌握就系、喂，你睇咁多次呢两年嘅业绩咧。之前你农行嗰啲都相有数字增长嘅，但系而家冇晒噶啦。咁农行都系讲紧5%，而家呢几个季度嗰啲咧，仲系1%、2% 跌。1%、2%，咁你觉得系咪控制得几好啊？
1: 好稳定添，
0: 好稳定。咁你都1-2%，咁你个派息率、派息嘅比例唔变，咁你都可以系即刻睇到个息率系几多嘛？除非你话喂，即系个盈利倒退好多，派息比率唔喐。咁你都系会跌啦，但系你派息比率维持，咁你跟住就嗰个盈利1-2% 嘅增减，其实冇乜所谓啦。咁你个息率咁简单就咁睇到嘅时候，你咪觉得值唔值得买？尤其是你如果即系长线嘅话，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即系点解内银仲要跑赢？我初谂住即系内险都应该有一浸嘅，但系似乎内险都唔得吓，咁啊内银好似又咁样升翻上嚟。
1: 系咯，即系不过你讲嗰个咧，招行咧，即系讲起，即系嗰时咧，我哋几年之后，
0: 哇
1: PB 即系冇两倍高外，你真系冇，即系完全系跑赢晒四大行噶嘛？哇！但系而家真系倒转晒，
0: 系啊！人呢几只升佢都唔升，
1: 系咯，真系惨。
0: 即系农行嗰阵咧跌落嚟，由6.5%跌到5.5%咧，咁跟住一下子佢一升就飙上去嘅，咁可能农行就另类啲啦。即系大家如果即系比较少咧，可能大家觉得即系比较少去睇。咁其实四大行如果你要玩，即系。银行股我哋又唔好建议人哋玩波幅嘅，
1: 啊、
0: 但系如果你真系要玩波幅，系农行系够波幅嘅，
1: 即系其他啲啊，
0: 其他啲唔得。招行咧，其实就因为自从嗰个人事变动出咗问题之后咧，咁就真系成个即系业务咧系完全唔同晒啦。第一，可能真系你之前系好进取嘅，进取就系尤其是啲非利息收入啊，咁啊内地啲人嗰阵时系讲话喂咁多啲信用卡。最好用就係招行，咁、
1: 啊、
0: 所以其實嗰陣時佢哋啲費用嘅收入啊、利息收入啊，即係喺啲非存款利息收入嗰度嗰啲，都係幫助大。但係因為太過進取啊，咁所以可能即係嗰陣時嘅人事出咗事，跟住以後嘅政策就即係個業務策略啊。
1: 就稳阵咗好多，
0: 稳阵咗好多啦，吓咁、所以你见稳阵到嚟，即系话大家都就好多嘢
1: 都变相都好稳阵啦。
0: 佢已经稳啦，
1: 冇乜波幅啦。
0: 系啊，你而家譬如

0: 咁多選擇，咁以前你就威啫，咁而家你非利息收入以前係最大句噶嘛，咁而家佢都唔得啦，咁所以變咗佢係有佢嗰個原因，即係你唔可以俾到個額外嘅股值俾你，咁你就之前係事實上係太高啦，咁而家咪拉翻近個股值咯。
1: 係啊，咁啊，所以就啦，就大家聽清楚啦，即係四大行同呢、這個。地區即係咁普通嘅商業銀行啦，咁嘅分別咧在於啲乜嘢嘢啦，咁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咁另外啦，即係頭先除咗講下啲內人啦、內險啦，不如金融股啊，不如講下啲券商啦都。咁啲券商股啦，即係其實都係叫做即係佢都一陣陣去，
0: 一陣陣嘅，
1: 即係因為突然之間無啦啦龍咁威咁啊，跟住就一時咧就即係完全。借曬接曬水咁喎、
0: 啊，
1: 不過相對地啦，譬如好似中金叫做好少少啦，即係依排由四月升到即係四月底嘅呢、這個三月底嘅時候，四月底四月初嘅時候啊，咁啊中金都大概17.5左右啦，都叫做而家都上到21元啦，咁啊最新都不過今日跌㗎，咁啊今日跌 1.8% 啦，咁另外啦即係譬如即係仲有其他啲嘅，譬如好似6866啊咁啊即係呢個686即係譬如仲有啲2611啦，咁啊2611即係即係國泰航空咁啊，國泰航空都不過都唔喐添，國泰航空、
0: 啊、
1: 其實都幾分化嘅喎，其實
0: 就算你正話講嗰只6886啊，嚇咁都係啊，即係而家都係橫行緊。
1: 係啊，
0: 即係我同意啊，即係啲券商股真係唔容易玩嘅。话有消息或者系即系阿个即系譬如话嗱孖展额大咗，咁啊升一阵咯，即
1: 系
0: 好多时都系靠住啲消息嘅。即系你话真正嚟计咧，你内地喂呢几日咁嘅成交、
1: 啊，
0: 系嘛？即系个融资额咁大、啊，咁应该呢啲券商都会升啊。但系就其实又唔系、啊，啊，我觉得真系要成日好多时有消息嘅时间先升一阵、
1: 嗯，
0: 升完一阵跟住咧又落翻嚟啦。咁而我一直咧就都系反为，如果真系要拣啊，系拣只即系中金。咁、中金因为佢个业务就唔系净系话做证券啊嘛，即系你知而家近期嗰新股上市好多，过去呢两三年佢都有份嘅，系嘛做即系包销或者系做呢个保险人，咁但系即系因为过去嗰年你知道又系卷啦，
1: 系啊，大家都斗卷，即系斗抢 IPO
0: 系啦，嗰啲 IPO 个价都抢到咁、嗯，所以连呢只咧我自己都少睇啦吓，所以券商股我如果咁即系金融股我宁愿。睇兩份嘅啫，最多都係嚇，一係就內險加埋內銀。券商我就覺得自己自動波自己玩玩。
1: 係啊，真係㗎，即係如果揀一間券商股咧，即係呢個叫做 IPO 市場，其實都爭得咁激烈嘅時候咧，即係反而你見到有好多，即係除咗真係就係中金比較好少少之外，其他嗰啲即係都唔係咁表現咁穩定。
0: 你要好，你要掌握到佢咯，同埋喂跌落嚟嗰下，你就算敢買。你跟住留意喎，消息一出嘅時間，你又有機會俾你褪。如果你一 miss 咗，又跌過，嚇、反為好似近期，我覺得咧啲內房股
1: 係啊，內房
0: 哇，內房股啊真係做翻好好多。
1: 哇！內房股即係最自從即係五一之後，即係有啲行就講到話個五一個之後，五一期間啊，內房個銷售好強勁之後咧，咁即係加埋啦，佢個人民幣啦，個人民幣升咗唔少啊。咁啊，譬如688咁啊，688即係喺四月初嗰時候咧，大概12元留下啦。咁啊，而家都去到16.5啊。而家今日仲要都逆市，今日都。繼續升啦，升到去16.5啦，最新係升9仙啦，咁1109啦，1109更加
0: 孖寶，
1: 係啊，1109都相當之強勁嚇，咁啊1109即係呢個潤地啦，咁比較大隻啲嘅，咁啊都做得唔錯，咁其實你覺得仲有冇得去咧？嗰啲內房？
0: 我覺得就算有得去都好啦，呢啲位我真係唔係幾敢買咯嚇。因為而家呢一陣咧，其實你見升咧，當然就係升幾隻嘅啫。
1: 係啊，
0: 即係其他嗰啲咧嚇，其他嗰啲就算你跟嘅話，都唔係跟好多。因為呢幾隻咧，其實起碼個債務問題唔係好似其他嗰啲，即係幾隻、其他啲咩碧桂園等等嗰啲，而家即係叫做解決咗部分問題啫嘛。但係你啲債你都係仲係要還噶嘛。咁但係呢幾隻，譬如中國海外啊、華潤啊，咁起碼個債務問題冇嗰種咁。第二咧就係話，而家要睇嘅內房。是要看一线城市那些、即是深港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咁上海啲樓價真係升得好緊要嘅，嚇！咁、所以如果你話呢幾隻，我哋仲話數大嗰啲咧，全部都係一線城市嘅、你如果二線都穩穩地啊，如果你三四線嗰啲內房咧，更加唔

0: 系啊，咁啊，始终都系半间国企啊。咁、但系喺哇，即系其他啲即系都几惨重，好似八八四啊，即系郁辉啊，哇，直头好似冇咗脉搏咁，即系喺斗低位度黐住。
1: 成家又少，所以如果你话喂系咪咧嗱咁讲就，即系如果你睇呢个板块。更加容易睇，你就睇到幾隻咯。
0: 睇啊睇啊，
1: 係咪睇到幾隻？跟住睇下你買唔買，夠唔夠膽買？係
0: 啊，夠唔夠膽買？如果係內房嘅，就即係大嗰幾隻國企嘅，
1: 同埋正話數嗰幾隻。
0: 即係其他啲真係可以唔使睇。
1: 嗰啲真係唔好，即係唔係，因為佢除咗債務問題，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你三線四城市嗰啲咧，喂嗰啲盤你都唔知點樣消化。
0: 睇埋只融創，融創都好麻煩，就1918咁啊，1.04跌1.9%。如果睇個圖咧，其實真係。在一个低位度错嚟错去，即系错唔穿个过二，同喺1蚊度喺度发来发去，完全系冇升嘅 trend 喺度咁啊！所以呢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啦，咁啊，依节纠正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就有同内地连线，连线完之后继续有即时搏击啊！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新城财经台，
10: 香港通前线，
11: 深港通前线。
12: 香港听众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0: 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好啊，我是新城财经嘅尹德正啊。不如我先介绍下目前个港股嘅情况先啦。咁啊，寻晚嚟讲啊，美股虽然个别发展啦，咁但系啦，标普500指数啦，同埋纳指咧就再创新高。港股咧今朝早咧就喺阿里巴巴同埋腾讯个业绩带动之下咧，恒生指数一度裂口高开超过400点啊，咁啊最多咧就升过456点，咁但系啦，去到26844点嘅时候咧，咁啊沽压喺度就大就涌现啊，咁啊令到港股升幅收窄啦，一度咧连带即系嗰个成个升幅咧差唔多全数蒸发。目前嚟讲咧个港股咧升幅咧都系进一步收缩。最新恒生指数做紧26416点，升二十八点，升幅系0.1%。国企指数更加要倒跌啦，最新系做紧8868点，倒跌8点，跌幅系0.1%。科技股指数啦，曾经跌过噶，咁啊而家目前嚟讲咧就好淡拉噶，最新系做紧5094点，未啱啱转跌啊，转跌唔够1点啊，咁啊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711亿元嘅，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寻日咧就系阿里啦，咁啊阿里巴巴就出完个业绩之后咧，咁啊股价嚟讲咧一度又升8.4%，咁啊目前嚟讲咧就升幅收窄翻好多啦，咁啊最新做紧138蚊，升5.2，升幅有3.9%。咁啊，腾讯啦，咁啊，腾讯咧就首季就系经调整日理咧就系符合市场预期嘅，咁啊，股价咧就先升就后回嘅，咁最新做紧460.06元，跌0.4%嘅。咁其他科网股嗰方面啊，譬如百度啦，咁啊9888，咁啊最新系做紧141蚊，升2.6% 啦。咁仲有就係9618啦，咁啊，尋日就前日出完個業績之後啦，咁啊，尋日升得唔錯噶嘅京東咧，咁今日而家嚟講仲要升多2% 啦。但係啦，譬如美團咁啊，美團咧目前要跌2.1%，最新係做緊85.8嘅。 咁另一方面啦，

0: 今日啲矿业股咧表现咧就系相当麻麻地啊，咁譬如好似1818啦，咁啊受到招远矿区个发生嘅致命嘅事故影响啦，咁啊讲到咧就已接受啊停产调查，咁啊所以咧触发到招金矿业咧股价急跌11.3%，最新系做紧25.06元。先嘅，咁另外佢其中一个股东啦，2899至今矿业最新都要跌 3.9% 啦，仲有呢就係连带啲铜矿股呢都係要受压嘅，咁譬如好似358啦，咁啊江西铜最新要跌 3% 啦 ,3993, 咁啊 ,3993, 仲有隻10就有以紫金抗疫啦，都係要跌啦。咁整体上嚟讲，其实啲抗疫股呢就表现麻麻，唔知阿小美啊个 A 股嘅情况系点样呢？
1: 好的，来看一下 A 股市场，今天呢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哈，上证指数失守了4200点，今天呢创业板深成指跌幅都超过了2%，量能方面3.3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1200多亿，属于是一个放量调整的态势啊。今天到收盘呢有4300多只个股下跌，从板块上可以看到大消费板块表现相对活跃，其中猪肉概念呢震荡走强，天邦食品、四天凉板、天域生物、华同股份等都是在涨停的位置，白酒概念股盘中走高，黄牌酒业、金种子酒都触及了涨停，另外化工板块逆势有所活跃。我们看到呢在盘中呢市场关注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这个板块呢相应走高，中方科技还有陆校科技盘中都在涨停，但是科技股多数其实是进入到休整的一个状态啊。光伏设备、银行、港口、航运等板块表现呢相对来说比较好，但做多的氛围呢一般。另一个方向上就是稀土小金属板块多数是下挫的，像西部材料、东方皓业是领跌，商业航天同样也出现了回调，中国卫星、众和科技都是跌停的表现。那么到收盘的时候呢，深成指是下跌了2.14%，下跌了344个点，收在15745点，上证指数下跌1.52%，下跌64个点，收在4177点，创业板指数下跌2.16%，下跌了87点，收于3951点，科创综指下跌2.36%，跌了50个点，那收在了2099点，北证五零指数呢下跌3.7%，跌了53个点，收在1384点。这以上呢就是 A 股市场今天的情况。我们的深港通前线哈，这个时段也先告一段落，明天见了。
0: 好，明天见，唔该晒。
2: 下昼3:30，
3: 我系卡利斯郑纪尧，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备受瞩目的中美峰会在北京举行，历时超过2个小时。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习近平亦都提及台湾问题，说如果处理得好，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特朗普就说，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他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表示出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和中国进行贸易以及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新华社就报道，中美元首亦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争、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昨日在南韩举行经贸磋商，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

0: 前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何永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下一步中方愿意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国泰航空由6月1日开始，所有国泰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提早在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时，所有在本港出发的国泰航班亦将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指出，最新安排目的是确保顾客继续享有顺畅的登机体验，而登机之后有充裕的时间安顿，同时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和国际航空业的最佳实践一致，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国泰说，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晚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延伸，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寄装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且影响其他已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呼吁乘客留意登机证上所列明的登机时间，并准时前往登机闸口准备登机，确保登机流程畅顺，航班准时出发。而香港快运一架飞往日本高松的客机因为技术问题需要折返，客机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没人受伤。事发在上午近11点，涉事的 UO642 航班原定下午2点抵达高松，但航班飞行大约40分钟之后，机组人员发现油压出现问题，于是按标准程序折返本港，并在中午大约12点半安全降落，消防期间在场戒备。香港快运对事故造成乘客不便致歉，表示已经安排另一架客机接载受影响的乘客重新启程。国际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空袭，酿成一死29伤。基辅时间星期四清晨响起多轮防空警报，并且传出强烈的爆炸声。基辅的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地星期四早上俄罗斯无人机击中多处建筑和汽车，市内达尔尼茨基地区一栋民居受损，大批拯救人员正赶往现场救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嘅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1%。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9: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0: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

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美市升幅进一步收窄，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6406点，即系升17点咋，升幅只系得0.06%。国企股指数同科技股指数都要倒跌啊，国企股指数先啦，咁啊最新系做紧8864点，跌12点，跌幅系0.14%。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087点，跌7点，跌幅系0.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279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37.9，升5.2，升幅系3.8%。今日最高曾经见过144蚊噶。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0蚊，跌2.8，跌幅系0.6%。第三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58，微升6仙。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90.94，跌2仙。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976，跌2.4%。第六位981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72.1，跌2.2蚊，跌2.1啊，啱啱跳一跳，跌2.1，跌幅系2.9%。第七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31.84，升4仙。第八位3690美团最新系做紧85.9，跌7%，跌幅系1.9%。第九位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嘅，最新系做紧105.9，微升3仙。第十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紧154.8，跌6.2，跌幅系3.8%嘅。
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5: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这个活动就是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日期就在5月30号星期六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就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就有 Tom Sir 谭志强嘅。强积金4月份的录得月度回报是 6.3%， 投资收益就大概有968亿元，即是每名成员就平均获利20000元。唔知当中咧，你有冇份呢？想学识点样利用强积金去为资产增值呢，就要嚟报名呢个课程啦。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参加者呢，都可以喺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而家报名仲有早鸟优惠啊！详情上新城网站或者去新城手机 App、WhatsApp 查询呢，就有98292344嘅。
4: 即时搏击，
1: 稳德正、洪丽萍，
5: 3:41翻到嚟即时搏击，咁啊，睇下欧洲同埋个美股期货表现先啦。咁啊，欧洲嗰个股市咧就开始咧，整体上咧就系、牛皮偏好啦。咁啊 ，DAX 指数又升254点嘅，咁啊升唔错嘅。但系咧，富时一即系英国富时指数咧，咁啊曾经跌过嘅，咁啊目前就微升1点啦。咁啊最新系做紧10326点啊，英国富时指数。咁啊 CAC 啊 CAC 即系个法国指数啦，咁啊最新都升0.5% 嘅。咁至于美股期货嘅方面啦，就三大指数全线升啊。咁啊道指期货咁啊反弹啦，咁啊最新系做紧49954点。

0: 轮162点，升幅0.3%啦。纳指期货指数系做紧29,599点，升120点啊，升幅有0.4%。咁啊 ，S&P 标普500指数期货最新系做紧7,484点，升15点，升幅系0.2%。咁啊，继续有 Conita 同我喺度啦，咁啊 Wiki 喺度啦。喂 ，Conita 头先咧，即系咪后都讲到咧，哇，原来即系嗱，即系大家都系数嚟数去都系嗰啲 AI 股，都系硬件嘢啊，即系都系啲光纤啊、光武组啊、电力股啊，啊数到落去咧，跟住其实已经系啲银行股啊。你讲到头先只汇控都 OK 喎，系嘛？
1: 系啊，汇控咧，即系嗰个业绩完之后压你，跟住跌咗几蚊。跟住而家喂，慢慢又上翻嚟。雖然你話都仲未去翻，係咪高位啦？今日最高啊141.7啦，嚇咁都仲爭少少。但係起碼咧，你調整落去都唔算多。咁啊，我諗呢啲好似都銀行股啊，即係我哋就講咗內銀啦。嚇，其實銀行股近期都唔做啊，除咗匯控，跟住渣打，你仲有隻即係中銀香港。咁呢幾隻咧，反為好似又係相對好似穩陣啲。
0: 即系同即系有啲即系哇，即系远比呢个腾讯啦好啊！即系腾讯今朝都升过下嚟噶嘛，咁啊407系啦，而家都要倒跌459.6啊！咁啊，今朝嚟讲见过479.6啊！咁譬如好似呢啲即系快手咁啊，快手即系弹咗几日啊喺个低位度，跟住就而家又要跌翻1.4%，即系已经睇到惨晒啊！
1: 唔系啊，佢根本去攞嗰个即系可能 AI。跟住咧就话会分拆啊嘛，
0: 系啊，
1: 哇，讲紧分拆系讲紧2027年，咁即系摆明而家就讲个故事出嚟，咁啊即系炒咗两日，咁跟住又跌翻落去，咁你喂你而家讲紧话2027先分拆，而家做紧嗰啲啊，都惊紧喂你嗰个模型会出嚟之后又会唔会俾人哋嗰个又好过你啊咁，咁你而家仲系讲紧2027年嘅嘢，咁即系所以即系纯粹我都系攞呢啲个故事嚟炒作嘅啫，炒完差唔多咪跌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好都有啲。即系难到，即系你冇办法，即系都系俾字字跳动啊！呢啲即系捻住嘅话，你即系冇办法，你嗰个咁啊 MAU 即系字字嗰个
1: 占有率
0: 太大MAU 又咁快，咁你真系要不断啲其他公司要抌本落去追咧，咁都要时间去追嘅咁样啫。
1: 同埋你有冇咁多钱抌咧？
0: 系啊，
1: 即系你抌咗之后，你仲要有个场景喎。
0: 系啊，
1: 咁你先得喎，咁所以其实你话快手呢啲，我自己觉得就条件相对弱啲咯。
0: 咁啊，今日嚟讲啦，咁啊，虽然就个市啊升幅收窄，甚至啦就系国企指数，甚至系呢个叫做科技股指数倒跌啦。咁但系咧有个 sector 叫做相对地比较跑出嚟啊，就系车啊。咁啊，啲理想汽车目前嚟讲就升4.8%，最新做紧77.2%啦。咁啊，1211啦，比亚迪咁啊，比亚迪都微升2.2%，最新系做紧98.3%，咁仲有9.66%啦，咁啊蔚来升3.2%啊，咁啊升最新系做紧49.88%，听埋只长气啦，咁啊长气啊长气要跌嘅，咁长气2.6%，最新系做紧11.41%，咁啊小米啊，咁啊小米都叫升嘅，微升0.1%，啲车你觉得走出个谷底未咧？
1: 我觉得未咯，即系就算你话个股价上面可能之前嗰啲已经系最差，但系而家都好难话俾到一个未睇到有啲咩好强嘅条件咧，话真系转势就可以咧，即系口气咁样升上去啦。吓、啊、系反反复复，同埋咧仲有就系反复到嚟咧，仲系好个别啫。就算你讲嘅话，之前嗰阵咁，当然大家嘅焦点系睇住即系比亚迪嘅啫。咁、但系之后你其他嗰啲慢慢追上嚟，吓、甚至乎你小米出嗰啲车都有产量产都咁大啦。咁所以即系跟住来，你见到其中一只最威嘅就系只吉利。吉利咪嗰阵升得好强啊，咁啊，但系跟住都有个调整嘅，咁即系话其实大家咧，我觉得信心唔系太强。如果你信心系强嘅话咧，咁唔会嗰下咁升完，跟住都其实都回得几多下噶。咁不过我自己觉得吓，如果你真系要拣汽车股咧，我觉得尤其是跌翻落嚟，我都会拣翻只吉利吓、即系起码佢喺企业上面，即系个架构上面啦，同埋个品牌上面都起码。重整过，咁呢只我反而觉得可取啲咯，其他嗰啲我就尤其是嗰几只汽车新势力，我都信心唔够嘅，就算小米我觉得都唔得。
0: 咁啊，即系呢样嘢，即系始终内地汽车个竞争环境啦，依然系剧烈啦、剧斗啦。
1: 而家就系话即系打出海嗰啲嘢谂住好啲啦，但系喂之前又讲紧喂打出海嗰啲价都好劲，即系争得好劲啊！而家又
0: 系啊，所以
1: 不过都好过净系打内地，系咪先？
0: 不过啊，见到好似

0: 得时代啦，又好似3750啊，咁啊好似又 U 翻上嚟，
1: 哇犀利啊，
0: 系咯，咁啊系咯，无啦啦咁啊，684蚊啊，升紧1.6%，咁即系早前就好多啲配股因素啊，股东减持啊等等啦，你觉得扫除咗之后？可唔可以突破咗呢个上面嘅高位啊？
1: 我都有机会噶吓，即系其实佢嗰个本身嘅基本因素系冇变到噶嘛。咁只不过就话因为有配股啊、减持啊呢啲消息，咁嗰下先前就炒高咗去做呢样嘢啦。咁所以你落翻嚟咧系正常，但系落嗰下咧落到去600蚊咧，我又觉得真系估唔到啊！即系要到去600蚊，我以为佢会穿添啊。咁你跟住三排两倍咁又上翻嚟，而家去翻600几，咁即系同嗰个高位740几，其实。都唔相差冇一成喎、啊，一成左右啫喎，咁、啊、即係始終有佢嗰、那個size 咁大咧，你啲基金或者係一啲即係主動啊、被動嗰啲基金咧，點都係會即係揸翻啲噶啦，即係主動嗰啲又會即係會有啦。
0: 啊，另外問埋只京東啊，即係前日啦，京東出現個業績啦，咁啊，大家都覺得哇掂啊，咁啊，因為個外賣業務個虧損開始收窄咯，咁啊，令到。哦，即系大家见到话曙光、啊嗯，即系令到嗰个公司嗰个盈利啊，跟住可能可以重拾增长、啊。你觉得系点样睇？今日仲要升多1.6%、
1: 啊。大家谂住即系喂，会唔会即系之前系咪反应过浓啊？即系大家觉得喂，嗰、那个减价咁可能已经系个股价跌咗咁多。咁而家系咪真系转势呢？你从股价睇就好似系嘅，喂，由90蚊啲位，唔系讲紧好耐啫，系嘛？咁你3月初90蚊就有啲位咧，上到嚟130几蚊，咁其实弹咗好多噶啦。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咧，即系咪真系转势？只可以话最弱嘅情况过咗，即系而家系咪真系转好呢？其实除咗话嗰个平台，即系佢外卖嗰个啊，参与竞争咁呢度，我谂你如果从阿里巴巴嘅业绩都睇到，减价方面嗰个压力咧系细咗嘅咧，点都系要守翻啲规矩。咁但系即系京东咧，佢最主要就睇埋佢系自己电商嗰部分嘅业务，咁啊电商即系佢个电系即系直销啊，佢自己有即系销售噶嘛，佢唔系净系做平台啊嘛，吓咁所以嗰部分嘅。销售咧，似乎就受住而家内地嗰个经济同埋通胀嘅影响咧，我嗰度就唔系咁放心嘅，所以即系升咗咁多之后，我担心即系话有可能都要唞一唞，即系140蚊系好关键位嚟嘅，即系你140蚊即系话仲有10蚊啫，咁你10蚊，我觉得冇理由呢位去追货咯，同埋都唔建议去。即系我谂佢要调整就唔止系10% 嘅，所以就算见咗高位之后咧，我谂都唔需要话调整，唔好急去买住啦。
0: 系啊，始终即系呢啲即系平台股，即系都要即系睇耐少少先知呢个情况、因为实在太多变数啦，系嘛。
1: 同埋就系你有咩优势？即系嗱，我成日觉得点解即系阿里巴巴相对会即系好少少，就系佢真系。即系有好多技术嘅含量去做到嘢、但系你京东系冇嘅，基本上吓，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即系你话系挨啫，咁我宁愿如果两只比较咧，我宁愿挨住只阿里巴巴好过挨住京东。
0: 因为京东嘅业务真系集中啲嘢，咁啊亦都冇云嗰个，即系唔同有 data center 啊，
1: 系嘛？即系你冇咗即个增长俾人带动，即系有一个新嘅增长点。
0: 系
1: 咁呢个系一个即系问题嚟。
0: 即系假设啦，即系阿里巴巴即系曾经都讲过话，之前好耐咯，之前都话诶、分拆啲业务上嚟，跟住如果间分拆嚿云出嚟，咁其实都好开心嘅，系嘛、啊？即系但系如果你即系你见京东都系咁拆嘢出嚟啊，佢拆嘢出嚟都
1: 拆晒
0: 咯，拆晒咯，咁都系对于提振股价好似都唔多见。
1: 咁佢咪靠住嗱几间下边嗰几间公司回购
0: 系
1: 啊，咁佢自己本身之前就公布咗。即系已经系回购紧噶啦，咁而家旗下嗰三间公司都回购啊，咁仲有啲咩新嘢咧？
0: 系啊，所以即系平台股嚟讲，即系都要睇下有咩概念啊。即系如果你冇一个好比较好啲嘅概念嘅时候，即系其实都真系升唔起。
1: 即系你净系靠做生意，即系做翻你而家啊，起码唔会话再斗都好啦。咁你靠啲咁生意咧，你带唔到个增长故事出嚟啊嘛吓，即系你。又不是最大的那隻喎，
0: 系
1: 咯，万一人哋有啲咩一喐嘅时候咧，咁你尤其是人哋用紧大模型用紧云，哇，咁你可能喺呢方面个胜算或者系个竞争力就弱咗嘅。
0: 系啊，即系呢啲真系
1: 同埋升咗咁多啦，反为系咪应该褪啊？
0: 系咯，即系呢啲都好易值得去谂下。
1: 系咯，
0: 即系突然之间，即系呢啲嘅股票啊，其实真系即系都好难捉摸到佢个形走势嘅。
1: 因为你由10月嗰阵时140几蚊落到嚟吓。 即係未至於腰斬嘅，即係差唔多係得六七成。咁你跟住四五成，咁你跟住而家上翻去差唔多嗰啲位咯喎，咁所以我諗。看不到新的动力住，业绩就公布了。
0: 是的，这一样东西都要留意一下。那目前来讲其实个市况
1: 倒跌。
0: 倒跌添啊，美市。但是就出面个外围来讲其实就真的不算太嘢。不过就话虽回头啊，都看回其实 A 股今日来讲其实 A 股收市呢都整体就全线向下的。即是上证啊、深成指啊，甚至创业板啊，创业板同科创板指数啊都要跌 2%。国外噶，咁因为即系其实早两即系依排啊，其实创业板升同科创板都升得唔错嘅，咁连呢啲咁强势嘅板嘅指数都跌嘅时候，咁都好难怪港股唔跌嘅，咁始终个港股嚟讲都系靠住即系腾讯同阿里顶住，咁依即系腾讯都碌翻落嚟嘅时候，咁就冇办法啦，咁啊个港股尾市都要跌翻转头啦，咁啊好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就好多谢阿 Conita， 咁啊下个礼拜就。应该就见唔到你放一放假，咁跟住再下个礼拜先见到 Conita 啦。
1: 好
0: 啦，咁啊，
1: 到时再见。
0: 系啦，到时再见。嗯，拜拜。
1: 拜拜。即时搏击。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5: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3: 新城财经台。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4: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3: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4: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3: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睇中元朗，上月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上月13座，高层 A 室，实用积433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20万，卓尔485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1,201元，业主喺2020年6月用586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最尾市用101万离场，贬值超过15%。5月份元朗区暂时有37宗二手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5年盈利956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8%， 每股盈利1.08元人民币，每股派息3.27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14.3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亿75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派息3.79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4.07%， 折算港币3.72元。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8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1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0.3倍，不够 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场

0: 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7.34厘，高就可以去到接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3.7厘，目标8.6厘，2025年市账率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3厘，以买入价跌 10%， 6.12厘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宁德时代配股之后仍然获得多间大行力撑，其中以利昂证券目标价最为进取，目标价睇820元，另一间大行摩根士丹尼目标价都睇815元。利昂表示估计宁德时代短期要进入整固期，因为全球锂市场可能面临更多的断供，或者令投资者对宁德时代成本上升的忧虑再次浮现，最终会限制股价表现。但下半年宁德时代股价有望重拾动力，主要包括业绩和钠离子电池下半年的投产。大摩对宁德时代股价前景乐观，特别是两项新世代电池技术即将商业化，带动集团未来三年会加快增长以及维持市场份额。大摩将宁德时代在2026年去到2028年盈利复合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25% 上调去到 30%， 并列入首选股名单。另外，摩根大通和美国数据中心电源解决方案专家交流之后，预料美国 AI 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去到2030年将倍增，大部分新建的数据中心将需要电池储能系统以确保供电稳定。摩通认为宁德时代作为全球钠离子电池商业化领导者，因为这样它是中国电池价值链中的首选股，维持宁德时代增持评级。大行报告完毕。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四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备受瞩目的中美峰会在北京举行，历时超过两个钟头。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致力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习近平亦都提及台湾问题，说如果处理好，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特朗普就说，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他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都表示出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新华社报道，中美元首亦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被问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有关台湾问题的讲法是否对美国提出警告，郭家坤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

0: 系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咁至于中美元首喺会面中系咪讨论到美国对台军售问题，郭家坤就话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嘅立场系一贯同明确嘅。南韓政府同三星電子資方提議勞方再次進行談判，而工會堅持若果資方不改變立場就無法進行對話。韓聯社報導，南韓僱傭勞動部旗下中央勞動委員會表示，委員會今日建議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在這個星期六重啟第二輪後續調解，以求雙方自主縮細分歧。三星電子資方之後亦都向工會發送公文，提議勞資直接進行對話。不過工會方面明確表明暫時無意參與談判的立場。代表半數員工的跨企业工会表示，若果资方不保障绩效奖金制度化和透明化，劳方就没有理由参与谈判。若果资方不接受劳方要求，工会将会在下个星期四起预期进行为期18日的全面罢工。摩根大通分析表示，工会罢工对三星生产的负面影响可能比之前预计的要严重，估计罢工对三星盈利的影响介乎21万亿至到31万亿韩元之间。在本港正在监狱因为47人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监狱内被捕，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今日完成交付至高等法院程序，黄之锋需要继续还押。现年28岁的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经修订控罪，指他在20207月1号至到11月23号在香港和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警方今年头一季录得超过6500宗科技罪案，按年下跌15%，涉及金额近1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0%。警务处发表网络安全报告，话去年全年侦测到154万项针对本港的网络威胁情报，当中超过30%针对本地机构系统安全漏洞。警方表示，黑客同骗徒近年较多使用人工智能，警方会以科技应对科技，亦会引入反心伪技术的人工智能以识别虚假资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0: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1: 生活仍仍亦

0: 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3: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2: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3: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3: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3: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睇睇咧就系只9988阿里巴巴，

0: 37.9升，5.1升幅系3.8%。另外咧，700腾讯460.2跌2.4，跌幅0.5%。咁啊，睇埋咧第三位系只2800盈富基金，盈富基金咧系报26.56，升咗4仙，升幅0.15%。228恒生中国企业90.8跌0.6，跌幅0.17%。901中芯国际71.5跌2.65，跌幅3.6%。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跌2.8，跌幅0.6%。110小米集团31.72跌8仙，跌幅0.3%。另外咧3690美团系报85.7跌0.9，跌幅系2%。9992泡泡玛特156.5系跌4.4跌幅2.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5蚊跌6毫跌幅0.6%。37500德时代686蚊升13蚊升幅2%。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简古文本，
3: 林淑敏、沈振盈。
0: 到嚟揀股問盤嘅時間，那咁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逢星期四嚟開啦，有個大師喺度，
4: 喺度。
0: 咁啊，大師咧就會同我哋一陣間咧聽到最嬲尾嗰一分鐘咧，就會講下呢個六合彩嘅即係考下自己嘅運程啦。咁另外咧呢、這個咧其實有時我上次聽阿大師你咁講咧，有時投資咧都係講呢個運勢嘅，咁但係都要。加埋做功课，
4: 系啦，冇错冇错。
0: 咁啊，大师嗱，我哋所以咧，我每逢咧阿大师喺度嘅时候，我特别早开呢一个 chat room 嘅。
4: 系，
0: 大师永久支持你，日日睇你节目。哦，系、
4: okay,
0: 啊，大师逢星期四都会喺新城财经台 FM 104嘅简股文盘啊，
4: 仲有好多播台节目嘅。
0: 系咁，但系记住要支持我哋呢一个节目啦。
4: 真系支持礼拜四嘅新城财经台4点钟嘅简股文盘啊！
0: 冇错，咁啊，今日咧5月14号，喂，其实都系一个几多事情发生嘅一日嚟嘅。
4: 系，
0: 因为之前咧就见到美国嗰方面公布咗一啲嘅美国数据啦。
4: 系。
0: 咁啊，再早之前咧，即系上个星期，系咪咧？我唔系好记得。之前亦都公布咗内地嘅经济数据，
4: 系
0: 咁
4: 上个星上个礼拜全部都系上个礼拜系。
0: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啱啱就寻日公布咗呢个四月份嘅 PPI 啦，美国嗰方面啦。咁另外咧，今日就中美元首咧系会面啦，咁市场方面咧都算叫做乐观嘅，咁但系港股方面咧，我头先打咗反高潮，因为咧就佢好似，不过其实都系嘅，佢好似就我哋头先睇嘅时候跌20点啊嘛，而家修正咗之后咧系升不足一点嘅，
4: 系啦，因为劲盘劲价盘抹翻上去，系啦。
0: 咁我头先好諗，唉，又要再改条标题，唉，以后都唔好跟车咁贴。而家个市况系咪都系咁咧？
4: 喂，其实市况系咁噶，因为咧大致上咧上面咧26500咧个阻力咧系有喺度嘅。咁当然啦，呢啲阻力咧，如果要做阻力位咧，就系阻力咯，啊唔破咯。但系要破咧，就随时都会破噶啦。咁而家最紧要咧就系话。究竟捉得到几时开始就禁制上车嘅啫吓，咁啊本来都似啊，其实你琴日 ADR 啊或者夜期啊都升成500点啊，咁今朝开高500点又禁翻落嚟啦，咁系咪完全冇晒信心咧？啊，真系、啊，如果比着散户咧，一般咧就梗系觉得冇信心噶啦，咁啊，唉，就喺度磨嚟磨去，不如走咗去算啦咁样，但系嗱。通常我嘅经验呢就係、是、当你全部冇晒信心啦走晒之后呢啲货唔係喺你手嘅呢、就会突然间呢就飙上去1000-2000点㗎啦，咁我到其时呢你又追唔到㗎。所以其实而家面对住咁嘅环境，向下又未突破破位嘅时间，即係26000嗰啲关口未穿嘅时间，咁唔好走嚟走去啦。揸住喺度等啦，吓、咁始终咧，会有机会轮到港股行嘅，吓、
0: 不过大师啊，其实咧，即系我谂你讲紧嘅其中一只咧，即系只股份啦，吓，讲紧除咗个大市，即系大家点睇

0: 就是700腾讯。
1: 是点啊，
0: 是吗
1: ?700。
0: 大家都对佢好冇信心㗎。嗱，明明业绩好啊，咁啊你点睇佢份业绩呢，
1: 其实呢业绩就唔系话特别好嘅。只不过呢我觉得就符合预期啦，亦都系符合佢上个季度出嘅业绩嘅表现。咁而家系做返同样嘅嘢嘅啫。就冇特别好与唔好嘅言论
0: 嘅。佢嗰个游戏收入嗰方面会唔会系即系大家唔系太满意呢？
1: 唔系啊，其实根本游戏收入已经唔重要啦，唔系最重要啦。因为呢其实无论阿里巴巴又好腾讯都好，佢系部署緊转型。而家睇嘅呢就系话佢转型嘅新业务究竟系会唔会带嚟理想嘅盈利回报嘛。咁但系呢而家又未十足嘛。咁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如果佢嘅新嘅业务呢带嚟满意嘅回报嘅话呢，佢哋应该个盈利增长呢係或者盈利嘅比重呢係盖过咗嘅，即係腾讯呢就盖过咗手游，阿里巴巴呢就盖过咗电商㗎啦。其实从琴日阿里巴巴嘅市场会所讲啦，阿里巴巴嘅 CEO 呢其实好有信心呢就去到出年呢佢 AI 嘅业务嘅盈利呢就占比呢就超过50%嘅。即係话电商嘅业务呢就缩到40%。嗱，你要记住一样嘢，佢电商业务缩到五成楼下呢唔係因为个业务倒退呀，係业务再 keep 住，但係新嘅业务个贡献是更加大，所以呢占比先至超过50%的。嗱，同样地腾讯亦都有咁嘅憧憬。所以即係其实睇呢就已唔应该睇返佢呢个业绩究竟表现系乜嘢，系睇将来嘅业务个发展。咁当然啦，即係而家嚟讲呢就阿里巴巴较为实在啲，所以表现就优胜啲囉。咁啊腾讯都系模棱两可啦，而家都未知系点样嘅。咁但系呢其实做嘅进展呢都有㗎啦，不过系冇特别交代咁解嘅啫。所以呢轮腾讯较为弱啲呢系正常可以理解嘅。
0: 好，咁我哋睇下一阵间呢会唔会有多啲人问下腾讯或者阿里先啊。咁不过呢即系腾讯先睇返佢今日个股价先啦。咁都麻麻地啦。咁虽然佢冇创过呢一个近期低位，不过佢之前系创咗近期低位嘅。咁460.2跌咗2.4%，跌幅系0.5%。反观只阿里巴巴呢都硬正嘅吓，咁今日咧创过一个月高位144元，咁收市咧就137.9，升咗5.1，咧升幅系3.8%嘅。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秉承保障和支援并行的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5: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7: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

0: 咁啊，答下呢边先。主持大师好。哦，腾讯啦，好啊，我哋就尾嗰度数翻上嚟，因为啱啱有位听众问就腾讯464.5有货嘅，问你可唔可以长期持有？
1: 可以，其实呢啲位基本上就长期持有噶啦。吓咁嗱，我话俾你听，个腾讯咧，你唔好睇话今日嘅走势点或者近日嘅走势点，而决定翻咧佢只呢只股票系值唔值得持有或者系点？基本上咧，股价嘅走势咧唔代表一切，亦都系咧，股价咧好多时都系会 overshoot 嘅，系超低价嘅，而系脱离个合理价嘅，吓咁呢个咧系好正常嘅市场嘅运作嚟嘅，咁所以咧而家呢啲价位咧，腾讯就摆明咧系抵买噶啦，吓咁争在你系个持货能力够唔够嚟持有嘅啫，咁啊。呢啲位买呢啲位，我觉得都系咁上下位揸啫，唔使太过惊。
0: 另外就吓，另外就有听众，因为我顺道问埋啊。另外就有听众咧，佢就话喂，腾讯嘅表现，佢觉得腾讯表现比较差啲。咁佢话大师会唔会落到去400蚊嗰度？咁另外咧，亦都有听众就差唔多啦，即系467。买入咗咁啊，支持位摆边，有冇机会就去到460啦咁样。
1: 嗱，首先第一样嘢啦，会唔会去到400蚊嘅？咁你问下自己，点解会落到400蚊？系咪有啲坏嘅因素出现而导致到佢会咁呢？定系佢而家嘅估值系偏贵而导致到落400蚊呢？如果你觉得是有咁嘅可能嘅，你咪沽咗佢咯。但系就问题喺我嘅角度咧，就应该唔会。当然啦，我话唔会，但系会唔会真系都系到400蚊咧？呢、這个就唔知啦。但系呢个咧，如果个估值个合理水平咧，根本就唔应该400蚊，但系到咗400蚊嘅，咁嗰阵时又喺400蚊度加码咯，吓、啊、咁所以其实。最主要呢，你睇一隻股票会唔会到边呢位呢，唔系睇图，唔系睇趋势，唔系睇技术分析，系要睇基本因素、基本分析嘅。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就而家个腾讯股价呢已经系反映晒呢佢嘅坏嘅情绪嘅因素㗎啦。咁啊所以应该随时呢就会反弹㗎啦。
0: 好，咁啊继续答。我哋想翻去，我想翻去搭下只2328财险15.21有货嘅，问你上望指示位摆边？
1: 2328财险啊，其实咧讲真，内险股咧就基本上唔应该摆指示噶。如果你摆咧，都可以嘅，13.7咯，吓、啊，即系如果佢跌穿13.7。你咪计数咯，吓，但系机会就应该唔大啦。
0: 好，咁啊，搭多只981中心国际啊，72蚊，问你上网睇几多？
1: 上网我不嬲都睇噶啦，100蚊楼上噶啦，吓，咁所以即系又系嘅，中心其实真系又系唔使惊嘅，吓，咁啊，嗱，而家嚟讲咧，短线咧理论上应该系68至72咧呢啲区间咧做支持嘅，啊，咁啊上边咧就一定破80蚊噶啦，咁啊但系问题咧就上去睇下第一站系90几啊，定系100蚊咯，吓、
0: 啊。好，继续再睇啊，另外就有听众咧。哦，原来几多人都问腾讯嘅，喂，咁大师，如果咧腾讯佢系500蚊楼上揸住咗嗰啲，系咪都系继续
1: 揸咯？
0: 嗱，佢都谂住继续揸嘅，不过佢想沟货啫。
1: 沟货咧，其实450、460咧，460呢啲位咧都可以沟嘅，吓、啊，咁啊，因为你500蚊楼上啊嘛，你距离有40-50蚊嘅话咧。其实我觉得系沟得过咯，吓。
0: 嗯，好。另外咧，有位听众问只9988阿里巴巴啦，佢话佢系155蚊揸咗重货，问你
1: 咪揸住，咪照揸住咯。150蚊重货，好位嚟噶，吓。咁啊，当然啦，你话有冇平啲啊？82蚊啊，120几啊，咁样。我觉得而家阿里巴巴似系曝咗光噶啦，吓。咁如果真系有82蚊留下咧，你可以沟货，吓。
0: 好，继续就睇下981，我哋头

0: 先答咗啦。762联通，七个六有货嘅。
1: 七个六有货，暂时应该都唔惊嘅。吓，睇个形势咧，就会上多一浸嘅。但系就始终咧，我就觉得762联通咧，可能上望嘅空间未必咁多。吓，有啲股票咧就可能个空间系大啲嘅。吓，就三只电信股咧，我觉得上望空间咧应该唔系太大。
0: 啊，大师啊，其实咧，我哋头先咪讲咗即系9988嘅睇法嘅。不过如果有听众咧，佢今日你就当佢吓多手，佢沽咗的话。咁佢就问你有咩支持位可以入翻？
1: 有啲咩支持位？
0: 因为头先你讲佢曝光噶啦嘛。
1: $83咯，130至132啦。嗱，真系呢啲支持位咧，到就到，可能唔到吓。咁我唔知你啦吓，但系我就一定系支持一路揸住噶啦吓，就唔到目标价吓，即系起码都862至88，我都唔会沽啲啊吓。
0: 好，咁我哋呢个时候就不如休息一阵先啦。咁啊，因为咧啱啱 Facebook 我哋都开埋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都可以留言嘅。咁啊，大家咧就喺个 chat room 里面啦，咁啊睇下你哋今日对于即系譬如腾讯啊、阿里啊或者系其他咧股份嘅一啲睇法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大师，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2: 拣股问盘。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下昼4:30。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港股冲高之后回落，大市在科技股带动之下裂口高开448点，恒生指数曾经重上26800点的水平，最多升超过456点，但高位有阻力，升幅逐步收窄。临收市之前曾经倒跌，恒指收市是报26389点，升不够1点，成交是3067亿元。阿里巴巴和腾讯业绩差过预期，但在 AI 收入方面令到市场有惊喜。阿里股价升 4%， 是升幅二大蓝筹。腾讯曾经升 3% 之后轻微倒跌，其他新经济股都做好。百度升 2%， 美团跌 2%， 快手跌 1%。京东是上日急升之后今日回吐，京东升 1%， 京东健康跌 1%。京东物流跌超过半成，是跌幅最大的蓝筹。京东工业跌近 2%， 理想汽车升 4%，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其他汽车股普遍下跌，比亚迪没有升跌，吉利和小米偏软，中升控股跌 4%。金矿股下跌，紫金矿业跌 4%， 招金急跌一成，山东黄金跌 4%， 宁宝黄金跌半成。普普马特业绩后遭大行唱淡，股价再跌超过 2%， 其他消费股都下跌，李宁和农夫山泉跌 2%， 老普黄金跌 1%， 海底捞偏软。AI 股个别发展，智谱升近 7% 破顶之后倒跌，收市跌半成。 Minimax 升 4%。 本地地产股普遍上升，新地升 2%， 恒地和长实升 2%， 九仓置业上升，全黑石放弃注资计划，新世界跌 4%。 国企指数就报8858点，跌17点。备受瞩目的中美峰会在北京举行，历时超过两个钟头。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赞同把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将来 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习近平亦都提及台湾问题，话如果处理得好，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特朗普就话，同习近平嘅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佢系伟大嘅领导人。同行嘅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表示出对中国同习近平嘅尊重，并且期待能够同中国进行贸易以及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新华社报道，中美元首亦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争、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咗意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寻日在南韩举行经贸磋商。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何永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下一步中方愿意和美方一道，本处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南韩政府和三星电子资方提议劳方再次进行谈判，而工会坚持若资方不改变立场，就没办法进行对话的立场。韩联社报道，南韩雇佣劳动部旗下的中央劳动委员会表示，委员会今日建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这个星期六重启第二轮后续调解，以求双方自主缩小分歧。三星电子资方之后亦都向工会发送公文，提议劳资直接进行对话。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7%。
9: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0: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11: 好高，因为96.43%，
10: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2: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3: 5566-8299即刻打嚟，
14: 重新睇健康。
1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 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4: 股价速报，
0: 睇睇做活跃成交，金马股份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137.9升5.1，升幅3.8%。700腾讯460.2跌2.4，跌幅0.5%。2800盈富基金26.56升4仙，升幅0.15%。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跌0.6，跌幅0.17%。981中芯国际71.5跌2.65，跌幅3.57%。另外就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跌2.8，跌幅0.56%。1810小米集团31.72跌8仙，跌幅0.25%。另外3690美团是85.7，85.7跌9.9，跌幅2.16%。另外9992普普马特156.5跌4.4，跌幅2.73%。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105元跌6毫，跌幅0.56%。睇埋只37500德时代，686元升13元，升幅系接近2%。
18: 拣股问盘，
19: 林淑敏、沈振盈。
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继续咧就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我哋嘅 Facebook 咧亦都开咗噶啦。咁啊，睇下一阵间我哋都会因为 Facebook 嗰度咧就比较少啲留言嘅，咦唔系，都多。好，咁啊，搭喺只2018先啦，平均68元有货，咁啊揸住咗4000股，咁啊问你点部署？佢有个谂法嘅，阿 Happy 咧佢就话转去9988好啊，定系3690好咧？
1: 其实两只都好，嗱正路咧。就我觉得呢 ,2018 嘅反弹位呢应该系未到位嘅。咁、但系呢亦都系呢去到就算去到60蚊你嘅入市价呢嗰度呢就应该有啲阻力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话啊弹到而家呢啲位呢趁喺高位呢转返去9988或3690呢，我觉得呢个转换呢是应该成立的，值得去做的。
0: 好，咁另外呢即如果要转的话，转去9988或者是3690边就好啲。嗱9988都叫做800元咁样升咗上嚟啊，3690系未升过㗎嘛。
1: 係、哦、啊，所以嗱论直播率呢就3690嘅。论基本面呢就9988稳阵啲嘅。咁、你自己諗啦。
0: 好，咁另外358江同。咁佢就问你有冇机会吓睇下先，我好耐冇睇过呢一只股份。佢係35.几买嘅。咁今日虽然就创过一个高位回落啦。咁今日收呢就係跌咗2.6%，报39.4，但佢问你有冇机会上100元喎。
1: 100元唔敢讲，但係上50-60元呢就应该有机会嘅。
0: 好，咁继续再睇。另外就建滔我哋就因为问过啦，所以我哋就唔再特别问啦。呢、這个呢我睇下佢讲咩先。未必一定赞嚟㗎大师。咁佢话呢大师有远见，众人皆醉就大师独醒，可以形容大家对腾讯阿里嘅睇法。阿里成个头肩底出咗明显係转咗晒。佢话下半年最高200元不是梦，
1: 系都系啊，
0: 嗯，
1: 同意啊，其实亦都系我一直个睇法啦，吓咁啊，200元不是梦系最基本嘅咋，吓、最基本嘅唔系顶位啊，吓唔系顶位目标啊，吓。
0: 好，咁另外咧就大师啊，佢想问一下呢一只应该系涡轮嚟嘅， 睇下系咪先啊？
1: 好，
0: 16090，
1: 16090，系，
0: 咁佢系咪腾讯
1: 涡轮？
0: 系，佢话系咪收回价太近，定系已经收回啦？
1: 唔系，呢个涡轮嚟噶嘛，点会收回啫？行驶价530元啊嘛，近啊，系啊，好啊，呢啲嗱，但系咧，其实个问题喺边度咧？问题个年期啊。年期啊，6月16日，即系剩翻咧，一个月嘅时间，4个礼拜嘅时间。以4个礼拜时间，以腾讯最近嘅走势嚟计咧，究竟有冇机会入到价内咧？嗱，涡轮嘅价值咧，在于系入价内啊。如果有机会入到价内咧，咁佢腾讯升咧都对佢有用。但系如果距离入价内嘅时间咧，即系嗱，而家530元啦，即系话喺一个月里边，腾讯有冇机会入到530元楼上？如果而家暂时嚟计咧，当然就梗系冇啦。但系腾讯真系要上530元，可能一个礼拜嘅事嘅啫。咁会唔会有转变而导致到会升上去呢？否则嘅话呢，其实而家呢就一升正出系冇用嘅，冇价值㗎啦。
0: 头先我都差啲即係跟住咗佢照咁讲，我明明知道呢就係涡轮讲緊一个回收回咗。咁呢隻就冇关系，即係面对呢个收回，只係有到期日嘅啫。
1: 有到期，咁就係呢，如果到期前呢佢可以有530元楼上呢就有价值。如果到唔到呢就冇价值。所以而家嚟讲呢，无论譬如话今朝咁样腾讯升到上去480都好啦。但佢唔喐嘅，就係因为咁样解啦。
0: 哇，我好耐冇见过呢位听众嘅 Fion 啊。
1: 係 ,Fion 点啊，
0: 系啊，我真系好耐冇见咗佢嘅 Fion 算。咁佢问只981同埋1347横半导体点睇？
1: 咪揸咯，咪升咯吓。嗱，其实好简单嘅啫。芯片国产化你可以当系一个口号，但系咧芯片国产化咧就真系进行紧，而系呢几年嘅进行咧，有到好大嘅技术上嘅突破嘅。当然啦，呢啲突破中国嗰方面呢就唔会全部全部呢就讲晒出嚟㗎。因为始终呢仲要防美国嘅一啲嘅制裁啊，或者阻拦啊。咁但係呢你好明显见到㗎啦。美国解禁 H28 芯片，中国系冇订单嘅，点解啊？唔系因为技术上已经系开始可以做到咯，咁啊，所以基本上咧，亦都系对 Nvidia 嚟计咧，其实系一个好致命嘅伤害嚟噶，吓咁，所以我觉得就华虹同埋中芯咧系可以继续睇，我觉得未到价嘅吓。
0: 大师。不过咧，正正就系头先你讲开 Nvidia 啦，咁有听众咧叫你 comment 下 Nvidia 同埋只7568啊。
1: 嗱 ，Nvidia 咧死得嘅吓，可以咁讲死得吓，死得点解咧？因为咧第一样嘢，佢嘅中国订单咧系跌得好紧要。第二样嘢就系话佢嘅 AI 芯片咧，其实系卖到好贵。根本而家系唔需要咁嘅芯片嚟到去咁贵嘅芯片嚟到去支持 AI 嘅发展嘅，所以呢Nvidia 呢而家其实已经系到咗盈利嘅顶峰㗎啦，所以我觉得就Nvidia 呢离死不远。7568呢嗱，一直我都讲㗎啦，呢两三个礼拜我枕住喺自己嘅节目啊视频都讲未沽得咯，都话美股未沽得咯，吓听唔听得明啊？未沽得啊，咁未沽得咪即系未买得住咯。
0: 系好，咁另外搭下就系20号商汤，今朝早咧2.05元，又跌到去1.91元，
1: 系啊，
0: 咁佢问你点睇？
1: 点睇啫？其实咪一路行呢个波幅咯，其实行咗成个几月噶啦。就是1.9元，2.1元，咁你基本上行上行落，行上行落咯，吓咁但系咧跌你就预佢啦，唔会跌得深噶啦。但系咧 争在几时开始向上突破向上嘅啫。咁我谂咧就话，如果个市真系上27,000-28,000，大型科技股行咧，咁啊，即系商汤咧就应该会行噶啦吓。
0: 好，继续再睇。

0: 搭拍摄110小米前景点睇呀，大师？
1: 好，前景好啊，应该最坏嘅情况已经过啦啊，咁所以我觉得可以继续喺而家30-32元呢啲位呢就收集，但当然啦，未知几时开始突破㗎啊。
0: 嗯，好，咁另外就睇埋隻三，睇下先啊。我见到头先有位听众呢问隻3690嘅，佢好似係100多元入咗㗎。係
1: 呀，咁咪照揸住囉，冇问题㗎。而家最坏嘅情况已经过咗㗎啦 ,3690, 你睇京东嘅业绩已经知㗎啦。咁所以基本上嚟緊嘅业绩或者再迟一季嘅业绩呢，其实应该就已经有好消息㗎啦。
0: 另外点睇隻吉利呢？
1: 吉利嫌贵啦，升到即係升得咁劲呢，我就觉得始终有问题嘅。咁所以呢而家跌緊落嚟呢，其实啦，如果未买嘅呢就唔好掂啦，因为始终你唔知个环境系点。但係如果你话啊买咗嘅话呢，我諗最后真系防线睇返21元、20元嗰啲位啦。如果20元跌穿咗呢都要走㗎啦。
0: 好，咁另外睇下隻966啊 ,22.56 有货问你目标价摆边喎。
1: 目标价唔系你先睇第一站啦，就係2-3月嘅高位啦，嗰陣時應該係26元到嘅。先睇呢個位先啦，但係目標價應該唔止呢個位嘅。我睇好下半年嘅內險股嘅。
0: 個原因係咩呢？
1: 原因咪 A 股囉。A 股一路上㗎嘛 ,A 股做好㗎嘛。咁啊，投资收益嗰方面呢应该有好长足嘅增长囉。
0: 咁如果係即係内险股方面，你会首选系边只呢？呢排系咪隻国寿啊？
1: 唔係，係嗱，一定系两隻大龙头㗎啦，平保国寿㗎啦。咁啊，次一级嘅呢就应该系新华保险啊，财险啊咁样囉。太平就会敲嘅懒敲囉，但係就问题未必系主力囉。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傾啊。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係话你个色素沉着呢冇咁容易嘅话呢，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呢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呢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胃癌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住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人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人心节目内播出。
6: 简古文盘，
7: 林淑敏、沈振莹。
0: 好，大师，我哋补充返少少，头先我终于揾返啦。咁嗰位听众呢 ,ABC 呢，佢就问即係3690美团呢係126元有货。咁想问下你几时返到家乡。
1: 冇问题啊，即係其实我諗唔会耐囉。美团你首先第一样嘢，下一次嘅业绩睇下会唔会大幅改善。如果会嘅，其实基本上就应该可能喺下次业绩

0: 后咧就差唔多到噶啦，咁如果唔得嘅，咪等多一季业绩咯。咁等多一季业绩都唔会耐噶吓。
1: 好，咁另外咧答一下啦，头先我哋咪讲咗嘅，即系两只嘅重磅股咁啊，公布咗业绩，一只咧就阿里，一只咧就系腾讯。咁啊，股价方面咧都系唔同嘅。
0: 系
1: 有听众问，喂，好唔好将只腾讯咧而家转换码去只阿里度好咧？
0: 我就唔转。
1: 嗯，
0: 因为点解呢？而家腾讯咧系处于低位，阿里咧相对就高啲。但系嗱咁讲，如果你话两只向上嘅空间，究竟边只多呢？我就始终觉得系阿里巴巴多。但系咧，而家腾讯嘅位咧就系超卖得紧要，所以咧，我估计有机会咧，腾讯咧。亦都一爆发上去嘅时间呢，亦都唔讲得少㗎，咁所以其实而家就尽量唔好转啦，係啦。
1: 好，咁另外呢都系啲科技类嘅股份嚟嘅，9999网易208蚊有货，佢问你购货，第一就可唔可以啦，第二就咩位入好呢？
0: 嗱，其实呢你208蚊呢喺180几蚊购货呢，似乎就近啲喎。吓、啊、近啲、哦，唔着数嗱。如果有87蚊附近咧，170几咧，因为佢嗰度做几个底啦，做到个支持啦，咁你就喺嗰啲位沟咯。啊，而家180几蚊，我觉得就我觉得唔值得沟啦吓。
1: 好，咁另外就搭下只招行啊，大师，其实你头先就睇好即系内险股啦。咁呢个因为都睇好 A 股，
0: 系
1: 咁内。内人股呢？
0: 嗱，内人呢其实强㗎，内人就强过内险㗎。所以呢相对嘅直播率呢其实内险高啲嘅。内人呢其实爆晒顶㗎啦。咁当然啦，招行就唔系嘅。招行就冇爆顶嘅。
1: 你好明显见到有人问就招行系咪？
0: 系。咁但系呢就亦都系有唔同嘅。因为四大国有银行呢宫中见龙呢其实佢爆顶系应该嘅。招行嗰啲呢就较为业绩呢会飘忽啲。但系其实我觉得都冇坏嘅，即系你睇下你个资金充唔充裕啦，啊，即系买只内人，买只内险，咁咧呢个咧就平均好多咯，安全好多咯。但系如果你话而家真系要买咧，我始终都系觉得内险系高啲嘅。
1: 好，另外有位咧 Elsa 问，佢问阿大师你9961点睇？咁啊，可唔可以入货？另外呢就有隻屏保就入唔入得过呢咁样。
0: 嗱 ,9961 呢其实冇咩嘢特别㗎啦，因为以前呢好鍾意呢就炒五日黄金周啊，十日黄金周啊咁样。咁而家你话啦，仲有嚟緊你话有啲大节日啊大喜庆嘅就都要11啦。咁你有5个月嘅时间咪等。呢啲位等呢又好似急啲囉吓。咁、啊、所以我觉得就暂时冇乜point去炒9961㗎吓。
1: 吓、
0: 啊、到其实有嘅时候有信号先买啦。咁至于屏保呢我觉得真係呢啲位喺上升通道底呢其实直播率高嘅吓、
1: 啊。好，咁好啦，我哋讲下啲六合彩波波，系、
0: 啊、
1: 我原本想答多条问题。
0: 系，哦，嗱，波咧今日就戊子日啦，土同水，咁啊水咧就一号啊十号啊咁样啦，
1: 绿
0: 唔系蓝色，
1: 蓝色
0: 系啦蓝色，咁、嗯、但系咧我又有两只 number 咧，我觉得就又土又水又系好多时都会有嘅、
1: 嗯，
0: 第一个咧就系11啦，第二个咧就系22吓，咁系。你参考一下啦，加埋呢两个 number 嚟到组合啦。
1: 好，咁啊，另外就大师不如答多两句啊吓，关于9992泡泡玛特，佢话如果佢200蚊有两手嘅话，咁应该点搞好？
0: 睇位走咯，
1: 嗯，
0: 冇计噶，泡泡玛特值咩吓？82蚊啦，82蚊就合你值啊吓。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亦都祝各位好运。
0: 好嘅，拜拜，
1: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五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备受瞩目的中美峰会在北京举行，历时超过两个钟头。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习近平亦都提及台湾问题，说如果处理好，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特朗普就说，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他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都表示出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新华社报道，中美元首亦都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麒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被问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有关台湾问题的讲法是否对美国提出警告，郭家坤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至于中美元首在会面中是否讨论到美国对台军售问题，郭家坤就说，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而且明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向习近平逐一介绍同行的企业家。习近平说，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0: 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会后被记者问到会面情况时，话会谈非常顺利，又话好多好事正在发生。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亦都表示会谈进行得好顺利，他形容中美元首都了不起。除了马斯克和黄仁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和十几个美国企业高层亦都一同访问中国。国泰航空由6月1号起，所有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提早在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时所有在本港出发的国泰航班亦将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指出，最新安排旨在确保顾客继续享有顺畅的登机体验，而登机之后有充裕时间安顿，同时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和国际航空业的最佳实践一致。同时回顾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国泰说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未有延伸，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机舱行李由飞机机货舱卸下，程序或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呼吁乘客留意登机证上所列明的登机时间，并准时前往登机闸口准备登机，以确保登机流程畅顺，航班准时出发。香港快运一架飞往日本高松的客机因为技术问题需要折返，客机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没人受伤。事发朝早近11点，涉事的UO642 航班原定下午2点抵达高松，但航班飞行大约40分钟之后，机组人员发现油压出现问题，于是按标准程序折返本港，并在中午大约12点半安全降落。消防期间在场戒备，香港快运对事故造成乘客不便致歉，表示已经安排另一班客机接载受影响乘客重新启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喺尖沙咀马哥贝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0: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7: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嚟到礼拜四5:15嘅散户奇兵，今日咧有逢星期四都会喺我哋节目嘅孙子喺度。Hello， 孙子。
2: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阿卡你好。
1: 好，咁啊嗱，同大家咧事不宜迟啦，睇下呢一个平收嘅市场啊，究竟个方向又会系去变先？因为始终咧，外围嘅一个消息，习主席啦，同埋特朗普咁啊见面啦，今日就完成咗咁啊2.5小时嘅会面啊，咁啊至于会面嘅内容咧，咁啊陆陆续续应该都会有唔少嘅新闻稿咧，都会系出炉噶啦，咁样。咁啊而家最新佢哋一齐去咗参观啊嘛，我啱啱见到而家我哋直播室嘅电视度都有一个显示啦。咁但系 anyway， 外围嘅资讯唔讲住，我哋最紧要睇下市场嘅资金而家拍喺边度，定系咧即系所有人其实都等待当中，睇下会有啲乜嘢利好啦，又或者系促进啦，即系呢一个市场变动嘅一啲板块，可以俾大家做一啲短线投资啊吓。咁啊，报一报个指数先，26,389嘅位置收市。咁啊，今日咧系真系冇升冇跌嘅。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啦3,067亿。咁但系咧喺图表形态里面嚟睇咧。其实是一支大阴烛的，咁今日有啲乜嘢要注意啊？
2: 注意就是啱啱两个重要人物握咗手啦，握完手之后就即系个市就跌咗落去啦。咁我谂个注意情况第一个啦，佢哋讲咗话会应该啊 Nvidia 嘅 H200 晶片啊，同埋其他嘢有机会可以再去翻中国市场啦。咁 Nvidia 盘前升得到多嘅，开头先话升得多嘅，而家缩翻少少。又縮翻啲啦，升咗 1.82%， 頭先又升咗2.5% 咁。咁呢個第一個緊要啦。咁今日嗰啲 GPU 嗰啲芯片全部都跌得好犀利啊，國產嗰啲。咁呢個就應該關呢個消息事。咁但係其他情況咧，未見到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出現住。咁我諗有機會不外乎擺上談判桌嘅有要買多啲大豆啦，第二個就係可能要買多啲波音嘅飛機啦。第三季有機會可能買多啲美國國債咯，咁有機會呢三季個談判嘅 idea， 咁換嚟就一啲對華嘅一啲技術啊晶片嘅技術入翻去中國入邊咁樣咯，咁我諗應該係交換啦呢、這個就，但個指數咧就差嘅，騰訊業績之後咧都。

0: 穿埋底，咁跟住巴巴就高开都回得都几紧要。咁啊好多蓝筹股咧就本来先升有啲后回啦，跟住大部分你今日跑出啲例如金矿啦、医药股啦，咁都比较弱。咁所以成个市就都几闷咯。继续五月份系应该系炒股唔炒市波幅嘅月份比较大。
1: 系好啊，咁啊之后亦都会同大家跟进呢一个独立个股啦，当然系咁啊。而业绩股方面咧，亦都不容忽视啊吓。咁啊，啱啱睇到咧，即系而家美股咧有嘅阿里巴巴 BABA 咧，其实琴日咧升咗喺美股方面啊吓，咁啊升咗8% 啦，跟住之后今日而家喺盘前咧就跌翻3% 嘅。咁啊睇翻而家港股方面啦，今日收市嘅时候咧就系升紧呢3% 啦。咁啊137.9嘅一个位置收市，咁啊，阿里巴巴收入方面啦，又或者佢嘅一个增长啦，其实都真系唔错，非常亮丽。今日其实差唔多有成十个，有冇一成咧？好似8%、8-9% 嘅一个升幅噶，今日曾经。咁但系咧，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就详细同大家讲下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呢两只重磅嘅科网股咧嘅业绩带嚟嘅后市影响系啲乜嘢。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
6: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嗱，9988阿里巴巴咁啊，即将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啦。咁样第四季嘅营收啊，2433.8亿，同比增长3%。咁啊，市场预期咧2465亿嘅咁样。咁所以即系比预期差少少，但系咧其实都即系非常之亮丽啦个表现咁样。咁啊，见到有观众都开始问啦，就系话9988回到咩位咧？可以做一啲买入嘅动作咁样。咁啊，对于阿里巴巴嘅业绩表现咧，有啲咩谂法啊，孙子？
0: 我谂大家都应该觉得好神奇啦吓，一季最尾赚紧嗰唔够亿，大家都呆咗啦吓。咁啊，呆完之后发觉更加唔明嘅就系，腾讯明明赚得唔少钱，但系腾讯最尾就升唔上去，
1: 都跌。
0: 明明系啊，明明巴巴就赚好少钱，但最尾又竟然升得到。咁但系第一个问题先啦，巴巴我自己几时会睇咧？我觉得佢个还行个时间系未够，佢跌嘅幅度好多。我预计系7月份我先留意啊，正常。
1: Okay.
0: 因为7月份咧，成个指数会特别好嘅，恒指啊，咁啊系罕有地7月份系有个好显著嘅啊，叫做特别效应。咁但系咁啱咧，睇埋佢个下跌嘅时间，去再 compare 翻佢应该整固几耐咧？咁咁啱，整固嘅时间咧又大去到7月份，咁所以我而家呢刻其实我系唔会考虑巴巴嘅好仓住，直至我见到7月份，又或者我其中一个指标做翻好咯。咁但系个指标，我谂根据经验啊，做翻好，见翻个上升信号咧，都应该系差唔多7月份嘅时候，所以全部夹埋都7月份，咁我就唔会呢刻去做啦。所以7月份有机会嘅，7月份可能你再做节目嘅时候，我哋再讲咧，突然间我会话想试下巴巴咧，大家就唔使咁奇怪。如果我自己话试嘅话，因为大家知道我平时好少做大价股啊，咁但系京东我又做，京东我早几日我系做咗一啲衍生工具嘅，咁啊好少可嘅，但系就巴巴我就暂时见到嗰个时间上应该未 OK 可以。考虑住，所以我自己就唔会做住啦。
1: 但系你嘅意思，你会做操作咧，系一啲长线啲嘅一个谂法啊，定系其实就系讲紧啊，短线嘅一啲部署，其实都唔会掂住呢啲只股份

0: 到同比增長咧9% 啦，淨利潤嘅增長咧亦都有11% 嘅一個收入咁樣，資本開支咧就有370億啊嚇。咁啊，始終即係市場咧長期都會好疑惑同埋咧好期待住騰訊咧對於 AI 方面嘅一個結合啦，究竟點樣發展啦，點樣將 AI 咧越慢慢滲入多啲騰訊呢間公司裡面啦，咁樣咁啊，對於呢一隻嘅股份係啦，咁啊見到即係頭先你都有講啦，就係話業績出咗之後咧，同阿里巴巴即係兩個方向嘅一個走法，業績出咗賺錢 OK。但是呢佢係跌住收市嘅咁樣，咁啊對於騰訊方面係咪更加失望？阿里巴巴都要等七月啦，騰訊真係唔知等到幾時你先會掂返佢喎。
1: 我諗騰訊就都唔失望嘅，都冇希望過。我好耐講咗好耐講咗，我諗由今年年頭講到而家啦，都成5個月啦，我都話騰訊特別弱啦，而家。
0: 嗯。
1: 咁話呢個亦都係我諗，因為佢冇 AI 嘅，其實嚴格嚟講，佢嘅 AI 嘅概念同埋 idea 係唔夠嘅，即係佢係唔係嗰種概念。阿里雲啦，係咪先？咁但係佢真係冇咯。咁啊，所以而家市場嗰個定義就係佢唔係一間而家喺個好興旺嘅 AI 及半導體概念入邊，佢有一個 idea 喺度，所以就一路下跌。咁呢一種下跌要幾時完咧？佢個勢好似真係唔想完咁樣。咁所以除非佢真係好坦白，除非佢真係任何一日佢突破翻關鍵位502蚊，企得穩我先留意。如果唔係嘅話咧，佢一定好大機會係掉隊咁，所以一掉隊嘅話咧，我諗就唔使特別去睇佢住，我自己就。
0: 系好啊，咁啊嗱，呢两只股份咧就系业绩后啦嘅一个表现啦，都同大家分别点评咗。咁但系咧，始终啊跟开孙子睇市啦，同埋听佢分析嘅朋友仔咧，都知道呢一类型嘅大型科网股咧，都唔系佢嘅心水啊吓，一啲完全同呢一个大市嘅一个整体热门板块咧，即系大相径庭嘅一啲选择系啦。咁啊，仲未系时候，只可以咁讲。咁啊另外。外咧，亦都會有咧嚟緊啦。呢一個咧就真係嗰個叫咩啊？即係啱曬個 trend 噶啦。咁啊，關於半導體方面啦、芯片方面啦嘅呢一間公司981啊，芯片龍頭中國芯係啦。咁啊，5月14日即係今日啦，咁啊就準備有呢一個業績推出噶啦。咁啊，將會咧喺呢一個聽日咧就會有直播嘅發布會咁樣，就喺朝頭早8:30嘅時候啊嚇。咁啊嗱，對於中芯国际啦，食正个主题啦，亦都系即系而家中国芯啊嘛，非常重用嘅公司啦，亦都有国产替代嘅一啲谂法啦。中芯国际又点睇咧？
1: 中芯国际一路嘅走势都弱过华虹，华虹就啱啱出咗份业绩就极好，系极好啊！
0: 系
1: Q2 嘅收入指引系讲紧话，啱啱 Q1 系讲紧6.6亿美元。
0: 暴增513%，系咪呢个？
1: 系冇错，你冇睇错，归母净利系暴增513%。咁啊 ，Q2 系7亿美金，咁夸张嘅。咁所以中芯国际理论上都应该唔会太差。咁另外睇一个指引系点啦，同埋有冇机会可以令到，如果话即系咁好嘅话，喺个集特会入边。主席能够有啲嘢帮到手，话喂，不如啲光刻机，就算唔系最先进嗰几部，不如俾翻下两三档几部我哋啦，咁样如果讲得掂嘅话咧，呢、這个会成为中心嘅一个转捩点，有机会。咁所以我谂密切留意个业绩之后咧个指引，同埋两个两国元首佢哋中间会讲啲嘢出嚟，呢个都紧要。三个 idea 啦，我谂。
0: 嗯，好啊，好咁啊，嗱喺度都同大家去讲一讲啦，关于咧嚟紧咧，我哋喺5月30日星期六啊。上昼10:00至下昼4:00咧，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我哋都会有一个综合课程咧，想带俾大家嘅咁样。咁啊，嗱，睇住咧新闻层面上面啦，有咁多消息影响住个股市，但系咧，大家喺同喺股市上面做操作咧，其实都要学好呢一个基本功啊吓。咁啊，呢一个课程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古今嘅一个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就由 Tom Sir 啦、谭志强主讲嘅。到时咧就会教大家点样紧随住大市嘅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同埋浪顶出市嘅时机。咁啊，亦都会教大家透。

0: 过技术分析啦，同埋阴阳烛讲解一下全球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啊。咁啊，同时间啦，唔少得嘅就会系一啲强积金嘅分析啦，根据大家嘅 portfolio 啦，咁啊教大家点样调配唔同嘅一个强积金组合，实现呢一个财务自由啊！咁啊，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报名之后同埋课程完成之后咧，咁啊有翻十日嘅网上重温嘅，同时间亦都会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系啦。咁啊，而家报名咧就可以有早鸟优惠，收费详情同报名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去查询更加多嘅，同时间亦都可以去WhatsApp 呢一个电话啦。9829-2344 9829-2344去查询更加多嘅。一阵间翻嚟咧，咁啊，就会继续同孙子去讲下即系港股啦、美股啦，同时间咧亦都会咧继续 follow 翻孙子平时拣股嘅一个策略，即系拣翻一啲系霸道总裁式啊，又或者一啲爆升嘅一啲股份啊、板块啊，睇下而家咧仲有冇直播空间啊吓。咁啊，一阵间我哋广告同埋新闻翻嚟咧，再同大家倾。
1: 散户奇兵，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下午5:30，
3: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备受瞩目的中美峰会在北京举行，历时超过两个钟头。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到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习近平亦都提及台湾问题，话如果处理好，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特朗普就话，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他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表示出对中国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同中国进行贸易以及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新华社报道，中美元首亦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过意见。中美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被问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有关台湾问题的说法是否对美国提出警告，郭家坤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的问题。至于中美元首在会面中是否讨论到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郭家坤就说，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向习近平逐一介绍同行的企业家。习近平说，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会后被记者问到会面情况的时候说，会谈非常顺利，又说很多事正在发生。辉达行政总裁黄仁辉

0: 亦都表示会谈进行得好顺利，他形容中美元首都了不起，除了马斯克和黄仁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多名美国企业高层亦一同访问中国。印度北方邦遭暴风雨吹袭，造成至少89人死亡、53人受伤、多人被困。路透社引述一名北方邦官员说，部分死者是因为树木倒塌和房屋倒塌下遇难，又指暴风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极端天气令到87栋房屋受损、114头牲畜死亡。电视画面就显示到狂风连根拔起树木和广告牌，一些树木和广告牌跌落汽车上面，扬起的尘土和碎片就吹走路边摊位上的木制家具。北方邦首席部长已经指示官员在24小时之内向幸存者提供和发放经济援助。而广东多地昨晚开始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江门、珠海等出现大暴雨，预测会持续一段时间。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下午两点启动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省气象台就预报，广东多地今日有大雨到暴雨和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有短暂的强降雨，八至十级的雷暴大风，局部的小冰雹。听晚至到下星期一，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汕尾有大到暴雨降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同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3%。
7: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好像每天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新城 MBO。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继续翻我哋散户奇兵啦，孙子，我哋咧啱啱讲紧啊吓，华虹半导体啊嘛。关于佢嘅呢一个业绩啊吓，见到非常之亮丽啦。咁佢真系呢一个哇，头先真系冇睇错啊！佢嘅一个利润咧暴增513%，系啦 ，Q 二嘅收入指引咧系6.9亿至7亿美金啊吓。咁啊嗱，期待住即系呢一只啦，同埋下981听日出咗业绩之后咧，开市之后嘅表现，其实应该都有一轮爆升潮噶咯。
2: 系啊，应该要睇一睇，要睇一睇。今日就好多嘅半导体一啲板块咧，其实都有啲分化开始。咁啊，边个弱咧 ？GPU 好弱 ，GPU 全线下跌，即系国产替代芯片嘅 GPU 下跌。咁应该同英伟达嗰个有机会可以引用翻入华有关系。另一个比较差嘅半导体板块咧，系 PCB。咁第二就系储存 DRAM。嗰一類都差，咁但係有冇啲好嘅板塊油？啲silicon 嗰啲碳化硅同埋嗰啲叫做轉換啊能源嗰扎，即係能源芯片嗰扎唔差，咁所以開始有啲分化嘅行情。至於華虹咧，就係傳統嘅代表，即係最即係叫做嗰個技術含量唔係咁高。嗰種代表，咁啊，但係所以聽日嘅走勢好緊要啦。如果聽日佢升翻嘅話，咁有機會啦。中芯國際就喺佢出業績之，即係出之前都應該會升咯，有機會。咁睇下，所以個表現如何啦。
1: 好啊，咁啊嗱，睇翻呢一个市场啦，咁啊始终啊半导体方面啦、AI 方面啦、芯片啊、光通讯啊等等都系热炒嘅一个板块啊吓，咁但系今日喺指数方面咧，见到升得最犀利嘅4.34%，咁啊理想汽车2015啦，跟住之后就其实就已经去到头先讲嘅业绩股啦，阿里巴巴，然后数落去东方海外国际啊、美的集团啊咁样，其实嘅升幅咧都好分化吓，咁但系都要跟进一下，睇下理想汽车呢一只股份，咁啊车股咧又喺最近嘅表现如何先？咁啊4.34%嘅升幅啦，76.85收市，其实十字星嚟嘅，佢个方向应该都未必系好明确咁样显示到嚟紧后市嘅一个走势啊。咁但系整体汽车股啦，点睇咧？
2: 暂时唔算系我自己个杯茶嚟嘅。亦都暫時都亦都唔係市場口味，所以我都好一段時間我冇留意汽車股噶啦。雖然今日理想好似第一個突破橫行區間咁啦，咁大家知道，因為我平時都有幾個我嘅 terms 啊嘛。第一，我就要揾霸道總裁式嘅股票；第二，我就係去指數化；第三就堅離；第三就堅離係市場。咁所以呢，佢咧就完全唔符合我三個要求，所以我就冇留意好耐。咁啊，呢啲唔排除短時間會升一两下嘅，因为佢突破咗关键嗰个横行区间个顶部，咁但系唔系我心目中我想要去揾嘅嘢咯，所以我自己就暂时都会摆埋一边住。听日就因为佢个 L 九上市啦吓，咁但系我自己冇重点留意啫。
1: 系咁啊嗱，既然即系你都讲咗头先三大拣股嘅重点啦，咁啊亦都可以即系因应翻我哋观众们嘅要求同埋需求咧，都讲下。咁有咩心水推介啊？
2: 我自己留意紧嘅头先讲咗啦吓，咁一定系继续都系半身股啦，亦都系一啲同 AI 半导体产业链有关噶啦吓，咁但系咧佢近嚟咧佢个产业链咧成条链咧就开始有啲分化，今日就明显严重嘅，即系早一个早三日啊四日咧都仲系成个板块升，今日系明显嘅，明显有啲分嘢，咁所以我自己就睇紧有啲乜嘢今日都仲系做得唔错，就算个指数先高后回都仲升紧，咁其中一就重点留意嘅叫立心微啦，2676啦吓，咁但我自己要申报，我即有或者有持有股相关股份嘅，咁所以我可能有充满住任何嘅 bias 啊有可能有偏见，
1: 全程有 bias 嘅呢一段说话准备，
2: 系冇错，咁啊佢特别啲，佢唔系做头先话相关啲 GPU 设计啦，唔系做 GPU 啦，唔系做普通芯片啦，亦都唔系做普通嘅储存类嘅 idea。佢系做乜嘢嘅咧？佢唔系直接生产呢啲叫做 AI 晶片、GPU 或 CPU 嗰啲，佢系令到呢啲相关。

0: 运算晶片能够有稳定运行嘅一个模拟 高能性嘅一啲叫做模拟晶片啦。亦都有啲关系就係佢呢主要咗一个叫做 AI 伺服器电源管理，咁啊 power management。佢就諗到点样令到呢，因为而家有个好大问题就係、是、AI server 呢会用好多电力，而嗰电力嘅用嘅运算嘅消耗好大，佢太大嘅时候除咗因为成件事係会破坏到用电得成本太高之外呢，如果用得太多同太快呢，如果佢有冷却系统同埋任何嘅问题呢，咁会单机嘅。所以呢佢就主要做呢就係希望成件事因为个能源嘅效益可以好返啲，同埋个成个稳定度好返啲呢，唔会突然间个电压啊电流太高嘅时候。咁佢主要做呢就做呢样嘢嘅。而且呢佢係会用佢会 support 到好多唔同嘅架构，包括 NVIDIA 嘅 Blackwell 架构。咁啊佢有个叫做隔离嘅技术 ,isolation, 即係嗰个技术叫 isolation。因为佢入面最紧要嘅一个技术环节係喺个 AI 数据中心入面呢，高压嘅环境下佢用数字隔离器呢样嘢呢大家唔知系咩嚟，我都唔系非常了解，但我就知道咧，呢、這个数字隔离器咧，全国香港嘅上市嘅公司应该得佢有关系嘅啫，喺呢个关系啫。咁就佢会点咧？就令到低压运算器唔会受到高压电压嘅干扰，令到信号同信号之间咧可以有安全传输，亦都希望监控返个电力消耗同埋控制返个散热，令到佢唔会突然间因为热力大幅增长嘅关系个冷却做得唔好，而令到成个 AI server 单机啦。咁佢系犀利嘅，佢同啲台积电啊 ,LITE 啊 ,NVIDIA 啊等等呢有合作，亦都系供应链入面。咁所以系一个我哋叫好 niche 嘅 market 入边嘅嘢，而大家唔知咯吓，咁呢个系重点嘅。
1: 系好啊，咁啊嗱，亦都系即系孙子而家睇开噶啦，半身股再加呢、這、一个啱嘅板块啊吓，一啲半导体啦、人工智能嘅方向咁样，呢一只2676啊，唔系投资建议啊，咁啊都系睇翻孙子最近嘅一个选择，同埋即系讲真，呢一只2676咧纳新微，而家今日升咗一成。系啦，咁啊，亦都去过即系系咯，上市后最高位啦。今日一支上影线去过220蚊嘅呢一个位置，最后收市207.6啦。如果即系嗱，听完你嘅介绍同埋睇法，又觉得唔错呢一只股份咁样，可以喺边一啲位置可能系坐得安心啲咧？因为始终半身股咧，即系要 reference 嘅一啲价位唔算太多啦。而且同时间啊吓，亦都喺6月8日系一啲禁售期亦都届满啊。咁啊，有啲乜嘢要留意咧？
0: 留意就可能6月8日之前，可能我会
1: 走咗。人哋禁售期啫，你唔系啊嘛，系嘛？你随时离开系啊。
0: 随时离开。咁啊，点解咧？因为咧禁售期必跌咧，近嚟系几乎成为咗半身股嘅关键嚟嘅。即系禁售期之后会变弱，系好多时候都系啊，呢个要留意。咁啊，另外就系、是、我部署嘅。价嘅位置系160蚊嘅附近，佢150几蚊，咁所以嗱边个位置特别好咧，我都好难答到。咁啊，只能够佢又大机会啦吓，可能沿住 EMA 五天线，又或者我自己一个指标区间嗰个位去上去咯。咁所以我觉得拉回翻去嗰啲位置再做系好啲嘅。咁呢个系我会参考嘅一个 idea。所以调翻转啦。如果佢五天线都穿嘅话，或者十天线穿埋嘅话，或者我区间都穿埋，咁我就会获利离场咯。咁我就会觉得佢大机会可能慢慢上，因为佢仲有个 idea 噶，佢连机械人都牵涉到啊。而近嚟咧有少少同机械人零件啊、零部件啊、系统相关咧，都有啲炒作。咁所以佢有两个 idea， 所以我会留意住就系咁解。
1: 系好啊，咁啊，见到亦都有观众朋友呢，而家喺我哋 YouTube 上面即时都讲啦，同个你同埋佢嘅一个部署嘅价格呢真係差唔多喺度。哇，好犀利啊，大家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呢大家听多啲我哋散户奇兵嘅节目，咁孙子亦都喺我哋节目呢分享好多唔同嘅部署做法。咁啊，广告时间一阵间返嚟呢亦都可以继续答下观众们啦，例如9911啦、6088啦、等等嘅一啲问题啊，仲有一个 Minimax 等等啊。哇，好，一阵间我哋广告返嚟继续。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0: Jason，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3: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4: 好，咁啊，翻翻嚟啦，解答观众问题嘅时间啦吓，咁啊，9911啊，睇下呢一只咧，即系赤子成科技先，系啦，
5: 呢只
4: 乜位
5: 讲咯，
4: 系咯，嗯，咁但系嗱，可能有货未定啦，咁啊嗱，唔知道呢位观众系咪系仲喺我哋留言区嗰度？如果系嘅话咧，即时话俾我哋知你个货嘅，即系如果有货嘅位置喺边度，咁啊解答你下详尽啲。咁啊，但系咧嗱，9911赤子成科技今日跌咗2.76%，咁啊喺8.44嘅呢个位置啦，见到佢其实都 AI 概念股嚟讲都表现都好一般。
5: 佢其實唔算 AI 概念股，
4: 唔算係嘛？
5: 佢係 SaaS 股嚟嘅、嗯。我以前呢只曾經係我嘅愛股之一，咁但係佢個業務好尷尬，我驚我講完之後你會誤會，咁我咁講唔講好？
4: 講啦，咁啊，俾大家誤會一下都好啊。
5: 我2021年1月嘅時候已經開始留意噶啦，咁我做咗一波操作，都去到好似3个月左右啦。2025年嘅4、5月我先走啊，咁當中都賺咗有差不多一倍嘅，但我應該唔夠1倍，我應該8-9成到啦。但最尾個後尾嗰段就唔關我事嘅。但係自從嗰個位之後去到10蚊以上咧，我開始好少留意噶啦。咁啊，佢做咩嘅咧？佢做東南亞男性同性嘅社交平台。
4: 係啦，
5: 咁好多人都唔知嘅。咁但係其實佢係做呢啲，佢個名好簡單，佢名聽完之後佢就會唔想要佢噶啦，因為佢個名叫東南亞小騰訊。
4: 哦，
5: 咁而家騰訊點啊？即
4: 头先解释完业绩后都帮唔到佢嘅嗰个谂法。
5: 咁点解会咁嘅名咧？因为佢嘅业务又系社交加游戏，
4: 嗯，
5: 咁样。但系问题而家就系腾讯又系社交加游戏。咁但系而家呢个趋势好似市场唔 buy 嘅概念啊。咁所以点解话好耐冇去做赤子城？咁就系咁解咯。咁所以我谂我自己就啱啱头今日出咗信号好差，所以我觉得系会小心，我一定唔会留意。周线图好差，日线图都好差。咁啊，嗱，头先讲我头先拣三股嘅三个叫做准则啦。另外三个嘅筛选嘅评分机制就系基本面、技术面同埋市场情绪。
4: 嗯，
5: 佢三个位都唔系好合格。
4: OK，
5: 所以我就可以 backlist 佢噶啦。
4: 嗯，系咁啊，嗱，所以希望即系呢位观众啦，听完之后咧，咁啊，即系再谂清楚，系咪真系要入呢一只咧？即系如AI 股都未必系一只 SaaS 类型嘅股份啊。始终 SaaS 股咧，即系都唔系热炒嘅一个时间啊吓。跟住之后，我哋睇下下一只啦，6088咁啊，红藤精密啦呢一只股份咁啊，就有观众想追入呢一只，算唔算系你挑选股份嘅其中一只啊？
5: 呢只好难，呢只我又喺个 list 入边有睇，但系佢呢只嘢咧好奇怪啊！每次升一棍可能10%啦，就即刻落翻4-5%，咁系咁样行嘅，所以咧佢呢啲情况咧可能每次拉回去做可能会好啲吓，咁或者今日拉回就今日可能我就会考虑，跟住后将嗰个防守位置摆9.19，但系唔知我觉得佢唔好顺啊，
4: 嗯，
5: 佢走势唔系好顺。嗯，虽然佢都已经变咗新嘅啦，佢以前系做一啲帮 TSM 做嗰啲厂，同埋做 iPhone 嗰啲咧连接器啊，做啲线缆嗰啲啦吓，咁而家做翻啲叫光模组同埋制缆

0: 玩。咁但係都突破新高嘅，咁但系佢个走势比较反复啲，所以每次我都系拉回去考虑就会好啲。今日都系个拉回，可能系拉回机会，防守位置搞九个二咯，唔排除跟住五天线同十天线啦，十天上去咁样嘅。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咧，我哋亦都有可以睇下呢一只建滔系啦，建滔即层板咁样，因为咧都升咗好耐啦。嗱，四月份开始咧就已经开始出现呢个突破啦，始终关铜板啦呢一啲需求嘅关系啊，吓供需嘅关系啦咁样。咁啊嗱，今日有3% 嘅一个回调，会唔会都系买入嘅好时机咧？听日？
0: 好难讲，因为今日咧有几个佢供货嘅一间，即嗰啲叫圣云啦、2476啦，同埋佢2476嘅上游系嗰间，突然间唔记得名，做转窿嘅，即做 PC 版转窿。咁其实成个 idea 咧就系由上至下，就系首先见到即层板供应 CCL 板俾 PCB 嘅制造商圣云再搵人帮佢转窿。咁但今日呢三只都掉。咁所以我就諗下会唔会驚唔驚就嚟差唔多呢。咁但係建滔其实都系第一下跌啫。不过今日嗰个跌嘅幅度同埋个成交额系偏多少少嘅。咁唔知几时呢个势真系会完啦。但我都有少少担心佢升咗一倍以上。而且多散户知道咗，即係个情绪面方面多咗散户知系唔系咁好事。咁啊睇下佢试下一个六呢啲位有冇弹，或者听日有冇即刻弹。如果听日三个都升返嘅话呢，咁就可能继续 keep 住五天线一路上。如果连听日都唔再升呢，或者听日跌穿咗43呢啲位呢，就是第一次真係連跌兩日比較急嘅，咁就要小心開始個動能唔係好夠咧，就對於呢啲叫做強勢股嚟講係危險啊！即係佢之前咁強勢，突然間唔夠動能咧，係會有機會令到股價起碼最起碼都慢行，甚至慢慢落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小心嘅情況，因為佢升咗一段都喺關鍵點到而家都125% 噶啦。
1: 系好啊，嗱，圣宏啦，2476咧都系一只新股嚟噶吓，我喺度同时间咧喺度揾紧圣宏嘅上游系边一只？
0: 圣宏就佢咯，上游圣宏嘅上游就系建滔啦。
1: OK， 好啊，咁啊嗱，之后咧下一只啦，睇埋呢一只 Minimax 啦，呢一只股份，咁啊，亦都真系好多观众咧，其实都好留意住，即系100同埋2513嘅表现啦，咁样至于。今日啦，有翻个，尤其是由琴日开始啦，即系都有翻个反弹情况出现啦，咁样咁啊，见到咧今日最后收市3.9%嘅升幅，850蚊嘅呢一个位置啊，咁啊，有冇机会再去做部署咧？
0: 今日同琴日都系两个好大嘅交易嘅成交额上嘅，咁啊，我想明咧会留意翻佢，咁啊，智普就已经上咗去噶啦，智普过翻1000噶啦，甚至突破埋高位，咁所以成个个大模型数据咧，大模型板块系好似好翻，咁所以我谂咁样做都无可厚非嘅，咁啊，但系上方个阻力好大嘅，Minimax 系965蚊好大阻力啊，咁啊唔排除呢个位会有阻力咯，咁但系呢个位如果呢个位会介入，咁下方嘅支持位是810蚊呢个位啦。咁呢位唔穿嘅话，有机会都唔排除弹多一下，因为智普就过咗个历史高位啦。
1: 好啊，好咁啊，嗱之后咧睇下先，嗱头先中心咧就已经同大家去讲咗噶啦，咁啊一阵间又可以听翻我哋嘅重温啦，咁样咁啊之后咧见到有2038啊呢一只股份，睇下有咩睇法喎？2038系富士康集团 ，OK，
0: 我都一段时间冇睇佢，但系估唔到咁劲喎，而家
1: 系，
0: 但系基本面我谂佢应该变咗啦，我睇下系咪佢应该。是啦，应该有啲嘢变咗咯，得富士康。
1: 都系带动呢个苹果，即系苹果手机嘅产业链咁样带动佢升啊。
0: 应该就唔止，我谂，我谂佢应该又系唔知边一条链又同翻呢个 AI 有关嘅，一定有啲嘢同 AI 有关，我觉得啦。咁如果唔系，唔会升得咁犀利。咁我都望紧，应该嗱有机会一系就预计啊，有啲啊。手機包括蘋果手機啦，去部署啲 AI 手機嘅 idea 或者其他 idea， 但我暫時未肯定點解佢個基本面有啲咩變啦。但係見到我業績好好嘅，
1: 係啦。
0: 咁啊，另

0: 一方面就是而家都讲啦，苹果有机会话透露咗嘛，有 fold 有接机嘛，系啦，咁所以佢相关2018、2382都有啲炒作消息。咁啊，但富士康呢啲位我都有啲保，即系再咁样升嗰个关键嘅支持位系边，我都有啲保留。
1: 嗯，
0: 但个势又好好嘅，咁冇办法，唯有即系如果假设我冇货，未必拣佢。如果我有货咧，我就拣27蚊做。止赚个诶，即系推止赚嗰个位咯。咁、
1: 嗯、
0: 但系个基本面我未研究，所以我谂要啲时间去谂搵一搵先，因为我都好耐冇留意佢。而佢咁样升上嚟，应该唔系净系得苹果概念嘅，按道理啊。
1: 嗯，好啊，好咁啊嗱，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唔该晒孙子，下个礼拜四再同你倾。
2: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黄昏6点，
4: 6点钟。新闻财经，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同大家讲一则备受瞩目嘅中美峰会喺北京举行，历时超过2个钟头。白宫发布嘅峰会通报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咗良好嘅会晤，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嘅方式，扩大美国企业准入。中国市场的准入，并增加在中国投资。另外两个人仲强调应该在压制芬太尼前体流入美国方面巩固已有进展，并会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伊朗方面，白宫表示双方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由白宫发布的新闻通报中并没有提及台湾的问题。而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峰會歷時超過2个钟头，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他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都贊同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的新定位。他又警告美國要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否則會將中美關係推向危險境地。特朗普就說中美關係將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好。由金以文報導。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近9年再次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两人见面时握手简短交谈，除有同对方的官员一一握手，之后参与欢迎仪式。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两人在仪式结束之后随即举行双边会谈，是他们相隔半年多再次会面。习近平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他又说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和特朗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双向而行的行动。他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昨日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双方应该一起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表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中美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说中美关系好好，他和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保持住良好沟通。特朗普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

0: 路人又话，同行嘅美国商界精英亦表示出对中国同习近平嘅尊重，并期待能够同中国进行贸易同埋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新华社报道，中美元首亦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峰会期间，习近平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嘅美国企业高层。习近平话，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嘅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会后表示，会谈非常顺利，好多好事正在发生。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亦话，会谈进行得好顺利，形容中美元首都了不起。除了马斯克和黄仁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和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多名美国企业高层亦一同访问中国。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会后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谈及未来中美关系，说两国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富有建设性，世界稳定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对于中美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外交部发言人郭跨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被问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有关台湾问题的说法是否对美国提出警告，郭家坤重申，台湾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至于中美元首在会面中是否讨论到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他就说，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而中美峰会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天坛参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念殿等候特朗普，两个人之后合照。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天坛是一个好的地方，又赞赏中国好美丽，他随后跟随习近平一同参观祈念殿。两个元首抵达天坛之前发生一场小插曲，有白宫官员说，由于中方的维安人员拒绝让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天坛，双方咗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且气氛紧张的协商，最后达成折中方案。天坛建于1420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天坛是古代祭祀的场所，过去皇帝曾经在这里祈求五谷丰收，对上一次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是1975年的福特。跟住同大家讲下一节交通消息。青衣西北交汇处近青马大桥发生三车相撞，有管制站职员怀疑被撞倒，青马大桥通往南湾隧道之路全线封闭。事发在下午5点几，一架速递公司的物斗货车沿青马大桥驶向九龙，在落屋桥的弯位突然失控，撞到一架工程车，造成三车相撞，有一个人重伤昏迷，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跟着讲下国际消息。菲律宾警方发表声明，说昨日已经当场拘捕在参议院大楼连环开枪的男子，指疑犯是国家调查局一名44岁的司机，但调查局局长和国家警察总监都否认有下属与案有关。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卢纳亦都表示，已经同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负责参议院的保安工作，事件中没有任何军人开过枪。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就透露，是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尝试逮捕参议员德拉罗萨失败，离开的时候开枪。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一以反人类罪通缉德拉罗萨，指他同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导致几千人死亡的反独战争中犯下反人类罪。为了逃避追捕，德拉罗萨星期一开始就匿入去参议院大楼之内，未曾离开。印度北方邦遭遇暴风雨吹袭，造成至少89人死亡，53人受伤，多人被困。 路透社引述一名北方邦官员话，部分死者是因为树木倒塌和房屋倒冧之下遇难，又指暴风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极端天气令到87栋房屋受损，114头牲畜死亡。电视画面显示狂风

0: 连根拔起树木同埋广告牌，一啲树木同广告牌跌到汽车上边，扬起嘅尘土同碎片就吹走路边摊位上嘅木制家具。北方邦首席部长已经指示官员喺24小时内向幸存者提供同埋发放经济援助。广东多地昨晚开始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江门、珠海等出现大暴雨，预测会持续一段时间。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下午两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报，广东多地今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雨，部分市县有短暂的强降雨，8至10级的雷暴大风，局部小冰雹。听晚至到下星期一，粤西、珠江三角洲同埋汕尾有大到暴雨、降水，局部地区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已经按要求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嘅防御措施。翻嚟本港，国泰航空由6月1日开始，所有国泰航班嘅登机闸口将会提早喺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嘅安排提早5分钟。同时，所有喺本港出发嘅国泰航班亦将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指出，最新安排目的系确保旅客继续享有顺畅嘅登机体验，而登机之后有充裕嘅时间安顿，同时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国际航空业嘅最佳实践一致，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嘅意见。国泰话，航班出发延误嘅其中一个原因系有乘客比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嘅几张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且影响其他已准时到达登机闸口嘅乘客，呼吁乘客留意登机证上所列明嘅登机时间，并且准时前往登机闸口准备登机，以确保登机嘅流程畅顺，航班准时出发。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局方发言人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过去12个月的公屋轮候时间和上届政府的高位 6.1 年相比，缩短整整近一年半，亦都是首次低过5年。当局成功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包括1200个新落成的传统公屋单位，大约3300个回收的传统公屋单位，以及3900个简约公屋单位。发言人指出，由于下季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数目会比今年低，会比今季低，预计公屋轮候时间会有轻微的起伏，但预期会在5年封顶，并朝着2026-27 年度回落到 4.5 年的目标迈进。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合作测试市面上13款一匹半变频式的分体冷气机，发现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1/3。消委会测试7款冷暖空气的空调机，6款正冷型的冷气机，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但是就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1/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近1.5%。测试同时发现，有3款样本量度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它声称数值1%至3%。消委会总干事沈朝辉表示，测试结果可以让机电工程处检视现时一级能源效益标签标准是否有提升空间。
1: 今次見到13個產品裏面咧，製冷嘅能源效益最高同最低相差33%。咁我哋睇翻咧，都其實係有一個空間咧，係去睇翻究竟嗰個一級能源效益個標籤嘅標準咧，係唔係可以有一個提升空間？機電工程署咧，對上一次做呢一個制定嗰陣呢個標準咧，就係2014年嘅。咁我都相信有若干時間啦。咁我哋相信通過今次我哋呢一個測試咧，都可以俾到個空間咧机电工程署去睇睇有冇机会系去可以再去做一个检讨。
0: 政府公布星期日开始减半所有商用车辆隧道费，包括巴士、货车、小巴、的士。

0: 为期两个月至到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本港有165,000辆商用车，政府将少收大约1亿6,000万元的费用。何君衡在电台节目指出，运输署和相关隧道费服务商已经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收费正确。他又表示会在政策实施当晚和首个工作日实时监测情况。对于的士乘客依然要支付全额隧道费，何君衡表示燃油费上升对运输业影响很大，因此措施受惠对象会是商用车司机和营运商。为免引起误会，署方已经准备不同宣传工作，告知乘客相关的安排。
1: 的士乘客嗰方面咧，喺减免措施实施期间咧，需要继续咧系俾翻现行法例定名嘅全额隧道费。譬如你今日咧搭的士咧过海，系要俾25蚊嘅全额隧道费。喺两个月嘅措施实施期间咧，仍然都要缴交翻相同25蚊嘅全额隧道费。对于乘客嚟讲咧，车费咧其实系冇变过嘅。咁为咗避免可能会出现司机同乘客不必要嘅误会啦，我哋咧系会印制一啲宣传牌啦，系挂喺的士车厢里面，令到乘客咧一上车咧就能够见到了解相关嘅安排，都会咧联络翻的士车队同埋平台，喺佢哋嘅 app 版面嗰度咧显示有关嘅信息。
0: 在油塘民居附近的水泥厂决定下个月中全面停运和拆卸，标志着区内混凝土生产工厂全面结束，对改善区内空气质素和居住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环保署就公布已经接获油塘东元街6号混凝土厂营运商的通知，撤回牌照，下个月中旬全面停止运作，随后清拆。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3%。
8: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秉承保障和支援并行的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

0: 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六点钟，新闻财经。
2: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连三日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元首会晤。据报，美国商务部批准向10家中国企业采购辉达 H200 晶片。瑞银认为，中美在部分领域可望达成务实协定，包括中国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和飞机，换取美国放宽技术出口限制。继续认为中国股票具有吸引力，花旗对股市前景似谨慎态度，认为睇好 A 股表现，略为下调年底恒生指数目标至到29600点。由方远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商务部已批准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在内的大约10家中国企业采购辉达的 H200 晶片。另外，联想和富士康在内的少数分销商都获得批准，但至今尚未完成任何交付。买家可以直接从辉达购买晶片，亦都可以通过分销商购买。每个获批客户最多可以购买75000颗晶片。不过，即使已经获得美国批准，但交易仍陷入停滞，因为中国企业因应中央的指导意见而撤回订单。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指出，不预期中美关系会出现全面的重置，但认为在部分领域达成务实协定的可能性上升，当中中国可能通过扩大对美国农产品和飞机的采购，换取美国略为放宽在部分晶圆和相关技术的出口限制。认为随行的美国企业高层代表团中，科技企业占比显著，可能表明谈判重点之一在于双向科技市场准入，如果在贸易、关税或者技术准入方面有任何放宽，都可能提振市场情绪。继续认为中国股票整体具吸引力，尤其看好科技板块，同时偏好电力与设备、医疗保健以及选择性收益型板块。至于花旗就对下半年中国股市前景持谨慎态度，较为睇好 A 股表现而非 H 股，因为 A 股的科技股比重较高，以及流动性状况较佳，略为下调年底恒生指数目标，由30000点下调至29600点，以反映较低的出年每股盈利预测。至于出年六月底恒指目标是30500点。花旗中国股票策略师刘显达表示，中央似乎对当前经济增长满意，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到中央目标，因此相信不会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当中科技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同时预期中国贸易顺差会进一步扩大，估计科技和出口会成为下半年中国股市的主要推动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港股冲高之后回落，大市在科技股带动下裂口高开448点，恒生指数曾经重上26800点水平，最多升过456点，但高位有阻力，升幅逐步收窄，临收市之前曾经倒跌21点，恒指收市报26389点，升不够1点，成交3067亿元。阿里巴巴和腾讯业绩差过预期，但在 AI 收入方面令到市场有惊喜，阿里股价升近4%，升幅第二大蓝筹，腾讯曾经升3%之后。

0: 跌十七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745点，跌344点；沪深三百指数收报4914点，跌83点。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350点，升25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472点，升370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060点，升52点。人民银行公布一至四月新增贷款859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四月贷款减少100亿元人民币。市场预期为贷款增长3000亿元，系时隔9个月再度负增长。截至到四月底，人民币贷款余额285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5.6%，增速较三月放缓0.1%，再创历史新低，亦低过市场预期嘅5.8%。四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6200万亿元人民币，低过预期嘅15000亿元。至于四月港元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8.6%，升幅高过三月同预期嘅8.5%。税务部表示，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尤其集成电路贸易高速增长。虽然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可能对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无改变，相信年内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作贡献。由方永辉报道。
1: 内地今年头四个月货物进出口以人民币计按年增长近15%。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当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反映全球 AI 浪潮深度调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全球产业周期同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体现。何永前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强调，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可能对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消费方面，何永前话，在50个城市开展的有奖发票活动试点，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有力促进销售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昨日，试点城市共投入奖金48.9亿人民币，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人民币。未来将指导各地拓展参与渠道，不断扩大活动覆盖面，让更多消费者享受政策红利。何永前又提到，将会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至2035年将会合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围绕产供链整合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开展差别化探索。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渣打香港大幅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3.2%上调至4.3%。渣打大中华及北亚区供给经济师胡东安表示，内地经济展现韧性，将有助于支撑本港金融市场活动以及入境旅游业，加上本港能够受惠人工智能超级周期，有充分理由本港经济未来几季将会保持良好表现，股市同楼市情绪改善，劳动力市场稳定，内需复苏基础更加。 稳固，应足以抵消中东冲突导致的成本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影响。

0: 港同时将上调全年整体通胀率预测，由 1.5% 上调至到 2.1%， 反映能源价格同进口物价上涨，以及经济强劲推动工资增长。又预期本港拆息将进一步上升，一个月同三个月拆息下半年将徘徊在 2.8 厘同3厘。星展香港估计，受惠来自内地需求持续、未来供应减少等，楼市已经展开长达几年的上升周期，并有望重返历史高位。单计今年楼价有望升一成，不过发展商卖楼毛利率最早要到2029年才有望回升。由方永辉报道。
1: 受惠于内地买家需求持续、未来供应减少等，星展香港预料本港今年住宅楼价升一成，今轮上升周期或可重返2021年的高位。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香港房地产业分析师邱卓文表示，去年起内地买家的比例增加，尤其豪宅市场的内地买家占超过六成，发展商已经削减优惠甚至加价，现时新盘开价已经持平二手，本地用家需求亦都持续，加上未来供应量渐减，带动住宅楼价全面复苏，预计今年升一成，今轮整个数以年计的上升周期有望重返2021年的楼价高位，离目前仍有一成半至两成的潜在上升空间。不过邱卓文指出，即使楼价已经回升，但由于目前销售的新盘地价较高，因此今明两年发展商毛利率仍未算理想，预料要到2029年左右毛利率先会明显提升。
2: 现在买的项目呢，很多都是2021年、2020年，那时候楼价和今天，就算今天升回都差了 15%。
3: 嚟緊落成嘅項目，其實發展商個 profit margin 咧，未必會好理想，即係譬如今年啊、出年。咁2024開始，其實佢哋發展商開始賣地，咁要起好香港五年左右啦。到咗2930，即係可能如果呢啲地落成會好啲。咁將來會唔會三成四成，就要睇將來樓價同地價個升幅咯。
1: 被问到楼市炒风会否重临，邱卓文话：过去一段时间，一年内转手获利的个案确实增加，但炒卖情况不似十年前咁严重，楼价上升的速度亦都未超出政府预期，相信政府短期内不会重推辣椒应对。至于写字楼方面，邱卓文表示，写字楼市场已经见底，但离全面复苏仲有距离。金融业推动中环核心的写字楼需求，但中环的边陲地区空置率仍高。三月份中环整体空置率 9.6%， 远高于以往的 3-4%， 更遑论其他非核心商业区，而且未来几年供应都高，相信政府不急于重推商业地。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新世界发展公布，一直同机管局就11Skies 项目商讨，未有就相关合约安排的任何变更同机管局达成任何协议。新世界又说，目前仲未同任何潜在投资者达成任何协议，包括就任何潜在投资的金额、性质同形式。至于集团融资安排，公告说集团将会在日常业务流程中管理同贷款人的融资安排，并不知悉任何重设集团融资贷款的期限。机管局表示，正就11Skies 项目同发展商新世界密切沟通。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1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

0: 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黄昏6:34。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伤

0: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1: 马鞍山嘅雅景台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日得翻雅景台一座高层 F 室，售面积475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五

0: 160万，实用面积平均尺嘅11,789蚊。业主喺2005年用161万买入，21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99万离场，升值2.5倍噶。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4: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係话你个色素沉着呢冇咁容易嘅话呢，你个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呢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呢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大行报告。
3: 宁德时代配股之后，仍然获得多间大行力撑，其中以利昂证券目标价最为进取，目标价睇820元；另一间大行摩根士丹尼目标价都睇815元。利昂表示，估计宁德时代短期要进入整固期，因为全球锂市场可能面临更多嘅断供，或者令投资者对宁德时代成本上升嘅忧虑再次浮现，最终会限制股价表现。但下半年宁德时代股价有望重拾动力，主要包括业绩同埋钠离子电池下半年嘅投产。大摩对宁德时代股价前景乐观，特别系两项新世代电池技术即将商业化，带动集团未来3年会加快增长以及维持市场份额。大摩将宁德时代在2026年去到2028年盈利复合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25% 上调去到 30%， 并列入首选股名单。另外，摩根大通和美国数据中心电源解决方案专家交流之后，预料美国 AI 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去到2030年将倍增，大部分新建的数据中心将需要电池储能系统以确保供电稳定。摩通认为，宁德时代作为全球钠离子电池商业化领导者，因为这样它是中国电池价值链中的首选股，维持宁德时代增持评级。大行报告完毕。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328交通银行。交通银行2025年盈利956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8%， 每股盈利1.08元人民币，每股派息3.27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14.3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985亿756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09%， 预期每股派息3.79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4.07%， 折算港币3.72元。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随后逐步回稳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到牛熊线以下。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8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44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7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2年的 0.3 倍不够，股息率就高达接近11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45 倍，股息率7.34厘，高就可以去到接近 0.6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低到3.7厘，目标8.6。2025年市账率 0.5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3厘。以买入价跌 10%， 6.12元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勃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收条款约束。
7: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8: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7: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9: 有成果。
7: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8: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0: 重新睇健康，
11: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5: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6: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7: 胃癌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1: 新城八大家，
2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4: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8: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2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系啦，抄就抄啦。
2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2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9: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31: 国家情理，
32: 今日
0: 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和珅并非只因贪污而死。
1: 我哋而家睇翻历史咧，就成日都会话啊，和珅系个大贪官，所以咧就有一个唔好嘅收场系好正常。咁但系咧睇翻啊嘉庆去判佢罪嘅时候咧，发觉其实佢都有多考虑嘅。首先咧，佢就要睇下啲大臣本身啊系唔系认为呢个和珅抵死先。第一时间咧就系佢出咗一个问题啊，就系话咧百年教呢件事咧，好多时就因为上皇近臣将好多嘢咧由同而欺。就冇做剿灭百年教嘅事，等大家去上啲奏折啦，咁啊发觉都有啲人上奏折啊，上皇近臣系边个咧？咁啊大家就话原来就系和珅咁啊，咁既然系咁咧，就将百年教呢一件事咧交咗出嚟，就认为咧呢个罪状系大件事啲嘅，就数咗和珅总共20条大罪。第二十条大罪咧就唔一一咁样数啦，其实总结都系5条大罪嚟嘅啫。第一个大罪咧，你估唔到啊，就系对太上皇不敬啊。咁你大家可以想象下。和珅呢个位咧，无端端佢点解会入到呢一罪咧？同埋唔系一条嘅，佢揾咗几个原因。咁原来咧，就因为和珅同阿乾隆咧，实在系太过嘅友谊太好啊，所以有阵时咧的而且确系会冇咁守规矩啊。当然佢又唔会走去搭佢膊头啦，但系佢见到皇上嘅时候冇落到马啊，坐轿入去呢个皇宫啊，有呢啲咁嘅事情系发生过嘅。只不过啊，之前咧乾隆喺度嘅时候咧，呢啲问题冚唪唥乾隆都觉得唔重要，但系而家咧就追究佢翻起上嚟咧，佢对太上皇不敬咧，喺阿乾隆死咗尸骨未寒嘅情况之下杀佢咧，都系讲得过去啦。第二。个总大罪咧就话佢滥权，咁呢个都系好正常嘅，因为佢滥权嘅情况咧就令到佢升咗好多自己人做官啊嘛。咁第三咧先至系到呢个延误军机，咁啊就讲翻呢个百年教嘅事情啦。咁啊百年教好多时咧打输仗咧，阿和珅就唔系好够胆讲俾乾隆听。事实上当其时乾隆咧就已经系重病。

0: 嗱，尾呢三年如果再动气咧，可能对个身体唔好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和珍亦真心好朋友嚟嘅，所以有好多问题咧就冇特登拎出嚟讲。
1: 咁佢嘅贪污又有几严重呢？
0: 咁当然啦，和珅都系一个几出名嘅贪官嚟嘅。咁究竟佢贪咗几多钱呢？其实咧，而家一路都冇一个确实嘅答案嘅。咁有啲人就话1000万两啦，有啲传说咧就话8亿万两嘅。咁究竟系边个数咧？近期嘅历史学家咧，普遍都相信系2至3000万两，好大嘅数啊！点解咧？因为清政府一年嘅收入都系得4000万两啫，即系话佢系几乎有政府嘅收入嘅1/4咁多嘅。呢、这个都系一个严重嘅贪官。咁但系咧，对于当其时嚟讲咧，成个清朝嘅官咧，好多人都贪嘅。呢一件事嚟讲，系咪一个好大嘅罪状，令到佢要死咧？其实又未系嘅。咁但系咧，佢仲有其他罪状噶，除咗我哋之前讲嗰三个大类别之外，仲有第五个。第五个罪状系咩呢？就是话佢泄露国家机密。佢泄露俾边个知呢？其实佢系泄露翻俾阿嘉庆知嘅。原来呢，就系当阿乾隆想传位俾阿嘉庆嘅时候呢，佢系早一晚将一啲礼物送咗去嘉庆屋企，令到阿嘉庆早一日知道自己会做乾隆嘅接班人。咁所以呢，佢就系呢一件事泄露咗机密嘅。咁所以呢，阿嘉庆就将呢五组罪行就罗列成为20大罪。咁呢，就系要将和珅处死嘅。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要能够搞好，不能够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又说，两个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文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日访问白宫。备受瞩目的中美峰会在北京举行，历时超过两个钟头。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致力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亦都提及台湾问题，说如果处理好，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特朗普就说，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他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表示出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新华社报道，中美元首亦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白宫发布的峰会通报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进行了良好会晤，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方式，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并增加在中国投资。另外，两个人还强调应该在压制芬太尼前体流入美国方面巩固已有进展，并会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伊朗方面，白宫表示双方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由白宫发布通报中并没有提及到台湾问题。在本港青马大桥西北交汇处发生三车相撞，一名青马管制区职员送院后死亡，另外有五个人受伤。事发挨晚五点几，一架速递公司物斗货车沿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行驶，在落桥湾位突然失控，撞向一架工程车同一架七人车。据报，意外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一个55岁青马管制区男职员昏迷，由救护车送往马加烈医院抢救后不治。受到

0: 意外影响，由青屿干线青马大桥通往南湾隧道的支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的全线封闭，青屿干线下层往九龙方向仍然开放，甚至交通繁忙。国泰航空由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提前在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不同时，所有在本港出发的国泰航班亦将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指出，最新安排旨在确保顾客继续享有畅顺的登机体验，而登机后有充裕时间安顿，同时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国泰航空业的最佳实践一致。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2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307。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8: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9: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10: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站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很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3: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少心血呢？ 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Pizza Joe。
1: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啊，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吓，喺邀请师傅之前咧，咁咧亦都有个优惠咧，话翻俾大家知道噶。咁就系如果喺港股免佣，但系俾人收咗平台费嘅话咧 ，WeBull 啦系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都喺活动期间零收费，冇任何隐藏收费，咁交易成本咧就可以直接降到最低啦，至低啦。咁而家嚟到 WeBull 开户咧，仲可以拎到高达100,000港币嘅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咧，就有高达100,000港币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可以享高达2,500港币嘅手续费报销，帮你悭翻一大笔嘅转仓成本。仲要喺 WeBull 证券做美港股咧，系真零佣金、零平台费，冇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咧就直接降到至低啦。咁而家咧仲有免费美股 Level 2嘅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咧睇得一清二楚。咁市场动向咧就唔使再估下，决策咧就更加精准，财运亨通，快人一步。5/24小时咧，全天候交易，咁无论系朝头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咁杠杆咧就更加抵玩啦。WeBull 喺美国咧系大品牌嚟噶，全球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嘅，所以安全合规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奖赏仲等乜嘢啊？快啲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而家 WeBull 咧仲有个 H5 嘅快测小游戏，即 scan QR code 5秒钟咧就会计到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啦。咁顺手分享你嘅交易费血泪史，咁 WeBull 咧就会请你饮杯咖啡定一定经嘅。活动及优惠条款受到细则嘅约束噶，全港首家咧乃针对香港25家主流互联网券商，又或者系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资料嘅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16年嘅3月16号。WeBull 为首家将美股同埋港股交易之零佣金、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或者优惠条款。零收费系指 WeBull 喺美期权不收任何佣金，喺特定嘅情况之下唔收平台费。活动同埋优惠受条款同埋细则约束，咁优惠收费设有期限，直至另行通知噶。活动详情咧，请在登入之后咧，咁参考我哋活动规则 www.webull.hk@usoptionstrading 嘅。好啦，系时间请阿师傅咧，唔好意思啊，你唔好嬲我啦。系我哋咧继续解答我哋呢个中芯国际啱啱出咗业绩啊吓，而家我哋可以啦，俾埋 FM 嘅朋友睇下师傅点样睇呢只中芯国际，我哋呢只981啦，唔该师傅。
2: 咁啊，第一季销售收入咧就25.05亿美元啦，就还比旧年第四季就轻微增长0.7%。佢之前预计咧都是持平的，大概24.9亿，咁所以而家出嚟就略好于嗰个指引。一般嚟讲咧，第一季咧都系半导体行业嘅传统淡季。以往咧好多时每年嘅第一季个销售收入咧，比上一年嘅第四季咧，一般嚟讲系下跌5%至10%。咁但系今次有轻微环比增长0.7%咧，系算唔错噶啦。毛利率咧，今年第一季毛利率就系20.1%。咁佢之前个指引咧就系预计第一季个毛利率系介乎18%至20%。咁所以咧就都系预期嗰个嘅区间嘅上限啦。咁同埋同旧年第四季比较呢，就提升咗0.9%，因为第九年第四季19.2%。咁然后呢，第一季嘅股东应占净利润就係13.6亿人民币，同比呢就係微增0.4%。咁喺行业嘅淡季之中呢，都係表现持平同稳健嘅。咁睇返佢嗰

0: 個嘅產品嗰個嘅出貨結構咧，十二寸晶圓嘅營收佔比就係76.4%，八寸晶圓嘅營收佔比咧就係23.6%。考下你啊，阿 Joe， 晶圓係大嘅直線啦，定係細嘅直線咧？佢而家嗱十二寸、八寸，你即係簡單啲問你，你覺得十二寸晶圓會？赚得多啲钱啦，定係八寸晶圆会赚得多啲钱
1: 呢？呢个问题呢应该问下啱啱讲到上飞机嘅黄仁勋嘅。咁黄仁勋嗰啲呢应该听讲话係四晶圆呢就唔会卖俾中香港，唔係卖俾中国㗎啦，係咪细晶圆好啲呀？
0: 因为我知道你就係误解呀。一做晶片呢个行业有两个单位嘅。一个呢你讲嗰啲四纳米呀，唔系四晶圆呀。
1: 阴咗添，晶圆同纳米系两个样嘢嚟㗎原来。
0: 纳米就系嗰粒，即系呢晶圆呢你想象就好似一个碟咁样。你屋企呀食嘢个碟呀。咁然后呢你上面呢就摆好多切碎咗嘅粒粒。咁呢我问你啦，如果你切得越细粒，是不是可以摆得的数目越多？
1: 是的。
0: 咁纳米如果四纳米同七纳米十几纳米个体积越小，是不是 在同一个 size 的碟里面可以放更多的粒粒？
1: 是啊。
0: 咁对于电子半导体来讲，放得多好定放得少好？
1: 咁梗係放得多嘢就好啲啦，嗰部电话为例。
0: 冇错，因为你越多 IC， 越多嗰啲咁嘅粒粒啦，我哋而家叫佢做啊，咁嗰、那个功能就越强咯，明白嘛？
1: 明白。
0: 好啦，咁然后翻个碟啦，个碟大好定细好啊？
1: 个碟梗系越大越好啦。
0: 咁所以咪就系晶圆咯。所以你头先将两样嘢，我用一个好 layman 嘅方法去解釋俾你聽，即係一塊芯片或者叫晶片咧，嗰、那個就好似一隻碟咁樣，或者當佢一隻 CD 咁樣，佢咧就係、越大就可以放得越多嗰啲嘅chips。咁chips如果個體積越細咧，佢咪可以同一個size 嘅碟就放得更多咯。咁嗰個功能咪更加強咯。咁所以十二寸嘅晶圓比八寸晶圓咧，嗰、那個係屬於高端，同埋個利潤率係高過八寸咯。以前六寸添啊。咁而家你睇翻嗰個product mix 咧，佢十二寸晶圓佔佢營收個比例係76.4%，八寸就佔23.6%。即係未來嚟講，如果十二寸晶圓佔比越高咧，就代表嗰個利潤率係會越高咯。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啦，咁第二季嘅指引啦，佢预计第二季咧个销售收入咧同第一季比较咧就会增长14%至16%。如果你咁计翻第一季，定翻去一个头先我哋讲咗佢25亿啊嘛，咁如果系25亿系啦，咁如果增长14%至16%，即系话第二季预计咧嗰个嘅销售收入咧系会大概$285,000左紧啦。
1: 系
0: 毛利率佢预计第二季就系介乎20%至22%，咁啊比佢而家20.2%咧，就算啊佢做到呢个区间嘅下限咧，都贴近佢而家嗰个嘅那个毛利率咯。如果系上限22%就又進一步改善，會比第一季個毛利率提升到2%，就係因為佢啲折舊嘅壓力咧嘅毛利做晶圓啊呢啲晶片嘅咧，佢好多時就係個折舊嘅影響啊，因為你投資一條晶片嘅生產線咧，講緊係幾百億美幾十億起碼坐底啦，甚至過百億美金。咁咧就嗰個折舊嘅金額係好大嘅，咁所以另外一樣影響毛利率就係個產能利用率咯。產能利用率越高咧，咁你個毛利率亦都會越好咯。咁如果咁睇第二季就好預得嚟講比第一季好嘅，咁應該會利好個股價嘅。不過咧就有少少嘅逆風，就係頭先你提到黃仁勳啊嘛，本來以為佢冇佢份嘅，咁啊 last minute 咧就上埋飛機，咁咧就而且咧今日有傳聞咧就話美國咧就批咗NVIDIA

0: Player 嗰啲嘅晶片可以賣俾就係 H200 啊，等我睇翻先啊，就係啦，就話批咗呢一個 H200 嘅晶片咧，就可以賣俾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字節跳動啊、京東啊，咁呢啲直接賣俾十間中國公司，包括呢一個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同京東，咁而聯想同紅海咧。就是作为分销商亦都是获得可以批准美国政府的批准呢就准他们去分销NVIDIA H200 的晶片。咁啊所以这个如果是对中心来讲呢多少都是不利的因为会抢跟他争生意嘛。
1: 终于上到飞机了、啊、所以我们明白
0: 了。嗯对啊咁不过问题中国比唔比那些企业去买呢因为之前他提过就说你除非有好充足嘅理由，我一定买国产嘅满足唔到我嘅要求，所以我先要买美国嘅，买英伟达嗰啲 Nvidia 嗰啲，咁佢要俾理由咯。咁但系如果一边开咗绿灯咧，对于中心就始终会有一定嘅影响，就系、是、会摊薄咗佢嗰个嘅市场份额。咁啊，不过美国咧亦都限有限有量限嘅，就系每个客户最多可以买7.5万块 H200 嘅晶片，75,000块
1: 系
0: 咯，咁咧就但系第一季同埋第二季指引咧就出得唔错，咁应该都对个股价会有支持咯。
1: 清楚明白。咁如果系咁嘅话，问翻啊，都系先啲潘嗰条问题啦。佢话而家我哋嗱咁啊好 mix 啦。佢话第二季我哋啱啱睇到业绩就话好啲啦。咁而家佢嚟紧啦，会唔会期望佢会可以继续上望咧？呢只981。
0: 但系今日咧，所以头先我话有几只好似只2050啊，三花都系咧。今日好多股票都好似佢咁嘅啫，今日穿头破脚，高开低收，跌翻穿条十天线。咁睇下上唔上得翻76蚊先咯。
1: 76 mark 咗。
0: 其实我睇佢之前就好努力咧，估佢有机会会突，因为相对华虹咧，佢系落后嘅。咁华虹今年升咗，寻我哋计。早兩日計好似40几%嘛，佢係得几%，咁所以佢係落後，應該有條件追落後。如果升穿80蚊咧，就可以起碼睇下個目標85蚊。但係佢暫時都係受制於80蚊嘅阻力。你見到佢5月6日最高都79.4，今日咧就因為個大市成個市都係高開低收，佢個股價又係咁樣一支陰足，咁所以短期要企得翻上76蚊先。有望再挑战80蚊咯。
1: 好啊，咁但系如果啊吓，佢哋真系睇好嘅话，会唔会回翻啲系适当嘅吸纳机会咧，师傅
0: ？OK， 嗱，佢廿天线而家喺68蚊咁上下，咁咧我就会觉得睇下有冇机会执死鸡啊！如果系六字头咯，69个几买，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执到平货咯。
1: 好 ，mark 咗啊，69蚊咧就系执平货嘅机会，大家一定要上到去67、76蚊。如果唔系嘅话咧，80蚊喺79蚊嗰位都俾人顶住咗噶啦。好，咁我哋啊答埋呢阿 May Ling 先啦。May Ling 啱啱你啱啱讲咗噶啦，佢今日都系问只三花紫控嘅，佢33.6就有货。咁虽然我哋啱啱答咗，啱啱我
0: 咁又唔同喎，佢33.6咧，你就变咗咧。如果佢去翻35蚊咧，如果上唔到突破唔到35.5咁上下咧，咁你可以食一食咯。
1: 好啊，食一食，好啊。
0: 咁指示位咧，你就可以放低啲，用32蚊做指示咯。
1: mark 咗，好啦，咁啊，但 May Ling 我就答咗啦。咁搭埋阿 wing 张先，呢面 wing 张咧就问只1686呢只新易网，咁咧佢就 upside 冇话有货。
0: 新易网我以往都推过，久不久会推嘅，因为香港数据中心有几多啫，系咪？佢系新鸿基下边嘅数据中心，而且而家就嗰啲即系不断咁
1: upgrade。
0: 系啊，不断咁 upgrade，但一月廿七号推完咧，佢个股价反而咧就升唔上嘅，就反而碌咗落嚟，到而家先至最近先至升翻，咁所以唔得嘅，我都照讲啊。暂时睇个高位就系一月嘅时候高位7.9咯，
1: 7.9 mark 咗，
0: 系啊。
1: 睇下先，佢冇货咯，系咯，咁会唔会话跌翻？
0: 冇货咧，咁如果你7蚊楼下买，譬如6.9咁上下，咁你去到7.9都有10蚊嘅利润，甚至如果6.9买到，唔需要睇到7.9咁高，如果10%，大概8毫子就即系七六个九八毫子，七

0: あ、嗱，佢 RSI 都仲系强嘅，今日9天上证指数有82，咁所以稍微短期整固之后，因为31蚊其实今日见过嘅，再见翻都机会都好高嘅，
1: 好
0: 以
1: 啊，
0: RSI 嗰个嘅水平嚟睇。
1: 好，即系可以上网31 mark 咗，咁佢8.5个止赚位系随时都食得啦，系嘛？
0: 系
1: 好
0: 哦，
1: 啦，随
0: 咁
1: 时
0: 啊，
1: 都食，
0: 止
1: 好。
0: 赚位你就用呢一个廿，可以定低啲嘅10天前嘅27蚊，同埋个礼拜一个低位26.78，用27蚊做止赚咯。
1: $27，恭喜恭喜！好啦，咁我见到咧 Angus Lau 咧就俾咗10蚊嘅 Super Thanks 咧，但系佢又冇问问题，但我亦都见到咧，你喺7:16嗰度咧又系问只京东嘅，咁但系我咧打咗15秒咧，我就要停一停。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容许我就停埋呢2秒之后咧，我哋先会问翻只京东啊吓，琴日啊朝阳制造，咁 但系佢有条问靓问题，哎，我哋停一停2秒先。
2: 继续开始，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嘅雇员福利产品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嘅团队。多谢。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2: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致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7:30，
6: 我是 Kelly 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普京访华日期是否已经明确时，回应表示俄方将于近期公布具体日期，这次访问目前正在筹备当中。他补充说，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最后的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访问很快就会进行。日本官员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访问南韩，并同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预计在首脑会谈中双方会就中东紧张局势背景下的能源稳定供应、关键矿产供应链强化等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进行确认。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启新一轮直接谈判，美国政府希望借此推动双方在停火及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突破，但黎巴嫩国内围绕这次谈判出现分歧，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公开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说直接接触是对以色列的让步。而在谈判开始之前，黎巴嫩南部局势再度升级。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上日对黎巴嫩境内 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三，其中三宗袭击发生在贝鲁特以南的主要公路沿线，共造成12人死亡。以军早前曾经要求黎巴嫩南部6个村庄居民撤离，并表示他的目标是真主党在当地的基础设施。真主党方面就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说这个星期二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在飞越边境之前被拦截，但仍然有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在以色列边境附近爆炸，暂时未有人员伤亡报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对阿联酋代表作出强硬表态，阿拉格齐在金砖国家峰会上指出，和以色列的联盟亦都未能够保护阿联酋，并强调阿联酋应重新考虑他对伊朗的政策。阿拉格齐表示，他在发言中原本未提及阿联酋是出于维护团结的考虑，但他同时明确指出，阿联酋直接参与了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并且在侵略开始之时甚至拒绝予以谴责。他又透露，阿联酋又允许他领土被用于对伊朗发动炮击和部署军事装备。在本港发展局公布，行会批准一宗位于牛池湾的行人通道申请，申请由清水湾到35号兴建中私人商住项目的发展方提出。申请人除了会按地契兴建行人天桥连接项目及山上的彩云一村，亦都建议在项目的综合平台地库二楼兴建公共行人隧道连接至彩虹港铁站，并预留接驳口接驳日后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彩虹东站。局方发言人表示，该地段位于牛池湾区中心位置，附近有多个大型公共屋邨，行人路面较为狭窄，并且有不少斜路。目前居住山上的市民前往彩虹港铁站附近的街市和公共设施都需要在露天斜路或楼梯步行，或乘搭短程小巴，情况不理想。预计新设施能够大幅提升区内整体的连系度和步行舒适度。青马大桥西北交汇处发生三车相撞，一名青马管制区的职员送院之后死亡，另外有五人受伤。事发挨晚5点几，一架速递公司麦斗货车沿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行驶，在落桥湾位突然失控，撞向一架工程车和一架七人车，据报意外造成6人受伤，其中一个55岁青马管制区男

0: 资源昏迷，由救护车送往玛格烈医院后抢救不治。受意外影响，由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往南湾隧道的支路近青于西北交汇处的前全线封闭，青屿干线下层往九龙方向仍然开放。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最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0: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2: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1: 5566-8299即刻打来。
13: 重新睇健康，
1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8: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
2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21: 胃癌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30，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9: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8: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9: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8: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 FM 102.4至106.3。

0: Happ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继续开市，
3: 师傅讲港股，
2: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4: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啊吓，咁呢个时间咧有个推介话俾大家知，真系啊吓，我哋留心听啊，因为小弟都受益嚟噶吓。咁咧就系我哋嘅新城财经台咧，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市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因为呢一个课程咧，真系可以帮到你嘅 M P F 噶。咁作为呢一个受益人咧，我都要讲下嘅吓。咁咧咁嘅时间咧就喺5月30号星期六啦。咁一日搞掂噶啦，朝头早10点咧去到下午4点咧，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主讲者咧就系 Tom Sir 谭志强嘅，咁佢就会教大家啦，点可以捕捉反弹嘅入市声浪啦，咁就可以放大你个回报啦。咁透过技术分析啦、阴阳烛咧，就可以讲解全球股市啦、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啊，快、狠、准咁样出入市嘅。咁但系最紧要啦，就可以教大家啦，点样去分析自己个强积金啊吓，教大家点样可以透过强积金咧实现财务自由咧，将我哋嘅财富越滚越大。咁而所有出席我哋嘅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重温我哋嘅网上课程噶，仲可以获得咧 Tom Sir 嘅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快啲报啦，仲有早鸟优惠噶吓，咁详情咧要上我哋嘅新城网站啦，同埋我哋嘅新城手机 app 嘅，系啦，哇，一下子咧就已经介绍咗呢个偷，真系要报啊，快啲报啊，好啦，师傅啊，系嗰个我哋嘅区间位啦，到底我哋嘅而家集特会啊，今日仲要见啦，即系仲要见多次啦，咁我哋嘅港股又如何呢？师傅，
5: 其实集特会就算如果有好消息，可能分中个股市都会反高潮喎，咩叫做趁好消息出货呢？系咪先？咁啊 ，anyway 咧就今日头先我哋都预告咗话出咗啲4月份嗰啲嘅金融人民银行嗰啲金融数据啦，咁啊睇翻咧4月嘅新增人民币贷款出乎意料地咧系减少咗100亿嘅，因为睇翻头4个月咧新增人民币贷款累计就系8.59万亿，头3个月咧就系8.6万亿，咁所以你减一减咧反而系减少咗。100亿系隔咗9个月之后咧，再度转为负增长，咁比市场预期增加3000亿个水平咧，都出入系大，反映咩咧？反映企业喺第二季度初4月咪第二季度嘅第一个月咯嘅扩产同埋贷款意愿咧系唔强嘅。咁另外咧就系社会融资啦，咁啊今年头4个月嘅社融规模增量累计就系15.45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少咗8,935亿，咁啊，亦都比预期嘅16.08万亿系少嘅。咁就4月尾咧 ，M 二广义货币咧按年增加8.6%，增速比3月8.5%咧就升咗0.1个百分点，亦都高过市场预期增加8.5%。合二貨幣 M1 咧就按年增長5%，所以咧個剪刀差，知唔知咩叫剪刀差啊？
4: 願聞其詳，
5: 就係 M2 減 M1 嗰個嘅增速。咁M2 頭先係幾多啊？
4: 我都點記得啊，師傅，冇咁玩我啦！我啲 number 好難記啊！唔好意思啊，師傅，你當我聽唔到啦，對唔住啊，你冇嬲啦。
5: M2 係8.6%，M1 係5%，咁個剪刀差係幾多咧？
4: 3.6%，
5: 冇錯啦。咁呢個剪刀差高好定低好呢？
4: 梗係低啲好啦。
5: 點解呢？
4: 因為即係證明我哋個貸款額就細咗，啲人還又還少咗，係咪咁嘅意思啊？
5: M2 是货币供应，是跟贷款额无关系的。
4: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
5: M2 是流通中的货币。就如果个M, 即是个剪刀差，你讲得啱一半，所以我要即是你答埋点解。剪刀差越高是不好。啱啊，你说越低越好。啱啊。是啊。但是你要讲个理由就是说，因为如果越高的话呢，就即系话咧，啲资金系更倾向留喺定期存款，因为 M 二系包埋定期存款嘅 ，M 一咧就差唔多系等于嗰啲余额宝啊，啲后来加咗入去啲现金啊咁样。咁你摆得存款多，同摆喺红宝仔多，代表咩呢？你定咗期嘅钱，
4: 定系摆喺呢一个多？系
5: 唔系？唔系定期多？

0: 咁即係用唔到啦，
1: 系咯，嗯，用咯，
0: 即係倾向你係爱嚟修饰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个剪刀揸越高，即係话喺 M2 里面流传喺定期存款嗰个嘅比例高嘅时候呢，就代表啲消费者呢佢更倾向係储起啲钱，就唔去摆喺啲活期嗰度嚟去消费或者投资嘛、嗯。如果你有消费同投资嗰个需要，咁你梗系预定一笔钱喺嗰个 M1 嗰啲活期嘅资金里面咯。所以解释俾大家听就系话，剪刀差冇错，你讲得啱，系越细越好嘅、啊。越大就代表啲消费者系或者佢喺投资啊消费嗰方面倾向保守嘅、
1: 嗯。
0: M0 咧就按年增长 12.2%， 咁所以头四个月正投放现金咧系有6530亿。咁讲翻个恒指咧，咁其实我哋一路都预期话恒指会试26700嘅。咁点知咧就系、是、借住阿里出完个业绩之后个市高开，今日恒指高开448点，咁就见到26700过咗添，佢最高268几，咁但系冇用啦，你高开低收又落翻26389，即系都仲系喺我哋早两日咪话262到267嗰个区间里边咯，即系今日呢个系一个假突破咯，咁啊嚟紧嗱佢又试咗上边啦，就惊一样嘢咧，你试完上边冲破唔到就会即系可能试翻下边噶咯噃，所以262就系第一个支持位，最重要的支持位就是261咯，因为而家十天啊、一百天线应该同埋条五十天线都喺261嗰啲位置嘅。
2: 系咯，我嗰日都 mark 咗啦，10、20、100都系，好恐怖。好啦，睇一睇大家估唔估到先啦吓，咁呢个时间咧，阿 Master 周就为大家解答啦吓，咁啊咧，阿师傅嘅俾个 tips 咧，就系正月初九啊吓，边个神明嘅生日咧，就系估今日嗰只啦，咁啊好开心啊吓，大家都非常之兴奋，大家都答得好好噶，咁第一个冲入嚟嘅咧就系问就系 Ice Choi 啦 ，Ice Choi 又补只826，咁另外咧阿 Raymond 师兄咧就话佢唔估，唔系佢唔拜神嘅。跟手咧就阿 Ice Choi 就跟住咧就到阿 Raymond 先估826，跟住阿 Queenie 又系估826，跟住咧就 MK 又估呢一个神州百神百济神州，跟住阿 Queenie 又写埋天宫啦，跟住就阿 Joey 咧就估阿天神，跟住阿 Alan 阿 May 都系估只826，咁啊，
0: 原来一个提示咧都可以有咁多联想嘅，你谂下系咪先咧？
2: 蓝天啊，阿 May 啊，个个都系，跟住个个都赞啦，哇，幅图好靓、哦，类似系咁啦，咁。
0: 因为正月初九就系玉皇大帝嘅生日，玉皇大帝诞啦吓，咁咧就福建人叫玉皇大帝咧就是、天公嘅，咁、所以就系、其实今日我哋一开始嘅时候，我已经 O 嘴嘅，你知唔知啊？
2: 点样？点解要 O 嘴咧？师傅个 tips 你俾嘅喎。
0: 一节目开始嘅时候，听你一讲嘢咧就乌嘴啊！
2: 点解要咁咧？
0: 你睇下今日第一个条问题系问咩？
2: 天公国际啦，
0: 咪系咯？我就哇，佢竟然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介绍嗰只啊！咁、就
2: Alan 啊，Alan 问
0: 嘅。咁之前都介绍过，咁见到佢个图靓，咁而家似乎完成咗一个消化调整啦，咁重拾升势。咁咧佢就主要就系做啲高合金钢、勾掘模具钢同高速钢，仲有就系切削工具同埋钛合金。咁而家即系新能源汽车啊，消费电子、航空航天咧，都系佢嗰啲嘅应用领域啦。咁而为咗顺应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一体化压铸同埋绿色制造嘅发展方向，集团咧就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成功推出新一代高性能模具钢材料，具备更高嘅抗热、疲劳性同埋耐磨性，显著提升模具稳定性同使用寿命，助力整车企业提升产线嘅效率同埋产品品质。而喺钛合金领域咧，集团二号 EB 炉项目咧已经全面投产啦，进一步提升高纯钛同埋高端钛合金嘅精炼同加工能力，满足包括消费电子、航空航天同埋高端医疗装备等新兴产业对先进材料持续增长嘅市场需求。集团咧就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啦，以建立多元化嘅海外销售网络。喺泰国罗永府洛加纳保丹工业园区嘅工厂咧，累计已经有大约1亿件嘅年产。

0: 而家就嘗試係再擴大個產能，向年產能1.4亿件擴產。呢個項目唔單止增強咗集團嘅生產能力，亦都係對海外市場需求嘅積極回應。集團會充分利用泰國生產基地嘅供應鏈靈活性，顯著降低物流成本同交貨周期，提升咧對歐美亞太客户嘅競爭力。因為模具咧好夠好重噶嘛，咁、所以個運輸成本都唔平嘅。咁如果你在地即係可以利用可以降低個物流成本咯，喺即係海外有生產基地。嗱、咁佢嘅一間附屬公司叫天工股份，就喺去年五月咧就成功係登陸北京證券交易所嗰度掛牌上市，成為北交所第一間紅籌港股分拆佢嘅附屬公司上市嘅企業。募集所募集嘅資金就用嚟擴建高端太合金棒材絲材產線，支撑天工股份向航空航天、3D 打印、医疗健康等高端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有助提升集团嘅整体价值。咁另外呢，去年9月集团嘅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叫江苏天工投资，就完成对上海钙泽激光科技增资。集团透过呢个天工投资持有嘅上海钙泽激光科技嘅经扩大注册股本比例咧，即系增资啊嘛，即系就由5.56%增加到大约10.53%，即系所持嘅股权咧系增加咗啊，差唔多一倍啊，由5.5%增加到10.5%。呢间上海钙泽激光科技专业从事智能激光解决方案、核心器件设计研发同制造，仲有就系激光熔覆用超耐磨材料嘅研发，仲有激光增材再制造服务。目前已经具备激光熔覆，覆就系回覆个覆啊，激光喷涂同埋 3D 打印等激光技术嘅研发同设备集成能力。咁点解要增持呢间股份呢？原来呢激光熔覆呢就係可以用喺模具嘅修复上面，即係有啲模具用得耐咗，啲有磨损啊，咁你好贵嘅模具，你如果你知道做工业一个模具係唔平嘅，咁呢你要修复佢嘅时候，就而家呢係喺模具行业之中呢70%嘅模具都係可以修复嘅。咁但係呢而家模具修复市场嘅竞争格局咧，都系一片空白，因为目前市场上咧就未有专业化嘅模具修复中心可以满足高精度智慧化嘅修复需求。咁所以通过入股呢一间上海钙泽激光科技咧，抢先布局啊，系天工国际就率先建立呢一个技术门槛啦。例如 AI 检测加激光熔覆可形成高端市场壁垒，今次呢就可以即係进军呢一个模具修复嘅市场啊。咁啊，建议买入价呢就係3.85元。其实头先嗰位第一位 Alan 係咪问我俾佢嗰啲位，就係我今日推嗰啲位囉，所以答得好快好顺口嘅。3.85元、4.25元，指示位3.7元。
1: 好，
0: 天工国际嘅股票套就系826。
1: 这个时间我哋多谢 Alan 嘅 ，Alan 都解释咗噶啦，佢话琴日都问过噶啦，咁但系琴日就答唔到，所以今日再问。咁但系今日再问嘅时候咧，今日原来就系师傅推啦。咁另外 Raymond 师兄咧就系话啦，琴日咧就系佢估呢只，点知今日咧师傅都系推呢只咧，即系大家嘅眼光咧都系咁犀利噶吓，即系见到大家都系咁犀利嘅时候咧，我复多次啦，大家咁啊建议买入价咧3.85元啦，咁啊目标价咧4.25元啦，同埋指示位咧系3.7嘅。师傅今日一别就要下个礼拜啦，请问啱啱所有股票有冇持有啊？
0: 当然系冇啊！
1: 冇持有嘅时候咧，咁希望大家咧继续鼓励下我哋嘅主持们啦，我哋大家都好努力啦，去解答大家嘅问题噶。今日都唔差噶吓，希望大家都满意啦吓。不过时间咧嚟到呢度咧，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咁啊，多谢师傅，下个礼拜见咯噃，
0: 拜拜。
1: 好，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法，在饭前半小时就可以按我们耳朵的穴位基点。

0: 饥饿嘅饥啊，30下就可以减退我哋嘅食欲。饭后散步15分钟之后咧，亦都可以揿足三里嘅穴位健脾，再加埋冻饮甜食，体重就会自然慢慢下降啦。
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体重管理嘅话题。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3: 新城财经台。

0: 晚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学习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又说，两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文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9月24日访问白宫。至于中美峰会历时超过两个钟头，习近平说，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同特朗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亦都提及台湾问题，说如果处理好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特朗普就说，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他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表示出对中国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新华社报道，中美元首亦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白宫发布的峰会通报指出，特朗普同习近平进行了良好会晤，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的方式，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并增加在中国投资。通报中并没有提及到台湾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2012年访问日本时，获秋田县送赠的一头秋田犬梦如咩被证实早在去年已经去世。共同社报道，他们向俄罗斯方面了解如咩的现况之后，获得俄罗斯总统府回应，说如咩在2025年已经因为年老去世。照计算，如咩去世时是13岁。俄罗斯方面在2024年12月时曾经表示，如咩虽然年事已经高，不过身体仍然健康，他温柔活泼的个性和始终如一的忠诚一直令普京非常高兴。如咩是一只雌性的秋田犬，在2012年秋田县作为俄罗斯在311大地震之后的支援，向普京作为回馈的礼物。火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局方发言人表示，截至到今年3月底，过去12个月的公屋轮候时间和上届政府的高位 6.1 年相比，缩短整整近一年半，亦是首次低过5年。当局成功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包括大约1200个新落成的传统公屋单位，大约3300个回收的传统公屋单位，以及3900个简约公屋单位。发言人又指出，由于下一季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数目会较今季低，预计公屋轮候时间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会在5年封顶，并朝着2026-27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

0: 表迈进。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半所有商用车辆的隧道费，包括巴士、货车、小巴、的士，为期两个月至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本港有16万5千架商用车，政府将会少收大约1亿6千万元费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2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307。
8: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11: 我系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嘅林冰医生。肺结核呢唔使惊嘅，系一个传染病，但系呢依家我哋有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医呢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嚟讲治疗都冇咩问题。医翻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啲简单嘅拍痰嘅动作呢，长远亦都冇咩特别嘅后遗症。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4: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5: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1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6: 日间睇港股，
1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7: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3: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7: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3: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9: 人生百味，刘远芬。
20: 好啦，今日星期四嘅夜晚咧，我哋嘅人生百味有两个部分嘅，一个咧就讲下佛学啦，下半部分咧，我哋会讲多啲心理学，其实都系讲人嘅心啊。咁啊，呢位嘅拍档咧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你好。
16: Hello， 你好。
20: 咁啊，拍档啊，我你知道啦，我系鞭挞同埋鞭打别人嘅一个。

0: 我打手嚟嘅。
1: 你讲做 moderator 冇所谓。嗱、大家要上下居士林个网啦。如果你想睇下我去过啲寺庙吓，或者嗰啲大和尚，不过我都要抄翻啲相吓。咁你打上去居士林或者
0: 喺 Instagram 系咪？喺 Instagram
1: 系啦，你打居士林都有啦，或者英文嘅 Lodge of Lady 就系我哋居士林嘅英文名，但个 Buddhist 就冇咗，因为有人用。咁打上去睇，你就会睇到净恩法师细个嗰阵时啲相啦，
0: 都几靓仔，我觉得 OK， 可爱。
1: 五个靓仔，唔系点会四个还俗啊？
0: 可爱，
1: 丑男还俗好多噶。咁你梗系咧，你做个照扑初拣都拣个相貌堂堂，就天生聪明嘅，因为要外国系受好多其实好受好多苦嘅，真系。大家谂下，佢又冇钱啦，就第二就系 A、B、C 都唔识啦，咁你要学英文系咪啊？咁你学英文仲要你系大成，佢去斯里兰卡系布派佛教，你要着佢布派佛教嗰啲和尚袍，同埋佢哋都有个偏见，就系你系属于大成，佢都一定对你冇咁好啦。呢啲尽在不言中啦，吓，唔好去批评人。但系问题就系话，始终，所以点解语言真系好紧要？譬如又要讲开啦，啱啱我听咗你哋 DJ 嗰个最劲嗰位YT 一个演讲会，咁因为佢个妈咪系我有个 auntie 嘅麻雀噶，我好细个已经知道呢个人啦，即系话口才好到不得了，但系呢佢会考呢同我同一届嘅。英文中文攞 A， 其他全部肥佬喎。咁但你睇下佢今日嘅成就，係咪就所以你个语文系一个好重要嘅学习。所以而家啲人话IT， 要学 IT 其实反而唔会学写电脑。反而你对个语言嘅控制呢样你清楚过我啦。即个语言系学习一个工具，或者一个表达的工具，所以比我想象中紧要。咁因为佢处身于一个以外国人主导嘅学术范畴，大家要知道佛学主导佛学唔系喺亚洲，系喺欧洲，而尤其是系德国啦。当然，咁即系德国人，佢都要识英文嘛，系咪？德国人法国佢都要懂英文，咁当然英国都系劲，有出咗几个劲嘅法学家，所以个主导语言呢都仍然系英文。咁点解佢会好过我哋呢？因为佢冇原装法师呢个咁伟大嘅和尚，我哋好重要嘅佛经大部分都译晒做中文。咁而大家知道翻译系永远唔系原汁原味，即系冇人会成为英国文学家如果佢系唔识英文，等于亦都好难今时今日成为一个佛学家而你完全唔识梵文。大家要知道原装法师嘅梵文系喺印度砌低晒所有印度人，即系等于我哋而家以前我哋嘅年代翻工，你要喺公司度
0: 立足，
1: 立足或者超越人哋，你讲英文起码要讲到佢哋一样。而寫英文要叻過佢哋，一模一樣，全世界都係咁。佢哋呢五位就於是喺呢度係比較時，係喺個尖端嘅研究，都係佢攞個博士，佢個論文有先生嘅幫助，有一個導師嘅幫助，咁係攞到佢嘅論文。但係如果你再去尖端嘅研究咧，甚至其中文說咋嚇？都是真实嚟噶啦，五比一里边有两个，因为佢要攞教籍啊嘛，佢要出书，佢出咗每人出咗本书，系俾欧洲同英国嘅佛学家闹到傻咗，咁所以咧，嗰两位都唔能够离开中华区去攞个教籍。大家知道佛学去攞教籍系非常难，因为同明星一样。你睇到好多人话：哎呀，我挨咗40年，我仲系做 cafe 而家卖紧鱼蛋啊！一样佛教系，如果你唔喺大学度教，你好难搵食啊！明唔明啊？咁变咗，大家要知道呢个局限先。咁但系呢个局限里边， 而呢五比丘都做到攞咗個博士學位，同埋係每一個人，雖然四個都還咗俗，都喺佛學上係做到一非常優秀嘅成績。當然以淨因上淨下因大和尚嘅成績係最斐然，因為佢係有一個隨和性格。你見過佢未啊？
0: 见过佢一次，
1: 本人你見過佢未？
0: 见过一次，
1: 見過一次，佢係個 EQ 係超班地高嘅，
0: 可爱咯，我
1: 超
0: 成日都觉得，
1: 係啊，佢係超班地高，係完全冇瑕疵嘅。咁譬如去到啲大廟啦，我講翻我哋嗰個江蘇叫做咩蘇浙之旅啦，即係江蘇浙江，佢係揚州人，因為咁。好多大和尚嚇，好大寺廟大和尚都俾面佢，有兩三間冇俾面，唔好講個名啦嚇。咁有兩三間就覺得，哇！你咁走去外國兜個 round 咁樣，翻嚟就我要俾面你咁樣。有兩三間寺廟甚至潤下我哋啦，哇！你哋讀碩士啊，哇！我哋讀大學未入過啊，我哋要跟你學嘢，咁跟住出幾題嚟考下你哋嗰啲咧嚇，好多呢啲嘅。咁就系咁咯。
0: OK，好啦，咁啊，一阵翻嚟咧，就系再继续讲下有关净恩大和尚吓。
2: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0: 其实咧，我自己虽然同阿净恩法师咧，即系有一面之缘，其实嗰次我都唔系太记得系咩嘅场合啦，咁样。咁啊，不过我好相信我拍档居士林创办人李思成啦，佢经常即系呢排讲阿净恩大和尚，我谂主要系其实佢作为喺中国嘅五比丘嘅里边最优秀嘅其中一位，而四个还咗俗。剩翻佢一个 ，OK， 咁同埋系啦，同埋到最后咧，佢都落佢个落脚个地方咯。我用一啲比较粗鄙嘅字眼，即系落脚嘅地方就喺 Hong Kong U。咁我睇翻转头咧，其实喺过去咧，你话从一个好学术嘅角度去发展佛教咧，喺香港真系比较少嘅。咁我相信，好似我拍档咁，你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即系对于学问你都要求好高，唔得你都会有好多。唔会俾面嘅说话系咪？咁但你都喺呢一个嘅香港大学嘅佛学研究中心读书。
1: 你对我印象仍然系20年前啊！我而家好俾面人嘅，
0: 激死你真系。可能因为你透过佛学可修改咗自己啊嘛。
1: 100%，100%。
0: 咁但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喺我心里边咧，我觉得阿净恩大和尚咧，俾我最深刻嘅，因为佢系一个推动者。虽然佢系一个喺香港 U 系一个教籍嘅身份，但佢都一个推动者，同其他人一起去推动，起码喺香港呢个地方咧，将佢纳入一个真系一个学喺一个学科嘅里面咯。我自己就好中意，好似我哋读中医啫嘛，以前就觉得啲中医其实都系跟师傅嘅啫，但后来当佢入咗大学嘅时候，成个格局就唔同咗啦。
1: 系，当然啦，第一对嗰个普及化一定有帮助。
0: 嗯、
1: 第二，正因法师咧就好多好宏大嘅理想噶，所以嗱，我好直率咁讲，我又唔需要擦佢鞋。我会尊敬佢，当然嘅，但系佢嘅执行力比较系差，你唔怪得佢。佢个其实人人都由佢个童年或者教育个背景、家庭背景有关。
0: 嗯，
1: 佢去到三十岁仍然系只一个学生啫嘛，明唔明啊？
0: 嗯，
1: 佢冇做过任何一个大规模嘅管理嘛，嗯、所以佢最初话俾咗个，当然有啲人都系独具慧眼啦，包括李卓芬校长啦。同埋啊，我个同学阿 Cecilia 吓 Chan 啦，陈丽云教授同埋显空法师，佢三个系成立香港大学法律中心功不可没嘅人。虽然而家阿陈丽云教授就比较啲人开始唔记得佢，咁啊李卓芬校长就亦都退咗休，亦都开始少人记得佢。其实呢三个人都好重要，做咗一件好大伟大嘅事业，就系、是。话将呢个佛学系变成一个喺大学里面有嘅学科吓，咁、
0: 嗯、
1: 而正因法师佢嘅厉害的地方就系佢有好多宏愿嘅。其实我哋迟啲居士都会讲类似，即系话我又唔系学心理学，因为我同我老师都唔赞成用心理学去同佛学融合，因为佛学系超越心理学。你唔可以用心理学去解释佛学，调翻转系差唔多。咁我哋反而用佛学里面有啲嘅精神嘅力量，
0: 嗯、
1: 例如嗰个所谓圣解，即系话你有个梦想之后咧，你要有某啲心灵嘅力量，包括信心，
0: 嗯
1: 啊、包括系一个记忆嘅力量，系将，譬如你将个咒不断咁念，
0: 嗯、
1: 你将你自己理想不断咁话俾自己听，同埋有个所谓圣解阿啲木沙，呢啲迟啲都会居士朋友讲，因为无论系商界或者香港系商业城市咧，同埋自己日常嘅人格嘅提升都有帮助、
0: 嗯、
1: 啊。咁佢因为就有呢啲佛教嘅力量，佢有啲嘢你觉得个话咪？有冇搞錯？咁你以你咁嘅人手去搞啲咁嘅，例如蘇江蘇啊，成個省份，佢係花咗好多心機，希望我唔記得邊間大學，好似江蘇省大學啊，就係幫好多。咁而家仲未完成㗎，佢即係聽佛學研究中心。喺度做咗成廿几年嘅 Carol 讲，佢仲未完成，但系佢做咗好多个 project 系未完成。咁啦，但系佢啲 idea 系 OK， 所以希望大家努力，或者香港大班同事系努力去继续佢嗰个工作咯。
0: 嗯、好，咁啊，时间你都有差唔多咯，拍档
1: 冇离开过啦，都系讲咗好少啫。你明白人系好难噶，远芬同学。Okay、
0: 校长，我哋嚟噶啦，但系临走嘅时候，校长你有一首歌。
1: 都系送别啊，上正下恩大和尚。
0: O、okay、K，
1: 送别
0: 系咧。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又说，两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文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9月24日访问白宫。至于中美峰会历时超过两个钟头，习近平说，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同特朗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亦都提及台湾问题，说如果处理好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特朗普就说，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又赞扬他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表示出对中国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新华社报道，中美元首亦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白宫发布的峰会通报指出，特朗普和习近平进行了良好会晤，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的方式，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并增加在中国投资。通报中并没有提及到台湾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2012年访问日本时，获秋田县送赠的一头秋田犬梦如咩被证实早在去年已经去世。共同社报道，他们向俄罗斯方面了解如咩的现况之后，获得俄罗斯总统府回应说，如咩在2025年已经因为年老去世，照计算如咩去世时是13岁。俄罗斯方面在2024年12月时曾经表示，如咩虽然年事已经高，不过身体仍然健康，他温柔活泼的个性和始终如一的忠诚一直令普京非常高兴。如咩是一只雌性的秋田犬，在2012年秋田县作为俄罗斯在311大地震之后的支援，向普京作为回馈的礼物。火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局方发言人表示，截至到今年3月底，过去12个月的公屋轮候时间和上届政府的高位 6.1 年相比，缩短整整近一年半，亦是首次低过5年。当局成功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包括大约1200个新落成的传统公屋单位，大约3300个回收的传统公屋单位，以及3900个简约公屋单位。发言人又指出，由于下一季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数目会较今季低，预计公屋轮候时间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会在五年封顶，并朝住2026-27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 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半所有商用车辆的隧道费，包括巴士、货车、小巴、的士，为期两个月至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本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政府将会少收大约1,600,000,000元费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5: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场嚟噶，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6: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日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
10: 讲钱讲故事，
11: 主持陈以提，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1: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0: 一起讲钱讲故事。
12: 人生百味，刘婉芬。
13: 上个礼拜啦，喺人生百味嘅下一场，即系呢一个时间里边咧，咁我就同我拍档啦，呢位就系犯罪学家徐佩宏博士，香港心理学会嘅会长啦。咁我就讲开啦，香港究竟有冇法例？我哋啱啱上个礼拜就系讲恋尸啊嘛，香港有冇法例？恋尸系犯法噶，但当然啦，我肯定，我咁样问唔系因为我鼓励大家咁做，我好肯定，好肯定，你谂到都觉得惊，绝大部分嘅人系咪？如果好似上个礼拜博士你讲，再阿徐你讲，其实可能呢啲人佢哋本身系有个背景喺后面，例如可能佢系有经常接触开尸体嘅，佢对佢已经唔系成为一种恐惧。咁当然有啲人唔系啦，不过好偶然底下，佢主动同你透露，因为佢犯咗其他嘅性罪行，佢偶然同你透露咗，原来佢系有恋尸狂嘅咁。咁我就好想话啦，系咪而家如果真系有人有恋尸嘅，当佢都要揾地方去揾啦。另一方面，法例系冇任何喺呢个部分里边有所谓罪行喺当中噶。
14: 嗱， 我就唔係法律嘅專家啦，亦都唔係律師啊，唔係執法司法嘅人員啦，我唔敢去即係。
13: 100% 咁講。
14: 係好肯定咁講。譬如話一個人佢喺個屍體上面做緊一啲性嘅行為。

0: 位啊，譬如係無論係摸下石啊，或者係插入佢嘅
1: 嗯
0: 一
1: 嘅器
0: 啲
1: 官
0: 器
1: 里
0: 官裏
1: 边
0: 邊
1: 啦，
0: 啊咁樣。咁如果有人發現到佢，咁拉佢啦，咁係告佢咩罪咧？咁其實我都諗唔到咩罪，有可能咧就係叫干擾屍體罪。
1: 有冇呢条罪嘅咧？
0: 好似有嘅，但我唔知道嗰、那个条罪里边系乜嘢嘅成分先可以形成呢条罪。
1: 嗯，
0: 第二样会唔会系刑事毁坏啊？我都唔知道，即系诸如此类，或者有冇其他嘅啲殓房嘅一啲罪啊？我都唔好清楚。咁、不过咧就系、到时咧就要喺法律上去执着下边一种嘅罪，告佢边条罪啦。
1: 系，当然啦，对嗰位死者嚟讲系一个绝点讲？绝对不尊重嘅行为啦，即系你听到都会觉得有冇搞错啊？你点解会咁样噶？吓
0: 哦，讲翻少少嘅我曾经做过一样嘢，咁系咩嘢咧？即系当时咧，因为见到一个因为佢有自称有恋尸嘅一个人啦，咁样同我讲，咁我开始搜集资料啦，资料唔多嘅，喺世上都好难揾到一啲科学嘅根据啊，资料啊，关于佢哋嘅。不过咧，网上咧，我之前都讲过咧，有啲 groups 啊嘛，
1: 有啲群组，
0: 群组啊嘛，有群组系恋尸群组嚟
1: 嘅
0: 噃。
1: 嗯，你讲紧你抄嘅时候系一个国际性嘅
0: 国际性嘅群组嚟嘅，我相信都系即系通常系英文噶啦吓。
1: 嗯，
0: 咁咧佢哋咧就系、去去形容佢哋大家呢種戀屍嘅行為啦，佢哋嘅興趣啦，咁咧，咁我又入咗個組度啦，
1: 了解佢哋，
0: 了解佢哋啦，問佢哋你中意啲咩嘢
1: 咧？你有冇表露你嘅身份噶？
0: 我話俾佢聽，我係一個心理學家。
1: 佢哋都好願意咁。
0: 佢又講，咁當然佢講嘢係真假，我唔知啦。
1: 我覺得好好啊，呢個好好啊。
0: 我係一個心理學家嚟嘅，我喺監獄邊做嘅，我有戀屍嘅一個
1: 個案喺度，
0: 個案喺度。咁我想知多啲，你可以解釋俾我聽啊。咁啊，樂意咁啊，樂意同我解釋咯。首先，佢喺邊度揾一啲屍體啦？有啲係掘出嚟啦。即系落葬咗之后掘翻出嚟啦，有啲喺殓房里边啦、医院里边啦，佢哋有讲。咁我哋中意佢哋即系呢个过程嘅系咩嘢啊？咁系佢味气味啊，个身体一个温度啊，定话唔喐啊，定话系个样啊，定咩？佢话各人有各人都唔同嘅喜欢嘅咁样。咁我就冇再问好多嘢，或者我唔喺屋企得问最咩嘢啦咁样。咁不过我相信咧，就系即系喺世界上咧都有人做紧呢啲。行为嘅，咁有啲人觉得系冇乜问题嘅，觉得系自己即系理所当然嘅，又或者系觉得唔系好有罪恶感嘅，唔定嘅。
1: 系，但如果我哋从我哋中国人嘅观念去睇，就系人嘅身体系属于佢自己嘅，我哋有嗰个所谓尊重嘅态度啦。如果佢嘅家人知道，佢一定好嬲，
0: 系啊，
1: 侵犯佢嘅亲人，系咪啊？
0: 即系我谂常人都会觉得唔系好唔应该，
1: 系咯，
0: 系一个好离谱嘅一个行为嚟。
1: 但我好中意你个求知咯，同埋我觉得呢样嘢就系令到我有个反思，就系我哋唔系即刻去有个咩 bias 啊，反而系好想了解点解佢会咁咯。我哋如果我同阿徐一齐做节目嘅时候，我哋都系有一个心态，就系点样可以预防呢啲事。但我觉得喺呢个部分，好似好难做啲乜嘢咯。
0: 系
1: 咪咧？
0: 我哋要保持一种即系安静嘅心态，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啲工作啦。当然就吓咁太多嘅偏见、嬲怒啊，或者系啲厌恶啊，其实系好难做。
1: 系啊，系冇错。同埋即系如果你话从一个预防罪案嘅角度，甚至乎你啱啱都讲啦，我哋暂时都唔知道喺香港法例里边有咩嘅法例系对佢哋个呢个行为系点样去作出一个就系所谓嘅刑事检控，系咪？但系另一方面，我就话啦，其实喺你哋做研究，因为你都中意做研究或者去分析噶嘛，即系有冇啲一啲方法系令到佢哋唔好再做呢啲事咧？你觉得佢哋能唔能够有呢种共鸣感咧？或者佢哋唔会一开始就会去乱撕噶嘛？系咪噶？
0: 其实好个别嘅，我觉得第一唔系好多人就做呢啲行为啦。
1: 系知道
0: 咁佢做继唔继续做呢啲行为咧，都我哋都好难去监管到佢噶嘛。
1: 系即系。佢中意嘅
0: 好特別嘅興趣嚟嘅，咁有冇得轉化？譬如可唔可以用一個模型公仔啊，或者用其他方法啦、啊，可唔可以又幫佢去疏導咧？咁都可能要幫佢諗啊呢啲。
1: 唔係，同埋我最即係我好奇就係、是、佢會唔會一開始就係亂撕？應該唔係噶嘛。
0: 嗱，我哋一陣間可以講下咧，就係一步一步點樣去形成一種亂物癖。
1: OK，OK，
0: 恋物即系物件嘅物啦，点样中意一种物件会有一种嘅性嘅反应咧，性喜好咧，可以一间分析一下。
1: 好，因为。

0: 即系你呢个讲法咧，就变得好广泛。
1: 系啦，
0: 即系因为头先你都讲得好啱嘅，恋尸即系有，但系唔系所谓大众嘅行为嗬。但系你话比较容易睇到咩偷底裤啊，即系去偷人对鞋嚟闻啊，即系呢啲我自己都听过，知道有啲咁嘅事。好，一阵间我哋就进入一个点解佢哋慢慢成为咗一种癖好。
1: 好啊，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胃癌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住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嚟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30，妙手人心节目内播出。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睇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1: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0: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3: 好啦嘛，继续同我好拍档啦，呢位犯罪学家咧就系徐培宏。咁啊，阿徐啊，我哋好啊，由零开始讲啦。点解一个好地地嘅人，可能我咁样形容唔知啱唔啱？好地地嘅人，
4: 啱嘅。
3: 点解会慢慢会去变成一个恋物癖，甚至乎你喺监狱见到佢哋咧？
4: 嗯，一个好嘅问题嚟嘅。其实咧，我哋一见一个即系大一般人啦，见一个强奸犯又好，佢一个好离谱嘅性罪犯又好啦，我哋一见到佢咧，就好似有一种即时嘅反应咧。佢梗系一个衰人嚟嘅，一个天生出嚟坏蛋、大坏蛋嚟嘅，魔鬼嚟嘅，色魔嚟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佢点系一个出世一个 B B 仔啦，一路成长啦，一路做细路仔到小学、中学，咁佢点样形成一种嘅性嘅变态或者性嘅犯罪出嚟咧？咁样咁呢个咧，好值得去大家去 share 去倾嘅咁样。咁我成日都讲咧，就唔系天生嘅，即系唔系天生出嚟咧，你就变成一个性狂魔或者性色魔咁样，唔系嘅。咁个个人咧都系一个好纯真嘅一个 B B 咁啊出世啦。
3: 会唔会有人真系一开始就系色魔咧？
4: 我哋相信冇嘅。
3: 嗯，
4: 嗱，咁当然啦，但系性呢样嘢咧，亦都系好原始嘅，即系由 B B 仔又成长时咧，亦都系有一种嘅刺激，令到佢有性嘅反应啦。
3: 好细个已经有
4: 青春期啦，都一路会有噶嘛，系自然噶嘛，动物啦各方面都有噶嘛。咁所以你话天生即系性嘅行为、性嘅感觉系天生嘅，但会天生成为一个癖好或者系罪行咧，系应该仲有好多好多因素喺个过程里面发生咯，咁样。好啦，好多时咧就喺儿童期嗰时咧，都可能有啲性嘅一啲接触啊，或者系 exposure 一啲系曝光啊。譬如话无端端装到屋企人冲凉，或者系隔隔篱邻

0: 有啲性嘅行为，咁佢一个小朋友嚟嘅啫嘛，佢唔知咩事啊嘛，但可能都会有啲好奇啊、性反应啊，都唔出奇。
1: 但你咁样讲，我即刻谂，好多细路仔细个时候都同爸爸妈妈一齐冲凉噶，佢都会见到爸爸妈妈 kiss 噶，佢都会见到可能妹妹都一齐嚟或者家姐一齐嚟噶。
0: 咁所以咧，其实睇下佢所见到嘢会唔会嗰个 moment 嗰个时刻咧，有一种嘅性嘅反应、性嘅感觉啊。咁有啲人冇噶嘛。咁总之一齐冲凉都冇。
1: 咁呢个会唔会系天生咧？如果佢有反应啊？
0: 其实咧，我哋会讲一个叫 critical incident 啊 ，critical moment 啊，即系一个
1: 好特别嘅
0: 啱嗰个时间、你忽然间有个性嘅反应对呢样嘢，咁已经可以 click 到啦，可以忽然间联系到啊。咁佢都唔知点解嘅，点解无端端对一啲女性嘅衣物有一种反应，佢都唔知嘅，佢唔会特登去追寻呢样嘢。但系啱啱讲时咧，系对佢嚟讲系一种特别嘅性嘅反应，佢会继续，得意嘅一个感觉咁样，咁继续追寻落去嘅时候咧，可能会变成一种性癖好嘅。嗱喺英国嗰阵时咧，我读心理学嘅时候咧，就系、是、有一个佢做。publish 咗一个发表咗一个文章啊，就系话咧可以令到一个人咧对一只匙羹有性反应嘅，
1: 匪夷所思，
0: 系做出嚟嘅，系可以做到出嚟嘅，
1: 系匪夷所思啊！
0: 即系话咧，大家你奶茶咖啡咁咪有只匙羹啦，系咪都用噶啦？点会对一只匙羹有性嘅反应嘅咧？咁佢可以喺个。在个心理学的实验室里面呢，所以实验室即系都系一个房嚟嘅。咁、可以咧令到你咧就系、是、变成热核口咧，对只匙羹系有性嘅反应嘅、即系恋物咯，系嘛？咁系点做法呢？其实咧就系、是、对住呢个匙羹咧系有性嘅幻想，同埋有一个自足嘅行为，射精，即系男仔嚟讲射精系一个忽然间嘅高潮。对住只匙羹咧，就会两样嘢会黐埋咗啦，即系黐埋咗意思咧，仲有联系咗。
1: 系
0: 喺其他嘅恋物里边嘅癖好里边咧，都即系用呢个嚟解释啦。其他嘅恋物癖里边，譬如话底衫裤啦、胸围啦，或者系丝袜啦，或者系鞋啊嗰啲啦，咁亦都系类似一样嘢啦。就系、是、你喺见一个人见住一啲物件嘅时候，同时间有一个性嘅兴趣啦、兴奋啦。同埋有自足啦，就係有射精啦，呢幾樣嘢嗰個高潮係聯繫咗一齊咧，佢就對呢樣嘢有性嘅反應啦，咁樣咯。
1: 係，但係呢件事就太神奇啊！我覺得，即係頭先你啱啱咪講嘅，即係你話佢要对嗰样嘢要产生兴奋啦、性嘅兴趣啦，会喺佢面前要自足啦，甚至乎即係男人就係射精啦。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对住一支匙羹，佢一定要好多嘢配合。佢先去決定，
0: 系啦，咁其實咧，而家我頭先縮短咗一個實驗室裏面嘅發生嘅事啦。咁但係喺生活上咧，其實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嚟嘅、可能佢十幾歲開始，一路至到廿幾歲，即係一個可能十年裏面嘅
1: 變化嚟嘅，
0: 一個演變出嚟嘅。咁如果係下次講下譬如非禮啊，喺地鐵非禮嗰啲，都係咁樣演變出嚟嘅，就唔係忽然間我特登去咁做就會有呢樣嘢出現咯。咁、所以咧就係因為我叫逐步去發生嘅一啲嘅感覺、興奮、留意或者注視。一种感，一种追寻咁演变出嚟嘅。
1: 你可唔可以俾一啲实例啊？即系我觉得，因为有啲抽象，即系例如偷底裤，因为实在太过喺过去嘅个案当中太多呢啲 case。佢点样？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啲呢啲人？其实佢个心理嘅历程，因为你都讲可能由十年、十几年一路变化，可唔可以讲一啲真实嘅个案？
0: 我谂大部分嘅开始咧，都系一啲儿童期或者小学期啦，或者系初中期嗰阵时候开始咯。咁咧就系可能嗰个小朋友啦，多数系男仔啦，就见到一啲女性嘅譬如内衣裤啦，或者系一啲鞋袜啦、衣着咁样。因为喺青春期嘅时候咧。身体嘅变化，荷尔蒙嘅性荷尔蒙嘅升，忽然间飙升噶嘛，佢都唔知点解无端端会有 成日反應㗎嘛，可能搭巴士佢都唔知點解喺巴士度會感覺上會只會個個音鍵會撥起嘅，佢都唔知點解㗎嘛。身體上
1: 唔
0: 係
1: 特登做啲咩嘅 ，OK？
0: 可能係喺一個坐喺巴士度，忽然間可能衫褲嘅摩擦都會有個性
1: 質㗎
0: 嘛。
1: 可能你頭先咁講就係可能佢，如果你咁講嘅話咧，有可能就係佢可能搭住架電車，我亂噏嘅啫，見到人晾個底褲出嚟，佢突然間有性興奮，有冇呢個
0: 可能？
1: 可能
0: 都係咁樣開始咯。咁或者佢某一個情景之下。

0: 咧，佢見到屋企掛咗條底褲出嚟，係佢家姐或者阿妹嘅咁樣。佢嗰時亦都同時間有個性嘅興奮，無端端嘅興奮都唔定嘅噃。咁咧就變咗兩樣嘢係聯繫咗一齊，而由嗰度開始。
1: 係
0: 開始咧就係咩事咧？佢以後咧就注視依樣嘢啦。
1: 嗯，
0: 注視依樣嘢之後咧，就以後咧就開始嚇多啲留意啦，睇下咩嚟啊，好奇啦。好奇再之後咧，可能佢悶嗰時候諗翻下依樣嘢啦，再加埋咧青春期嘅時候，可能會接咗啲色情嘅資訊啦，嗰樣又會強化咗佢嘅對依樣嘢嘅興趣咯。
1: 係，咁我想問下你咧，即係呢樣嘢令佢突然間有性興奮咧，呢、這個某程度上係冇得解釋嘅，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0: 我覺得係㗎，我如果自己諗翻起自己青春期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會對有啲嘢無端端會有性興奮嘅。好奇怪㗎喎。咁呢个系身体自然嘅现象嚟㗎。
1: 係，当然啦，下个礼拜呢我就好想问阿徐，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即係你听到我，因为我哋都讲嘛，我哋点解要做呢个节目呢，其中一个好重要就系预防罪犯罪。预防自己犯罪。我觉得呢个唔好理其他嘢事，淨係唔好令到自己犯罪，呢个系好重要嘅。下个礼拜我哋一定要讲下我点样，因为冇人会话俾你听，我中意见到细妹条底裤，我会有性兴奋。呢件事系冇可能同人讲噶，系。咁我要点样帮自己？呢、這个就好重要。下个礼拜再倾。OK， 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上司既然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司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司既然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司卓添还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呼吁这个应该是一场思想的战斗，并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平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雅兰表示，他已经补交了40,000英镑的印花税，而且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没有蓄意违规，争议正式结案。此外，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卑斯为强而有力竞争者，但他目前并不是国会议员。司卓添在信中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替贝安德争取重返国会并参选的时间和空间。若果竞争展开，前党魁文立斌亦都可能成为候选人。首相府发言人表示，司既然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专注于施政。拉脱维亚总理希利娜宣布决定辞职，为乌克兰无人机误入领空争议负起责任。他的内阁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来自新统一党的希利娜在宣布辞职记者会上指责执政联盟盟友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以政治方式逃避责任，导致了政府危机。进步党上日正式宣布不再支持希利娜政府，要求总统林克维奇斯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绿党和农民联盟随后亦都公开表示，组建新政府具有现实意义。三架原本预计攻击俄罗斯的乌克兰无人机上个星期四因为信号遭到干扰，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其中两架坠毁在雷泽克内的一处石油储存设施中，造成损坏。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门因对该事件反应迟缓而受到批评，议会反对党议员对国防部长斯普鲁兹提出不信任动议，要求他辞职。希利娜星期日以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力为由，将来自进步党的斯普鲁兹革职，引起进步党不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两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文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日访问白宫。国泰航空由6月1日起，所有国泰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提前在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时，所有在本港出发的国泰航班亦将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指出，最新安排旨在确保顾客继续享有顺畅的登机体验，而登机后有充裕时间安顿，同时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国泰航空业的最佳实践一致，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9:07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文，罗文你好，
12: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1: 咁啊，寻晚咧美国股市咧，即系你又谂唔到啦，即系喺债息上升油价啦，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油价升噶吓，咁咧就冇谂住佢会咁犀利啦，咁咧就哇道指咧其实就跌好少嘅。纳指咧，你又谂都谂唔到，可以升300多点最多嘅时候。
12: 系啊，好犀利啊！咁啊，其实纳指就不嬲都比较强噶啦。咁而家嚟讲嘅话，即系当然又创新高咧，呢个系的而且确系犀利嘅，兼且系即系唔容易去继续估计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仍然系气势如虹啊！咁啊，寻日其实个bond yield就今日都高啊，而家都4.44%噶。虽然话轻轻跌咗3个基点，咁啊，但系寻晚嚟讲话就挨住4.48、4.49，真系挨住咗4.5% 嘅位置。
11: 但系油价回得好啲啦，即系叫回咗啲啦。
12: 系咁，但你都仲系4.443，你个bond yield其实一啲都唔低啊。咁油价低少少嘅，而家见到报油方面嚟讲，104.81跌咗0.78%。纽油方面嚟讲嘅话，就挨翻100蚊边啊，103.6跌咗0.65%。咁但系寻日嘅话就去到106啊、107呢啲位置噶嘛。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见到美国股市嘅期指市场方面嘅话就做好嘅，
11: 道指做好啊。
12: 今晚有机会道指赢纳指啦。
11: 系啦，冇错。
12: 暂时嚟讲，期货就赢好多啦。期货市场道指期货系50,240点，升咗448点，升幅系0.9% 嘅。纳斯达克指数一百期货就系29,496点，只系升17点，升幅只系微升0.06%。标普500指数期货7,489点，升0.27%，升幅20点左右嘅。咁所以今日道指暂时嚟讲期货市场嘅话咧，无论个点数同埋个升幅咧，都系远超纳指10倍嘅。
11: 但系今日咧，亚洲区咧都几分化，即系因为我哋见到有啲即系市场啦，比如日本咁啦，其实佢曾经创过盘中新高嘅，但系佢系倒跌收市嘅。咁南韩呢就继续呢就收市系历史高位嘅。 如果你计到佢款中咧，只系争八点咁多啦，叫做八点多啲啦，
12: 八千点前都仲系有些少嘅阻力，
11: 但就创唔到新高啊，争八点嘅啫。但系个收市就历史新高嚟噶，
12: 7981点啊，7981升幅1.75%，一啲都唔少噶，
11: 一啲都唔少噶。咁所以咧，今日嗱，仲有内地同埋香港呢边咧，其实都系差噶。内地就全部都或者叫大部分都跌啦，香港呢边咧。就其實都係冇升噶啦，因為恆指只係升得0.6点啫嘛，即係一點都唔夠，
12: 五
11: 點個叫升啦，係嘛？咁所以咧就亞洲區似乎已經開始有少少波動性啦，又唔好話佢一跌啦，總之就個市場開始分化少少。
12: 係啊，咁當然咧，即係亞洲區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市場嘅。就算日本、南韓、台灣嚟講嘅話，韓國同台灣近少少啦，大家嘅電子股比重重啲。咁日經嘅話就電子股雖然都有一定嘅比重，但似乎就冇台灣同埋韓國咁認真，即係咁重嘅比重啦。咁啊，日經指數位都去到呢位置開始，似乎咁啊，算唔算係單日轉勢啊？
11: 日本就似似咯，
12: 系啊，咁我谂今日算系单日转势啦。
11: 但系单日转势你又唔好惊嘅，即系真系依家考验你有冇胆量啊！真系，南韩都试过单日转向噶，都系一日啫嘛。
12: 啊系，
11: 礼拜二啊嘛，
12: 礼拜二系嘛？
11: 系啊，嗱咁啊，礼拜三又开始升翻，礼拜四今日叫礼拜四啦，系嘛？咁又系升翻噶，仲要创历史高位收市添。
12: 系，咁当然啦，即系其实无论系亚洲股市同埋美国股市方面嚟讲嘅话，环球股市咧仲系有上升嘅空间喺度嘅。不过问题上就系佢虽然有上空间啫，中间你需唔需要调整下咧？咁样需唔需要透透气咧？
11: 波幅啊，应该系啊，
12: 系咪需要透透气咧？系咪？因为一口气冲上去南韩嗱，譬如好似有啲大行讲话南韩嘅话，而家将目标价指数啊睇到去10000点噶啦，唔止9000点啦。之前个 target 9000点，而家目标已经拱咗上10000点。咁10000点唔系问题啊，问题上就系、是、中间你点样唞下嘅，因为顶不能一嘢就吓、
11: 啊，
12: 升穿上去咧，8000点穿，跟住9000，跟住10000咁样咧，咁一话系喂可唔可以整固翻一两个月啊？一话系唔需要嘅咧，咁咪要留意一下啦。咁台湾其实都仍然系上升嘅，都升0.9%嘅，台湾系咪算都系算新高咧？41751点，升幅377点，
11: 争少少。台湾唔系新高嚟嘅，收市同埋盘中都未新高嘅，但系就争好少嘅咋，唔争得几多噶咋。
12: 系啊，咁所以整体方面嚟讲，亚洲区仍然都见到即系科技股重嘅比重嘅，南韩同台湾咧做得比较好啲。咁今日咧就港股比较特殊啲啦，我觉得系咪呢个？
11: 系啊，佢高开咗之后一路洒落嚟咁就。
12: 同埋个峰会方面嚟讲，我有少少即系逆反高潮嘅所谓。
11: 你可以咁讲，因为点解咧？因为就有消息就话咧，批咗10间公司可以买 Nvidia 嘅晶片嘅，即系批咗嘅意思咧，就系咩咧？即系其实呢啲系市场传嘅啫，其实使乜批啫？美国系根本一早已经讲咗系可以噶啦，
12: 系啊，其实嗰度呢个消息嘅话，我都非常之拗头嘅，仲要系美国批准咗，
11: 系啊。
12: 喂，而家美国批唔批准冇用，
11: 冇用噶，
12: 中国唔买啊嘛。
11: 系啊，咁咧就香港呢边咧就由咩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啊，指数唔升，即系科技指数唔升啊，因为其实佢哋 AI 含量少啊嘛。即系你见到琴日啦，即系9988阿里巴巴出业绩啫，哇，原来啲 AI 相关嘅业务咁劲嘅，咁嗱，虽然个盈利就唔劲吓，至少有嚿嘢俾你睇得到，以为佢真系有投资有呢样嘢先啦。哇，喺美国裕泰证券已经炒上嚟啦，系咪？
12: 系啊。
11: 咁嗱，700腾讯又系同一日出一啲经营数据啊，各样嘢。咁咧，佢自己都承认噶，啊，我哋上咗船噶。不过只船细啲，或者叫流底水啫嘛。
12: 流水咁严重啊？
11: 系啊，佢讲嘅啊，佢话未稳阵啊嘛。所以而家要加大啊嘛，投资系嘛。
12: 咁今日阿里巴巴个股价同埋其他科技股嘅股价喺香港嗰个股市升幅就好似细过 ADR。
11: 系啦，嗱，因为点解咧？因为跌咧就系跌早期升嗰啲啊，即系譬如乜嘢晶片嗰啲唔入指数噶，嗰啲唔入指数。嗰啲就令我即係真係 AI 類嗰邊㗎喇，叫做譬如好似 Minimax 啊，咩智譜啊嗰啲呢，咩即係總言之全部都係嗰啲 AI 相關啊，咩晶片啊嗰啲全部散晒㗎，今日可以有好多散得好緊要添㗎，有啲
12: 係咪
11: 係呀，咁所以變咗嚟計呢，就可能拖累返即係科技指數。因为嗰边就唔入指数嘅，嗰啲暂时未入指数，但系佢心理压力大嘛，啲人会觉得哇，啲 AI 系咪获利回吐啊咁啊？
12: 咁冇阴功，升就冇佢份，跌就有佢份。
11: 咁但係指數嗰邊唔係掉多啫。嗱，你諗下騰訊都係跌半個百分點啫，佢依家黐住啲52週低位㗎都。
12: 哦

0: 嗯啊、但你至少阿里巴巴那些你很簡單，它本來 升到144元，同一同它收市爭多少錢，爭爭咩㗎？144、138都爭
1: 6元
0: 噶，
1: 哦，
0: 係咯，
1: 即係本來升得好地地嘅，
0: 係啦，但係嗰邊跌緊落嚟啊嘛，
1: 嗯、
0: 即係佢又唔係話隻隻跌啊，但係有啲跌得好，即係較為多噶。譬如你睇
1: 深金工，本來升到成10元個外嘅，而家個升幅就基本上嚟講嘅話，就斬咗一半多啲嘅咯。
0: 係啊，所以就變咗個市況就縮曬咯，即刻，
1: 嗯
0: 啊。其实有啲有即系旧经济嗰啲就冇乜影响嘅，即系譬如你见到汇控啊、中资啲银行股啊嗰啲都仲有好嘅表现噶，嗰啲都
1: 系啊。咁亚洲区就参差啲啦，欧洲啊又唔错啊。呢个德一个 DAX 指数咧就升咗1.23%，296点，24433点啊。咁啊，英国伦敦富时指数咧10367点，亦都升咗0.4%，升41点。仲有法国 CAC 指数咧，去到8073点，升咗65点，升0.8%啊。咁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欧洲股市嘅话，平均见到 Stoxx 600指数。亦都升咗0.6%，去到615点嘅。咁啊，再加上嗱，油价方面嚟讲，我头先讲咗啦，而家大约都系轻微下调啦。布油就105.07元，跌咗0.5%左右。债息方面嘅话，都仲系比较偏高啊，4.44%，轻轻低少少，但仲系比较贵啦。金价方面嚟讲，继续喺4700呢度挣扎，今日基本上就完全系等于好似冇喐过咁啊，升0.01%。银价仲系虽然跌翻2.65啊，咁但都仲系喺个比较偏高位置86.72，咁啊跌咗3%左右嘅。咁另外想睇睇咧就系呢个虚拟货币方面嘅啦，寻晚跌穿咗80000蚊啦 ，Bitcoin 咁啊今日再升翻0.5%，升翻395元，都仍然系79904元，未能够上翻80000蚊嘅位置嘅。暂时嚟讲嘅话都系仲系比较弱少少咯。咁啊再讲一次 ，Pre-market 纳指而家咧就要轻微下跌0.02%，但道指升420点，升0.8%嘅。
0: 系啊，咁总言之咧，今日啦，你见到啦，咩圣宏啊、智普啊嗰啲5% 至8%，但系当然唔系只只跌噶吓，因为头先我都讲，100 Minimax 系升嘅，咁但系佢都喺个高位度回咗一浸落嚟咯，
1: 都系有啲回吐啫。
0: 系啦、啊，譬如蓝起科技啊嗰啲跌成4%，长飞光纤光缆今日咧都由个高位都缩翻成10几蚊落嚟噶，
1: 嗯，
0: 即系跌咗成4% 啦，咁样好多都出现啲咁嘅情形咯，叫做。
1: 我谂都系即系必须要经过嘅一个过程啦，都要回吐下。
0: 是啊，
1: 冇乜理由话完全好似唔使停咁样一路冲上去嘅火箭咁样。咁但今日咧，道指方面嚟讲，我咧就有两大嘅助益啦。除咗话思科寻晚出嚟嘅盈利增长理想咧，令到见到盘前嚟讲升15%咧，对呢个道指会有帮助之外嘅话咧，仲有呢个波音咧又有啲轻微升幅啊，咁希望去到中国方面嚟讲嘅话，即系攞大单啦，系咪？咁所以因此嘅话，波音今日盘前有啲喐动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呢个英伟达啦 ，NVIDIA 方面嚟讲嘅话咧，盘前都升到大约2%左右，升咗4.32咧，相信都对道指有啲帮助。虽然英伟达对纳指都会有帮助，咁但始终喺道指方面嚟讲嘅就几间公司有帮助，咁因此咧就见到有400几点嘅升幅。睇开市之后嚟讲，可唔可以维持翻400点，甚至更加多嘅升幅啦？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9: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内容重点包括教你怎样紧随大市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和浪顶出市时机，放大回报。透过技术分析和阴阳烛讲解全球股市、商品和外汇市场的快、狠、准出入市策略。仲会分析强积金现况和对策，教大家怎样透过强积金实现财务自由，将财富越滚越大。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同埋获得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依家报名可享有早鸟优惠，收费详情同埋报名可以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亦都可以透过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嗱，咁啊，头先我哋讲过啦，就一扎嘅即系市场咧，都有啲波动性啦。咁之前咧都系叫做升得多嘅因素咯，可以话啊。咁啊，依家会唔会大家觉得系咪利好消息反映咗咧？咁利好消息当然啦，就包括咗业绩啦，因为季度业绩即系事实真系好靓仔，系嘛？
1: 系啊，好特殊嘅靓仔。
0: 系啦，咁但系股票市场就通常讲都有阵时系冲咗一浸上去之后咁样，大家会觉得咦都反映咗好多咯咁样，咁所以先至会引嚟一啲获利回吐啊咁样。但系当然啦，亦都有好多人觉得咦依家只系反映咗过去嘅嘢啫，即系证实咗过去嘅嘢啫嘛。前面仲有好长嘅路噶嘛，可以或者前面仲有一个增长嘅空间噶嘛。
1: 唔系，但某程度上嚟讲嘅话，究竟而家反映咗过去嘅嘢未咧？我都仲有啲保留嘅。咁啊，首先譬如话你睇翻业绩方面嚟讲嘅话，根据我哋上次讲 FedEx 五月八号嘅报道嚟讲嘅话咧 ，S&P 五百指数89% 嘅公司出咗业绩咧，个所谓叫做平均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计埋啲剩翻19%嘅预期增长啦，系讲紧27.7% 盈利增长嘅。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比市场初时预期嘅即系12-13% 嚟讲，我咧高出系10%+嘅。咁啊，你睇翻唔好话个盈利增长27%，个股价升27%啦。咁实际上亦都唔好讲话，即系个加速增长会值得高啲 P E 啦。正系计紧佢话 O K， 佢市场预期可能12-13%，你出嚟27-8%，净系嗰额外15%嚟讲嘅话，都好似未升够啊。嗱，今日到时至寻晚收市为止嚟讲嘅话咧，标普五百指数嘅年至今升幅 8.75%。咁当然啦，好似即系喺呢两日升咗好多咁样，但系成个年至今嚟讲 ，year to date 升咗 8.7%， 咁啊都唔算慢噶啦，因为即系半年都唔够啦，五个月都唔够啦，升 8.7%。咁但系离开你话个业绩方面嚟讲，我咧比市场预期高咗10%+咧，就好似有啲距离咯。咁另一方面嚟讲，纳指就升幅比较大啲嘅，年至今升咗13.6%，但系都好似未系话一个好足够，即系去完全支持翻呢个27%嘅升幅嘅情况咯。我哋见到投行咧， 譬如好似 Morgan Stanley 啦，尋日出嚟講話，將嗰個S&P 500指數嘅目標咧提升到2026年底就8000点，十二個月目標係提升到十二月去到2027年嘅五月份啦，就提升到8350点。咁啊，個原因就係好簡單就是。

0: 佢中間應該有啲整固啊，有啲橫行啊，就算有啲調整先至比較正常啲咧。有冇需要調整？你覺得？
1: 其實我覺得要嘅，因為即係短期嚟計，即係由四月開始啦，其實。嗰、那個升幅啦，雖然啊，你用全年或者叫做由今年年初到依家，因為三月跌過落去啊嘛，
0: 係啊，
1: 咁但係因為四月同埋至到依家叫做五月中啦，即係呢個半月裏面咧，就升得急同埋多咯，即係淨係呢段啫，
0: 好急啊，係
1: 啊，
0: 都好大幅度，
1: 所以就係話咯，即係其實獲利咧，好多人就唔係睇話啊，年初嘅時候係呢個價。我买只系好彩买到个平位啫，佢唔会咁样计嘅，佢系会计就系话，哇，佢即系三月尾四月初嘅时候买到，到依家其实有好多股份唔好话即系好夸张嗰啲啊，你话两三成好闲嘅咋，有啲
0: 系啊，咁但问题上就话嗱，道指咧即系标普五百指数咧，由呢个低位咧三月三十号低位咧，已经连升咗六个礼拜啦，直到上个礼拜五为止嚟讲嘅话，今个礼拜暂时开局咧，虽然中间试过轻微调整过下啦吓，咁但而家又 hit 住咗五十点左右 ，hit 住咗，因为上个礼拜五收市系7398点，咁啊寻晚收市系7444点，咁其实都仲有46点升幅，虽然升幅仲系好少啊，咁但都仍然系有个正数表现喺度嘅。咁如果你话维持呢个位置，甚至再高少少嘅话咧，咁啊标普五百指数连升七个礼拜噶咯。
1: 系啊，所以咪话咯，即系其实系会引嚟一啲获利回吐啊。就好似头先我哋嗰一次咁样讲啊，就系你话反映晒未咧？咁当然，如果你真系用年头嗰个数字去计，可能即系。个升幅都未必会话真系好多啊，但系个问题就喺个低位度咧，因为短期啊，即系头先讲啊，三月尾四月初到依家，可能讲紧20-30%，其实好多股份有噶，即系唔好讲到好夸张嗰啲啊，好夸张嗰啲几廿个%都有啦
0: ，QQQ 都有20-30%啦，低位计算嘅话，
1: 咁你谂下，其实会俾人一个印象就系、是，其实我可以获利噶啦嘛。有好多人会咁样㗎嘛。
0: 但我唔舍得喎、
1: 啊。唔係我知道即係个人嘅睇法唔同㗎嘛。
0: 你都唔舍得啦。
1: 唔係咁我哋仲係睇好，因为我哋都计嘅就係、是、我哋又唔係话计佢升咗几多，我哋计市盈率合唔合理，好多嘢咁样去睇嘛。唔係话淨係觉得哇一个礼拜升咗20%好多啊咁样。咁你要諗埋，即係我哋就会咁样諗啦。三月跌嗰啲呢系嘛？因为你战即系战事令到压咗落去啊嘛，系嘛？咁所以就头先我都讲啊，可能我哋叫做好彩喺个低位买到咯，系嘛？咁有好多人唔敢买噶，系嘛？因为嗰阵时佢会觉得，战事会持续嘅，咁啊事实战事都仲持续。
0: 但系我觉得咧，低位敢买啲嘅话咧，而家敢 hold 嘅，
1: 系啊，
0: 而家唔敢 hold 啲咧，低位唔敢买嘅。
1: 唔系，咁其实佢都有阵时即系。因为利益咧喺眼前嘅时候咧，佢有阵时会觉得代咗先嘅。
0: 系，但系即系利益近前代咗先嗰啲人咧，应该系底位唔好敢买嘅。
1: 哦，咁啊系。
0: 系咪？所谓低买高卖咧，即系讲就四个字好简单啦。我成日都觉得个长版本系低位够胆买，
1: 就够胆坐嘅咯。
0: 系啊，跟住你够胆坐，当然啦，仲有高位嘅时候你舍得买。
1: 系啦。
0: 系啊，所以即系我认为咧，短线嚟讲嘅话，的而且确系好大压力噶啦。不过实际上咧，由四月一路弹上嚟咧，就好似旧年啫嘛。旧年个即系对等关税即系开始系褪太之后 ，Taco 之后嚟讲嘅话咧，个市都系一路升。唔会噶，
1: 哦，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啊，跟住即系当然去到好后期嘅时候，就有啲调整嘅情况出现啦。咁、但系唔系头一两个月嘅，系、最多都系叫做打横行下。而家个款其实同旧年我觉得有少少
1: 唔出奇，
0: 低周夫
1: 系啊，我觉得唔出奇。但系总言之咧，就系、是、担市场似乎即系嚟到呢啲水位咧，我觉得佢个波动性会大啲，因为始终有一扎人咧。可能真系有啲即系获利嘅机会系唔出奇嘅，
0: 最好拉低少少啦，我未买够。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我系卡利斯郑纪尧，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系可以预防。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纪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纪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仲未正式发起领导

0: 权挑战，但佢呼吁呢个应该系一场思想嘅战斗，并希望有最强大嘅候选人平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雅兰表示，他已经补交了40,000英镑的印花税，而且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没有蓄意违规，争议正式结案。此外，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卑斯为强而有力竞争者，但他目前并不是国会议员，市卓添在信中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替贝安德争取重返国会并参选的时间和空间。若果竞争展开，前党魁文立斌亦都可能成为候选人。首相府发言人表示，司纪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专注于施政。拉脱维亚总理希利娜宣布决定辞职，为乌克兰无人机误入领空争议负起责任。他的内阁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来自新统一党的希利娜在宣布辞职记者会上，指责执政联盟盟友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以政治方式逃避责任，导致了政府危机。进步党上日正式宣布不再支持希利娜政府，要求总统林克维奇斯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绿党和农民联盟随后亦都公开表示，组建新政府具有现实意义。三架原本预计攻击俄罗斯的乌克兰无人机上个星期四因为信号遭到干扰，误入拉脱维亚领空，其中两架坠毁在雷泽克内的一处石油储存设施中，造成损坏。事后拉脱维亚国防部门因对该事件反应迟缓而受到批评，议会反对党议员对国防部长斯普鲁兹提出不信任动议，要求他辞职。希利娜星期日以应对无人机事件不力为由，将来自进步党的斯普鲁兹革职，引起进步党不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两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文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日访问白宫。国泰航空由6月1日起，所有国泰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提前在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时，所有在本港出发的国泰航班亦将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指出，最新安排旨在确保顾客继续享有顺畅的登机体验，而登机后有充裕时间安顿，同时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国泰航空业的最佳实践一致。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琴日嘅天气。

0: 而昌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4: EXA 安盛卓越丰盛优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9:38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市啦，三个指数都上升，其实几好噶吓。道指49,962点，升269点，升幅0.54%。纳指26,503点，升101点，升幅0.39%。S&P 500,776点，升32点。升幅0.43% 嘅。咁欧洲方面咧，都系全面上升啊。伦敦富时10,363点，升38点，升幅0.37%。法兰克福 DAX 24,421点，升284点，升幅1.18%。巴黎 CAC 8,070点，升62点，升幅0.78% 嘅。咁啊，罗文啊，我哋见到咧，纳指嗰边咧都升啦，几好啊。
10: 嗯
9: 哼，咁、啊、会唔会今日都两边都有唔错表现咧？
10: 我觉得有机会嘅，不过即我仍然有啲担心、就是，就系即系嗱，油价咧虽然话回咗少少啦，仲系104.88嘅报油，纽油仲系企住100蚊楼上103毫子，咁啊债息亦都系4.447啊，10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嗯、都仲系挨得比较近4.5%，咁呢啲会唔会成为道指嘅一个阻力咧？咁样咁啊，道指就有好多嘅帮手嘅。嗱，虽然暂时嚟讲嘅话，睇落去咧，波音咧就好似未能够，即系咪喺中国未签到约啊？仲未有一个升幅表现啊？
9: 差少少喎，
10: 系啊，波音就仲要跌紧0.5%，跌咗个二人钱239.4，本来就 就本錢嚟講嘅話，就預佢有啲幫助嘅。咁但係道指今日嚟講嘅話，第一件事咧就係私科系統嘅發力啊。雖然私科系統喺道指裏邊嘅比重咧就比較低，因為佢股價比較低啊。道指裏邊嚟講嘅話咧，佢都應該係比較偏低嘅股價噶啦。雖然都仲有幾隻係兩位數字嘅股票，咁但係其實都係得三隻嘅啫。私科系統咧而家升咗16.38，升到118.25，咁佢就應該計個股價嗰個數字，即係個絕對數字值嚟講，我咧就應該係即係尾。

0: 四尾五左右噶啦，但今日升咗16.3元，升16%，咁啊成为道指里边嚟讲嘅话最大嘅最大嘅贡献啊。咁啊第二大贡献咧，计个股价嚟讲咧，就升咗14.26嘅高盛，但高盛咧900几蚊股价嘅，
1: 系啊，
0: 所以只系升1.4%啫。咁啊，仲有 Caterpillar 都升咗12蚊，都系升咗1.37%左右。嗱 ，Nvidia 今日都算叻仔，都升咗5.8，其实升如果佢个升幅嚟讲就算比较大噶，升2.5%嘅。不过 Nvidia 股价咧就比较低少少嘛。咁所以如果以呢个 percentage 嚟讲嘅话，就第二大升幅，升2.6%，升咗5.9咧，237.74嘅，亦都创出新高嘅。咁但系睇个指数嘅贡献方面嚟讲嘅话，就暂时系落后于呢个Caterpillar 同埋高盛啦。咁仲有呢个美国运通方面嚟讲，都升咗4蚊啦，升1.3%，313蚊啦。JPMorgan 都升3.3啦。咁但系似乎就今日咧，就思科系统啦，同埋呢个高盛啦，同埋银行股方面嚟讲嘅话咧，甚至仲有科技股咧，都系做得比较好啲。如果睇翻板块表现咧，嗱，首一大板块里边嚟讲嘅话咧，其实就有4个板块系下跌嘅，跌幅就唔大。咁啊，但系11个板块里边嚟讲，升幅最大仍然都系科技股，升0.95%，升63点。能源升0.7%。至于金融类股份 financial 系升0.6%。industrial 升0.46%。consumer stable 升0.45%。咁似乎暂时嚟讲嘅话，睇板块表现咧，都依然系科技股带领啊。咁所以虽然暂时嚟讲嘅话咧，好似睇到个指数咧，科技股升幅咧得0.36%，纳指就升得95点，道指有324点，升0.65%嘅话，但唔知喺翻板块方面，暂时似乎咧系个科技类货股份咧做得比较好啲。咁当然啦，道指里面都有些少科技成分噶嘛。咁今日升幅大嘅系 C4 同埋 Nvidia， 咁所以
1: 呢啲道指成分股嚟噶啦。
0: 系啊，咁因此就即系似乎都未系话完全系科技股系跑得好输嘅，只不过喺道指今日嚟讲嘅话就稍微升幅大啲，都上翻算50,000点边啦，而家50,018点嘅。
1: 系啊，咁但系即系较为失望啲嘅系波音咯，
0: 系啊，
1: 因为即系大家都相信佢都应该攞到单嘅机会大噶嘛，
0: 可能已经太高预期啊，咁而家预期咗之余嘅话又未 announce 系咪？咁所以就可能比较失望啲咯。咁但系好快啫，呢一两日就见真章。
1: 系啊，因为
0: 听日走啦。
1: 系啊，唔会好迟啊，都几日访问时间几日啫嘛。咁但系反而咧，就系、是、大家冇谂住只 Nvidia 会咁好啊，因为大家可能真系冇乜预期佢会即系攞到生意。但系当然啦，依家其实都未知攞唔攞到啦。
0: 暂时睇嚟讲，见唔到有咩信号噶、
1: 啊。
0: 你话美国批准10间中国公司买 H800，咁呢样嘢真系有少少有乜用咧？拗头啊，系咪不嬲都批准你买？
1: 不嬲都批准咗。
0: 仲有啊，中国冇话唔批准你卖噶。
1: 系啊，
0: 不过佢唔批，佢冇话批准得嚟，都唔买啫嘛。
1: 系啦，佢买唔买就系即系中国或者中国自己企业决定噶嘛。
0: 但暂时嚟讲，英伟达今日就好犀利啊！英伟达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升咗3.1%，升7.02元，系拱住历史新高去232.85。intraday 市嘅232.88，都而家都拱住新高去噶啦。除此之外嚟讲嘅话，唔单止英伟达，今日嗰个 Broadcom 咧开始之前系跌噶，而家升3.5%啊，升14.62啊，拱到去到431.77，离开历史高位都系争咁几蚊嘅水平嘅啫。仲有呢个台积电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做得好嘅。之前喺开始之前嚟讲嘅话，只系微升嘅，而家升到2.2%，去到408.68。仲有 AMD 仲神奇，本来今日我见到开始之前咧，早两个钟头晏昼6-7点嘅时间咧，仲要跌10蚊嘅，而家已经可以微升翻0.1% 啦，而家跌翻0.03%，但总之就算系即系冇乜跌幅啦。咁啊 ，Micron 咧亦都系犀利，本来我见过最多跌20几蚊嘅，而家上翻802.74，只系微跌0.1%啫，似乎科技股嘅韧性都依然好强啊。
1: 今日最低系776.几啫，
0: 系啊，
1: 而家801.几啦。
0: 系啊，即系佢好快就已经将个跌幅方面嚟讲，接近全部系收复翻啦。
1: 系啊，所以就但系有啲都仲系差少少嘅 ，ARM 都跌紧2.7%，有成6蚊嘅下跌嘅。
0: 系咁啊，跟住其他 Mac 7股票嚟讲 ，Tesla 要跌0.3%啦，咁但系 Apple 亦都要跌0.3%，但 Apple 跌0.3%之余嚟讲嘅话，仲系297.84，仲挨住喺接近300蚊水平。今日就曾经咧上咗300蚊到嘅，300.45，咁啊离开一个历史高位嚟讲。我咧即使高开300.92咧，相差得不远噶啦，但而家都要回翻少少落嚟。跟住除咗仲有亚马逊啦，微升0.1%咧，270.04啦。咁啊，但系 Mac 7里面嚟讲嘅话，微软咧仲系差少少，402.58，跌咗0.65%。暂时软件股都仲系唔系太过理想啊。虽然 Palantir 咧今日好似做翻好啲，升翻0.8%，叫做上翻130蚊楼上嘅水平，而家131.09，升咗1.04啊。咁但系 都是弱啦。今日最低位见过130蚊，留喺129.45嘅。所以软件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最应该唔会受颠覆嘅就 Planta。啊，咁唔知系咪因为呢个 Michael Burry 咧，即系 short 佢 short 得好开心，就令佢压力大啲啦，系嘛？咁但系 Planta 最大问题上就系 P/E 比较高咯。但除此之外嚟讲，我咧照计你个 AI 最难就颠覆佢，因为佢系 AI 软件股嚟嘅，但都一样要挨沽。咁啊，微软亦都系啦，佢都有好大嘅 AI cloud 嘅 Azure cloud 嘅生意噶嘛。虽然 40% 增长唔算超高，但都算系交到功课啊。咁但依然咧都仲系弱势嘅。我谂都系反映翻就系好多人担心咧，其实呢个软件股份方面讲话咧，系未脱离危险期，都仍然有担心，即系有部分咧会被 AI 咧所颠覆啊，或者所蚕食咯。
1: 系啊，你而家 Anthropic 都一路出紧好多新嘅一啲
0: 类似软件服务 SaaS。
1: 系啦，冇错啦，依家好似话佢进军咩法律嗰边啊嘛，又
0: 系啊，
1: 法律 AI 嗰边啊，
0: 所以唔好买软件股住啦，我谂都系。
1: 系咯，即系啲软件股，唔系佢未弹过，不过咧好简单，佢弹就弹得少啊，弱势嘅时间强咧。
0: 你仲惊佢弹完？
1: 又散咯，
0: 又冇后劲嘅，
1: 系啊，又散嗰度先至惊啊嘛。
0: 我哋科技股创晒新高嘅，
1: 系
0: 落后咁多，本来净系
1: 唔系你科技股容易拣添啊，因为点解咧？你是但执一只机会都中噶，真系。但系软件股啊中伏嗰个啊，
0: 唔系。但通常嚟讲嘅话咧，你见到科技股咁行嘅时候咧，落后嗰啲嘅话会有人诶有机会换下马炒下佢噶嘛。但你见到而家都升几浸咧？换嚟换去都换唔到佢，换 CPU 啦，换 DRAM 啦，
1: 系啊，都未到，
0: 换翻去 NVIDIA 啦，
1: 系啊，
0: 喂，换翻去 Google 啦，都系唔到佢嘅。
1: 即系我哋叫话 GPU 落咗去 TPU， 跟住
0: CPU， 跟住 DRAM，
1: 跟住翻翻转系啦 DRAM， 跟住又翻翻转头 GPU 啊，都仲未见到软件股啊，真系，先至痛苦啊呢样嘢真系。
0: 咁另外 Max 7 Meta 咧，今日都仲要微跌0.06%啊，666.27跌咗3.7咁啊 ，NVIDIA 嘅话就232.88，轻轻回翻少少啦，总仲系升紧7.05嘅。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6: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7: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6: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7: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0 吓，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时间，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形啦，咁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啊！道指49,988点，升295点，升幅0.59%；纳指26,514点，升111点，升幅0.42%；S&P 500 7,476点，升

0: 32点升幅0.43%。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10353点升28点，升幅0.28%。法兰克福 DAX 咧24399点，升262点，升幅1.09%。巴黎 CAC 8066点，升58点，升幅0.73%。咁啊，油价咧就都系向下嘅，不过跌幅都唔算话太多。
1: 跌幅细咗添啦，
0: 系啊，布油105.3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0.31%。纽油有$1.93，咁啊跌咗0.09%。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咁啊息率向下都好嘅，4.437啦，咁啊都比头先再跌多少少啊。咁啊金价都系跌，4681.1。
1: 穿4700啦，终于。
0: 你讲
1: 金价穿4700，跌穿4700，
0: 4678.8。咁啊，跌咗0.59%，銀價85.1，呢啲美元嚟噶，咁啊跌咗4.78%。咁咧就啊，頭先我哋咧開節目嘅時候咧，咪講過，日本股市今日大波，即係高開或者叫走高咗之後，咪跌過落嚟嘅。咁原來佢哋咧個債息上升，其實咧即係日本嗱，通常講債息上升咧，都會對當地嗰個股票市場咧有啲壓力嘅。
1: 系啊，
0: 都有啲压力嘅。咁嗱，仲有一样嘢，通常嚟讲咧 ，carry trade 咧就系攞日元嚟噶嘛。
1: 哦，冇错，
0: 系啦。咁如果佢个息高咧，担唔担心咧？真系。
1: 其实而家咧，我觉得 carry trade 嗰个影响力同埋嗰个 size 同埋影响力都系细咗好多噶啦。因为而家啲日元嗰个 carry trade 个成本都好高，你唔系以前得个0.几% 嘅 bond yield 啊嘛。
0: 系啊，佢都始终加个息啊嘛。
1: 咪而家2.6% 咧，高咗好多噶啦。旧年咧仲系1.4、1.5嘅。而家已经去到2.6，相差咗1厘啦。咁啊，同以前咧得个即系0.几、0.2、0.3、0.5顶晒榜嗰啲嘅话咧，就相差甚远噶啦。2023年仲系0.5% 顶榜。咁你嗰时做 carry trade 咧，佢做一个 funding currency 咧就平啊嘛。
0: 系啊，平钱咯。
1: 系啊，平钱啊嘛。而家你个 bond yield 咧去到2.634% 啊。喂，虽然你同美国即系高债券4.44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咧，仲相差成1.8%，但相对嚟讲幅度争好少啦。以前美国国库债券可能系4厘嘅时候，佢系0.5。喂，咁你争即系大大话话10倍噶嘛？咁你做 carry trade 嘅，你个腰，你个腰就好大嘅，即系 buffer 喺度啊嘛。
0: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佢攞咗去第二度，好容易就即系赚翻嗰个息差翻嚟啊嘛。
1: 系啊，咁所以而家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其实你即系去到2.6%嘅话咧，我觉得个 carry trade 嘅话咧，即系再系用 yen 做 funding currency 嗰样嘢咧，而家应该规模细好多噶啦，应该唔系好多人够胆好似前几年咁样即系疯狂咁借 yen 嚟到去买嘢噶。咁再加上就係话 yen 而家去到呢啲话虽然反弹返少少啦，都仲係157、158呢啲位置嚟讲嘅话，你再借 yen 你担心个 yen 升值㗎嘛，係咪先。如果 yen 唔好话多升返150嘅话，你其实都好伤下㗎啦。
0: 我觉得主要就係因为去到即係一个水位啦，叫做即係对美金160到嗰啲时间呢，因为央行可能真係干预过，或者其实佢都承认咁滞㗎啦，都。
1: 係呀，佢 official 承认咗嘅一次。
0: 所以就个问题就喺呢度啦，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係大家都会觉得你依家讲真，依家系咪好强啊日元？其实唔系喎，依家可能156、157之间到嘅啫。
1: 系。
0: 咁你好简单啦，你有几多空间啫？
1: 系啊，冇空间噶。
0: 系啊，所以佢咪
1: 变
0: 咗
1: 咁沽噶。
0: 系啊，系啦，冇错啦，所以就系话变咗借日元又好似冇乜利可图。
1: 系啊，唔单止冇利可图啊，你谂下就系话，你嗱，如果你借 yen 跌嘅，咁你系着数啦。如果你冇 hedge 嘅话，咁你个汇价赚啦，因为你借嗰笔钱越嚟越细啊嘛，美金嚟讲嘅话。
0: 系啊，
1: 但问题上就系话，而家你再借 yen 落去嘅话，个 yen 似乎下跌空间冇乜啦，下跌空间冇乜。虽然话你上升唔似话好大，但你都仍然有咁嘅风险噶。咁既然我下跌空间冇乜嘅时候，但系上升即系相对嚟讲嘅话，个 yen 升值啊，我系蚀本噶嘛。
0: 系啊，所以咪变咗佢咪可能即系唔好话佢太多啊。总之佢就系变咗，亦都唔会话借得太多日元咯。
1: 系啊，咁我觉得就咁当然啦。你个 bond 要上升嚟讲嘅话，其实所有世界都系噶啦。你要升得多嘅话，咁啊股市相对嚟讲比较弱少少啊。你唔好睇小日本股市啊。嗱，日本股市升得咁行嘅时候咧，其实过去呢一两年咧，升到6万几点啦，以前4万点都唔到噶嘛，一年前。你升得咁紧。要嘅时候，你估日本本土啲投资者唔系疯狂咁样杠杆嘅，一样有嘅啫。
0: 南韩都系啦。
1: 早到2024年8月份嘅时候，8月5号嗰日，无端端个 yen 一升上嚟嘅时候，个日本央行太过鹰，跟住个 yen 一下抽上嚟嘅时候，跟住个日经咪有跌12%即日。 系咪？都系因为冚仓盘啫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今

0: 時今日咧，我覺得嗰個股市咧，日本股市嘅話咧，對個bond yield咧都會有一定嘅敏感性嘅。咁啊，雖然之前靠科技股啊各樣嘢嘅話升咗好多，但始終我覺得再個bond yield再升嘅話咧，日本股市都有壓力嘅。
1: 係啊，所以小心個波動性啦，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几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一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并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亚兰表示，他已经补交了40,000英镑的印花税，而且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没有

0: 二违规，争议正式结案。此外，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被视为强而有力竞争者，但他目前并非国会议员。市卓添在信中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为贝安德争取重返国会并参选的时间和空间。若果竞争展开，前党魁文纳宾亦都可能成为候选人。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斯纪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专注于施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9月24日访问白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普京访华日期是否已经明确时，回应表示，俄方将于近期公布具体日期，这次访问目前正在筹备中。他补充说，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最后的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访问很快就会进行。日本官员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访问南韩，并同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预计在首脑会谈中，双方将就中东紧张局势背景下的能源稳定供应、关键矿产供应链强化等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进行确认。在本港青马大桥西北交汇处发生三车相撞，一名管制站男职员卷入车底昏迷，送往玛加烈医院之后证实死亡，另有两男三女轻伤。事发挨晚五点几，一架速递公司麦斗货车沿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行驶，在落桥湾位突然失控，撞向一架工程车和一架私家车。运输署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死者当时到场了解和协助，而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封闭慢线，而巡逻车亦都有启动车顶提示灯。死者工作时亦都有着住反光衣和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运输署表示，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说，对该名营办商员工离世感到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署方话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扒窃的外籍男子，说他涉及十几宗案件，财物损失合共16万元。警方5月1号接报，说一个女人在红磡区一间服饰店被一名男子盗去他放在背囊里面的银包。九龙城警区接手调查后，星期二下午拘捕该名30岁外籍男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

0: 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5: 界定为港堂，冠城发丝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舒怀空间。
6: 《金刚经》有一句文字，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为什么佛法又是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呢？是不是有矛盾呢？各位，佛陀教人离一切相，当你执着佛法的时候，就是着相了。什么是佛法的事相呢？一切经律论三藏文字，念诵仪规、忏悔仪式、佛门法器等等，都是时尚。就以经论的文字来讲，不过是白纸印上黑字而已。举一个譬如，如果有人从未见过月亮，问你月在何处，你用手指向月亮，那这个人应该从你的手指往天上去看月亮，而不是误认你的手指为月亮的。如果将见性成佛比喻为明月，那经律论文字不过是标月之子，不是月亮的本身。学习佛法的人，如果一生只知在纸上参究，而不知道进一步思维理解佛经的义理，咁读诵佛经文字就会成为文字嘅奴隶嘅，就好似鹦鹉学人言一样嘅。有一啲人只懂得烧香拜佛求福，唔用思维去修学佛法嘅义理，唔去听经闻法，反而执着拜佛念佛而归。如果咁呢，就即系堪山大师讲嘅信而不解，增长无明，变成迷信啦。他劝人要听经闻法，亲近善知识，思维佛理，依理修行，不要盲目迷信求福。譬如有人他喜欢大自然，有大自然的山色他不去欣赏，反而执着了房里面的山水画册。所以有一句话，劝君莫想王维画，卷起珠帘看远山。但是话又要讲返转头，佛法文字念诵而归，明明确确是佛法，千万不可以忽略法宝的。凡夫不可以断灭外境而修学佛法的。无境怎样依境去修行呢？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了解古人对佛经文字咁恭敬。佛经文字能够令凡夫开悟，正如《金刚经》所讲，若人能受持读诵乃至四句偈等，其福无量无边。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即非是指性，是名是指相。性离文字，相显本体。所谓性即是相，相即是性，大家会不会到个中的道理呢？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1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暂时啊都仍然系非常之唔错嘅。虽然啊，就将个升幅咧弱略咁样去收窄咗少少啦。咁但系都喺纳指嗰边多，即系收窄得多啲嘅啫。咁啊，道指其实都冇乜太大分别嘅吓。咁啊，依家道指咧就49,990点，升咗297点，升幅0.6% 嘅。纳指26,470点啦，升68点，升幅0.26% 嘅。S&P 5007,475点，升咗30点，升幅0.41%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都仲系升嘅，升得最少嘅咧就系伦敦富时啦，10,339点，升14点，升幅0.14% 嘅。法兰克福 DAX 24,376点，升239点，升幅接近1%噶。巴黎 CAC 8,064点，升56点，升幅0.7% 嘅。咁我哋睇埋咧呢个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98.6，微升有0.1嘅啫。咁啊，美元汇价，欧罗咧就系报紧1.1692，日元157.88，英镑1.3506，瑞士法郎0.7820，澳元咧都仍然系非常之强啊，0.7225嘅，加元1.3719，纽西兰元0.5925，咁啊，当然仲有人民币都好强啦，6.7852啊。好，咁啊 ，Norman 啊，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市况咧都仍然非常之强劲啊。其实都有好多大行唱好，甚至即系推介买一啲即系真系叫晶片类啊嘅股份。
6: 系啊，继续见到有好多大行咧，譬如话 Nvidia 咁啊，都见到两间大行出报告啦。第一件事就 UBS 啦，喺晏昼上出咗啦。咁啊喺20号出业绩之前咧，仲有一个礼拜唔够啦吓。咁啊就出嚟讲话，将个目标价咧由245蚊咧调升到275蚊，因为而家越嚟越近啦。今晚已经去到230蚊咁滞啦，所以因此即系再调升目标价格。最主要就见到就系话，见到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增长依然都仲系好强劲，预期嘅需求咧仍然系理想嘅，所以将个目标价格提升到275蚊，同喺星期三收市价嚟讲，有2%嘅一个上升空间喺度嘅。咁至于佢认为咧，2027年财年第一季咧，即系啱啱准备公布嘅第一季度咧，就会大约系800亿美元，810亿美元嘅收入。咁比市场预期嘅790亿方面嚟讲，话高咗2 billion，20亿元左右嘅。咁而预期咧喺第二季嘅指引方面嚟讲，话咧就可能高到咧900至910亿美元嘅水平，咁所以因此咧就认为嗰个企业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仍然有一个比较好嘅上升空间。虽然咧近期嚟讲嘅话咧，已经系即系有个比较好嘅表现啦，见到第一季嚟讲嘅话咧，系升咗成20几%，咁但始终咧认为咧喺预期呢个情况嘅话可以维持到，所以因此就继续系睇好嘅。咁除咗佢之外嚟讲，另外 Wolf 啦 ，Wolf 出嚟讲话啊，由于佢近期咧比较落后啲啊，所以因此虽然话佢已经升咗唔少，但由于 AMD 啊、Intel 啊或者系 Broadcom 啊、Marvel 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主要啲 AI 嘅GPU 嘅 providers 咧，依然都系以佢升得比较慢啲，咁所以因此咧就仍然认为咧 Nvidia 佢哋嘅 top choice。虽然其他 Broadcom、AMD、Marvel 佢都睇好，但佢话相对嚟讲，因为 Nvidia 升得比较慢啲咧，就系 Wolf Research 嘅一个 top 嘅 GPU stocks。
5: 但亦都有行睇淡喎，尤其是係晶片類添喎，佢覺得會唔會真係升得多嘅因素呢，咁樣就係呢個 BTIG 啊，咁即係佢認為係咪真係擔心究竟係短期因素啊，即係升得多啊，定係點樣呢？
6: 其实我觉得佢度嗰个因素方面嚟讲嘅话，就唔系好多 detail 嘅，就比较稍微欠缺咗一啲详细嘅理据喺度嘅。咁所以因此都系似乎就系话咧升得太急啦。咁啊预期咧就好似之前嗰啲即系其他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一样都系需要有个比较大啲嘅 pullback。咁甚至 BTIG 方面咧就认为咧会个 pullback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会好似升势咁强大同埋咁深嘅。咁暂时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个基本因素就唔好配合啊。暂时睇落去嘅话咧，我就觉得呢一个预期咧，可能未必一

0: 定会系即系可以达成到啦，因为始终暂时嚟讲嘅话咧，见到晶片股个势度除咗话好犀利之外嘅话咧，其实有一个基本因素都系改变得好明显嘅，咁所以因此会唔会话出现一个咁大幅度嘅调整咧？咁机会我谂就比较细啲啦，咁所以我仍然都系睇好些少嘅。虽然我都觉得好似即系上两次咁讲啦，喂，点都要唞下，点都要唞下气噶，系嘛？即系就算唔好话有个好大深度嘅调整啊，你净系讲纳斯达克指数，喂，而家纳指已经去到26,000点有多嘅水平啦，即系就嚟嘅话，咁样再冲上去嘅话，咪而家26,500啦。上次系21,800啊，咪20,800啊。
1: 哦，即系低位嘛？
0: 低位嚟讲，三十
1: 两万一楼下啦，知唔知？
0: 系啊，咁你升升下嘅话，而家唔系讲紧升4,000点噶咯，而家6,000点嚟紧噶咯，低位计嘅话，
1: 系啊。
0: 虽然年初至今咧，而家咧仲系讲紧升幅都可能系仍然都系仲系15-16% 啦。我睇睇先啊，年初至今咧，纳斯达克指数咧系升大约系15% 左右嘅。咁但系喂，如果再咁落去嘅话，即系14%到嘅。而家再咁落去嘅话，咁纳斯达克指数系咪真系即系完全系无需要调整呢？我认为都需要调整，但你话系咪好似 BTIG 咁讲呢，会有同今次嘅升浪相对一样咁大幅度嘅调整呢？我就得保留啦。
1: 如果系即系近期少少啊，三月尾四月初嗰个低位呢系20,690啊。
0: 20,690。
1: 系啊。
0: 而家只系增100点左右。
1: 系啊。
0: 180点左右就去到26,890，咁就会升6,000点噶咯。
1: 系啊，所以话咧，依家至少都叫升咗5,000几点上嚟噶啦，
0: 5,800咯。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你由20,000几升5,800点上嚟，哇！你升幅系讲紧25%以上噶咯。
1: 所以咪话咯，即系其实好多股份20-30% 系好闲嘅升幅嚟嘅，即系计喺三月尾四月初到依家。
0: 哦，如果由个低位嚟讲嘅话，你个纳指都已经相差咗27% 啦。咁你好多股份只要唔抛出纳指嘅，都升27%以上啦。
1: 系啊，即系我哋叫话平均值，理论上都应该有呢个数字喺度噶啦，有啲仲夸张啦，当然就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我觉得就即系调整系似乎有需要嘅，但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咁急嘅升幅咧，完全唔肯调咧，亦都反映咗个市场咧个购买能力好强。你见到唔好话即系 buy on dips 啊，轻轻回一回，寻日咁样轻轻回一回咧，你已经有好多，譬如甚至好似星期一咁样啦吓，见到 AMD 定 Micron 咁样，即系出现个比较大啲回吐啦。Micron 曾经当日嚟讲话跌过70蚊噶嘛，系咪？跟住喺唔好话第二日啦，即使嚟讲嘅话咧，已经拱翻30-40蚊上嚟。咁喺呢啲位置嚟讲嘅话，以 Micron 哇喺累积咁巨大嘅升幅，调翻几十蚊又唔算好大幅度啊。但只要喺稍微低少少位置嚟讲嘅话，已经有一个一啲都唔细嘅买盘拱翻上嚟，所以反映翻就个市场个信心系比较强咯。
1: 系啊，因为即系12号嗰日咧个波动性咪大咯，因为11号嗰日咧就收市啊800蚊都唔够嘅。咁咧就。12号嗰一日咧，最低咧就706.几，
0: 系啊，
1: 咁但系收市已经系766.几咯，
0: 系啊，
1: 即系话由个低位咧就夹翻上即系60蚊嘅。
0: 即系当日本来咧 intraday 跌个90蚊嘅，
1: 系啊，
0: 跟住后屘缩窄到30蚊度，
1: 系啦，冇错啦，
0: 系啊，
1: 所以个波动性咯，即系我都话啦，你总言之，依家你就要留意突然之间有啲大嘅波动性啦，即系你睇指数都系啦，嗱，今日就即系日本咯。早两日就南韩咯，全部都系有关于系一啲即系特别佢哋自己本身嘅因素咯。南韩嗰日就 AI 税啊嘛，今日就日本嗰个债息上升啊嘛。
0: 系啊，不过日本债息上升咧都见一段时间嚟噶啦，我就有啲觉得系用啲藉口嘅啫。
1: 今日挑起咗大家神经咯，可能有。
0: 系啊，咁可能都系一个比较偏高位置啦。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就揾唔同藉口嚟到调整咧，都系需要嘅，系嘛？咁有阵时啲嘢你睇落去，究竟系咪真嘅原因啦？因为系揾个借口调整啦。嗱，揾个借口调整咧，其实有阵时系好事嚟嘅。即系有个健康嘅调整，都要揾啲藉口去调整下噶。
1: 系，一定系噶。
0: 调整咗嘅话，你咪可以，或者尤其是咧，即系好似阿朱金明不嬲所讲就话，当你嘅股票市场，你见到某啲股票咧升完一轮之后嚟讲嘅话，打横行一段好长嘅时间嘅话咧，喺度储紧力咧，越储得耐嘅，有阵时升上嗰下咪越大力度咯。
1: 系啊，个爆炸力越强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哎呀，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主讲嘅系谭志强 Tom Sir。课程重点：强积金4月份录得 6.31% 月度回报，投资收益约系968亿元。每名成员平均获利20,000元，唔知当中你有冇份啦？想学识点样利用强积金为资产增值，就要报名呢个课程。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得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而家报名学费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透过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点23分返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就再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哇咁啊依家又好得意喎开咗出嚟嘅时候呢諗住道指会
0: 跑赢。
1: 会跑赢啦。点知呢纳指嘅后劲呢非常之凌厉啊。因为点解呢因为呢道指呢去到50,000点呢又好似有啲压力啦。咁依家。
0: 你失望啊道指点解穿唔到50,000点啊。
1: 唔系佢多次其实去到50,000点都回头啊。
0: 系啊。
1: 咁、啊、但系都系草力㗎啫。
0: 我以为今日就可以即系借机破破50,000点㗎啦嘛。
1: 唔系佢破咗。
0: 唉咁但
1: 大就企唔稳啫。
0: 波音系咪都仲系唔肯升啊
1: 波音仲要 越跌越大啊不过睇咗指数先啦。
0: 好啊。
1: 咁道指49,914点啊升221点啫升咗 0.45%。反而纳指反超前啊因为点解呢而家百分比计呢而家升 0.62%。咁你諗下知道啦 ,26,553点升150点㗎。咁 S&P500 7480点升36点升幅 0.49% 嘅。咁欧洲方面呢仍然都唔错啦升得最少嘅就係伦敦啦。富时10,339点升14点升幅 0.14%。法兰克福 DAX 24429点升293点升幅 1.21%。巴黎 CAC 8072点升65点升幅 0.81%。咁啊如果你睇波音呢就又係失望啦跌到 3.67% 依家 ,3.7% 依家。
0: 唔係嘛。
1: 係啊跌咗8.9,231.6。
0: 唉真係。
1: 跌咗9蚊依家。
0: 令人失望只能够讲一句係。
1: 係啦即係冇理由或者大家可能即係憧憬得太好啦。因为大家都觉得今次波音去到攞到订单嘅机会係非常非常之高㗎嘛。
0: 即係。太高憧憬啦。
1: 係啊即係大家又冇諗住阿黃仁勳會去點知後尾先至急 call 佢依家反而市場覺得
0: 搶鏡
1: 咦 抢镜咯。
0: 流行人生咧 ，NVIDIA 犀利啦，升咗7.87%，233.7%，升咗3.5%。咁啊，道指里边嚟讲嘅话咧，第二大嘅升幅啊，本来算好厉害啦，升咗3.5%。不过好可惜啦，今日就有 C4 系统升咗14.3%。

0: 數表現，升咗3.75%，升0.9%。
1: 哇！你講一講咧 ，Salesforce 都升咗上嚟。另外仲有甲骨文仲升得多啊，甲骨文升咗 2.5%。
0: 正常嘅呢啲即係比較始終係 high beta 少少噶嘛，咁啊所以今日軟件股好翻啲啦。不過我覺得軟件股方面講都係諗清楚先買啦。暫時咧情況嚟講嘅話，見到似乎科技股裏邊咧仍然係嗱，今日咧當然啦 ，UBS 發功啦嚇 ，NVIDIA 方面嚟講就應聲跑出嚟啦，又再創新高啦。近期嘅勢已經強噶啦，咁而今日嚟講我咧就再升多，而家升多3.2%去230.3.12。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几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并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亚兰表示，他已经补交了40,000英镑的印花税，而且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没有蓄意违规，争议正式结案。此外，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被视为强而有力竞争者，但他目前并非国会议员。斯卓添在信中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为贝安德争取重返国会并参选的时间和空间。若果竞争展开。

0: 前党魁文亚斌亦都可能成为候选人。首相府发言人表示，司纪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专注于施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9月24日访问白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普京访华日期是否已经明确时，回应表示，俄方将于近期公布具体日期，这次访问目前正在筹备中。他补充说，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最后的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访问很快就会进行。日本官员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访问南韩，并同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预计在首脑会谈中，双方将就中东紧张局势背景下的能源稳定供应、关键矿产供应链强化等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进行确认。在本港青马大桥西北交汇处发生三车相撞，一名管制站男职员卷入车底昏迷，送往玛加烈医院之后证实死亡，另有两男三女轻伤。事发挨晚五点几，一架速递公司物斗货车沿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行驶，在落桥湾位突然失控，撞向一架工程车同一架私家车。运输署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有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死者当时到场了解和协助，而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封闭慢线，而巡逻车亦都有启动车顶提示灯。死者工作时亦都有着住反光衣和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运输署表示，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说，对该名营办商员工离世感到难过，向家属致最深切慰问。署方话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扒窃的外籍男子，说他涉及十几宗案件，财物损失合共16万元。警方5月1号接报，说一个女人在红磡区一间服饰店被一名男子盗去他放在背囊入面的银包。九龙城警区接手调查后，星期二下午拘捕该名30岁外籍男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6: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7: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6: 你这样做事 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6: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3: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4: 银色旅途，
1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16: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7: 10:39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咧就都系停留住喺50,000点楼下啦，49,906点，升213点，升幅0.43%。但系纳指就真系几好啊，26,589点啊，升187点啊，升幅0.71% 嘅。S&P 5007,487点，升42点，升幅0.57%。欧洲方面咧，暂时都系咁啫。伦敦富时咧就越升越少添啊，13,29点，只系升4点啫，升幅0.04%。法兰克福 DAX 24,430点，升292点，升幅1.21%。巴黎 CAC 8,056点，升58点，升幅0.73% 嘅。咁啊，罗文啦，美国有啲数据出咗。
18: 是啊，今日都有一扎数据出咗嘅。首先零售销售数字嚟讲嘅话，同市场预期一样。睇返四月份嘅数字呢，同同呢个上月平上月比较，三月份呢就升咗 0.5% 嘅。咁呢个同市场预期一样啦。咁当然呢，四月份就差啲嘅。三月份有成 1.6% 升幅嘅。虽然向下修订咗，之前係 1.7% 嘅，而家向下修订咗 1.6%， 仍然都系高嘅增长。咁但四月份方面嚟讲 0.5% 呢，同市场预期仲一样嘅。核心嘅零售销售数据方面嚟讲嘅话，亦都系 0.7%， 亦都系同市场预期一样嘅。咁仲有呢个就业数据啦，首次失业救济金数字嚟讲嘅话，就211,000，咁比市场预期200,005系轻微多少少，问题就唔大嘅。咁啊，跟住仲有呢、這个零售方面嚟讲嘅 retail control 嘅数字嚟讲嘅话，就似乎系稍为好啲啦。市场预期0.4%出嚟，0.5% 嘅增长。咁仲有呢个连续申领失业救济金数据嚟讲嘅话，就178,200，比市场预期179,000咧系稍为低少少嘅。虽然比上个月嘅178,580系稍为高啲多，咁但系都见到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市场啊或者零售销售嘅数字嚟讲嘅话咧，都系达到到市场预期，冇咩太大嘅改变喺度嘅。咁啊，再晏啲嘅话咧，就要等我哋收 program 之后咧，就见到亚特兰大嘅 Fed GDP 捞啦。睇翻第二季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市场预期咧有3.7% GDP 增长嘅。咁如果达到 到嘅话，都算系一个好唔错嘅数字啦。当然咧，呢个系个所谓叫做系快速数据，系亚特兰大央行咧根据好多唔同嘅数字咧，作出一个第二季 GDP 嘅真 real time 嘅评估预计有几多增长，就唔系一个 official GDP 数字嚟嘅。咁但系呢个数字咧，即系近期嚟讲咧，越见咧准成啊，所以因此咧就开始备受市场所关注。如果真系可以到到3.7%，同上次预期一样嘅话咧，咁就应该系一个唔错嘅数字啦。
17: 但市场都会唔会觉得现时个油价都系高嘅时候呢，始终呢啲数据对个市场嘅刺激性或者个影响性会唔会都打咗啲折扣呢？
18: 会㗎，咁当然呢都反映某程度反映咗喺度嘅。你喺零售数据方面嚟讲嘅话呢，上个月去到成 1.6% 㗎嘛，咁今个月四月份嚟讲嘅话呢已经回落去到 0.5% 啦，咁所以呢个某程度上都预期咗。不过好处就係话回落幅度嚟讲同市场预期一致嘅，咁就冇咩太过一个坏嘅消息啊，或者所谓叫做系比预期更加差的情况啊，咁就帮助到股市不受太大影响咯。实际上美国嗰个经济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同个石油嘅敏感度咧比较系有限度啊，因为转到服务型经济。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油价长期维持一个太高位置嚟讲嘅话咧，好多地方都系有困难嘅。亦都某程度上点解道指咧始终都仲系好似升嚟升去都突破唔到50,000点嘅位置咧？我相信同呢个都有啲少少关系嘅。我觉得如果油价譬如话真系持续跌翻落去双位数，甚至啱翻近呢个90蚊嘅水平嚟讲嘅话咧，咁再加上债息又要开翻翻落去接近翻4.25%啊呢位置嘅话咧，我觉得道指咧就会即系好做好多，可以追翻少少嘅落后幅度啦。但系暂时嚟讲嘅话，油价咧今日仲要升翻少少添，之前咧都下跌。
17: 依家
18: 系啊，布油几多啊？
17: 布油依家就105.84美元一桶啦，升咗0.2% 嘅。纽油咧咁啊，头先都系100蚊边啫嘛，依家101.45啦。即係101.45啦，咁啊升咗0.43% 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點解即係道指升唔起就咁解咯。
18: 係啊，暫時仲比較失望啲，道指其實都有升幅嘅，不過就仍然未能夠升穿到50,000点咯。納指就依然係好犀利，26,593点，升咗190点。雖然話好似升102点，道指納指嚟講嘅話，只係升幅0.7%，唔係好多，但大家冇忘記咧，佢係不斷咁創新高噶嘛。26,601点啊，而家如果呢、這個位置收市嘅话，亦都系一个历史新高嚟噶，咁所以即系都算系颇为强劲。仲有啊，你见到嘅情况就系话，而家个升幅咧似乎扩阔都好紧要啊。嗱 ，NVIDIA 咧升下升下咧，而家235.29啦，又创紧历史嘅新高啦。咁啊，较早时间235.5嘅，都系而家拱住新高去，升幅系4.2%。仲有台积电之前咧，上个礼拜咧咪有少少过几日嚟讲有少少落后啲嘅，因为担心英特尔同呢个苹果好似开始有生意做嘛，影响到佢啲晶圆代工嘅生意嘛。今日咧又无端端咧就追翻个升幅咯，升咗21.09，升咗5.28%，去到420.89，一下就升穿咗400不特止，升穿埋410、420呢两个关口嘅。而家去到呢个420.15咧，亦都系拱紧呢个最新嘅历史新高啦。咁所以睇下今日可唔可以即系收市都撞出一个历史新高啦。仲有 Broadcom 咧，之前有段时间淡静咗，今日又升4.6%，升咗19.1，去到435.9，咁呢个离开历史高位437.68嚟讲都好接近噶啦。今日曾经上过437.56，只系相差0.02就到历史新高噶啦。AMD 啦，今日喺开始之前我哋见过咧跌过10蚊嘅，而家升咗3.74，升幅就唔多嘅，但都系由跌10蚊转成升3.74，449蚊都算一个唔错嘅表现。Micron 仲系要跌嘅，跌紧1.05%，跌咗8.43，但系仍然系维持一个比较偏高嘅位置咧，795.2啊，今日曾经高位去到812蚊嘅，但暂时嚟讲就落翻喺700蚊楼下，794.93左右嘅。
17: 嗱，今日咧好似晶片股弱少少啦，咁佢有另外一类嘅股份可以即系帮助市嘅，就系啲软件类啊。头先朝早即系晏即系早少少啦，咁我哋先至讲紧，哇，啲软件股好似麻麻地，反而急依家咧越升越有啊，甲骨文升到3%，咁微软咧都有接近1%到嘅升幅啦 ，Salesforce 升1.22% 啦 ，ServiceNow 咧升差唔多成3% 啊，都咁呢啲都几好啊，依家又即系帮助下个市况咯，叫做
18: 系啊，咁当然咧，即系GPU 方面嚟讲嘅话。 Nvidia、Broadcom、AMD 都唔錯嘅，不過只不過就係記憶體股份嘅話咧 ，Micron 咧好似就或者好似其他 SanDisk 嗰啲，好似暫時嚟講嘅話咧就冇咩一個顯著嘅升勢啦，可能佢啲位置嚟講嘅話都要即係回一回啦。嗱，除咗台積電之外嚟講嘅話咧，其實另外咧第二大嘅foundry晶圓代工廠咧就係聯電啦。聯電都有 ADR 嘅，雖然個成交稍微冇咁活躍，咁啊代號就 UMC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 咁啊都升幅強勁啊！今日其中嚟講啊，升緊 6.7%， 升咗1.06，去到16.99，股價細啲，但係實際上咧聯電嘅升幅咧係稍為快過台積電嘅。我記得嗰陣時台積電就100多蚊嘅時候，聯電得個6.5左右啫，而家升啊升啦，台積電去到420蚊咧，聯電都緊追其後咧，去到16.99，17蚊咁滯嘅。
17: 系啊，即系都以倍数上升噶啦，呢啲都
18: 系啊。咁当然啦，呢啲讲紧系即系年龄嘅升幅嚟嘅，就唔系一个短时间升幅。但系台积电今年都强劲啦，佢升下升下嚟讲嘅话，我相信台积电今年嘅升幅嘅话都非常之可观噶啦。立立啦，而家 E to Day 嘅话咧，台积电咧系而家升紧几多左右啦？等阵间啊。
17: TSM 啊，嗰个代号就啊，咁啊
18: 40%到噶啦，
17: 系啊，
18: 不过个网站未弹得出嚟，但我记得之前嚟讲都30%噶啦，今日再升得5% 嘅话咧，应该接近40%左右嘅幅度噶啦。
17: 嗯，好，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咧暂时咧唔差嘅，但系50,000点咧就有啲阻力啦，49,928点升235点，纳指先至犀利啊，越升越有啊，26,619点升217点，升幅0.82%。S&P 500 7,493点升49点，升幅0.66% 嘅。
18: 台积电数据出咗嚟啦，呢条 day 嘅话，台积电 ADR 咧系升咗38.38%，
17: 差唔多四成啦，
18: 差唔多四成啦，一年升115.9%，都升过倍数啦，
17: 全部都倍数升幅咁滞啊，真系好夸张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19: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今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法，在饭前半小时就可以按下我们耳仔的穴位，饥点饥饿的饥啊，30下就可以减退我们的食欲。饭后散步15分钟之后，亦都可以按足三里的穴位健脾，再加上冻饮甜食，体重就会自然慢慢下降了。
20: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体重管理嘅话题。
21: Music on board，
22: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50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依家道子咧都系喺50,000点楼下啦。咁啊，睇下今日咧会唔会晏啲咧，即系有机会再试多次50,000啦。
3: 但系好似道子呢轮咧，我哋收节目之后或者晏昼嘅时间嚟讲，我咧都唔系十分表现良好
2: 啊。系啊，纳子好啊，反而。
3: 反为就纳子，就算开头落后嘅话咧，我哋收工之后嚟讲嘅话，佢又追上嚟噶啦。
2: 系啊，好咁啊，依家道指咧49,970点啊吓，咁啊争几廿点嘅啫，睇下依一间晏啲会唔会真系有啲机会啦。升277点，升幅0.56%。纳指26,632点，升230点，升幅0.87%。S&P 500 7,495点，升

0: 52点升咗0.69%。咁欧洲方面咧就都系升嘅，伦敦富时系升得最少啦，10342点升17点，升咗0.17%。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暂时升得较为多噶啦，24476点升339点，升咗1.41%。巴黎 CAC 8076点升69点，升咗0.86%嘅。咁啊，罗马除咗头先我哋讲啲股份之外咧，咁都系科技类好啲啦，只不过就系话究竟边一类型科技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啲噶啦，暂时望埋去咧，反而啲软件股就几好啦。
1: 嗯，
0: 但系软件股咧就大家都要留意个风险啊，因为即系我哋见佢都唔系好长时间能够强势嘅，即
1: 系暂时个 trend 都唔系好靓，系咪咁讲？
0: 一段短时间之后佢就麻麻地啦。
1: 系啊，即系软件股嘅话都系小心啲为上啦。咁啊，反为就系硬件股嘅话咧，都仍然系个 trend 都系唔错嘅。咁、当然啦，你见到 Nvidia 创新高啦，台积电亦都挨住新高啦。咁啊 ，Broadcom 啦，咁亦都系即系之前有段时间静咗啲时间嘅，今日亦都系挑战紧新高啦。仲有 AMD 啊，本来今日明明回紧10蚊嘅开始之前，而家升6.44啦，好似都系唔肯跌咁样。AMD 仲要俾唔记得边个投行啦，出嚟讲话，诶、升得咁多之后嚟讲 downgrade 佢去翻个叫做系 neutral 嘅。之前又 overweight 咧，就话咦升咁多啦，开始 neutral 啦。咁事实上都系嘅 ，AMD 始终即系个升幅比较急啲啦，去到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开始似乎个风险回报比率方面唔系好吸引啦。咁唯一比较弱啲嘅晶片股咧就系 Micron。呢啲几睇股份方面嚟讲，我咧今日就稍微慢少少啦。咁啊 ，ASML 仲有荣勉强有0.7%升幅噶，升咗11.63，去1593蚊，接近1600蚊嘅位置嚟讲嘅话，其实今日亦都试过咧上到1603呢啲历史高位嘅。不过而家回翻10蚊落嚟，咁但仍然都有个升幅嘅。仲有 Applied Materials 咧再升多1.3%，442.29都系挨住高位去噶啦。咁微软今日升翻啲啦，0.2%啦，去升翻5蚊啦。亚马逊亦都系要微跌嘅，亚马逊而家跌紧2.4%，跌咗0.9%，2.63。咁啊，苹果咧暂时300蚊就有些少阻住咗嘅，虽然曾经今日吹过咧300.45嘅高位，而家298.47，微跌0.1%。软件股里面嚟讲 ，Palanta 就好啲啦，升1.9%，升咗2.45。Tesla 方面嚟讲就今日基本上持平啦，虽然都有份去呢个中国，暂时嚟讲只系微升7美先，445.34嘅。
0: 似乎即系有份去即系呢一个中国之旅啦，咁都系 Nvidia 较为好啲，反而最失望啊，真系波音咯，真系冇办法。
1: 波音直情系完全系反高潮啦，
0: 依家跌咗2.6%，比头先好啲噶啦，头先跌成超过3%噶。
1: 系啊，低位231蚊，而家234.28，但都系真系失望咯。今日、寻日收市都240蚊楼上啊嘛，今日你剩翻234.28，不升反跌，仲要系道指差唔多。头先啊，道指最大跌幅啊，第二大跌幅就3M都系跌1.3%啫。亚马逊第三大跌幅都系跌0.98%。点解你有份去中国？虽然未必咁快宣布要回咁多咧，咁样系咪真系你有啲令人失望？所以道指嗱就争佢啦。如果佢升翻啲嘅，可能就接近翻50000点啊。而家争好少啫嘛，
0: 争好少啫嘛。依家啊啱啱穿咗上嚟啦，50007点啊。依家
1: 哦
0: 啊，升314点啊，升咗0.63%。咁其实50000又唔系话即系咩特别数字啊，只不过就系话。硬系觉得佢好似50000点，佢又开始回头，冇乜力啫。
1: 喂，咁啊好啲咯。嗱，你事实上就系话，你穿得50000点，如果可能企得稳嘅话，咁你可以挑战翻历史高位50500点啦。
0: 系啊，
1: 喂，如果道指去埋新高嘅话，咁啊三大指数齐创新高，个股市短线嘅气氛又可能更加理想噶咯。
0: 唔出奇啊！其实我觉得诶机会存在嘅，或者叫喺短期之内唔出奇嘅，因为始终中美嗰个关系好啲咧，大家都会即系对。股票市场有多啲信心嘅，
1: 咪一年前咧嗰阵时系45000点三顶啊嘛，
0: 哦嗰阵时好耐啦，我哋啱啱开节目冇几耐，
1: 系啊，咁你咪话个道指可以破三顶啊，咁
0: 系啊，
1: 储够力度可以破三顶
0: 啊，
1: 咁如果今次嚟讲嘅话，道指可以嗱争500点，虽然道指咧就好似好辛苦咁样升几百点，但系就系争500点又唔系好远，即系只1%啫嘛，系咪？咁如果你话可以突破到50500点历史高位嘅话咧，咁道指都创埋新高咧，整体个股份，整体个股票市场嘅气氛咧，有机会系再即系转得更加系。有信心啲噶，
0: 其实依家只不过就系话究竟个时间性问题嘅啫，我觉得，因为即系始终50000即系五万零五百 点多啲咧？系二月嗰个时候出现嘅，因为点解佢跌过落去咧？或者叫喺嗰个位度开始跌落去咧？因为后来就有即系战事啊嘛，
1: 嗯
0: 啊，咁所以咧就一路杀咗落去。其实你依家上翻嚟挑战呢啲高位咧，即系等于佢好即系我哋啱啱呢一个节目开嘅时候45,000啊嗰啲位咧，其实多次去到未啊过唔到嘅。
1: 系，
0: 其实依家咪又类似咁咯。通常讲你跌咗落去之后，上翻去一个高位咧，佢一定要有啲因素或者叫有啲即系消息啊各样嘢啦吓，去帮助佢冲呢啲位嘅。
1: 系啊，咁如果你话即系见到中伊呢个美伊战争咧，可以有个比较更加进一步个和平进程啊，停战有个长期嘅协议啊，咁相信就一个最好嘅催化剂咧，令道指系创新高咯。
0: 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你油价如果回落咧，对道指嘅影响性会强过纳指嘅。
1: 冇错，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咧，道指咧年初至今咧都系有少少落后嘅，只系微升4%啫。你见到即系标普500啦，尤其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已经有双位数字嘅增长咧。年初至今嘅话咧，暂时道指咧仲系比较慢啲，咁但系亦都可以理解，就系因为始终佢嗰个第一件事是由价格敏感啦，传统业务方面嚟讲嘅话，仲有第二样嘢就系仲有债息又敏感啦。你债息高嘅时候咧，银行股都系比较难做得好噶嘛。相反嚟讲，科技股咧对石油同埋债息敏感度比较低啲，所以因此就跑即系能够跑先一步咯。
0: 啊，咁啊，我最记得噶，我哋开节目嘅时候我讲啦，45,000虽然有个三个顶啫，但系都唔使惊嘅。佢冲穿咗之后咧，应该系48,000至到50,000到啊咁样。咁我终于二月嘅时候咪去到50,000楼上嘅。
1: 嗯，
0: 咁啊，跟住就回啦。咁今次咧，我觉得咧就只不过时间性问题嘅啫，我都仍然觉得咧佢系应该会有机会，即系喺甚至喺今年年内咧再次升穿呢位嘅。咁升穿咗之后就一个圆底咯，又虽然你会见到唔系圆底喎，一个 V 型啊嘛，咁啊图形就冇 V 底吓，
1: 歪歪地啫，
0: 唔系佢系 V 嘅，即系个 V 字咁咯。总之你写个 V 字都唔会好对称系嘛，左右系咪先？即系唔好用呢个咁样睇法。咁啊，总言之咧就系一个圆底啦，啊，因为冇 V 型底噶图表就咁呢度5,000到嘅升幅咯。咁你50,500加5,000到咁啊，55,500啊，56,000啊咁咯，
1: 3.5啊，
0: 系啊，即系大概咁上下啦，咁所以咧就暂时我相信去到呢位都系需要一啲诱因去突破咯，啊，只不过就系话有啲咩诱因咧，咁我哋依家谂到嘅就系即系美伊嗰个战事能够真系缓和，油价能够落。债息能够回落，咁就好容易嘅啫。
1: 系啊，但最紧要就系美伊战事缓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油价落翻去90,000甚至留下，咁就应该有机会啦。
0: 系啦，啊，好，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1:0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降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说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日访问白宫。 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自星期三晚起开放中国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现时已经批准一批中国

0: 船只通行。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根据伊朗的决策，部分中国船只已经获准获按伊朗管理的过境规范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补充说这次通行是应中国请求，针对伊朗管理规范达成共识后，从13号晚间开始。法斯通讯社亦都有类似的报道，伊朗国营电视台就指已经有超过30艘船获准通行，但未说明这些船是否全部都是中国籍。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后，德克兰基本上已经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伊朗对海峡的掌控令到全球市场动荡不安，亦都让德克兰获得重要筹码。美国同时在中东区域部署海军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纪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纪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仲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亚兰表示，他已经补交了4万英镑的印花税，而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没有蓄意违规，争议正式结案。此外，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被视为强而有力竞争者，但他目前并非国会议员。斯卓添在信中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替贝安德争取重返国会并参选的时间和空间。若竞争开始，前党魁文立宾亦都可能成为候选人。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斯纪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专注于施政。屯门医院一名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时，导管接口异常，令到气泡进入血管，病人最终不治。屯门医院公布，该名75岁男病人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星期一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出现，医护人员检查连接设备未发现异常。异常继续做手术，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再次出现气泡，病人心跳减慢同血压骤降，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医护人员之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一般来讲，导管和接口应该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说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向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同埋致以深切慰问，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包括相关设备、程序流程、操作等，会在8个星期内完成报告，提出改善建议。个案亦都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6: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

0: 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穿时段啦。
2: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昼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重新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0: 活提案。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绮缇。
6: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
5: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某程度上都是一个劝学的节目来的。
6: 劝学什么啊？
5: 劝学即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我们人生是需要不断地学习的。
6: 无论学习什么都好啦。
5: 是啦，我们都是要学习的啦，这样样我们都很提倡学习的。As 一个劝学的节目，我们现在都要回来这一条的主轴。其实它不是我们的主轴都。很难讲，其实我哋真正嘅主族系想大家关注自己嘅心灵健康，
6: 可能大家就唔系好听得出，但系其实系有呢个意思嘅，
5: 系啦，系有呢个意思嘅。咁我哋咧今日咧就想讲下我哋一啲嘅冷门嘅学习啦。咁一啲冷门学习咧，其实可能喺我大家眼中都唔冷门嘅，但我哋即管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亦都可以讲下咧，其实我认为咧唔同嘅学习咧，无论学咩都好啦，都系我哋人生好重要嘅一啲点缀嚟嘅。咁你有机会喺里面可以得到一啲你真系好容易学以致用嘅知识啦，又或者你就算系买到嗰一次嘅经历，其实都系好好嘅。如果要讲呢个主题，美图第一下闪出嚟，你会想分享嘅系啲咩？
6: 我细个学过好多乐器，
5: 系
6: 好多唔同嘅乐器。其实我觉得呢件事又唔算系好冷门嘅，咁但系咧，我细个咧成日都会觉得。睇咗某啲电视剧，觉得弹某啲乐器嘅人好有型咧，然之后我就会尝试去学嗰个乐器，或者音乐。
5: 自学定系点噶？定系真系揾老师？
6: 我都系真会揾老师啊，会报班啊咁样啦。咁、例如咧，我八岁嘅时候咧，就去咗一个屋村嘅团体度，真系俾钱噶、学唱粤剧。
5: OK，
6: 其他所有嘅同学咧都系一啲阿婆嚟嘅，唔系咁我报班啊嘛，咁啊有个粤剧班，咁我咪去学咯。咁、但系里面全部都系阿婆嚟嘅。
5: 因为啲咩原因想学粤剧啊？当时
6: 因为我嗰阵我婆婆咧就好中意听粤剧，咁就成日播嚟听，跟住听听下又觉得几好，
5: 有啲韵味，
6: 我都识唱就好辣咁样啦。咁啊去学，
5: 所以先有你后来话你同你嗰个唔知同班
6: 系啊同班同学唱粤剧，
5: 唱粤剧嘅表演。
6: 咁啊细个学咧就认真嘅，认真到咩咧就唔系净系学唱。就真的学睇嗰啲谱嘅，咩弓啊、尺啊嗰啲谱嘅，因为啲同学都系我婆嘅年纪嚟噶嘛，咁无啦啦有个小妹妹，咁所以佢哋都觉得好好玩。
5: 咁你婆有冇去学啊？
6: 冇
5: 啊，佢仲问你听学啊嘛，
6: 佢冇中意学。我学咗一轮咧，就俾人劝退啦。
5: 点解啊？
6: 因为佢哋话好伤我把声，
5: 学粤剧好伤声，
6: 系啊。
5: 因为我而家呢刻有个疑问嘅，点解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好多戏曲啦，
6: 都系由细学起
5: 嘅，系啊，都系童子功开始噶嘛。
6: 但我怀疑咧，佢哋唔系一个咁荒芜到咁嘅地步，可以教到你童子功嘅班，佢哋真系一个兴趣班。咁所以佢一学就学，即系成年人点样唱，而我一个小朋友咁样闯入去咧。那个方法
5: 佢哋做唔到因材施教，
6: 系啊，做唔到因材施教，
5: 做唔到啊，所以你就唔系我哋嘅 target 啦。
6: 亦都唔 expect 我有系会有呢啲小朋友出现嘅。
5: 因为我都记得咧，我以前我可能都有分享过噶啦，就是、我以前咧小学嘅时候，我有一位校长，佢系好鼓励我哋去拥抱各种各样嘅挑战嘅。咁所以佢会有好多嘅舞台，好多嘅机会俾大家去表演啊，去表现啊咁样嘅。咁佢就会经常 organize 一啲嘅。表演，即系例如话开放日，佢又会俾啲学生表演，跟住校庆又会。

0: 俾啲学生表演，就算冇啲咩名目咧，佢都会谂办法令到学生有得表演嘅。咁嗰阵时咧，我系其中一个咧，经常都会忽然间走上嚟要表演嘅佢个团队阵容之一咁啦。咁然后喺嗰个团队阵容里面咧，系有一 pair 嘅学生咧，佢哋系唱粤剧嘅，即系两个都系女仔啦，我哋女校嚟噶嘛。但系佢哋有一个系会唱男，有一个会唱女咁啦。我都系因为咁样样，所以我都好细个嘅时候就识唱香腰，就系咁解啦。咁然后我都觉得佢哋系由细个开始学。然后他们到大个都没觉得他们把声有什么问题，
1: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他们是找了一些比较专业的老师，我觉得只是一家屋村的兴趣班，
0: 他们本身就想着教成人，
1: 是啊，
0: 所以他们就不适合你去读的这个课程，
1: 是啊，所以就被人劝退了，只是学了一首歌，就是学不是香腰，这个香腰大个才学的，就是学这个讲西施，越国灭了吴国之后，西施和范蠡重逢
0: 嘅故事，
1: 嗰个故事啦。
0: 作为一个范蠡爱好者，
1: 就系阿西施讲，西施就讲啊，我咧就已经失去咗我贞洁啦，我就冇面目面对你啦。跟住范蠡又劝翻佢翻嚟，就话我哋而家咧就效仿介子推，就要离开呢、這个，即系离开越国去隐居啦。咁然之后就经历咗呢个。是解开了这个误会或者解开了矛盾，然后就一起离开了。
0: 咁你哋唱嘅时候，你哋系 S 旁述啊，定系你哋系嗰个角色嚟？
1: 角色嚟噶，角色嚟噶，系啊系啊。
0: 咁有冇范蠡噶？
1: 有
0: 都有嘅。
1: 好似我就系范蠡。
0: 咁所以你哋嗰阵时学习嘅时候，除咗学唱之外，都会了解埋个背后故事噶嘛？系咪？即系你就等于系知道咗范蠡同西施嘅呢段故事。
1: 系啊系，都会，因为佢里面啲词系写得靓噶嘛，
0: 佢会解释埋俾你听。
1: 嗰啲词系解会解埋俾你听嘅。
0: 可能佢就觉得我哋主要每次都要同小妹妹解释，仲要解释点解西施佢会有呢啲咁嘅顾虑。
1: 我要交学费，俾人劝退咗咯，好惨啊！
0: 咁你除咗呢一单嘢之外，你仲有冇其他嘅学习系有俾人劝退？冇啦，系嘛？
1: 冇，就自己退嘅咯。因为我喺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就系学芭蕾舞嘅，系三四岁嗰阵啊，就喺嗰啲咩社区大会堂嗰度报咗个芭蕾舞班。咁咧，我嘅跳舞根底咧系非常之差嘅，唔知点解学嘅，即系大家都咁学嘅啫，小朋友咁学。我仲记得有表演过嘅，而我对表演嘅唯一印象咧就系咧有个动作咧就系趴喺前面嗰个背脊度，即系一列。大家跪晒喺度，跟住最后个动作就系趴喺前面嗰个背脊度，根本闻到前面个女仔啲汗好臭咯。
0: 小朋友啊，
1: 小朋友啊，小朋友唔可以臭嘅咩？
0: 因为我细个都有参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团体嘅表演，喺小朋友嘅年代，我真系冇乜有闻到汗臭味嘅感觉。
1: 你系咪小？你系咪会唔会系你作为小朋友，你嘅味觉、你嘅嗅觉唔发达咧？
0: 灵敏啊！
1: 我嘅嗅觉系非常之灵敏
0: 嘅。OK。I see， 好啊。我小时候都有学过一下跳舞，但是那些学跳舞都不是说我真的学跳舞地学跳舞，纯粹是因为我自小的时候很喜欢参加不同的校队或者课活动，我在没有另外在外面学跳舞的情况之下，我都有参加学校的舞蹈队，然后是 pass 了那个选拔，那就入了个舞蹈队里，我就很记得我是要做一只菜青虫，
1: 即系叫菜青虫。
0: 菜青虫就即系生喺啲菜上高嘅一只青色嘅毛毛虫。即系我喺个舞蹈队里面，我系有呢个 character 嘅。我系着住一只好似毛毛虫咁嘅衫，去扮演呢只喺菜上面嘅虫仔嘅。多谢晒。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

0: Jenny 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好，大家好，大家好，继续翻嚟咧，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怡婷。
6: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5: 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我同美图曾经咧去过一啲嘅训练班又好啦，或者我哋一啲兴趣班又好啦，有过一啲冷门学习嘅经历。咁其实咧，我跟住落嚟想讲嘅咧，我自己觉得啦吓。就唔係好係一个兴趣班嚟嘅。当时我係好系统地好正規地學習嘅，但係当然只係维持一个 SAM 啦，就係讲緊我喺大學嘅时候 take 嘅嗰啲 elective 啦。咁我之前都有曾经同美图讲嘅，就係我 take elective。
6: 佢 take 得好奇怪喎，咩解梦呀嗰啲咁嘅嘢喎。我淨係 take 啲靓 grade 嘅科嘅啫，我唔係好理解。
5: grade 呢件事喺我个脑度呢冇存在过。Okay. 所以我想有兴趣读咩我就即系去咗学咩咁啦，咁所以我就同大家咧讲下咧，我喺啲 elective 度学过啲咩啦。咁首先咧，头先美图讲话咧，佢去学过粤剧呢件事咧，咁我咧曾经喺大学嘅有一个 sam 咧，我都系学戏曲嘅。咁但系咧嗰个主轴咧就不是粤剧嚟嘅，就系、是、学昆曲嘅。
6: 哇！再难啲系嘛？
5: 我觉得又冇咁容易，可以讲难易之分嘅。咁但系就 kind of 唱昆曲咁样样啦。咁佢当然有一堆文字嘅学习，即系你点样由文本上去了解昆曲想讲啲咩意思啦，又或者你去点样欣赏昆曲啦，然后佢啲起源啦，佢有啲咩好重要嘅作者啦咁样。咁你就听晒呢堆咁嘅嘢，但系最后最终考试咧系有 practical exam 嘅。咁我就好记得
6: practical exam 系唱定写系咪
5: 先？
6: 啊，
5: 系要 practical 咁样唱俾你听。咁咧，我哋系有得选择嘅，就好似如果以前美图有学乐器都应该知道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学乐器咧，例如我哋学钢琴、学小提琴咁样，我哋就会要考级噶嘛。咁考级咧，其中有一个 part 咧，就通常都要你拉奏或者弹奏嗰个乐曲啦。咁咧有得拣嘅，西乐嘅话咧，皇家音乐学院嗰啲试咧，通常就系你要学，你要弹三首歌。咁由嗰三首歌咧，可能就系 A 歌、B 歌、C 歌啦。咁都系喺几首嘅 A 里面去拣其中一首 A， 即可能你最后就系 A 1 B 2 C 3咁样去考试啦。昆曲嘅呢一个考试个 practical exam 咧，都系有得你拣嘅。咁两首里面你拣一首嚟唱，一个选择咧就系《枯藤老树昏鸦》，
6: 小桥流水人家。
5: 系啦，嗰首又系有得唱昆曲嘅。
6: 可唔可以唱两句嚟听下
5: ？No。咁一系咧就唱呢个啦，再唔系咧就系唱《游园惊梦》里面嘅嗰一段最著名嘅选段啦，就系、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嗰堆。
6: 嗰个唔系粤曲嚟嘅咩？有昆曲版嘅。
5: 先系昆曲版嘅，系、啦。咁然后咧就系咁样二选一啦。咁因为我原先就已经对《游园惊梦》呢单嘢咧系有啲向往嘅关系咧，咁我就死要唱嗰、那个，因为嗰个其实系难唱同复杂过《枯藤老树昏鸦》。咁但我就死要唱嗰、那个啦，我就发现咧，当你紧张嘅时候咧，你所有要开声嘅，你紧张都会好难搞噶。
6: 吓，系嘅咩？
5: 系啊，因为好明显，即系例如话，如果我好紧张，我弹琴嘅话，我个琴唔会变调噶嘛。
6: 嗯哼。
5: 但系我好紧张咁样唱嗰段嘢咧，我觉得我个喉咙咧卡住咗，跟住我就喺一个咧好似唔系自己声线嘅情况之下唱晒成首咁样，但系最后都顺利毕业嘅，因为佢其实唔系求你咧唱得好嘅。佢只系求你叫做有听书同识嘅啫，
6: 咁所以咧，所以即系你唱准个音就得啦，你唔使好听嘅，
5: 系啦，唔需要好听嘅。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成功地过咗呢一个 elective 啦。学咗呢个昆曲之外咧，我仲有学吹玻璃啦，都系我嘅 elective 嚟嘅。咁当时学吹玻璃咧，就系、是、全班咧。最最最唔 ask 嘅人就系我，点解咧？因为大多数咧会学吹玻璃嘅人咧，人哋主修咧都系 visual arts 嘅嘢嚟嘅。
6: 正常啊，即系我呢啲人就梗系我识嗰样嘢，我先走去 take 嗰个 elective 去攞个好 grade 啦。
5: 但系本人系读琴苗，我系跨科跨系咁样去读呢个吹玻璃啦。咁咧好困难啊！好难啊，真系。咁咧，你吹玻璃嘅话咧，就会有一支

0: 铁管嘅，有一支好幼嘅铁管，要将嗰支铁管咧伸入去个熔炉嗰度去染嗰啲玻璃出嚟啦。然后咧你要好善用嗰支管咁样去转佢，令到咧嗰啲玻璃，因为佢本身佢未干之前，即系未冻之前咧，佢系会流动噶嘛。你系要喺佢完全流动之前咧，不断咁喐动佢，令到佢可以成形，你可以 shape 佢啦。首先件事对我嚟讲咧已经好艰辛，而吹嘅嗰个过程咧有时会好多意外。
1: 系用咩吹啊？
0: 口
1: 吓、啊，真系好似吹木桶笛咁样吹嘅啫。
0: 咁个技巧唔系吹木桶笛咁样样嘅，咁啊好难啊成件事。咁但系咧，我想讲嘅咧都唔系佢几难呢样嘢，我系想讲我喺呢个吹玻璃嘅课堂里面见证同埋遭受到几多嘅意外，因为咧佢嗰条。通咧，即系佢嗰条金属嘅通，你要伸入去嗰个好高温嘅熔炉嘅嗰条通咧，佢系金属噶嘛，然后咧佢系唔会咁容易烧红嘅，所以佢几时咧，你都系见到佢系冷色调，好似冷兵器咁样嘅颜色咧，
1: 可能
0: 唔会边个冷色好热。咁哪怕咧你啱啱将佢喺个炉度拎出嚟咧，你明知噶啦，因为咧佢啱啱拎出嚟噶嘛，你自己插佢入去，你掹翻佢出嚟，咁你明知佢系好热噶啦，你都会咧被佢嘅颜色所骗咧，而忘记佢系咁热嘅，所以咧你就会攞只手咧上手咁样揿佢啦。然后你的手就遭殃了，你就烧伤了，你就有水泡了。当时由于这样的意外太多，在我们烧玻璃的那一个 studio 那里，那个露台那里，那个老师呢是养了很多很多芦荟的。那我就见过呢最奢侈的芦荟使用方法呢都是当时。就只要我们一有人这样烫伤，那个老师呢就会去呢戒走一嚿芦荟，即是他们现场劈芦荟，戒走一副，然后将那个芦荟剖开，即系将个炉会打开咁一半啦，然后咧成劈咁样劈落你只手度。
1: 我想问下，其实点解你老师唔可以静静经准备一啲烫伤嘅膏药或者点咧？
0: 咁佢一定系发现呢个炉会嘅效果比嗰啲烫伤嘅膏药更好。咁所以咧，每一堂吓讲紧 literally 每一堂，我哋都会见证宰炉会嘅过程，同埋我哋总会有同学咧，只手上嗰系摊住一劈炉会咁样走，堂堂都有。咁所以我而家有时觉得有啲荒谬，就我而家回想起我上嗰个堂啦，我记得最深刻嘅咧就系每堂都会发生嘅呢个烫伤嘅意外。
1: 但我明白点解每堂都会发生，佢唔可以将个器材嗰个管改成系有个手柄系冻嘅咧？
0: 个手
1: 好似你个镬铲咁。
0: 唔系个手柄系冇嘢噶，但系你总系 definitely 系。就是会忘记你前面那些位置你是不可以按的，就是会上手拿下去就是会发生的
1: 即是他有手柄的，已经有个
0: 冻
1: 的手柄，
0: 有
1: 冻的
0: 那支东西是很长 的，所以你只拿个手柄，你无论用杠杆又好还是怎么都好，都很不方便所以你就会很想揸揸那支东西的中段，然后你就出事。
1: 那为什么手柄不可以长一点呢，延伸下去一点呢，是不是？
0: 咁总之就系一个咁样嘅设计咧，就经常做样。但系咧，又系我最近咧执嘢嘅时候咧，就揾翻好多我嗰阵时吹玻璃嘅时候嘅成品啊。
1: 吓，你吹咗啲咩出嚟？
0: 好多唔同嘅器皿。咁有好多呢啲嘅器皿咧残留喺度啦。跟住我虽然今次因为真系好多人都冇位置，所以我就被逼要抌咗好多。但系咧，我睇到呢啲器皿嘅时候，我都几开心，系因为我印象之中我去参与呢一个嘅吹玻璃班啦，或者呢一个成我去选修呢个 course， 喺我嘅印象之中真系课分课好玩。我觉得啦吓，我嘅印象之中系觉得我都系上得几惨烈吓，亦都唔觉得自己有啲乜嘢好多成果，我觉得自己应该好似上得几衰。只不过我课分开心咗，
1: 咁我好唔好 grade 啊？
0: 应该麻麻地吧，我就砌唔赢啲 VR 人。
1: 系咯，我就觉得读呢啲 course 唔会砌唔赢啲 VR 人
0: 嘅。系真系砌唔赢啲 VR 人嘅，我谂可能类似我估可能B 减啊 C plus 嗰啲。
1: 哇，我真系觉得你系一个好不慕名而好踏实学习嘅人。
0: 我系好彩嘅。因为咧，我总系喺每一个 sam 咧都会有啲神奇地，我冇特别想读嘅嘢，佢会帮我拉得翻分嘅。
1: 我就系嗰啲好想要 first on 嗰啲人，所以我读嘅每一个 course 都系
0: 精挑细选，
1: 精挑细选啊，好 grade 啊，我先报嘅。
0: 咁我也唔会等自己嗰个分太样衰嘅。
1: 嗯
0: 都是因为一个咁功利的考虑，其实我当时呢我间大学呢是一定要大家的普通话去到某个水平你才可以毕业的。咁呢个 proof 你的普通话去到的水平呢，但你就直接去考了个普通话水平测试 ,which is 我后来再大一点的时候我真的考了的。

0: 晚上11:30，
1: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说，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日访问白宫。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自星期三晚起开放中国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现时已经批准一批中国船只通行。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根据伊朗的决策，部分中国船只已经获准按伊朗管理的过境规范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补充说，这次通行是应中国请求，不针对伊朗管理规范达成共识后从13号晚间开始。法斯通讯社亦都有类似的报道。伊朗国营电视台就指，

0: 经有超过30艘船获准通行，但未说明呢啲船系咪全部都系中国籍。自2月28号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后，德克兰基本上已经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伊朗对海峡嘅掌控令到全球市场动荡不安，亦都让德克兰获得重要筹码。美国同时在中东区域部署海军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纪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纪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还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亚兰表示，他已经补交了$40,000的印花税，而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没有蓄意违规，争议正式结案。此外，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被视为强而有力竞争者，但他目前并非国会议员。斯卓添在信中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替贝安德争取重返国会并参选的时间和空间。若竞争开始，前党魁文立宾亦都可能成为候选人。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斯纪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专注于施政。屯門醫院一名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時，導管接口異常，令到氣泡進入血管，病人最終不治。屯門醫院公布，該名75歲男病人因為急性冠心病引發心肌梗塞，星期一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顯示有氣泡出現，醫護人員檢查連接設備未發現現象。异常继续做手术，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再次出现气泡，病人心跳减慢同血压骤降，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医护人员之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一般来讲，导管和接口应该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说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向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同埋致以深切慰问，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包括相关设备、程序流程、操作等，会在8个星期内完成报告，提出改善建议，个案亦都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嘅雇员福利产品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嘅团队。多谢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系 Esther 陈以太，
6: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5: 仲有冇啲你系觉得比较特别嘅学习经历啊？
6: 哇！我细个咧，除咗觉得呢个唱粤剧好型，所以去咗唱之外咧，我又试过咧见到人哋咧嗰啲偶像剧嘅男主角弹吉他好型。
5: 哦，于是你学吉他，
6: 学弹吉他。
5: 啊，我都有啊，我都有，因为觉得件事好型，所以学弹吉他。
6: 但系结果我发现咧系好痛
5: 啊，超痛啊！爆炸 extremely 超痛，
6: 型嘅背后系痛，好痛啊！即系我以前咧就以为。咁佢吉他有块劈噶嘛，咁有劈就应该唔痛啦。但我就忽略咗，
5: 劈都唔系嗰只手，
6: 劈嗰只手唔痛，而另一只手系好痛噶。
5: 仲要我本身咧，因为我话我想学弹吉他嘅时候，我妈咪就已经有同我讲话，佢大学嘅时候都有试过攻略吉他，但系就因为禁弦太痛啦，所以佢就放弃咁样。咁我就同我妈咪讲话。咁系因为你从来都冇学过任何弦乐器啫，我系学小提琴出身噶嘛。
6: 系咯，小提琴唔痛咩？
5: 可能最初学嘅时候都痛嘅咁啦，咁但系即系我就话我有小提琴嘅经验，对我嚟讲十十岁啦。即系因为嗰时我练小提琴咧，练得好密嘅时候咧，我啲手指嘅指尖嗰啲位系有枕嘅。
6: 系啊系啊，
5: 咁所以我就觉得我都已经有枕啦，你奈我咩何啊？咁咧，跟住、
6: 啊、
5: 但系结果发现咧，揿吉他嗰个弦都系痛嘅，而且咧，点
6: 解咧？你都有枕咯？
5: 佢揿弦嘅嗰个位置，即系吉他揿弦嗰、那个。嗰嚿肉嘅个忽嗰个位，同小提琴要揿嘅嗰忽位系唔一样。
6: 而你小提琴已经痛惯咗啦，所以小提琴唔痛啦。
5: 系啦，小提琴也唔痛啦。跟住同埋吉他嘅弦系再粗啲，可能系难揿啲嘅。不过后来咧，我有反应话我觉得好痛之后咧，咁我嗰个吉他老师咧就话：，你不如去试下买呢个型号呢一个磅数定唔知点样嘅弦线啦。咁样佢就叫我换一套弦。
6: 吓，我个老师净系同我讲系咁噶啦。
5: 换咗一套弦之后咧，都依然系痛，但系好好多啊！所以有时系条弦啱你定唔啱你嘅问题，即系有啲似啲人打保龄，觉得个保龄太重，佢根本拎都拎唔起。但系我都学咗一段较长时间，然后后来因为工作太忙嘅关系，我又断咗啦。
6: 我就净系学咗中一嗰一年啫，就咁啱学校有得拣呢个班，咁但系后来就因为太痛，所以就放弃咗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咗学古筝，而古筝咧又系嗰啲右手可以戴假夹，但左手都系痛嘅。
5: 古筝都好痛咩？
6: 古筝左手揿弦噶嘛，都要揿弦。
5: 但佢都系咁痛咩？
6: 我觉得古筝冇咁痛啦，
5: 系咯。
6: 我觉得古筝系比吉他好嘅，我自己觉得。咁但系咧，古筝咧又带来咗另一个问题，就
5: 系
6: 我以前冇谂过问题，就系古筝佢一样非常唔方便携带嘅工具。
5: 系啊，
6: 咁我试过咧，就曾经试过带古筝去表演。
5: 嗯。
6: 咁啊！但系个结果就系咧，我古筝去到现场嗰阵，即系已经系你嗌咗车啦。咁但系运到去现场嗰阵咧，佢就总系会有啲有啲位系跌咗啊，啲弦要重新调过啊，重新调音啊，系非常之麻烦。
5: 但小提琴都系你每次拎出嚟都要再重新调音。
6: 但系你嗰个小提琴拎出嚟重新调音，系佢本身拎出嚟要重新调音。我嗰个古筝重新调音系佢撞坏咗啲位嘅。你要重新修理嗰啲系有少少唔同嘅，
5: 系咁点算啊？后来
6: 即系佢仲要撞甩咗啲嘢，好容易撞啦，因为太大部啦，总系会撞甩啲嘢。你就算摆喺个车度咧，都总系会唔知点解撞啦。你仲要带埋个嗰、那个即系点啊？个凳定咩？即系总之你要带埋张摆嗰个张台咁样。咁咧，所以就由于太麻烦嘅关系咧，咁就冇办法攞出去表演啦。咁、你知我个人就有啲表演型人格噶啦，咁我都攞出去表演嘅嘢，我就会慢慢凋淡咗。

0: 所以我嗰阵都学过几年古筝嘅，而家部古筝都仲喺度，但系就已经好少弹，因为你每次攞翻出嚟弹，你又要好劳师动众咁好大部咁啊嘛。咁喺呢方面咧。反而咧就鋼琴係好啲嘅，因為鋼琴咧雖然係啊好多地方自己都有啊嘛，咁、
1: 嗯、
0: 所以呢個表演嘅機會係多啲嘅、
1: 哦。所以你後來就專研咗喺鋼琴啦。
0: 誒冇啊，其實我全部都冇專研。咁但係個鋼琴都仲偶爾有彈下，因為好多地方都有。咁、嗯、但係古箏就你唔會無啦啦見到有排古箏，同埋你就算無啦啦見到有個古箏，你都冇帶嗰啲手指甲嗰啲喺身啦。咁、
1: 嗯、
0: 所以就冇咗呢個機會啦。鋼琴又唔使呢啲嘢喎。
1: 其实你讲起学乐器咧，我系好有意欲学一件中乐嘅，因为我学嘅所有乐器咧，即系系统学习嘅乐器咧，都系西乐嚟。
0: 诶、欸，我觉得如果中乐嘅话，我自己冇学过吓，虽然
1: 你有学中乐啊，
0: 有古筝，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啲冇学过，我觉得如果学中乐嘅话，可以学下啲咩吹箫啊嗰啲，又容易携带。
1: 因为咧，我嗰阵时系有认真咁谂咧，我想学一件中乐乐器啦。咁因为我之前咧识嘅嘢咧系钢琴啦，咁系弹噶嘛，然后小提琴系拉噶嘛。
0: 咁咪学自己吹噶咯。
1: 系啦，我嗰阵时就谂我系咪应该学一样吹管乐器，然后再 plus 系中乐嚟噶，一次过 kill 咗两样。
0: 二十四
1: 桥
0: 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啦。
1: 咁于是咧，我嗰阵时咧就买咗一支中国笛嘅。咁、但系咧，即系我就喺屋企钻研啦，我冇另外去学啦。咁我就曾几何时咧。在一个很辛苦的状况之下吹响了一支笛，然后后来那个笛膜就穿了，那由我就 suppose 应该去换笛膜就搞定的，但是换笛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来的，我要搞几个钟头我才黐好那个笛膜，跟着
0: 你不可以找人做的吗？
1: 可以，咁但系我嗰阵时一个自学嘅小朋友，咁、
0: okay, okay.
1: 所以后来又冇呢件事咧。但系其实我后来咧，即事后啦，去到而家咧，我都有啲意欲咧，觉得我喺人生之中嘅某个阶段，我系会想学古琴嘅，因为我好中意古琴嘅音色。
0: 我觉得古琴都系痛的，
1: 系嘅 ，suppose 系嘅，但我真系好中意古琴嘅音色嘅。
0: 我觉得如果我但我个肺活量唔系咁好，所以如果我肺活量好啲咧，我觉得嗰啲笛啊、箫啊嗰啲好方便携带嘅中乐咧系好有型嘅。
1: 系嘅，
0: 即系我以前冇谂起呢个问题，我大个先明白有型呢件事。虽然系有型，但系你有型，你都要嗰样嘢方便攞出嚟有型噶。即系电视剧就总系咁啱会有啫，但系事实唔会噶嘛。咁所以你谂埋呢个问题。
1: Okay.
0: 就是一些方便携带的有型，即是如果有什么是可以你随身都带到的，可以随时 show 出来的，就是真的很方便地可以做到的。
1: 咁所以唱歌咪应该系最好咯，你几时都会带住你把声出街噶？
0: 咁我唱得好难听噶嘛，我唱生日快乐都走音啊嘛。
1: 唔系，咁但系你学咗粤剧噶嘛，你都可以表演粤剧啦。
0: 咁都唔妨碍我唱得难听，即系我承认啊，嗰啲唱歌啊，或者有某啲舞蹈咧，都系一啲好方便表演。咁我一直都羡慕，但系冇点亮呢啲技能点。我出世嗰阵配点嗰阵冇配呢方面，
1: 即系上帝喺度倒嗰啲材料嘅时候，倒流咗呢 part 咁啊嘛。
0: 唔系，我觉得未必系佢倒嘅，可能我自己好似。打机创建角色咁咧，你有啲点数天赋点数俾你加，冇加落呢方面咯。
1: 哦，
0: 即系嗰啲唱歌跳舞冇加咯。
1: O K， 唔紧要嘅，唱歌跳舞又很常见啊嘛，系咪？咁你可以点啲其他嗰啲冇咁常见嘅。
0: 即系点啊？跳降落伞咁。
1: 唔系啊，咁你例如佛心如，你之前去选美嘅时候，你表演咩？
0: 之前书法咯。
1: 系啊，咁咪都系一啲技能点嚟噶嘛。
0: 咁啊系，不过我听讲咧话咧，原来可以报名咧学骑马噶，但要排骑
1: 可以啦，
0: 我
1: 都有 friend 学骑马。
0: 排即系讲平嗰啲啊，唔系特登请私人老师，好似可以排骑个公众度，但可以排要排好耐咯。
1: 咁你系咪想学啊？
0: 我觉得都好型，
1: 但你都好难可以牵只马出嚟。
0: 系啦，呢个又系问题啦。就算我学识咗之后，咁呢个就系一个比古筝更困难嘅嘢。
1: 唔可以就系自己好开心咁 enjoy 嗰件事咩？
0: 表演型人格，
1: 表演型人格，我知道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可以点样样啦，
0: 拍上网系啦，
1: 系啊，拍片啦，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今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法，在饭前半小时就可以按下我们耳仔的穴位，饥点饥饿的饥啊，30下就可以减退我们的食欲。饭后散步15分钟之后呢，也都可以按足三里的穴位健脾，再加上冻饮甜食，体重就会自然慢慢下降了。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体重管理的话题。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Bonjour, bienvenue.
5: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6: 感悟盛宴，
7: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8: 好，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 ，Master 陈怡缇。
9: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8: 系啊，咁我哋咧就讲紧一啲学习嘅经历啦，尤其是一啲可能唔系咁常规嘅学习经历啦。咁仲有冇一啲学习嘅经历，你觉得都系有趣可以同大家分享
9: 啊？其实都算系学习过好多嘢，有啲好多嘢，有啲嘢咧就系自学嘅。
8: 嗯。
9: 如果大个咗之后咧，啱啱就讲到啦，我哋拍片啊，咁我大个之后咧就想学拍片，
8: 嗯，
9: 咁但系
8: 咩叫学拍片啊？
9: 即系学做 YouTube 咯
8: ，OK，
9: 咁但系我就完全唔识嘅，咩，
8: 嗯，
9: 都唔识嘅，咁，
8: 嗯，
9: 啊细个啲电脑堂都好低分嘅，咁，
8: 嗯，
9: 然之后我就学住用呢个 Windows Movie Maker 去剪片啦，咁，
8: 嗯，
9: 啊跟住咧就做就用嚟做字幕啊，点点点嗰啲嘢，唔系一开始未有字幕添嘅，咁咧系边个教我剪片嘅呢？就是广大的观众朋友，因为开始慢慢就有人发现了个 channel 啦，咁啲人然之后咧，佢哋就开始 comment， 就话啲内容就好好，但系啲画质咧就好差啦，个，
8: 嗯，
9: 人又蒙啦，或者冇字幕啦，跟，
8: 嗯，
9: 住然之后大家就开始 suggest 我用乜嘢剪片工具啦，诶，
8: 嗯，
9: 点样加字幕啦咁样，跟住我就每个星期喺度睇大家啲 comment， 跟住就
8: 嚟慢慢 improve 啦，
9: 嚟慢慢 improve 啦，咁例如咩咧？例如咧，我咧就系用绿幕。去退咗个底，然之后就
8: 点解你会自备绿幕嘅？
9: 因为如果绿幕唔系拍片要嘅咩？
8: 系啊，但系你点解会忽然间揾到一个绿幕嘅？因为如果我今时今日咧有需要用个绿幕咧，我都只系谂到可以翻嚟公司用公司嘅绿幕。
9: 因为你可以私家装个绿幕嘅，我就私家喺网上买咗个绿幕嚟装嘅。
8: O K，
9: 装咗个 home studio 咁样嘅嘢啊，系啊，可以有绿幕嘅。咁啊，然之后咧，但系咧我就退地退得唔好，所以退得唔好咧，我就好似幽灵咁咧，系一个半透明嘅。就会退得不好嗰阵就会好似鬼鬼地
8: 咁，咁你揾翻啲啱嘅主题咪好夹咯？
9: 咁啊唔系嘅，而我退得好唔好呢件事咧系冇可控制嘅，
8: 嗯，
9: 即系唔系我刻意去控制呢件事嘅，
8: 嗯。你而家系咪喺度揾紧幽灵俾我睇啊？因为我见你突然间拎个手机出嚟，
9: 我
8: 谂紧你系咪想俾我个半透明版俾我睇？
9: 有半透明版啊
8: ？OK。咁所以最后你就用咗啲咩方法啊？观众教你如何是好啊？
9: 所以咧，观众就教我咧，一来咧，我着啲衫嘅颜色系有问题嘅。
8: 哦，即系唔可以咁近绿色。
9: 系啊，唔可以咁近啦。而我即成日做都唔经唔觉，可能个衫有少少位系近啦，咁，
8: 嗯，
9: 咁，
8: 嗯，
9: 而咧所有片咧冇错，的确啊，我系睇喺我 YouTube 度咧系冇 delete 过嘅，
8: 哦，
9: 即系大家咧如果上我 YouTube channel 口述武侠咧系可以见到当年半透明嘅我噶，而呢个 channel 我做咗8年9年，系，
8: 嗯，
9: 啦，冇错，可以见到当年读紧大学嘅时候而有半透明嘅我啦。
8: 你做这个的口述武侠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你觉得很新的 topic 可以讲，
9: 啊，不一定的，
8: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只是讲武侠的，真的
9: 只是讲武侠，
8: 聊斋那些都不关事的，
9: 不关事的，
8: 真的觉得你半透明的时候很刚刚讲
9: 这个。如果有新戏上，譬如之前上电影的时候有什么武侠电影上，那就有得讲新东西，有新戏新剧上，如果没有的时候就讲书里面的东西，
8: 嗯，
9: 其实都 keep 住讲的，但是我觉得内

0: 容，且不论，但系技术系进步咗好多，又快咗好多。以前剪一条片要好耐，
1: 因为之前美图都甚至已经尝试紧用 AI 去丰富画面
0: 片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进步住嘅。咁而同大家一齐进步住嘅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因为我好少 delete 之前啲片嘅。嗱，如果大家见到有啲之前嘅片唔见咗咧，咁只得一个理由嘅啫，就系、
1: 是、YouTube 唔想要。
0: 系啊，有人投诉我侵犯版权，然之后俾人下架咗。
1: 你
0: 点解
1: 无啦啦有侵犯版权？
0: 因为我有剪一些影视的片段的，
1: 但你之前都没事，
0: 我不是啊，他们会突然间被人举报，然后有些片段 会落架的、可以不是，有时就是 upload 不到，有时就是某一天突然那条片中了招，然后就被人举报了、因为我有时用一些影视的片段嘛、我不是说那条剧的，但我用了一些画面，又或者用了一些片段、
1: 但其实这个我都明白的，是因为呢我们之前呢有做片，或者公司都有拍一些片，或者我都有拍一些片在不同的社交媒体或者 social media 公司的 channel 出街的。那其实我们公司 as 一个电台，我们买了很多版权的，即例如啲声啊或者 jingle， 我哋买咗好多版权嘅，所以我哋其实系合法使用噶，我哋有版权在手嘅。但系咧，嗰啲 channel， 即例如嗰啲平台，佢哋唔知道我哋系有呢个版权嘅，所以佢哋都会成日地唔俾我哋出呢个街嘅。然后我哋要 proof 俾佢哋知道我哋有呢个版权，系一件好复杂同好难嘅事。
0: 系啊，因为系咪有张有证明啊？
1: 好难证嘅，因为我哋买嘅时候，我哋唔会列晒。即系例如呢一首歌呢一 part 咁样，其实所以其实好难证嘅，但系所以就会经常性有啲，其实我哋明明系有版权嚟行使，但系都会被嗰、那个社交媒体啊或者被个平台下架嘅情况经常发生。
0: 所以我就冇呢个被冤枉嘅情况嘅，因为我系真系有罪嘅。
1: 唔系，因为有时你啱啱剪嘅时候，佢冇呢啲咁样嘅规定，或者个规定冇咁仔细，咁你又唔知点样跟啦。咁但系而家嘅话就都系一齐进步啦，所谓
0: 系一齐进步。初先谂到用 AI 剪片啫嘛，开始用 AI 剪片，但系用 AI 剪片又有用 AI 剪片嘅问题。系啊，咁大啲观众，
1: 咁将咗啲三只手嘅人出嚟，
0: 诶，咁都算啦。但系用 AI 剪片啲，观众好似唔系好中意，
1: 系咩？
0: 未必嘅，因为大家而一排睇得太多 AI 片啊嘛，即系可能宁愿你个画面单调啲，都想要啲真嘅嘢，都唔奇。
1: 呢个可以系我之后同大家讨论嘅一个题目，因为我之前咧有一段时间咧，都唔系之前，我而家都 keep 住嘅，就好想研究微叙事呢件事啦。就我唔知道你惊唔惊微叙事系啲咩，即系例如话咧一整套好大嘅。作品又好，又或者一啲你想讲俾人听嘅故事就好又好。如果你系将佢 chop 做咧，例如一集一个钟咧，咁愿意坐低开始睇你呢段片嘅人咧就少啲嘅。咁但系例如如果你将佢咧 chop 到好细条，好细条，即系例如 for example 每一条片就系得两分钟咁先算啦，就可能会有机会有人睇到咧就不断碌嗰啲两分钟，结果咧就最后睇咗两个钟
0: 嘅。即系变咗微短剧噶。
1: 系类似系咁。咁呢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发现短。剧呢个市场而家好蓬勃啦，再加上即可能好似 Chikau 啊或者埃及神明啲日常嗰啲片，佢哋其实每一条都系得好短，但系最后 end up 可以俾大家睇到一个总时长好多嘅故事，咁我就觉得啊呢样嘢都几得意，咁于是咧我就想研究一下啦，咁我研究紧呢几个范畴，跟住喺呢个时候咧就有一啲局内人。即系佢哋不嬲都系做紧类似嘅创作嘅人啦，就系话俾我听话咧，佢哋最近咧发现，佢哋嘅生活变得好艰难，就系因为有好多 AI 片嘅介入，而真系有好多观众同埋有好多机会系俾呢啲 AI 片瓜分走咗。咁嗰边系一个更加新兴嘅市场，就蚕食咗佢哋呢啲本身做微叙事人嘅市场啦，咁样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好似 AI 片大众接受度都好高。
0: 但是现在大家看得太多 AI 片，如果你做 AI 片你要做得漂亮一点那些。而不是即是你普通人 gen 出来 gen 一次那些 AI 片，即是没什么打磨那些，大家又未必很喜欢，因为人人都 gen 到，人人都见到了。所以如果要 AI 片呢，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又要再提升个技术了。
1: 又是我们要一起进步是
0: 是、啊、
1: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学习呢，还有这么提倡不同的学习呢，就是因为这样的。
0: 对啊，学一下吹玻璃咯。
1: 之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学习经历的，例如呢我曾经学这个游水学到就是溺水这件事，还有我身上是有一条疤是因为学游水发生的。
0: 蛤，学游水你被鲨鱼搞到。
1: 那当然不是啦。

0: 樣嘅故事究竟係點樣發生嘅咧？我先賣個關子，以後有機會嘅時候先
1: 再同大家分享。
0: 喺個箱底度掹翻出嚟講翻俾大家聽。
2: 精神食糧補給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施纪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施纪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还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亚兰表示，他已经补交四万英镑的印花税，而且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无蓄意违规，争议正式结案。此外，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被视为强而有力竞争者，但他目前并不是国会议员。斯卓添在信中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替贝安德争取重返国会并参选的时间和空间。若果竞争展开，前党魁林文纳宾亦都可能成为候选人。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施纪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专注于施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

0: 美关系能否稳定呢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抗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他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非常珍惜这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时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访问白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普京访华日期是否已经明确时，回应表示俄方将于近期公布具体日期。他补充说，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最后的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访问很快就会进行。日本官员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访问南韩，并同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预计在首脑会谈中，双方将就中东紧张局势背景下的能源稳定供应、关键矿产供应链强化等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进行确认。在本港青马大桥西北交汇处发生三车相撞，一名52岁管制站男职员卷入车底昏迷，被送往马加烈医院之后证实死亡，另有两男三女轻伤。事发挨晚5点几，一架速递公司物斗货车沿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行驶，在落桥湾位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工程车同埋一架私家车。货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运输署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因为故障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死者当时到场了解同协助，而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封闭慢线，而巡逻车亦都有启动车顶提示灯。死者工作时亦着咗反光背心，同埋遵从应办商制定的指引。运输署话，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署方已经要求应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屯门医院一名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时，导管接口异常，令到气泡进入血管，病人最终不治。屯门医院公布，该名75岁男病人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星期一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出现，医护人员检查连接设备未发现异常，继续做手术。大约半个钟头后再次出现气泡，病人心跳减慢同血压骤降，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叶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9: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

0: 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2: 自主人生，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其实有两位朋友上到嚟嘅，佢哋嗰个组合嘅名咧，又同热都好关系，仲火添，即系你讲到 flame 咧，好似不停咁喺度燃烧紧，咁同埋好似对一样嘢系充满咗呢个 passion 嘅。先介绍我哋今日自主人生嘅嘉宾两位朋友喺度，有啊阿 Kit，Hello，
3: 大家好，我系 The Flame 嘅主音阿 Kit，
2: 系，仲有呢位拍档
4: ，Hello， 我系 The Flame 嘅鼓手思齐，
2: 思齐，冇错。咁啊，呢一个组合咧，我谂对于有啲听众朋友嚟讲，就啊，知道佢哋系一个街头嘅组合啦，即系喺街上做好多 busking 嘅。讲真，而家因为好多年青朋友又好，都唔好话年青啊，咩 age 都有。我成日都见到啲 busker 咧嘅种类啊，系真系繁多嘅，即系各色其色。咁呢个都系我觉得香港一个可爱嘅地方，一个自由嘅空间，俾大家可以有机会，即系中意唱歌就唱歌啦，中意做其他表演都得。喂，讲下你哋啲历史俾我哋听先啦。其实多谢你啊！
3: 多谢你，多谢你请我嚟玩啊！
2: 多啲嚟玩啊！唔好笑咁大声，你唔好太激动住佢。
5: 大家觉得好奇怪，
2: 讲下啲原因啦。系先讲下你哋呢个组合啲历史俾我哋听下先。
3: 我哋其实系喺香港由2012年开始喺香港唔同地方做 busking 嘅，
5: 13、14年噶啦，
3: 14年啦，系啊。咁然后就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嘢，即系由嗰阵时其实冇乜人出嚟 busking， 即系可能数起手指，全香港可能得正正式式出嚟 busking 嘅队伍，可能系得三队嘅啫。嗰阵
2: 时，咁喺busking 之前咧，因为头先我同你倾偈咧，你同我哋电台有啲即系DJ 同事啊，即系我哋音乐节目嘅总监咧，阿黎丽咧，就已经系识于可唔可以叫识于微
3: 视？系啊，头先佢都系咁用咗呢四个字啊，
5: 识于佢嘅微视就好啦。
2: 大家都微视你咁样嘅，
5: 系咩？
2: 两个都系微视
3: 嚟噶，我觉得唔系，
5: 系咪啊？
3: 嗰阵时。
2: 佢喺我
3: 唔系
2: 死都成引你笑，唔好意思，
3: 唔怕嚟。你今日都有一个重要目的，就系要引我笑，系因为嚟你好搞笑，佢叫我全名，佢叫我张杰莹嘅，系即系已经识得太耐咧，好似朋友咁样 ，Jackie 咁样一见到我就，
2: 咁即系话你喺呢个 Flame 之前，你已经有另外一个叫独立自己嘅身份嘅。
3: 嗰阵时系同时进行嘅，即系 The Flame 嗰阵时好 focus 于 busking 嘅，即系对我嘅身份嚟讲，我有两个身份噶嘛。喺 The Flame 嘅时候，街头唱嘅时候，我就系一个 The Flame 嘅成员。咁但系我自己独立咧，我自己会去唔同嘅地方去比賽，
2: 咁兩樣嘢都係同一時間開始，
3: 同時進行。
2: 哦，即係唔係話你自己開始咗先有嗰個街頭嘅 busking 嘅組合嘅？
3: 都真係同時間發生嘅兩件事，即係好近咯。就算唔係 exactly 一樣，
2: 咁就要問下啦。你嗰班隊友啦，嗱而家就即係因為頭先我出面同佢傾偈就原來即係喺係咪舊年已經係原先係四個人嘅，而家就兩個人啦，係啦，咁講下即係嗰個點解會因緣際遇之下識咗一班叫做都中意音樂嘅
5: 街頭音樂嘅朋友。
3: 其實我覺得喺街係一個好 magical 嘅地方，即係你可以掂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咁然後大家點解會喺條街度玩音樂？我覺得先唔好講個地點喺邊度先？即係我覺得大家玩音樂一定得一個原因，就係大家都好中意音樂，即係好單純嘅呢個原因。即係點解可以同識音樂嘅人可以傾音樂傾到通宵唔瞓覺？咁我哋其實都一模一樣。咁然後大家因為音樂呢個原因而聚埋一齊。其實以前 The Flame 係好多人嘅，即係講緊每一晚我哋每個禮拜六出嚟 busking 嘅時候，可能有十幾個唔同嘅表演者去輪流去喺一晚度表演。咁我哋嗰陣時係要。下个系边个啊？
5: 所以真系个名改得几好，佢哋即系就算唔同人都好啦，大家都系点燃住同一个理念咁样，
3: 同埋点燃，大家都系点燃观众咯。
2: 咁你哋系自己本身，即系我就好鬼麻烦，即系问啲好 practical 嘅嘢。即系我谂紧你哋一班人咁，系自己有个群组嘅。咁跟住就有人就会话，我哋今个礼拜几？

0: 呢几点就喺边度啦？
1: 因为又冇得 book 场，
0: 咁跟住啲人就会系会举手，定系
2: 以前
0: 嚟就嚟啦咁样。
2: 以前冇话有一个 group 噶，即系唔
0: 纯粹系咁啱撞到，就一齐玩
2: 啦。呢个就系 busking 美妙嘅地方，即系佢出现喺城市嘅唔同街头嘅角落，但系佢可以找住你停低嘅嗰三分钟，因为。你把声，因为你自己
1: 就
2: 企喺度，
1: 系咯。头先你而家呢个系听众，佢就系话嗰啲队员咧，即系可能
2: 队员我哋
1: 嗰十几个咁样。
0: 其实我
2: 系
0: 讲
2: 就系约齐星期六，我哋定时嘅嗰阵时系着咗七八年嘅时间，我哋
0: 每逢星期六指定一个地方，咁所以到时到后啲人就会嚟
2: 嘅，系啊，就会出现噶啦。
0: 喂，呢位哥哥仔，你冇讲嘅嘢喎，
3: 我就系想讲，我就系其中一个，
0: 系
1: 其中一个等佢哋嚟嗰个，定系其中一个参加
2: 嘅，其中一个咁样识翻嚟嘅人，
3: 嗰阵后生啊，系咪啊？
1: 系
3: 后生，
1: 而家都好后生，
0: 都唔系几年前啫，
3: 都唔系嘅，因为胆粗粗就 join 埋你一齐玩，唔识噶，但系就因为见到有个木箱，咁我打鼓咁样木箱，
1: 系
3: 问下你可唔可以一齐 jam 噶？可以一齐玩啊，玩玩下就玩咗十几年咯，就因为咁样好开心。
1: 但系街头音乐其实对于你哋嚟讲，头先你都讲啦，可以同识音乐嘅人。即系可以同佢倾到音乐偈，但正正就系街头更多可能对于音乐冇咁熟悉嘅朋友咁啊。嗱，不过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又问下你，对于冇咁识音乐嘅朋友，你哋又点沟通好唔好？
4: 每秒每寸也留神，欲断未断未留痕，递出你自己的条纹。

0: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
2: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嘢？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00，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00，节目重温。
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6: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呢一对组合啊。The Flame， 你哋好啊
7: ！Hello，Hello，
6: 杰盈好，思齐好。头先咧就讲到咧，就系话同一啲街头就系嗰几分钟，佢会停低嘅朋友，有冇遇到初开始嘅时候唔停低嘅情况咧？
8: 我第一次出嚟 busking 系冇人理我嘅。
6: 是
8: 即系冇人听嘅，
6: 单丁一个人定系都
8: 嗰
6: 阵时
8: 哇好胆粗粗，嗰阵时我都仲未加入 The Flame， 其实我第一次 busking，我
6: 系
8: 同一个识得弹吉他嘅朋友喺 Sogo 门口，
6: 东角道，
8: 东角道系啦，东角道门口，然后连喇叭都冇，麦都冇，清唱
2: 系。
8: 我而家谂翻，我都觉得有啲起鸡皮，我又好尴尬，
2: 几大胆啊！
6: 我想问下嗰阵时咧，会唔会街头有啲朋友个目光啊？嗱，我真系唔系衰，但系你真系将啲时间咧拉前咧，大家会觉得你系咪为咗钱噶？即系会有啲咁嘅人嘅眼光。
8: 都冇钱。
6: 系啊，但系真系会有人咁谂，你要喺个街头度去唱歌，点解？即系同而家嘅 busking 呢个概念系完全唔同噶。
8: 讲起 busking 嘅概念咧，其实我觉得系香港 busking 呢一个字，其实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存在。因为其实 busking 嘅字面嘅意义，根据牛津英国牛津字典啊，系要。要 involve voluntary donations， 呢、个字先系 busking。
6: 佢可以同你做节目啊，俾你听。
8: 即
6: 系大家都系咁样，
8: 我好归根究底噶，我要揾原因嘅，即系我要好 logic。虽然我个人好感性，但系我都要 logic 去 back up。
6: 系
8: 咁，然后我就真系即系，尤其是原来喺香港 busking 呢样嘢，其实喺法律上系冇定义。系啦，所以我哋喺街度做 busking。只要 involve 到 voluntary donations， 即系我哋接受观众打赏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会触犯咗某啲法例嘅。
6: 系、
2: 咦，咁咪同个字本身个原意都唔系升嘅咯？
8: 冇错，其实 busking 唔一定系净系唱歌噶。busking 个字系讲紧 performance 啫，即系 street performance， 冇话系 music
2: 喺街头嘅表演。
8: 冇错，
2: 然之后有人自愿俾钱你嘅，呢个先至系 define， 即系定义为 busking
8: 嘅 definition
2: 就系咁嘅。咁但系香港就正就
8: 开始模糊啦，
2: 系
8: 因为正上就系因为法律上冇定义。咁但系。香港就啊咁冇定义，咁我搵个定义俾佢啦。
2: 系，但系嗱，先我哋唔好讲嗰啲咩政治啊或者法律上嘅嘢。我反而觉得作为一个喺街上表演嘅人，咁当有人打赏嘅时候，咁系点嘅咧？即系你嘅心态或者心情。
6: 犯法先。
8: 我第一次收到嗰张20蚊纸嘅时候咧，我系哇，原来有人因为我唱歌，而觉得呢件事系有价值嘅，即由我其实4岁开始唱歌，系啦，咁细个会发下明星梦噶嘛，睇以前啲电视节目系嘛，觉得自己都可以做歌手，咁但系到出嚟做嘢你就知道啊，其实现实系唔得噶。
2: 唔系，因为点解我会问呢个问题呢，就要翻去最原始你哋开始嘅 busking 时候，即自己个心态系点乜嘢？我相信。我唔可以话全部啦，我估啦，我相信大部分嘅喺街头做表演嘅人咧，系唔系为咗钱嘅，
6: 一定
2: 我相信，
6: 我
2: 相信 ，OK，
6: 肯定。
2: 但系咧，亦都唔排除有一啲咧 系希望如果有就好啦，咁都唔出奇嘅。但我觉得个心态就好紧要啦，即系究竟你嘅心态，因为如果俾我咧，我可能觉得我唔系，你明唔明？我唔系为，即系我觉得肉酸，我觉得冇面，我觉得或者呢种系一种侮辱都未定噶。
8: 系
2: 吓20蚊，我就值20蚊，有冇搞错啊？我掟翻俾你，即系你明唔明啊？
6: 不切，
2: 因为要做一啲咁样嘅，即系同埋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唔系喺度行啊。我唔係行黑啊，嗰啲叫做，即係外國唔同喎，外國係好used to， 即係好習慣係咁
8: 嘅
2: 喎，
8: 即係佢哋買同埋係一個工作嚟，
2: 係啦係啦，佢買
8: 要交税噶，
2: 就預咗噶嘛。咁但係香港人唔係咁，香港就我哋 sorry， 即係我唔係話你哋，但係即係我哋覺得佢你咁樣咧，當我係咩啊咁樣咯。你哋嘅心態係
8: 我哋真係好中意音樂，
2: 嗯，
8: 即係當然對我嚟講就唱歌啦。
7: 因為我自己唔係唱歌，唔係。最前面嗰个啦，我通常喺后面咁样打鼓，咁有时候我会睇到，
2: 但系都见到你噶，佢嗰20蚊你都有份，起码有5蚊啦。
7: 系啊，有时候我收到打赏，反而系更加感受到佢哋真系有听我哋，有认真听我哋先会俾呢样嘅钱我哋。
2: 系，
7: 因为香港人比较点讲啊，唔识得
2: 表达
7: 特别香港人，即系佢唔会，佢通常听歌都系抄住只手，
2: 系，
7: 但系你唔会知道佢。究竟 am enjoy 噶嘛？但系佢俾钱我嗰刻，打赏我嗰刻，
2: 你就知道佢系欣赏你，
7: 欣赏真
2: 系
7: 有，
8: 因为佢可以俾噶嘛，
2: 当然啦。
7: 所以嗰刻我系觉得，唔计较金钱个几多钱，但系已经好开心个 moment。
2: 冇错，即系呢个咧，就系我正正即系你两个都答得好好，就系个心态嘅问题。当我哋面对一件事，即系真系可以好多角度，即系你点样去谂嗰样嘢咧？即系
8: 点样睇佢？
2: 系啦系啦，你当我系咩啊？blah blah blah 咁啊，俾咁少啊 blah blah 咁，可能系一个谂法啦。但系好似你哋咁，系另外一个谂法，就系喂，佢可以咩都唔做嘅，系咪先？系好，
8: 佢可以唔停低添。
2: 系咁，
7: 开心啊！佢呢个
2: 咁，你一定好记得，即系第一次。嗰個經歷
8: 啊，係啊，
2: 咁你會覺得嗰次係有啲乜嘢令到唔知嗰個情景係點咯？係可唔可以即刻即係 flashback？
6: 咩人嚟嘅？藥博
8: 練我諗
2: 或者唱緊一個咩歌
6: 啊？
2: 哇！唱到飆高音，佢突然嘣一聲停。
8: 咩？我記得嗰個人咧，一定係聽咗好耐嘅，
6: 係
8: 即係佢唔係
6: 留意咗你一段時間，
8: 係啦，即係可能停低咗可能半個鐘噶啦，已經，因為我哋一唱就好耐，
2: 係
8: 可能停低咗半個鐘。跟住佢临行开嘅时候，佢就摆低咗钱啦。
6: 有冇讲任何嘢？
8: 加油！
6: 系，即系其实可能佢本身自己系好内敛，但系都好中意音嘅。
8: 系啦，
6: 或者甚至乎话可能
8: 好单纯噶，我
6: 佢自己都可能系想做 busking， 佢觉得你好叻啊。
8: 我又唔知啦，
2: 咁但系觉得即系成个呢一个街头嘅一个组合啦 ，The Flame 咁喺咁多年，头先你都有讲，由开头可能系大家好随意一个 gathering 啦，咁到今时今日，觉得中间经历咗啲乜嘢，同埋有啲咩好特别嘅咧？
8: 思成，
7: 我觉得啦，因为我同阿 Kit 都好多年啦，
2: 识咗好多年，
7: 识咗好多年，经历咗好多嘢，表演过喺条街度表演过无数次，今次真系。在个舞台上面啦，想最特别嘅嘢系想今次带翻我哋想表达嘅嘢，或者传递嘅信息俾观众，因为通常都系可能系观众点歌啊，系啦，通常点歌咁我哋就唱佢哋想听嘅歌，
6: 转头翻嚟继续今日自主人生。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够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担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且非常珍惜这一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结束演讲的时候，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云在9月24号访问白宫。至于中美峰会历时超过两个钟头，习近平说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亦都提及台湾问题，说如果处理好，中美关系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否则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特朗普就说，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好好，赞扬他是伟大的领导人，同行的世界顶级商界精英亦都表示出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尊重，并期待能够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合作。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

0: 对首相施纪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施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施纪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施卓添未有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允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雅兰表示，他已经补交了40,000英镑的印花税，而且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没有蓄意违规，争议正式结案。此外，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被视为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但他目前并非国会议员。施卓添在信入面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替贝安德争取重回国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自星期三晚开始开放中国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即时已经批准一艘中国船只通行。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根据伊朗的决策，部分中国船只已经获准按伊朗管理的过境规范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补充说这次通行是应中国请求，针对伊朗管理规范达成共识之后，从13号的夜晚开始。屯门医院一名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的时候，导管接口异常，令到气泡进入血管，病人最终不治。屯门医院公布，该名75岁男病人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星期一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出现。医护人员检查连接设备未发现异常，继续做手术。大约30分钟之后再出现气泡，病人心跳减慢和血压骤降，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2: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下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有程主播，有 The Flame 啊，思齐同埋阿 Kit 啊，两位好。
13: Hello，
12: 呢个时间上翻嚟 MBO TV 啊，可以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翻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声画同步直播。记得啊，我哋黄昏时间咧，仲会将今日咧嘅重温咧，摆埋喺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频道噶，所以错过咗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喺呢个 YouTube 频道咧揾翻我哋今日嘅自主人生，
14: 系又听。有睇都得，
15: 听完再 loop， 耶！你插完再 loop，
16: 系啦 ，save 低佢都得。
14: 喂，你喺街头嗰度做表演嘅时候咧，又要好似刘先讲咁故事性咧，其实你要好集中先得噶，嗬。
15: 但系同时，
14: 你
15: 系
14: 啊，我知你想讲咩，
15: 系啦。

0: 但系即跟又有好似好多人喺度做紧其他嘢啦，
1: 我都控制唔到噶嘛。
2: 所以其实咧喺条街度，同时要好专心，但系同时都好唔专心。
0: 嗯，
2: 即系我哋呢十几年嚟都真系从来未有一次，有冇从来未有一次咧？都有嘅。都唔系，都从真系从来
0: 咩
1: 都有啲嘢发生嘅，
2: 从来未有一次表演嘅时候系、可以任何嘢都唔需要担心。
3: 嗯
1: 嗯，讲嚟听下，即系
0: 即系话有，即系有好多嘢，你哋都系喺一路表演嘅过程仲系担心紧嘅。
2: 例如我哋平时喺街头度 busking 嘅时候，我哋会有人投诉，有人出声闹，
1: 系
2: 会有突然间保安埋嚟，有。執法人員埋嚟，即係呢啲係經歷咗好多次嘅。
0: 係，
2: 咁跟住有好多嘈雜嘅聲喺側邊啦。
0: 嗯，
2: 咁然後譬如去到而家，我哋發展到喺灣仔海濱公園咁樣，其實我哋要維持秩序。
0: 嗯，
2: 係啊，
1: 好搞笑，做埋
2: 我唱歌嘅啫喎。
0: 係
2: 係啦，跟住我要留意觀眾嘅氣氛。
0: 嗯，因為其實
2: 我好多時都係我去負責話俾佢哋聽，我哋下一首玩咩歌。因為我要去審視而家嘅氣氛去到邊。我中間好搞笑，我成日講經嘅，我好中意。分享我自己内心嘅想法，唱唱下歌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咁先可以令到人哋听一首歌嘅时候更加投入。
0: 讲经讲咩经啊？即系讲啲人生嗰啲嘢。
2: Exactly
0: 啊！但我听我哋讲粗口
2: 嘅。哦，系啊，
0: 系啊。好，
2: 但系
0: 我第一次睇，
2: 而家唔得咯。
0: 哦，
2: 系啦，即系而家
1: 个条例严格，
2: 系啦，个条例就讲到明哦，唔可以有粗言秽语啦，咁样。
0: 嗯，
2: 系啦，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香港东话嘅粗口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嚟，
0: 系
2: 即系亦都系一个做香港人冇理由讲啊，讲讲下都几得意啊。
0: 我自己比较衰嘅，即系我有我又唔系即系经常会睇你好多啲片系啲 live 嘅片啊。
2: 唔衰
0: 唔衰，唔系我讲我自己衰系咩咧？衰咧就系，我记得嗰时一睇嘅时候
2: 就讲粗口。
0: 哇！点解呢个女性咁受欢迎嘅咧？哦，唔系即系等于有啲舞台剧咧。你知唔知有啲舞台剧嗱？我喺呢度咧，首先我要 declare 先，即系申报一下先。我绝对唔系鼓励大家讲粗口，都唔系讲错错啱。但系呢个呢一种咁嘅文化咧，就无论喺电影啦，喺一啲 drama 入边啦，啲舞台嘅表演咧，一有呢啲咧，就大家反应系好大，即系等于我哋同细路讲屎尿屁一样。
2: 系啊系啊，
0: 佢哋会好开心。即系我就当时好衰嘅意思就我就喺度 stereo 提咗，哦呢、這个组合就系讲一啲咁贴地嘅，所以咁多人会。即系因为你知香港嘅压力咁大，你有时你喂你帮我发泄，我好开心噶，你明唔明嗰种感觉？
2: 绝对认同。同埋咧，我觉得嗰个分别就系咧，因为我哋同即系观众睇到嘅时候，其实佢同我冇分别，
0: 系
2: 拉得好近。我唔系特登噶，只不过我就系咁咯，我就系普通人嚟噶咋，我冇特别高尚，我亦都冇比你特别高贵，当我去做呢件事嘅时候，我就话俾你听，你同我冇分别，我同你都系生活喺香港呢个城市嘅一个分子嚟嘅啫。咁我谂可能系咁。
0: 系咁，但系如果而家即系今日再谂翻起，即系而家我哋头先讲啦，而家咁流行啦，咁多街头嘅组合啊，或者个人都好啦，即系你话真系唱到好犀利，甚至乎
1: 上到大舞台，
0: 甚至乎系会有一啲唱片公司去签嘅。咁我谂啊 ，Judas 啦，曾经
2: 系
0: 啦，即系佢有一个成功嘅例子。咁如果你再讲真系一对 band 嚟讲，我谂可能就系 The Flame 啦。咁有一啲佢系因为大公司签咗，佢系之前 busking 嘅，有啲公司签咗之后，我哋先认识。譬如可能 Dear Jane 咁，大家知佢系又喺街度，即系有好多歌手可能都系。但你哋系另外一种。咁假如有一日有人话，我唔知系咪已经有啦，或者因为秘密签紧
2: 啦，唔系即系已经有人问啫，唔系已经签咗。
0: 系啦，咁你哋会点样咧？即系你会唔会？考虑定系已经喺呢一个 moment， 而家已经决定，根本你唔会谂咧。
2: 其实冇一个好 definite 嘅 yes or no 噶，我哋。
1: 你点睇先？我想问深啲。
0: 你 consider 系咪即系考虑嘅系啲乜嘢会令你 go？
2: Does it make us better？
0: 喂，但系呢个好空泛噶，咩叫 better？
1: 其实每一方面都可以好噶嘛。
2: 咁就要傾過先知啦。
1: 係，但你會唔會覺得即係譬如我咁講啦，可能簽咗唱片公司，會令到 The Flame， 我衰啲講叫變質啦。變質未必唔好啊，係即係個質地唔同咗，你冇咁自主嗰
0: 種。咁就唔好講變質，講轉變。
1: 轉變 ，OK， 係係。
2: 会引起呢个疑问系咪啊？
1: 但呢个疑问其实都几，我都几肯定，
2: 系啦。
1: 咁你
2: 点样
1: 去即系？但系原来你真系可以赚多咗嘅，佢计埋俾你噶啦条数。
2: 最近咧，其实我哋都经历紧呢样嘢，即系譬如我哋由busking 去到有一个收费嘅演出嘅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话，你哋冇咗个初心。

0: 你哋點解本身busking唔使錢，點解而家要收錢？但係我成日都問 The Flame 一樣嘢，我哋兩個 The Flame 十幾年開始到而家，轉變去到呢個位，如果我哋從來都冇問 What's next 嘅問題，我哋唔會行十幾年，完咗噶啦，
1: 係。
0: 我哋唔需要出歌啦，我哋唔需要作歌啦，我哋唔需要写歌，因为冇 what's next， 因为安于现状，而家已经很好嘅时候，其实呢件事可以继续做落去。但系我逼佢成为一个唔系咁嘅人啊，即系佢好得意嘅，
2: 系咪啊？你逼嘅，原来要
0: 我系要 put 咗噶，
1: 答佢都要 put 嘅，
0: 系啊，即系佢系嗰种好内敛啊，佢好安全嘅一个人嚟，咁但系唔知点解识到我，
1: 系。但系Ken，我俾你，因为时间一阵可以再讲，但我俾你答一个问题，净系单字嘅答案，即系
2: yes and no，
1: yes and no 嘅啫。咁你向唔向往呢一个下一步
0: ？Yes。
1: OK，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自主人生。
3: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Ta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FM 102.4至106.3，
8: 新城财经台。
9: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0: 点解仲要问咧？头先嗰个问题，佢都话一定要有下一步咯。咁
11: 一定要有下一步，
10: 響響
11: 但下一步可能系 no 噶嘛？
10: 向唔向往一定系 yes 噶嘛？
11: 都唔系噶，即系有阵时候为咗好多嘢噶嘛。即系向往就
10: 你应该问佢，
11: 佢冇答案。
10: 问佢
11: 嗱，我
10: 佢就一定系 yes 嘅，佢可能 no 噶。即系
11: 我哋叫
10: 问师姐
11: 系啦。
10: 系啦，而家我觉得我哋两个师姐
11: 应该个答案即系有啲浮动系嘛？
10: 想关你知道我哋两个成日都系咁嘅，系呢个我哋嘅火花。
11: 你喺街头我哋兩個 busking 就係做呢啲嘢
10: 嘅，你都
11: 係
10: yes 嘅。
12: 都想進步，有啲新嘅嘢俾大家，
11: 係係，即係已經可以變咗做一個職業。
10: 咁我問翻阿 Kit 啦，你係咪即係一路呢、這個只不過係我哋唔知嘅一個鋪排嚟啫？其實你由我唔知啊，即係啦，

0: 唱歌，唱歌当然是一个兴趣，这个必然的啦。但是都不可以就是斋呢样嘢噶嘛，你要生活，你要谂好多嘢噶嘛，系咪？咁我相信，因为见到你啲歌都系自己作曲填词啦，咁你都有呢啲谂法嘅。But then， 我哋要俾人认识到嗰个人先，即系呢个系一个方法，有好多方法嘅。有啲人就唔理咁多咗先咯，咁但系你就先认识咗呢个组合之前，跟住我就会有自己嘅作品。
1: 其实冇铺排过，
0: 冇铺排过，顺势而行。
1: 我系一个好 go with the flow 嘅人嚟，即系我好相信个天系俾咗呢样嘢你。首先第一系我把声，
2: 系。
0: 系啊，你同我一样、啊，
1: 佢一定想俾我做啲嘢，佢一定想有啲 mission 要我做，人生一定有啲意义，即系我系一个好礼计嘅人嚟嘅，
0: 系，
1: 即系你人生在世，唔通真系食饭、瞓觉、工作完咗去瞓落棺材咩？咁、个天一定俾咗啲嘢你去完成，
0: 系，
1: 咁我嘅 mission 可能就
0: 系
1: 用我把声，
0: 系，
1: 无论以任何方式去将疗愈人也好，总之用我把声嘅方式去贡献一啲嘢，
0: 系，
1: 咁对于一个 artist 嚟讲，呢、這个就跳去 artist 啦，
0: 嗯。
1: 我唔系净系中意唱歌咁简单，因为唱歌对我嚟讲，佢只系一个表达嘅一个工具。
0: 嗯，
1: 佢系帮我去讲我故事嘅一个工具。
0: 系，
1: 咁我点样去讲呢个故事？写、歌同作歌咯。
0: 嗯，
1: 然后再用把声去演绎出嚟。
0: 嗯，
1: 所以呢个 What's Next 系必然会存在，因为当我唔问 What's Next 嘅时候咧，我唔会唱歌噶啦。
0: 嗯，咁但系头先你话唱歌呢个只系一个 means。
1: 系，
0: 咁到最后 finally 你想做啲咩咧？
1: 想做啲咩啊？即系 as in career wise 啊，定系贡献嗰 part
0: 啊？系啊，贡献嗰 part 系。
1: 我希望用我微小嘅力量喺我身边嘅人开心。
0: 嗯，
3: 即系 busking 都可以啊
1: ，busking 都可以
3: 一路 bus 落去都得噶。
0: 但有好多方法嘅，
1: 绝对啦，就系 what's next 啦。
3: 系你点样可以？
1: 除咗点样 busking 都系嗰 busking 嗰千零人好开心。
0: 嗯，
1: 咁系咪净系呢千零人？
3: 嗯。
0: 照性逼噶嘛，嗬？
1: 系啦，啲嘅人点咧？
0: 嗯，
1: 系咪净系得呢千零人需要咧？既然我由我面前一个人都冇，
3: 嗯，
1: 我一路做到今日，有一千几人可以分享我嘅快乐，
0: 嗯，
1: 咁如果我再 what's next 咧，可唔可以再多啲？
0: 咁如果问 The Flame 呢个组合，究竟一个时间之内，好似火爆起嚟啦，或者火红咗起嚟嘅时候，谂翻转头，你觉得？嗯，俾人参考成功嘅原因系啲咩咧？即系唔系个个咁多即系街头演出嘅人都会有咁多关注啊嘛？
4: 我觉得我哋特别嘅地方
0: 叻仔啊，开始抢抢啊！
3: 我都有，
1: 你知唔知我有啲
3: 系我好，我都有啲 surprise，
1: 我唔系 surprise， 我脑怀安喎，
3: 系咪？
0: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我哋俾到佢一种好安全嘅感觉，
3: 系佢可以
0: credit 翻自己先，
1: 系啊系啊，呢个一定系，
0: 系啊，真系可以，即系好似一班朋友。
3: 佢自己埋位喎，头先嗰下我睇住佢。
4: 我觉得我哋俾人哋特别嘅地方咧，系我哋唔系净系自己唱歌咯，
0: 嗯，
4: 即系我哋会同观众嘅互动，
0: 嗯，
4: 阿 Keith 会讲经，会好贴地，好有感染力，
3: 嗯
4: ，That's why 点解有好多新嘅人会嚟听我哋。亦都会有一定嘅固定嘅听众观众咁样。
0: 嗯，
1: 我觉得最底嗰阵就系要用心去做啊。
0: 嗯，
1: 因为当你净系去模仿呢样嘢，唔系从心出发嘅时候，冇意义嘅。
0: 嗯，
1: 系啊。观众会好直接感受到，
0: 嗯，
1: 因为你用支咪去讲嘢嘛，
0: 系
1: 去唱歌噶嘛。
0: 咁你每一次喺即系呢啲叫演出嘅时候咧，咁之前你系咪已经谂咗
1: 冇 script 噶？
0: 唔系我知，一定系冇 script。
1: 系啊。
0: 咁但系有冇啲系完全即兴啊？还是系你譬如话你有啲歌系
3: 即系有啲套路嘅？
0: 系啦，
3: 你排歌嘅时候，佢系连下一首
1: 我哋连 song list 都冇噶。有时系突然间我个琴手咧，觉得我啱啱之前讲嗰、那个。嗰段说话好适合一首歌，可能系完全冇夹过，我哋就系咁咯。
0: 系，咁你哋嗰个默契都好犀利喎。
1: 系啊，
0: 嗯，真系有啲似我做节目嘅时候，
3: 我都系想
0: 唔系 music show， 唔系净系 music show 添啊！我觉得 music show 更自然系啦。但系似我，譬如话朝早有时即系好似同你做节目嘅时候咧，即系我系有好多时系入到直播室嗰一下系突然间，
1: 或者我琴晚临瞓谂咗。我成日谂嘢嘅，因为临瞓前我就谂好多奇怪嘅谂法。
3: 佢更短啊，即系佢开麦前嗰下，佢都讲嘅一样嘅。突然之间
0: 咧，开麦就变第二。
3: 我攞住第二样嘢嘅时候，佢开麦系讲紧第二样。
0: 突然间叮，
1: 或者你见到某一样嘢，诶，我系嗰样喎。
0: 唔系我哋 ，sorry 啊，你哋两个就即系我同埋 Kitty 呢类人咧，
3: 接收阿思齐。
0: 我哋系对于我觉得你应该同。

0: 我一样是对于身边每日发生的人同事很留意。好留意。同埋呢当我听人哋讲一啲嘢之后呢我好快
1: 会想
0: 我就会转变咗第二日系另外一啲嘢就喺你就喺演出嘅途中就会。
2: 喂我哋今日系自主人生唔系 matching 唔系配对系而家。仲有少少时间介绍我哋首新歌先派咗台啦。好大胆嘅呢首新歌讲下先。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系呢首歌吴林峰作曲。梁柏堅填詞，系啦，呢个组合
2: 呢个组合都已经好大胆噶啦，
1: 好大胆噶啦，因为其实吴林峰都唔系好大胆嘅，因为吴林峰我哋其实真系识于微时，我哋其实 busking 嘅时候认识，即系大家好年少气盛，二字头好后生，而家讲翻都有啲尴尬，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咁样？系啦，咁所以就因为吴林峰系一个写 melody 好有温度嘅，
0: 系冇错，
1: 作曲人
0: 系。
1: 咁当我想有一首好有温度嘅歌嘅时候，第一个谂起佢，咁我就打个电话俾佢，我话喂，写歌好唔好啊？好。咁然后我哋倾咗一个几钟电话，差唔多两个钟，咁啊交代下近况啊，跟住最尾嗰十五分钟先系讲，咁只歌即系想点啊？咁就跟住就收到 demo， 咁然后就我到揾填词嘅时候，林峰就话：，建议不如揾啊梁柏坚啦，咁我唔识佢。我话你帮我揾佢啊，跟住吴林峰就话你自己揾佢啦咁。然后我就胆粗粗，
0: 人哋识你噶嘛？
1: 我唔识，即系我唔系噶。你见我个样好似好大胆咁样，或者首歌好大胆啊？其实我鹌鹑嚟嘅，即系我成日对住啲长辈都会好，哎呀唔好意思打搅你呀嗰啲咁样咧。咁我就我 send message 俾梁柏坚，我话。Hello 你好梁柏坚，我又唔知点叫佢好
0: 啦，系啊，
1: 咩啊，即系冇人叫柏坚啦，又唔好熟啊，梁生啊，又好似太生疏咁，
3: 阿坚哥咁，
1: 系啦，又好似太奉承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好，
2: 佢三个唔同嘅 description 啊，
1: 系啦，
2: 真系犀利。
1: 咁我话唔好，都系梁柏坚，即系呢，我成日都觉得叫人全名，好多人会觉得冇礼貌，但系对我嚟讲，我系觉得好尊重，
0: 系，
1: 因为呢个名字系从佢父母而嚟嘅，即系我就同佢讲梁柏坚先生，我话我想问你填词得唔得咁。咁我寫咗呢首歌，咁然后就，
0: 但你都有同佢倾下，讲下你想首歌有啲咩 message 嘅。
1: 其实我都冇特别讲话，我想呢首歌系写啲乜嘢。我哋就系倾偈啫。
2: 佢就系感觉到你呢一种大胆嘅。
1: 佢就系大概问我啊，呢首佢听完个 demo 个大概个 rhythm 系点。咁然后听完讲完倾偈啦，讲下啲经历啦，讲下最。重点想讲啲乜嘢？我就话佢话咁，你而家嘅人生系点啊？咁
2: 系
1: 想做咪做咯，唔好谂啦。
0: 系
1: 即系你，其实我哋而家都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就系我会可以活到八十岁，我可以有下一次，But you never know，
2: 系
1: 你唔做你就冇咗，
2: 所以活在当下，
1: 你就
2: 系
1: 咁啦。
2: 系
1: 咁，然后阿梁柏坚就话：，哎，你条女都癫癫地嘅。几大胆，
2: 系睇下呢一首癫癫地嘅组合歌先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新城财经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澳洲股市收市上升，受科技股带动，指数在交易时段一度触及一星期高位，但投资者对中美谈判进展的态度仍然谨慎。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72点，升47点，升幅0.4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456点，升319点，升幅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2点，升74点，升幅0.93%。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以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够搞好，不能够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担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且非常珍惜这一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结束演讲的时候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云在9月24号访问白宫。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认为斯几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允前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稅務爭議的潛在挑戰者之一，前副首相韋雅蘭表示，他已經補交了4萬英磅的印花稅，而且英國稅務海關總署已經確認他並沒有蓄意違規，爭議正式結案。另外，大曼切斯特市長貝安德被視為強而有力的競爭者，但他目前並非國會議員。斯卓添在信中暗示應該進行廣泛辯論，被解讀為協助貝安德爭取重回國會。若果競爭展開，前黨魁文立賓亦都可能成為候選人。首相府發言人表示，斯几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会继续专注于施政。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普京访华日期是否已经明确的时候，他回应说，俄方将会近期公布具体日期，这一次访问目前正在筹备当中。他补充表示，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最后的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访问很快就会进行。屯门医院一个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的时候，导管接口异常，令到气泡进入血管，病人最终不治。屯门医院公布，75岁男病人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星期一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出现。医护人员检查连接设备未发现异常，继续做手术。大约半个钟之后再次出现气泡，病人心跳减慢和血压骤降，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医护人员其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一般来讲，导管和接口应该是完全密封，以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说，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向家属解释事件，以及致以深切慰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2: 喂，雨水，
3: 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2: 一起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9: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8: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9: 佢唔相信阿妈。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几集就有一位一个家庭上来倾偈啦，讲了很多他们经历很多很特别的体验，再打招呼啦。
2: Hello， 我是欣希。
1: 是欣希。
3: Hello， 我是欣希妈咪 Emily。
1: 是。
4: Hello， 我是欣希的爸爸 Kelvin。
1: 是，他们一家三口啦。试完欣希其实现在都坐着轮椅入来跟我们聊天，都不怕辛苦了，不怕的都要来了。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因为他当时有个叫做 Miller-Fisher 的 syndrome， 就是吉巴氏症其中一个谱系里面其中一种嘅状况啦。咁喺嗰年嘅时候呢，其实佢就出现咗喺颈以下唔喐得。咁到而家，欣希我想问返你，到而家你嗰个喐动嘅状况其实系咪已经进步咗好多啦？虽然你坐住轮椅嚟，咁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系点样
2: 呀？我由颈以下唔喐得到依家，我个虽则我手指嘅力都系争啲，因为基于我有张力，但系我嗰、那个手臂嘅 function 基本上系九成恢复翻晒，同埋我只脚都可以喐到少少，我可以用妈妈扶住我，可以用个步行架行到最多五分钟咁样咯。
1: 用步行架，用嗰个助行架可以步行五分钟。咁其实都算系多咗好多嘅进步，因为其实你原先我哋上嗰几集讲过啦，你喺2023年嘅12月，应该嗰时入院系10月入院啦，咁到去2024年年头你先出翻院，咁当时系用高背轮椅噶嘛，咁去到几时先至可以唔使用高背轮椅啊？
2: 去到上年嘅复活节到啦，我就。条颈系好咗好多，我唔起码因为我以前高背轮椅我都会配住一个颈箍，因为我嗰个颈都系未够力，就唔想用颈箍，直情可以唔想用头枕咁样。我就当时就将，因为我原本嗰个高背轮椅佢系医院嘅租，因为当时医院都租咗成年几，医院都要还翻咁样，就因为已经开始烂。嗰架轮椅，因为佢原本系唔系新噶嘛，佢系个辘已经磨蚀晒，试过半个钟头咧，嗰个成个轮个胎甩咗出嚟。
1: 哦，系咩？
2: 系啊，就咁啱，我当时嘅行动能力已经恢复到七七，即系条颈个能力已经恢复到七七八八，咁我就可以去学校都有啲普通嘅去到膊头嘅轮椅可以俾我借啦，同埋学校亦都会特别安排咗整嗰个晒架，即系侧边有个侧挡，等我条腰唔好跌，即系都有啲特别嘅点讲设备俾我向架轮椅上面。咁我就第一时，因为以前嗰部轮椅唔接得咧，就好多掣肘啦。若果即系之后换咗一部接得嘅轮椅咧，我就即刻去咗旅行先，
1: 即系去玩啊！嗱，呢个我一阵要问翻你详细啲，话俾我听玩啲乜嘢吓。咁啊，亦都听到你提及个学校啦。咁一阵我又会再问下你学校嗰啲相关嘅转变啦。咁啊，但系我都想问翻少少先，就系因为我哋上集临尾嘅时候咧，就讲到因为你哋喺翻屋企嗰时咧，就系婆婆因为佢个院舍就满额啦，佢要暂住翻嚟屋企几日啦，而你咧又要翻嚟屋企啦。咁但系因为你嗰时仲用紧高背轮椅啦，咁本身屋企里边咧冇一个无障碍设施啦，咁就你系啦，因为你哋大家一齐翻嚟个屋里边，咁一齐争好多嘢用，咁可唔可以都分享下当时其实点样闹教法咧？
2: 因为我嗰阵啱啱出院啦，我就。婆婆都挺好的，肯让我的，她让到我的话，就因为只有一张便椅，各自一，即是大家是共用一张便椅，之后还有人，始终人手啊，当时全屋都几乎请晒假了，即是那几天，因为同事跟照顾，但始终人手有限嘛。咁佢帮得婆婆嚟就帮唔到我，帮到我就未必帮到婆婆咁样。

0: 而可能亦会想等待啊咁样，我就比较急。
1: 你比较心急嘅，
0: 系啊。
1: 咁嗱，其实譬如大家要共用一张便宜啦，即系都系一齐同阿婆婆都要一起在个厅度去洗手间咁样样啦。咁啊，如临大敌啦，因为两个都翻晒嚟，又全部都要请假，系咪爸爸你都要请假翻嚟帮手去嗰几日去照顾打点咁样样啊？
2: 系啊，因为其实中风嘅病人咧，其实原来佢符抱上咧，系因为佢对自己身体嘅力量系难以控制，所以符抱嘅时候咧，系难度系高过阴气噶。虽然佢婆婆嘅体重系都系轻啲嗰啲，但系咧因为佢对肌肉唔能够放松咧，所以要转移过灯嘅时候咧，其实系要就密系要两个成年人帮手啦。
1: 所以嗰几日基本上就真系好忙下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6: 为你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咁嗱，呢头阿欣希就话，两个大家一齐争屋企相关嘅设施要用啦。咁阿婆婆又肯让你嘅，咁你都有冇让过婆婆噶？
9: 冇咁多咯，
8: 因为你比较心急啲啊。
9: 系，
8: 除咗争，譬如话便宜或者有时要扶之外，仲有冇啲乜嘢你哋都可能即喺屋企里边会一齐要共用嘅咧？
9: 同埋空间咯，例如佢。婆婆可能要响因为我哋嗰度系一条好窄嘅走廊嘅，咁婆婆可能要响嗰度例如因为婆婆嗰阵要包尿片啊嘛，佢就佢要如果要换尿片嗰阵我就行唔到嗰段路咁样咯。
8: 都系要大家互相迁就下咁样咯，系啦，亦都系牵涉到人手不足，即系唔单止系院舍，其实屋企自己都人手不足咁样。咁但系都经历完嗰几日，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啊，系咪啊？
9: 系啊，
8: 咁嗱，其实好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嗱，婆婆之后就翻返去院舍啦，咁变咗你哋都唔需要再争啦。咁其实当时屋企仲有冇啲唔同嘅设备或者要改变？因为其实房署唔俾你哋系一个实际上嘅改动啊嘛，咁个厕所又唔可以作嗰个墙啊嘛，咁变咗你哋就用其他方法啦。除咗呢样之外，仲有冇其他啲嘢你哋系要买翻嚟，或者要翻嚟再点样去处理，嚟令到欣希可以用得着喺屋企里边？叫做順利啲生活咁樣樣咧，
10: 台啦，因為例如佢要校翻一啲啱佢嘅高度嘅台啦，咁就買咗一啲可校動嘅書台代替飯台，
8: 係
10: 啊，
9: 同埋買咗個

0: 可移动式的斜板，虽则因为它可移动，所以我成日搭翻落嚟，因为它先走了
1: 哦，系啊，但系嗰个斜板是放你翻入屋企里边边啲位置上铺床啊，定还是点样？
0: 厕所同埋大门。
1: 哦，但系佢喐就咁，系啊，你咪会有冇试过受伤啊？
0: 受伤未试过嘅，但系架车就。戰損咯，因為我是在架車那裡嘛，
1: 因為那時高貝倫也有特別大部一點，是
2: 每一次要幫他壓上去，然後他那個斜台這樣再壓上去，但有時候他會移位，
1: 但其實呢，上上落落，吹入吹入入，去下廁所睡覺好什麼都好，其實都你們都要扶抱，其實你們都很勞損的。
2: 嗯，都依家都有少少腰骨有啲攰，
1: 系咩？
2: 系啊，
1: 有冇需要去可能因为咁去做啲治疗啊、睇医生啊、针灸等等咁样啊？
2: 爸爸分享下
3: 啦。哦，有试过拉伤嘅，咁就要去做针灸咯。
1: 就系因为扶抱啦。
3: 系啊。
1: 但系其实拉伤咗嗰一次之外，咁因为其实长期都要去处理噶嘛，咁佢点样帮自己系特别留意啲咁咧？
3: 其实。patient 同埋照顧者個扶抱嘅時候咧，大家雙方係真係要磨合噶，即係邊啲位係我俾力，你唔好俾力啊。咁隨住大家個磨合越嚟越好嘅時候咧，咁其實就自己俾嘅力都會少咗，即係輕省咗嘅。咁同埋女兒個嘅情況，佢亦都一路有雖然有波動，但係都一路。佢俾到嘅力嘅都多咗少少咯。
1: 系咪你都掌握到被扶抱嗰刻要用啲咩力度咁样？因为我见你咧都好犀利，譬如我哋啱早几日我哋去咗农庄去玩咁啦，我见你成日坐个轮椅，一支箭就飙咗去噶啦，即系一支箭又唔知去咗边，即系其实你而家都系好自如地周围咁去玩咁样样嘅。都想问翻你，因为其实我见你都系嗱，就算你未出现呢个症状之前，其实你都系周围去玩啦。咁之前妈妈都有提及过嘅，因为当时其实你一路都系读紧 Band One 嘅学校噶嘛。咁特系去到咁嘅状况，你又坐住轮椅啦。咁后嚟就要转去肢体伤残学校咁样样。咁嗱，妈妈就话其实心里边都曾经有挣扎过嘅。咁你自己咧，你有冇挣扎过啊？
0: 我反而冇不去到，我以为喺边读书都系差唔多啲。不过系真就系适应嗰下咯，即系唔想再重新适应。
1: 系，因为系咯，你唔中意适应新嘢嘛。
0: 系啊，系。
1: 咁点啊？你觉得新学校同旧学校，咁你就冇特别挣扎嘅。咁去到你开唔开心啊？
0: 适应嗰段时间系困难嘅。但系都遇到好嘅同学同埋老师同埋治疗师。可以加快咗我嘅適應嘅時間咯。
1: 你最難適應嘅係邊一樣嘢啊？
0: 應該係去洗手間嘅飯。因為我唔慣俾陌生人同我一齊幫助我去洗手間，但因為當時爸爸又要翻工啊，媽媽又有其他嘢要整，咁就唔同埋學校都唔係學校有工友，咁佢就係工友幫我去洗手間咯。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

0: 见到可能咧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咁但係係咯，你話你唔係咁慣，因為譬如。媽媽都講過㗎嘛，譬如之前你喺醫院都係㗎嘛，你係要等到爸爸媽媽嚟到，你先肯去廁所㗎嘛。咁而家去到學校，你要用幾耐時間先適應到由當中裏面啲工作人員同？

0: 一起去厕所呢？
1: 几乎因为我四月尾先入去嘅，就我几乎系第二年九月啦。
0: 要第二年九月先可以，
1: 即系下学期。
0: 咁你咪要忍好耐咯。
1: 我都有去厕所嘅、但系系唔惯，同埋当初我点讲好咧？因为我要我嗰身个状态系要用吊机，咁、有好多其他同学都要用吊机，我就唔系几中意要排队啊，同埋因为吊机嘅时间系耐咗好多，同埋要人手学校嘅人手都有时可能有其他同学帮，有其他同学就未必一齐。轮到我咁样咯，就可能要夹时间咁样咯。
0: 哦，即系你会夹时间就系真系同同学仔夹时间，定还是你自己 hold 准边啲时机咁样样？
1: 都两样都会咯。
0: 咁都想问翻你啦。其实因为你譬如都惯咗，就系爸爸妈妈你好相信嘅人，先至可以同你做一啲你觉得系最私隐度高嘅事咁样样啦。咁我又想问翻嗱，喺你。十月嗰转入院系最严重嗰转咧，咁系你嗰时都好想出院，因为你话你嗰时生日嘛，你好想十月出院嘛，点又撞正婆婆又中风咁，咁其实当时咁妈妈梗系会觉得啊、哎，你喺医院好啲啦，你梗系因为都未有设备俾你，咁但系嗰时系咪个接收个信息就系啲医院嘅人会同你讲，你爸爸妈妈唔想你出院住啊，系咪会咁样同你讲？
1: 因为我唔系直接呢、这个信息唔系直接入医院去，我都有同爸爸妈妈沟通，都有嗌拗叫过嘅。就因为妈妈爸爸嘅角度系医院，除咗人手上面嘅问题，就系、是医院有更加多嘅物理治疗啊，更加多嘅医疗团队可以帮到，可以希望我可以喺嗰度做多啲训练先。從而提升咗我嗰個行動能力先咯。咁但我就好想出院咯，因為我覺得醫院食我唔中意醫院嘢食啦，唔中意醫院瞓啦。
0: 咁正常好多人都唔會中意醫院嘢食嘅。咁但係當時係咪咁就唔開心啊？
1: 都會嘅，都同埋都有同爸爸媽媽有嗌叫過嘅。
0: 咁但係你明唔明白爸爸媽媽嘅意思先？佢哋嘅心意先？
1: 一半咯。
0: 但係你安全啲喎，同埋你可以快啲進步喎。
1: 嗰陣未見到嘅，因為嗰陣就即進步嘅時間都係比較慢啊嘛。依家就諗翻起都覺得 OK 嘅。
0: 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就覺得，當時爸爸媽媽嘅決定係啱嘅。
1: 係啊，但係當時就。好急想出院，因为我想，因为我未试过医院过生日，
0: 系就唔想医院过生日啦，都正常嘅，
1: 同埋想出去玩啊，想出去，我即系我未知道出去会系有咩掣肘嘛，我就觉得出去可以去翻之前咁，就算未去翻之前咁，可以去翻五月出院后咁，我都可以继续玩啊嘛。
0: 咁嗱，头先你讲你好，即系我听到里面你好多显示玩呢个字啦。咁好啦，喺而家新嘅学校，其实系咪都好多嘢俾你玩得到噶？
1: 佢个提供嘅机会虽则系如果交流嘅机会系比我以前学校少嘅，但系我都。一有機會我都照捉住咯，即係好似上次我去咗跟學校嘅交流團去咗新加坡咁。
0: 去新加坡有冇啲咩可以分享一下俾大家知咧？你交流咗啲咩翻嚟咧？
1: 我去學校嘅英文團去新加坡啦，經過篩選之後，老師揀咗我啦。我去到係都有困難適應嘅，因為我好驚。点讲好咧？好惊冇爸爸妈妈喺身边，同埋好惊陌生嘅地方、陌生嘅环境。因为对上一次我，即使我行到嗰阵，我都系对上一次离开爸爸妈妈，个结果都系唔系几好，因为我嗰个恐慌发作就都要爸爸妈妈嚟半夜接走我，所以我比较惊。未试过自己出远门咯，自从嗰次之后，
0: 即系其实试过一次去啲团体活动嘅时候，就因为你恐慌惊恐就发作啦。咁因为就系太惊太唔惯爸爸妈妈唔喺身边，最后都系喊住要爸爸妈妈嚟接翻你走咁样。咁但系今次你咪好叻好勇敢冲破咗呢个好大嘅心理关口咯。你自己你系你自己举手话要去新加坡交流团嘅，
1: 系

0: 点解个黑你咁大胆嘅？
1: 因为我唔觉得自己会惊咯。
0: 你觉得自己唔会惊？
1: 系啊。
0: 咁、最终系咪都真系会惊下咧？
1: 系。
0: 嗯，个惊系去到咩程度啊？
1: 个惊第一晚我去，我尖叫到凌晨四点先瞓得着，
0: 一路喺度尖叫咁样样啊！
1: 因为我一瞓之后就突然间炸醒，炸醒就尖叫，再瞓再炸醒就再尖叫。
0: 咁同行里面个团队点样去帮你去处理呢个问题啊？
1: 我都好感谢同行物理治疗师同埋护士嘅，因为佢哋都陪我，即系我瞓唔着，佢都会过嚟开街我啊，同埋因为我之前我就特登为咗今次嘅交流去叫精神科医生帮我开啲镇定剂，以防我一惊嗰阵一恐慌症嗰阵就要去食呢个镇定剂啦。咁镇定剂就由护士管理噶嘛，就每嘢都要吵醒埋护士咯。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再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你去四日三夜，是不是？咁跟住系咪每一晚都要食呢个镇静剂，令到自己平静翻落嚟啊？
2: 系。
1: 咁系咪食完药之后，其实你就可以平静瞓到觉，跟住第日都可以顺利咁去做到你嘅活动啊？
2: 有帮助我平静嘅。但系第二晚嗰阵，因为我自己唔记得咗自己嘅。食嘢嘅限制啦，我食错嘢啦，这样子，因为我就肠胃不适，就呕到十二点几咯，但系呕完之后就即刻瞓得到嘅。
1: 系，咁你其实我想问一下，喺平时嘅饮食方面系咪都有限制？因为其实我听妈咪提过咧，就系、是、其实你而家吞烟都唔系话咁好嘅，咁、要好多食物都要剪碎食咁样样嘅。
2: 系啊，最尴尬系去新加坡啦，因为。咁佢係始终唔係我食开嘅嘢呀，咁样同埋我又唔知佢嘅软硬度係點，之后我近亲就係咁近亲，之后唔小心將啲近亲嘅嘢吐出嚟嘅吐咗落隔篱同学仔度。
1: 咁我諗佢都明白你唔係特登嘅。咁但係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平时你食嘢呢，有冇特别要留意唔可以食啲乜嘢嘢咁样㗎？
2: 因为我个肠胃就比较脆弱啲，即系有啲例如奶制品啊咁样，会令到我反胃或者系肚痛吐泻咁样咯。同埋本身因为我有 ADHD， 医生都叫我唔好食咁多糖分嘅。
1: 唔好食咁多糖，系啊。而家其实好多医生都系咁样叫小朋友尽量都唔好食咁多。咁但系其实因为牵涉埋你嗰个吞咽嗰个功能噶嘛，咁其实食嘢会唔会可能例如流质啲好啲啊，定还是可能硬嘅嘢啊，嗰啲系唔尽量要剪碎，定还是尽量唔好食啊，定点样样啊？
2: 都系剪到几碎得几碎咯。咁除

0: 吞咽都有进步到嘅话，就可以食翻多啲嘢咯。
1: 系系系系系，可以食翻多啲。咁但系有冇话特别戒口？除咗头先你提及过奶类，可能你比较敏感之外，仲冇啲其他嘢系你需要戒口咁样样噶？
0: 应该冇，因为我个病冇乜需要戒口嘅。
1: 咁你自己都有冇话特别唔中意或者中意食啲乜嘢嘢？
0: 我最中意食嘅朱古力，但系朱古力好多糖。
1: 系系系，
0: 之后我中意食汉堡啊，pizza 嗰啲咯。
1: 哦，即系上次我哋去个活动食 pizza， 你就好开心啦。O K， 咁下次知啦，下次要带你去食 pizza 啦。系啊，咁我都会再想问翻多啲关于系你学校嘅生活啦，因为其实你以前读 Band One 学校，咁可能都好个嗰个校风都系比较可能着重一啲，可能追成绩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原来而家转咗另一个肢体伤残学校，个模式可能唔同晒嘅。但我听闻咧就系你又好开心，因为识到好朋友啊咁样样。咁不如下集翻嚟再讲多啲俾我听。识咗咩好朋友啊？系咪都系我哋熟悉嘅人啊？跟住又个校园生活系点啊？你又玩啲乜嘢活动啊？例如系咪仲有啲飞行驾驶啊相关啊？咁可以下一集翻嚟再讲多啲俾我哋听下。

0: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同意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正是访华的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表示，会谈曾经讨论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且希望继续，但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另外，特朗普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购买200架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够搞好，不能够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担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早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且非常珍惜这一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的时候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云在9月24日访问白宫。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自星期三晚开始开放中国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即时已经批准一批中国船只通行。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根据伊朗的决策，部分中国船只已经获准按伊朗管理的过境规范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补充说这一次通行是应中国请求，针对伊朗管理规范达成共识之后，从13号晚开始。法尔斯通讯社亦都有类似的报道，伊朗国营电视台说已经有超过30艘船获准通行，但未有说明有关的船只是否全部都是中国船只。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之后，德克兰基本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伊朗对海峡的掌控令全球市场动荡不安，亦都让德克兰获得重要筹码。美国同时在中东地区部署海军，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几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允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雅兰表示，他已经补交了4万英镑的印花税，而且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没有蓄意违规，争议正式结案。此外，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被视为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但他目前并非国会议员。斯卓添在信中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协助贝安德争取重返国会以及参选的时间和空间。若果竞争展开，前党魁文立宾亦都可能成为候选人。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斯几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变，将会继续专注于施政。 日本官员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下星期二同星期三访问南韩，并同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会就中东紧张局势背景下的能源稳定供应、关键矿产供应链强化等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进行确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14: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 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同意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正系访华嘅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表示，会谈曾经讨论伊朗问题。习近平话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且希望继续，但表明唔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话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另外，特朗普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购买200架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在晚宴上致辞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说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够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当共同担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表示，他受到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他说，和习近平较早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且非常珍惜这一次讨论诸多议题的机会。他在演讲结束的时候，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云在9月24日访问白宫。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己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己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允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国家陷入混乱。首相府发言人表示，司纪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会继续专注于施政。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自星期三晚开始开放中国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即时已经批准一批中国船只通行。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根据伊朗的决策，部分中国船只已经获准按伊朗管理的过境规范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补充说这次通行是应中国请求，针对伊朗管理规范达成共识之后，从13号晚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星期四在美国首都黎巴嫩开展新一轮直接谈判，美国政府希望借此推动双方在停火和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突破，但黎巴嫩国内围绕这次谈判出现分歧，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公开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说直接接触是对以色列的让步。而在谈判开始之前，黎巴嫩南部局势再度升

0: 合。黎巴嫩卫生部话，以色列上日对黎巴嫩境内多地发动空袭，其中三宗袭击发生在贝鲁特以南的主要公路沿线，一共造成12人死亡。以军早前曾经要求黎巴嫩南部6个村庄居民撤离，并表示其目标是真主党在当地的基础设施。屯門醫院一個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的時候，導管接口異常，令氣泡進入血管，病人最終不治。屯門醫院公布75歲男病人因為急性冠心病引發心肌梗塞，星期一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動脈造影顯示有氣泡出現，醫護人員檢查連接裝備未有發現異常，繼續進行手術。大約半個鐘頭後再次出現氣泡，病人心跳減慢和血壓驟降，情況持續惡化同日離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8: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3: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咗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一亿两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油价收市靠稳，虽然有邮轮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同时再有商船在海峡遇袭以及被扣押，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忧虑。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101.17 美元，升 0.15 美元，升幅 0.15%。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5.72 美元，升 0.09 美元，升幅 0.09%。恒指夜期收报 26,341 点，升4点，低水48点，成交24,506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同意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正是访华的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表示，会谈曾经讨论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且希望继续，但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助。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亦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同美方立场相同。中方并且重申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的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可否前往美国，但表示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持开放态度。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几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国家陷入混乱。而陷入税务争议的潜在挑战者之一，前副首相韦雅兰表示，他已经补交了4万英镑的印花税，而且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确认他并没有蓄意违规，争议正式结案。另外，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被视为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但他目前并非国会议员。斯卓添在信中暗示应该进行广泛辩论，被解读为在度帮贝安德争取重返国会以及参选的时间和空间。若果竞争展开，前党魁文立宾亦都可能成为候选人。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斯几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将会继续专注于施政。屯门医院一个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的时候，导管接口异常，令到气泡进入血管，病人最终不治。医护人员检查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一般来讲，导管和接口应该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说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向病人家属解释事件，以及致以深切慰问，将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包括相关设备、流程程序、

0: 操作等，会在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提出改善建议，而个案亦都转交史恩裁判官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小麦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嘅权利，使佢哋能够自立自主咁喺无障碍嘅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同关心残疾人士嘅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1: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6: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五万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 Nvidia 连升7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4.4%，

0: 台积电升近 4.5%， 高通跌超过 6%， 美光科技跌 3.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超过 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 0.7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 0.7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 0.88%。港股 ADR 普遍低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38.16，较港股收市高0.19%。腾讯 ADR 折合收报461.26，较港股收市高0.23%。美团 ADR 折合收报84.59，较港股收市低1.29%。百度 ADR 折合收报140.29，较港股收市低0.43%。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48.95，较港股收市低2.01%。小鹏 ADR 收报63.13，较港股收市高1.42%。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42.11，较港股收市高1.15%。友邦 ADR 折合收报88.39，较港股收市高0.79%。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社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过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过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所需的数量。波音股价跌超过 4%。 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外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和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并预计可能会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同意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说，会谈曾经讨论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且希望继续，但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助。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亦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与美方立场相同。中方并且重新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几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大埔有村屋怀疑遭到爆窃，户主报称损失大约30万元财物，暂时无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7: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12: 树窿78号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港碟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米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 Nvidia 连升7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4.4%。台积电升近4.5%，高通跌超过6%，美光科技跌3.4%。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超过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0.7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00。

0: 135点升232点，升幅0.88%。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的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谈加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话，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可唔可以前往美国，但表示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社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过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于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所需的数量，波音股价跌超过 4%。 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并预计可能会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身体力行，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并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文章说，中美元首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并体现对中美交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贯穿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贯原则，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维护好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中美关系就能够不断打开新的合作空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建筑物瓦砾中进行搜救。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上午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他宣布将当地星期五列为全市哀悼日，悼念遇难者。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8%。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

0: 已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换季出行等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国家药监局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抗肿瘤药持续领跑，罕见病和儿童用药加速可及。洗衣机能效水效新国标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379元非全国，海航推出6.6万元顺行卡被质疑，变相无息融资，航旅产品金融化引发争议。铁路明天启动银发优惠，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周中动车享9折。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美联储进入斡旋时代。联合国机构新增海湾地区内陆口岸代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出现了回落，整个市场有43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走低，欧股开盘目前向上普涨，油期货持续的上行，金价震荡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6: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

0: 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13号，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双方要落实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特朗普表示，当天的会谈举世瞩目，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习近平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访带来的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指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2: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指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要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谢峰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双方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我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而且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国际社会对中美元首会晤给予高度关注，来自美国、欧洲、拉美等多国的政界、商界和智库人士一致表示，中美作为全球强两大经济体，其关系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更深刻影响着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他们普遍期待此次元首外交能为双边关系锚定方向，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指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
4: 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在经贸一线，企业界对中美关系的稳定抱有深切期待。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 40% 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也称，
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国际视角同样广泛关注此次会晤的全球意义。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认为，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

0: 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则指出，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此外，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期待这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6: 新城财经台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的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出了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详细的情况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10: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
9: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1: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的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
10: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另外，电商物流成本指数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十个月的回落态势。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发展稳中向好。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四新经济企业 2684.8 万户，同比增长 6.8%， 占企业总量的 40.9%。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及装备制造业增长显著。此外，一季

0: 度，外资企业新设了 1.6 万户，同比增长 10%， 主要投向了科研技术、文体娱乐等领域，彰显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创新药获批数量达到了76个，为历年之最。其中呢，抗肿瘤药品在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申请当中均占据了首位，占比超50%。罕见病用药、儿童用药及短缺药品的审批速度明显加快，一批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实现了全球首发的新药加速汇集到患者，标志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正在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加速转型。
1: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审结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均创历史新高。新药上市申请与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分别同比增长超 20% 和 13%， 反映出我国医药研发活力持续增强，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链条日益顺畅。在76个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中，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皮肤及五官科等17个治疗领域。尤为突出的是，11款为 First Eye N-Class 新药及全球首次针对全新靶点或作用机制开发的药物，涉及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和内分泌治疗等7个临床方向，为传统疗法无效的患者带来全新希望。其中4款为我国自主研发，包括一款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该药为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患者提供了关键治疗选择，显著延长生存期。罕见病用药领域同样实现重大突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2: 2025年批准的76款创新药中有10款罕见病用药，比如在呼吸系统疾病批准的一款罕见病用药，是近10年来首个批准治疗肺纤维化的创新药，实现了全球进展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的中国首发。
1: 儿童用药保障体系持续完善，2025年共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另有40个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极大拓展了儿科临床用药的选择空间。过去5年累计批准儿童用药与适应症扩展申请超400件，政策导向正逐步扭转儿童靠成人减量用药的历史局面。在短缺药品可及性方面，国家药监局2025年批准短缺药注册申请174件，33个品种，近5年累计批准396件，覆盖循环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肿瘤药物等13个治疗领域。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报告中，抗肿瘤药物成为2025年药品研发与审评的绝对主力。在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临床试验申请中，抗肿瘤药均位列首位，甚至占比超一半。而自2020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共有629件药品注册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其中抗肿瘤药物数量最多，占比 41.97%。 耿颖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多因素共振。
3: 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 482.5 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治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开通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经有 1.95 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水南来之水。今年的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的宣传周。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镇再生水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我国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院副院长张志国指出，
4: 再生水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啊，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一个利用，减轻城市的这个供水系统的负担。
0: 据了解，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再生水水质稳定，用途广泛，目前主要用于城市生态补水、园林绿化浇灌、路面清扫、洒水降尘等。其实近年来，再生水还越来越多地用在了工业生产回用、空调用水等不为大家熟知的领域。近期北方多地的气温走高，而在郑州的金融岛，使用再生水作为空调冷却水的14栋办公楼里室内温度令人体感凉爽适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每年可以节省一半的日常运营费用。平安金融中心项目物业负责人王光磊介绍，
5: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一个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一半。
0: 目前岛上空调使用的再生水来自河南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这里汇集了周边209平方公里、180多万人口的日常生活污水，在厂区内经过物理沉淀、微生物分解、活性胶吸附等净化之后，变为清澈可见的再生水。由于再生水温度常年稳定，冬季在15摄氏度左右，高于空气温度，夏季25摄氏度左右，低于空气温度，这样的特点使得它的系统能效比传统空调提升 30% 以上。河南中原环保再生水运营中心主任乔万喜表示，
6: 去年我们累计供应再生水6000万吨，预计今年夏季我们可以节约标煤1100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0: 另据乔万喜介绍，不仅夏天能用于制冷，到了冬季，再生水还成为当地的供暖来源之一。目前这里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10余个项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中国财经60分。
8: 早上6:30，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NVIDIA 连续7个交易日上升。 再创新高，收市升近 4.4%， 台积电升近 4.5%， 高通跌超过 6%， 美光科技跌 3.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超过 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 0.7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 0.77%。

0: 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手。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亦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同美方立场相同。中方并且重新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同古巴内政部官员会晤。古巴当局表示，双方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的背景下进行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政府发声明表示，古巴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并没有正当理由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说，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几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国家陷入混乱。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斯几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会继续专注于施政。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低压槽影响，香港邻近海域持续有强雷雨区发展，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低压槽未来一两日会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该区仍有骤雨。大埔有村屋怀疑遭到爆窃，户主报称损失大约30万元财物，暂时冇人被捕。警方寻晚近10点接获52岁女住户报案，话位于大埔丁丽路嘅寓所有手掠痕迹，怀疑遭到爆窃。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点算，相信损失大约30万元财物，包括一批约值15万元金饰、一只约值10万元嘅手表、部分嘅手袋同埋现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6: 今日在我身边有 Candice 郑纪瑶在这里。
7: 讲返啦 ,BB, 呢首歌致敬一个法国女演员 ,Bridget Bardot。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出道嘅时候同佢嗰个演艺生涯啦都系一个好性感嘅形象。好鍾意佢个感觉就系佢话我就系我，唔需要 care 其他人点讲。 好多人都问我，咁你觉得自己成唔成？

0: 感觉一样。我觉得其实性感点解系好似要望出嚟？其实我觉得性感系一个感受，一个感觉，一个 vibe 咯。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受到我嘅 vibe 系性感，其实我都几开心，因为呢个系嚟我散发出嚟俾人嘅感觉。如果性感应该都算系一个靓嘅感觉。咁我自己觉得咁其实我应该 proud of 呢个感觉。
1: 5月1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ie C 郑纪瑶，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呢，能效以水效限定值等级强制国家标准近期正式发布了。这项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之后首次进行了重大升级，将在明年的4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新国标将给消费者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4: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3: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5: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4: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3: 从上月末起，上海居民可以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上海呢，共有12家旅行社可以接受报名。目前的部分旅行社已经开始接受上架的相关旅行产品了。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也同步启动了赴金门马祖旅游的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的持有人都可以前往进行申办。5月末6月初将会有多个相关的旅游团成团。
6: 可以选个人吗？
7: 对，个人们还是要跟旅行社的，就是可能要到通过旅行社办这种那个入台证的。
8: 中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办证接待大厅里，办理出入境业务的市民并不多，但其中好几位都是冲着金马游专程前来。
9: 我打算到厦门，到厦门以后当地报一个团，然后到金门去。
10: 签注没有办，就是办了就是通行证，到时候时间确定再办。我想我其实挺想去，就是看一看那边的就是风土人情啊什么之类。
8: 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需本人到现场办理，本市户籍居民7个工作日办结，已持有效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5个工作日办结，持上海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两种情况都需要10个工作日办结，签注有效期半年。
3: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出国经证件受理大队大队长侯晓文：
11: 如果你办妥了我们的旅游签注的话，还需要去相应的有资质的旅行社申请绿台许可。第二个呢，就是说金门和马祖是两个出行目的地，那么我们办的旅游签注呢只能选择一个目的地出行，如果说你去了一个地方以后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需要重新来办理新的签注。
8: 而随着相关执行细则逐步明朗，上海的部分旅行社也陆续上架金门马祖旅游产品。上航旅游这款名为海上寻梦的上海至马祖三日游产品，每逢周一周三周日各有一团，

0: 前可报名团期最早为5月31号，价格4880元。根据行程安排，游客从上海飞福州，再乘船前往马祖。携程旅游的金门加厦门加泉州五日四晚跟团游产品，目前也成为平台的热搜线路。6月安排三班，7月暂定为每周三和周五有团。五天行程中，第一天在厦门，第二天和第三天在金门，第四天和第五天在泉州。目前首发团已成团。
1: 携程公关总监汪怡明：
2: 覆盖了厦门和金门的主要旅游景点，主要是以中老年的这个客群为主。目前的话，这个团已经成型，定于6月1日正式发团。
1: 随着粤港大湾区互联互通不断的深化，跨境交通往来持续升温。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经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了，累计约进港约5000辆次，其中约90%粤车在香港逗留了1到2天，反映短途旅游、探亲访友、商务往来等跨境出行需求较为活跃。目前粤车南下仍处于起步运行阶段，那么相比之下，港车北上累计参与车辆达到了14万辆，两者和高铁等跨境交通共同促进了大湾区人员的便利流动。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就是明天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适用证件包括了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及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和居民户口本。凡持上述有效证件的老年人购买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周中的动车票均可享受9折优惠，残疾军人等群体呢可以叠加原有的优待再享受9折的优惠。此外呢，成功出行的老年会员还将获得3倍积分，积分可以用于换票或者是升级。近期海航推出了一款6.6万元顺心卡产品，宣称合约期内呢可以一口价379元飞往全国，还配套了多项贵宾权利。这产品上线之后迅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那么首批用户已经成功购票出行了，但是其背后隐藏的金融风险、合规漏洞和消费者的权益争议正在掀起一场关于航空预付产品边界的激烈讨论。具体情况来听听地财经广播随即的介绍。
3: 根据海航官方产品介绍，用户需一次性预付66,666元，购买1至3年不等的服务期限，便能在合约期内以379元的一口价无限次乘坐海航旗下11家航司的境内经济舱航班，涵盖春节、五一、国庆等所有热门假期。合约到期后，卡内余额还可以申请退还，因此尽管产品预付费昂贵，依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消费者魏先生表示，自己一年的出行频率在10次左右，经测算，购买一年期顺心卡，账面可以节省5000到1万元。然而，看似升级版随心飞的海航顺心卡，实则却暗藏多重约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余额锁定条款，合约要求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卡中的账户余额分别不得低于3333元、7999元以及13999元，才可正常使用。此外，如果用户提前退卡，则需支付13%的违约金，并扣除赠送积分，除非成功推荐3人以上购卡，方可免除违约金。这一拉人头免罚机制也被部分法律人士和消费者质疑涉嫌变相传销。而更深层次的担忧来自资金性质的模糊化。有人质疑 6.6 万元高额预付余额被锁死，本质上是让消费者把大笔资金无偿借给航司使用，属于变相无息融资。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海航的资产负债率仍高达 95% 以上，负债总额超1400亿元。民航评论员秦岭分析指出，这种行为增加了大家对这笔资金用途的担忧。
4: 海航因为有历史疑虑的问题，所以它的负债率高，我觉得是正常。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个风险点是什么呢？就是关键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去把这个钱存在里面进行使用。像他说的什么资金安全啊，什么企业做产品宣传的时候，他肯定说都 OK 的，还是存在一定

0: 的风险的问题。
1: 法律层面，该产品也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单张预付卡面值不得超过5000元，适用范围仅限于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航空运输企业并不在列，且海航顺心卡单张售价远超法定上限，更未公开任何资金存管方案，未接入第三方监管账户，资金直接进入企业运营时，存在被挪用、混同甚至清偿风险。律师岳雪飞指出，
2: 海航的这款顺心卡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预付式的消费了，可能有点类似于吸收公众的存款，有一点金融产品的属性。万一到后面我们需要退卡的时候，而海航没有资金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兑付的困难。商务部规定的预付费单用途储值卡它是有适用行业的，并没有这种航空服务业，所以呢它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监管规定，即使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最后可能就是按照这种民事纠纷去处理，并不会受到行政处罚。
1: 此外，合同条款中的无限制兑换概念高度模糊，实际兑换权完全由航空公司系统规则决定。过往随心飞产品曾多次因系统崩溃、航班座位不足、兑换失败引发大规模投诉。2025年8月，海航曾推出666元与2666元的海航 Plus 会员权益卡，允许用户以199元抢购早晚班机票，上线后瞬间导致官网瘫痪，大量用户无法成功兑换，最终引发集体维权。此次 6.6 万元版本是否会重蹈覆辙尚未可知。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东航首创周末随心飞以来，国内航司曾掀起一波随心飞热潮，南航、春秋、华夏等纷纷跟进，但多数产品因缺乏明确法律规范、履约机制缺失、退款条款苛刻，最终陷入承诺难兑现、退款难追回的困局。企业寻求创新盈利模式本无可厚非，但当无限飞行变成无限所资，当消费权益让位于资金归集，当商业创新突破监管红线，消费者所购买的或许已不是一张机票，而是一份高风险的金融契约。顺心卡能否真正顺心，恐怕不仅取决于航司的履约能力，更取决于制度能否及时补位，为这场高风险的预付游戏画出红线。
3: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来关注山东济南泉水游所引发的网络热议。泉城济南因泉而闻名，清浅的泉水是老济南最为寻常也是最珍贵的一个风景。五一假期，济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150万人次，其中有不少市民游客到景区内的泉水指引店来扫码取水，而在黑虎泉景区，游客更为取水大排长队。对此，部分网友质疑黑虎泉景区的泉水来源，有网友担心泉水的水质是否安全，当然呢，也有网友疑问泉水的存储量能否支撑持续的大量取水，这些泉水从何而来，能够指引吗？
2: 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
3: 我感觉这个泉水的味道有一点点甜味，然后尝起来也很清爽很冰凉。
4: 我已经三年多了，我平均两三天吧，最多不超过三天，我回家可以做饭喝茶。
2: 目前济南已经确认的泉水有1200多处，12大泉群散落全城，形成了常年泉涌不断的独特景象。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徐晓文长期进行济南泉水水质研究，他曾带领团队在一定时间内对黑虎泉的泉水和指引水进行过水质调研。
3: 济南的泉水是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中的矿物质，表现为泉水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锶、偏硅酸等。
2: 那么这类泉水是否适合直接饮用呢？
3: 直饮水是将泉水经过处理之后更加纯净，符合饮用水的要求，但是泉水的温度比较低，对一些肠胃功能偏弱的人可能具有刺激作用，可以接取放置回温一段时间后再饮用。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建议煮熟后再喝，煮熟可以充分灭活水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1: 江苏太仓港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一个重要枢纽。根据最新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太仓口岸汽车出口量同比大幅增长超70%。
5: 我现在就是在长江南岸的太仓港，那再向下游啊60公里就是长江的入海口。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太仓港的海通码头，那这个码头啊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口啊专门打造的一个专业的汽车码头，各种品牌款式的新能源汽车啊把这个码头是堆得满满当当。而且在码头的外围，那通过公路、铁路，各种新车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到码头。那这也是港区啊在重点打造的物流体系，有水路、有公路、有铁路，紧密相连。今天靠泊的这艘船，它呢一共是有7层，那现在呢是要卸车之后呢到附近的城市，同时呢又要把港口的一些新车啊转运出海。那它能装呢1200台车，那车辆固定好，那海关呢、海事、边检人员啊。在车辆装船的之前呢就同步的进行相关的检查审批工作，那船呢一装好之后呢就能够及时的出港，那最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那现在呢太仓港的汽车出口业务啊也是越做越大，那现在呢太仓港的70%的汽车业务啊都是用来出口的，而且呢它现在也成了全国长江干线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那全国每出口8辆汽车就有1辆是从太仓港发出的。南京海关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前4个月，太仓港口啊出口的汽车呢是40万辆，同比呢也是大幅的增长了76%。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今天收报4177.92点，今天收跌1.52%，深证成指报15745.74点，今天跌幅是2.14%，创业板指收报于3951.14点，今天收跌2.16%。北证五零指数今天同样收跌了3.73%，全市场成交额33888亿，相较昨天放量了1239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300多只，整体表现上来说，市场关注第三代半导体的 碳化硅及相关板块，科技股多数进行了修整。此外，光伏设备、银行、港口航运等板块表现

0: 相对一般。另外，稀土、小金属板块多数出现了下挫，商业航天板块同样回调。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点评。
1: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呢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呢，行业的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普跌的一个态势。前期弱势的一个大消费板块，像白酒啊、食品饮料，还有一个银行，包括像装修建材呢，则是逆势的一个上涨。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航天装备、稀土、能源金属、小金属的风电设备呢，则是一个跌幅居前。从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呢，整个成交额呢又是达到了3.3万亿，那么也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突破了一个3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1200多个亿。近期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创业板、科创五零指数呢是同步的齐刷了一个创新高。那么市场呢是明显呈现了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特征。应该说呢，从数据上看呢，截止四月下旬的话呢，创业板呢超千只的个股呢，仅有1.5%呢是跑赢指数。行情呢是有龙头权重主导，前十大的一个权重股呢占比是超过了57%，那么前三家的合计呢是达到36%，多数的投资者呢是面临了占了指数不赚钱的一个困境。中小市值的个股呢表现是比较疲弱的，但是从估值上来看呢，创业板的市盈率呢目前是在40倍左右，估值的分位呢是在历史的一个45%，整体呢是处在了历史的比较中等的偏低的一个区间。那么市场的内部的估值呢差异是比较显著的，龙头企业的盈利稳健压低呢整体的一个估值，中小个股的一个估值呢依旧是比较偏高的。行业的内部呢分化的突出，估值的优劣呢是取决于企业的一个基本面。但是从整个的一个宏观层面上来看的话呢，目前的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政策呢也是偏友好。那么在这个一个加持下呢，市场的热度呢应该说是持续的一个向好。那分化的行情呢应该说后期呢还仍将会延续。鉴于呢当下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特征呢，投资者还应当理性的选股，坚守呢自己熟悉的一个赛道，树立呢一个风险的一个意识。那么操作上呢，投资者一方面呢是控制好总体的一个仓位，避免呢是裸仓位暴露于高位的一个波动之中，另一方面呢是利用一个目前现阶段呢震荡期的优化节奏，适度呢向有基本面支撑或者有政策催化明确的板块的一个倾斜。对于习惯于短线交易的投资者呢，可适当的降低一个操作的频率，等待呢市场重新释放明确的一个企稳的。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 Nvidia 连升7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4.4%。台积电升近4.5%，高通跌超过6%，美光科技跌3.4%。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超过4.7%，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0.7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0.88%。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1年3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午离开北京之前，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2个钟头，在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且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 朝鮮半島等問題交換意見。習近平在會談之後陪同特朗普參觀天壇，並舉行國宴歡迎對方訪華。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的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可不可以前往美国，但表示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社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于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于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所需的数量，波音股价跌超过 4%。 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并预计可能会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和古巴内政部官员会晤。古巴当局表示，双方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的背景下进行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政府发声明表示，古巴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并没有正当理由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行动，并且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说，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低压槽影响，香港邻近海域持续有强雷雨区发展，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7: 我之前上了新城学院的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6: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7: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

0: 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早晨，早晨，你到五嘅朝早 ，Happy Friday 吓。今朝早先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带翻把遮出街比较稳阵啲啦。不过成个投资气氛咧，就都因为咧中美方面咧，而家咧就一齐大家话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出咗嚟咧，都系好消息嚟嘅，咁所以咧都系个气氛好好。
5: 哦，咁當然啊，即係嚇兩國啊，世界嘅
4: 兩國元首啊，
5: 經濟大經濟體嘅元首啊，會面啊，固然之係對世界格局嚟一個好嘅消息啦。咁加上特朗普啊，帶住成個美國精英啊，商界嘅高層咧一齊訪華咧，呢個信息咧都係特別啊，對於做生意嘅人嚟講咧，就即係好似舒一口氣啊，最少唔會咧即係會出現一個用政治掛帥嘅局面啊，會喺短時間會再臨先啦。
6: 同埋呢班超級 CEO 咧，咁啊即係可能有一部分都未乜點經常踏足中國啊，咁啊所以去到人民大會堂咧都好新奇，亦都好似好讚歎有少少流老老入大官員咁啊嚇。咁啊但係咧，我覺得中國嘅文化同埋中國嘅建築咧，喺佢哋眼中嚟講咧都即係少見啲嘅嚇，尤其是係踏足北京呢個核心地區。咁啊，但系咧同行咧，即系除咗阿特朗普定住一堆即系所谓 CEO 嘅顶级天团之外咧，就仲有咧就系带咗佢自己嘅仔啦 ，Eric 啦，咁啊带埋新抱啦。咁啊，其实 Eric 咧，即系阿 Trump 咧呢个仔咧，就冇喺政府里边有咩公职嘅，亦都冇咩角色嘅。咁但系咧，可能就系因为佢系特朗普呢个家族而家嘅揸 fit 人啦，咁所以咧就系自己屋企真系加办啊吓。family business 嘅嘢咧，就帶埋佢。咁但係如果你話作為家屬隨行啊，阿仔阿新抱咁冇乜所謂啦嚇。咁但係咧，佢嗰個出場啊、鋪排啊、各樣嘢咧都非常之高規格，即係等於所有人在座啦，即係琴晚晚宴啊，所有人坐曬喺度嘅時候咧。咁兩位男主角就梗係最後入嚟，咁大家拍掌咁樣。但係陪同呢兩位男主角最後入嚟嘅咧，就係呢個阿仔同新抱啦。咁可想而知咧，即係佢哋個究竟佢哋扮演一個乜嘢？即係代表國家，定係代表老豆啊？定係代表自己 Trump family 咧？咁呢個大家估啦。即係令我即刻聯想到以前咧呢個 Hunter Biden 咧都成日跟住阿 Biden 老豆咧，即係 Joe Biden 咧就四圍去嘅。去俄羅斯又好，去中國又好，咁可能咧都因為咁咧，就擴展咗佢自己本身嗰個商業版圖。咁而家阿 Eric 咧搞緊好多嗰啲咩虛幣嘅東西，咁啊或許咧即係同中國咧都有好多未來嘅所謂 business opportunity。咁另一個咧帶埋家屬嘅咧就係 Elon Musk 啦，咁啊拖埋阿仔仔，咁佢其實都有幾位小朋友嘅，咁今次咧就拖咗六歲嘅呢個仔仔啊，即係阿 X 啦，咁咧就現身呢個人民大會堂，咁啊 X 咧就幾得意喎，即係都好湊合呢個場合喎，著咗一個即係中式元素嘅外衣，即係上衣啦嚇，即係都襯翻啊！今次我嚟中國訪問，咁就孭住一個中式傳統嘅虎頭包，咁啊都得意嘅，咁即係證明咧呢個Elon Musk 咧都好識睇場合咧，就即係令到大家都覺得好有善意啊嚇！咁 Elon Musk 應該就係成個天團入邊咧就比較上係矚目嘅核心人物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就揾佢打卡啦、selfie 啦嚇，連小米雷軍都好似個小粉絲咁樣。
5: 系雷军都要揸住个手机自拍啊，走埋去啊！

0: 你同佢
1: 平时去俾人自拍得多啦，吓佢都唔敢出去饮茶噶啦，真系，唉，咁啊，但系呢个世界级嘅吓政诶企业家咁，阿雷军系有出名咧，即系都系好崇尚呢个创业精神噶嘛，吓，咁啊推动啊，即系自己嘅企业之外，都好支持啊创新，咁所以啊都啊应该多多少少都系对于啊特斯拉嘅呢种啊改变世界啊吓嘅呢个企业文化咧，都诶有所敬重啊。
2: 有崇拜感添，
1: 咁啊，马斯克啊带埋个仔去添啦，成为亮点啦，买
0: 咁啊，小朋友出现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喎，
1: 系啦，上一次喺国际新闻嘅亮点就系佢带个仔去白宫啊嘛，
2: 系啊，嗰阵时做紧呢个咩效率簿嘛，嗰阵时抱埋个仲细啲嘅，
1: 系啦，咁呢个都六岁噶啦，识行识走啦，着住件啊中国嘅中式嘅马甲仔啊，咁啊即系俾晒面啊国家噶咯，
2: 佢事后仲发帖话咧喺X 嗰度啊，即系话俾人听啊 ，X 仔啊呢个仔咧就而家学紧普通话添。
1: 啊，咁啊，其实诶睇翻特斯拉嗰个喺中国市场嘅发展咧，都系即系一枝独秀嘅吓。咁、亦都国家咧就系、罕有咧就好早期咧就同佢合作啊。咁啊，甚至马斯克就将个上海车厂咧成为亚洲嘅吓、生产嘅总基地啦。咁喺嗰个时代咧，仲系啊，即系大家都估下电动车得唔得？咁啊，马斯克就已经系重锤一掷啦。咁当然啦，后起之秀嘅国内自家品牌就占据个市场份额，但系生意做唔晒嘅吓，呢、个就好嘅一个案例啊吓，即系国家就既开放个市场俾海外品牌，同时国内嘅品牌亦都同步扩阔嗰个市场嘅即系比例，咁啊双赢啊造成咗吓。咁今日特斯拉喺内地又唔算话即系排第一㗎啦，咁但系嗰个销售呢仍然都系有一定嘅即系支持粉丝啦吓。咁呢个嘅形势可唔可以做落去呢？咁样尤其中国系世界工厂啊，即系咁特斯拉冇话即系删咗上海厂房啊，收缩规模啊，冇喎吓，继续咧就即系生产，咁啊出口嘅有部分系咁，所以即系做得到咧，即系带动咗嗰个电动车嘅生产业链啊，吓啲供应链啊，啲零件啊，其实都成为咧中国嗰个自家品牌可以起步得咁快，可以百花齐放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啊！
2: 亦都创造咗好多就业啦。咁你一个厂虽然话而家自动化都好交关，咁但系点都要请人噶嘛吓。咁所以其实Tesla 咧，自己 Elon Musk 咧都经历过好多起跌。最初期创业嘅时候咧，都争啲即系熬底啦吓，都争啲要断气。自己瞓晒喺个厂度瞓足几个月咧，嚟苦思点样将 Tesla 咧即系推出市场啊，点样改良。咁我觉得咧，即系凡事都唔会系天跌落嚟嘅。就算是以万亿薪金的 Elon Musk 来讲，他都挨过一些苦日子的。
0: 嗯，咁你睇到咧，其实咧，出席嘅与会人士咧，其实都对于今次呢个会晤咧，都系形容得非常成功啦。特别 Apple 方面咧，库克就形容咧，即系个会现场方面咧就太好啦。咁特拉斯啊，特拉斯啊 ，Tesla 嘅马斯克咧，亦都话咧感觉唔错啦。咁其实咧，今次咧，咁多嘅重要人物入到去咧，自然采访咧都系备受关注啦。咁其实咧，集特会咧喺人民大会堂里面咧，东大厅咧正式开始之前咧，记者席咧都发生咗一段小插曲啦，就系咧习近平同埋特朗普咧步入会场嘅时候咧，福士财经嘅现场直播咧就收录到一段咧用英文讲嘅，即系话叫大家要必须离开啊。咁另一段又有中文声咧就话咧，退后啲，退后啲，可能好多记者涌紧入嚟，但系个画面咧就睇唔到噶，当时吓。
2: 咁啊，現場咧呢啲咧，其實就已經係滴水不漏噶啦。咁大家去過人民大會堂都知啦。咁即係無論安檢也好，無論個排序也好，無論即係邊個出先，邊個出邊個後來食乜啊？大家即係點樣一啲禮儀咧？因為全部咧，如果你話有好多部機懟住嘅話咧，即係事無大小咧，都會攝入鏡頭咧。其實主辦方或者係東道主咧係非常之緊張，而且 食乜咧反而就容易啦。有一啲就係揀外國人口味嘅，譬如食龍蝦湯咁樣啊，牛肉呢啲有一定有啲地道嘢，咁地道嘢就真係走唔甩呢個北京甜鴨啦嚇、北京烤鴨啦，佢哋叫做咁呢一個就真係一來喺北京，二來就係我哋源遠流長嘅一個 dish 嚟㗎啦。咁其他嗰啲配嘅咧就有少少都因應外國人嘅口味嘅，譬如食三文魚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煎

0: 包亦都係中國式嘅咁，咁反而咧就係嗰啲配襯音樂咧，我又覺得幾得意喎！即係嗱，十二隻呢啲所謂嘅 music 啊，或者演奏啊，又或者係現場解放軍嗰啲樂隊嘅即係奏出嚟嘅歌曲咧，就有中有英嘅，咁即係當然以中為主啦，中國為主啦，咁其中有黃山白月。梁山伯與祝英台啦，有阿王菲嘅《如願》啦，呢只真係好擾梁山人啦，呢只歌嚇。咁另外咧，亦都有即係80年代嘅時候已經好流行嘅美國嘅樂曲啦，《We Are the World》啦，嗰個亦都係即係家傳户曉啦，亦都有呢個獅子王嘅歌曲啦，即係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咁樣等等。所以我覺得呢個中美今次無論係排場，無論係規格。無論是氣氛都俾人一個就穩定啊，就算有競爭或者甚至乎仍然有分歧都好啦，起碼表面上呢大家都舒舒服服啊，即係親親和和咁樣呢過咗呢三十幾個鐘。
1: 壓軸嗰首歌呢仲呢用咗呢就係YMCA 即係特朗普呢競選嘅歌曲。
0: 嗰陣時競選歌嘛，咁呢個呢即係如果你話唔友善好難呢就會即係咁有心思啊，即係摸到對方鍾意啲乜。咁我諗事前人會夾過嘅，當然嚇，咁但係都起碼有誠意啊。
1: 咁出席咧國宴方面咧，除咗咧習近平之外，仲有兩名嘅政治局常委啦，分別就係國務院嘅總理李強啦，同埋中央書記處嘅書記咧就係蔡奇嘅。但係咧，2017年咧特朗普咧訪華嘅時候，其實嗰陣時政治局咧係七個常委全員都出席嘅嚇。
2: 咁啊，但系今次都系好高規格噶啦。之前有一個講法就係、會唔會比上一次啊特朗普訪華嘅規格啊會降一格咧嚇、即係而家關係冇2017年嘅時候咁友好啦。
0: 會唔會冷待佢咧？
2: 係啦，咁啊，發現原來最後就嚇、即係公眾都。睇到個視線咧，就真係唔止冇降格啊！即係其實輕輕就升咗添
0: 啊！好隆重添，你尤其是你落機嘅時候，
2: 接機嗰刻啊，
0: 係接機嗰刻啦，紅地氈，你記唔記得奧巴馬曾經去過咧？喺後門走出嚟，又冇紅地氈，嗰、那個接佢嗰個梯又擺唔正咁。即係有時咧，即係呢啲微細位咧，都睇到兩個關係究竟係去到一個乜嘢，大家想點咁啦？咁今次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叫做觀景位啊。去旅游的观点位，即景点位就是去了天坛。天坛呢就之前呢阿特朗普去过故宫。天坛这件事呢就是51年来呢原来是即都没有美国总统呢再访过的。之前呢就是1975年的时候呢那时的总统呢就是福特就去过一次。但是事隔51年呢再有另一位总统去天坛呢都不失为即系一个得意嘅一个经历啦。咁天坛亦都系中国呢一个即系非常之有价值、顶尖，同埋咧系有好多历史背景啊。一个庙宇，一个殿宇咧，其实佢唔系一个庙嚟，一个殿宇。咁佢结构亦都非常，即系建筑结构非常之即系奇特，亦都系有呢、这个即系。有遠年嘅時候啊，即係佢嗰啲咁嘅榫位啊、拱門啊、圓嘅嘢啊，加上啲融入咁多朝代嘅文化嘅痕跡啊，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呢個都真係非常之有意義。
1: 因為寓意係天圓地方啊，展現出咧中國人嘅宇宙觀啦、啊，同埋處世嗰個哲學啊。
0: 咁啊，天壇咧，即係係我哋嘅景點啊，或者係一般即係中國人裏面都好鍾意去遊天壇啦。咁但係我覺得 show 呢樣嘢俾外國人嚟睇咧，都即係應該係中國人嘅一個可值得驕傲嘅一件事嚇。
2: 好啦，保存得好啊嘛，即係世上啊，
0: 即係你
2: 冇乜
0: 經歷過咁多戰亂啊，成。
2: 都仍然系维持咗原貌，所以2024年就列入咗世界文化遗产噶啦吓，亦都系成个北京城嘅中轴线啊！我去过都感到宏伟啊！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打开今日的报纸，揭开即份份的社评，都差不多是围绕中美两个元首见面的作为话题的了。今日明报的社评就讲到，中美建战略稳定关系，关键仍在台湾问题。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今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之后再次访华，再度踏足中国，两国的关系在这九年里面是饱历风浪。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层出不穷，但是美方始终是无法扳倒中国。这一次习特会为中美关系揭开新的一页，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相对于之前的破坏性兼不稳定的关系来讲的。背后最大驱动力量不是美方的善意，而是中方力抗施压的底气。中美关系若果能够结束近九年的不稳定状态，将会是世界之福，但是仍然是要视乎美方是否愿意跟中方双向而行。台湾问题是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最大不稳定因素，还看华府怎样去处理。特朗普上次访华，中方是以礼相待，未料到他走了之后半年，华府就揭开中美贸易战的序幕，标志着两国关系由既竞争复合作转向全面对抗斗争。然而一路发展下来，无论是贸易战亦或是科技战，中国都展现出强大的韧力和韧性。去年特朗普向全球发动关税战，对中方的关税一度是上调到是超过100%，想迫使中方就范，但没料到北京是打出这个稀土牌，成功化解美方的攻势。美方无计可施，就唯有在去年10月釜山习特会上同意关税战休战一年。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方依然是以礼相待，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去到机场迎接，规格比九年前由时任最高级外交官员杨洁篪接机就更高。美国外交界人士就直言，全国各国政府都知道特朗普外访是外港排场的，北京处处就以隆重的仪式来接待，当然是给足面，但这个显然不是因为怕了特朗普而刻意讨好，只是北京非常重视中美关系，高规格才符合待客之道。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是当今中国外交两大方针。国与国之间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就可以发展战略关系，寻求互利共赢。过去一段时间，美方对中国施压不择手段，贸易战等等更加属于求相敌不惜损己的做法。两国在贸易、投资以至各方面的交流都充满不确定性，争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是一项极具针对性的倡议。稳定意味关系具有可预测性，避免反复变卦或者出乎意料的操作。至于建设性，就是相对于之前的破坏行径。
1: 同大家睇咧，大公报嘅社评讲咧，元首外加校准航向嘅中美关系确立新定位嘅，两国元首共同确定咧，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嘅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嘅新定位，标志住中美关系有望从暂时嘅休战转入去咧，系机制协商同埋长期稳定发展，为未来三年咧，以至到更长嘅时间嘅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必然咧系将受到两国人民同埋国际社会 会的热烈欢迎。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终于是发挥着不可以替代的战略引领的作用的。去年全球的关税风波加剧之际，中美元首亲自是为经贸合作校准是航向的，推动双方的团队开展多轮的务实磋商。这次的元首会谈前，两国的经贸团队刚刚结束新一轮的磋商，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为元首会谈是定下了良好基础的。这个的新定位既要正视现实，不回避问题，承认中美存在是竞争和分歧，更加要面向未来，立足建设性，提出了积极的合作、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双边关系目标。这一定是这个的定位回答了中美的关系时代的之间必将是推动中美关系迈向更好的未来，比是全世界从中是受益的。更重要的是香港可以获得宝贵的发展窗口。目前香港正是加快编制首个五年规划，北都的建设以至到创科发展等等，亦都是来到了重要的阶段，充分要利用好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格局，发挥好的内联外通的优势，对接国家的战略，香港定能够早日是着上这个新台阶的。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新的定位，划出了新的蓝图，推动中美关系这一艘巨船沿着是正确航道平稳是前行的。万众期待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理念走向实际，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繁荣和进步。
2: 头条日报的社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宝，扩大香港深度游的吸客。康文署举办第二届香港非遗月，推出40个考察团，较去年增加16个，其中10个为旅客团，这个好像是微小的变化，但揭示了香港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深度文化旅游，正是香港摆脱购物天堂的单一形象，实现旅游业精品化的关键突破口。国际旅游潮流就悄然转向的了。当今旅客不再满足于走马看花的景点打卡，亦不再单纯追求购物和美食的感官刺激，而是渴望深入体验一个地区独有的风土人情和生活质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非遗保护的浪潮，正是与这股深度旅游趋势形成交流。从日本长良村的捕鱼奢华观览体验，到印尼的乡村的立染生态村，西班牙叠人塔转化为震撼人心的表演式的旅游项目，全球各地的成功案例都一再展明非遗项目有无可比拟的旅游吸引力，能够将古老文化转为潮流的体验。香港有超过500项的非遗文化，这个是一座极待开发的旅游金矿，从高级别的粤剧、大坑舞、火龙、长洲太平清照，到生活的凉茶、虾子面、技艺、红光灯的制作，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香港独有的城市记忆和文化基因。今年呢，非遗月新增了深水埗区的路线，值得大家去探索。
6: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 Nvidia 连升七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 4.4%， 台积电升近 4.5%， 高通跌超过 6%， 美光科技跌 3.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 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超过 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0.7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0.88%。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周离开北京之前，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

0: 供協助，並且同意不會向伊朗提供軍事裝備。正是訪華的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專訪時表示，會談曾經討論伊朗問題。習近平說中國向伊朗購買大量石油，並且希望繼續，但表明不會向伊朗提供軍備。特朗普說習近平希望美伊達成協議，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並且非常樂意提供協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就说，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忙。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亦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与美方立场相同。中方并且重新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美国国务院表示，首日会谈正面而且富有成效，谈判将于星期五继续。美国政府希望透过谈判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停火和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突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质疑双方直接接触是对以色列的让步。在谈判开始之前，黎巴嫩南部局势再度升级。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上日对黎巴嫩境内多地发动空袭，其中三宗袭击发生在贝鲁特以南的主要公路沿线，一共造成12人死亡，而真主党就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已经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几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斯几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会继续专注于施政。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低压槽影响，香港邻近海域持续有强雷雨区发展，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表示，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低压槽未来一两日会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该区仍有骤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嘅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而家龙尾就喺九中联办。城西道天桥入翻去坚尼地城方向就喺光前大厦。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而家就喺启田道嘅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排到电话机楼上斜。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彩虹方向，呢分钟就喺成药室嘅后边。西隧过香港，龙尾排到元芳。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丰盛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小沥源入口；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喺华都花园就排到去福亨村附近。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 外汇、
2: Bitcoin、
1: 基金、
2: 黄金、
1: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

0: 谈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3: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
2: OK，
3: 咁所以咧佢。唔淨止一個肚皮度咯，結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係肚皮舞咯。跳嗰個咧風格叫開場舞啦，亦都係東方舞一種，亦都係肚皮舞一種啦。咁其實佢係結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即係佢係成隻舞三四分鐘入面係包含曬所有嘢。
2: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4: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中美元首今日就会查罪，同埋下午还有个午宴，之后特朗普就会离开北京的。你看到今早日经方面也有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计划最早在星期五就跟特朗普通电话。整个局势发展大家仍然都关注着。
7: 其实这件事有个背景，本来高市早苗是想约他你14号来北京亚洲之行之前你先来日本访问日本先。但高市早苗这个邀约呢特朗普就没答应他，可能就给他个安慰奖他，发个轮同你倾下啦，那种啦。
6: 都叫大家交谈。
7: 即等他又好像在件事里面有回个角色，这个高市早苗呢都好深思熟虑。
6: 至于整个投资环境怎么看呢，美股方面又升上来，请问这位嘉宾就是美丰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Hello， 早晨，陶国斌。
8: 早晨
6: 。看回个市方面三个主要指数上升上来了，现在中美方面暂时出来的消息都是非常好的，你自己怎样看个投资环境呢？
8: 我相信大家等都是等这样，万众瞩目，期待了这么久就见一见面。咁坦白讲，过去嗰两个礼拜你见得到特朗普佢嗰、那个就住中东嘅局势嘅发言呢，其实都好有玄机嘅。最初嗰时大家讲即係似乎又擦枪走火咯喎，咁样佢就即刻出嚟平息嘅，即係话俾大家听，咦唔係，我哋好快倾一点㗎。咁当其时呢，其实就中美嗰个行程议程嗰啲就全部都未定㗎，甚至后来嗰、那个美国国务卿嗰度呢，其实都系即係上飞机有啲阻滞。咁但係及至后来呢，当所有嘢都大致上確定咗之后呢，佢就对当其时嗰啲条件呢就话完全不能接受。咁基本上呢又系想攞啲即係筹码啦，咁谈判之前可以倾下咁样。咁我相信成个动作呢都系一个好典型嘅佢个作风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嗰个做法。咁但係呢一招呢对于同中国嗰个领导人嘅会面呢，就我相信就唔奏效嘅。因为而家好明显就你哋嚟话仲要率团一大扎嘅呢啲企业嘅领袖啊一齐，咁其实都要倾下生意嗰样嘢。咁本身呢根本就有冇特朗普呢，呢啲人都想同中国做生意。不过你而家有咗特朗普呢，就多咗啲政策啊政治嘅风险仲麻烦咗。咁而家佢带棒人返嚟呢，咁即係如果倾得到，即係当然佢上次话系佢自己嘅功劳啦。咁但係倾唔到都冇办法。咁我相信暂时嗰、那个气氛上呢，外界你睇返标指啊纳指啊连续即係多日都系一路做緊新高呢，即係说明咗大家就唔系好担心嘅，你即系叫 VIX 呢亦都系所谓恐慌指数喺个低嘅位置嗰度。咁反而比较关键啲呢，其实最紧要呢我相信都系要望住油价，因为呢一个即係伊朗嗰方面嘅战事呢油价就系个指标嚟。咁如果油价其实你大致上升升跌跌，近排又上翻去100楼上啦，咁而家就大概100边啊，即系讲紧纽约期油即月嗰方面咧，
6: 差唔多102左右啦，而家101.93，
8: 101.93，咁我相信嗰个效果就唔系话真系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咁只不过你话有冇好担心咧？又见，因为你睇个 VIX 啊，或者系美债啊、美汇啊各方面个表现咧，我相信暂时嚟讲都系。交着，即係你話傾就照傾咯。咁但係會唔會好快呢？或者大家會想象得到呢？通常呢啲都唔係一次過有啲咩嘅，可能即係安慰獎啊。頭先睇到就可能我你個

0: 變啲農產品啊、飛機啊各樣多少買啲咯，咁即係應酬下咁樣。咁但係你係咪完全改變曬個格局咧？當然我哋呢邊梗係話俾大家聽，我哋即係唔係對抗㗎，我哋係即係合作㗎咁樣。咁但係對方係咪即係可以摒除咗嗰個靈和嘅思維咧？咁呢個我相信喺美國嗰方面咧好難嘅，因為佢一路都係驚中國係彎道超車嘅。咁呢個思維即係朝野都一樣㗎啦，上上下下都係咁諗嘅時候咧，我相信就好難完全打破格局咯，只可以即係見步行步，同埋有可能就係再安排下一次，譬如而家就講緊。嚟緊就即係中國嗰方面就調翻轉去訪問佢哋啦。咁呢個係即係陸續安排呢種咁嘅舉動。咁起碼對於整體市況或者係嗰個氣氛上面咧，我相信就係緩和翻啊，呢樣嘢好重要，最主要係緩和翻。但係係咪即係特別之好咧？咁又講唔上嘅。
1: 咁其實而家有下一步嘅，咁大家就約咗啊，9月24日啦。咁啊，輪到啊習主席咧就去回訪啦。咁正如你所講，咁特朗普講嘅嘢大家唔好信曬先，睇下佢跟手做乜嘢。咁但係而家咧呢個氣氛咧的而且確就俾大家一個感覺就係、是，咦，傾得好好、啊、喎。咁亦都唔能够视之为一了百了，因为正如你正话提及啦，波音咁而家嗰个订单系讲紧200架飞机，咁但系咧最初吹出嚟咧系讲到600架噶，咁会唔会有少少系即系缩咗啊，或者高开低收？当然之前吹出嚟嗰啲就唔系官方嘅说法啦。咁另外咧就系究竟买几多能源啊？大豆而家又讲话啊美中方咧好有兴趣咧买美国嘅油咁样，咁呢、這个就想话减少咧对霍尔木兹海峡嗰、那个即系吓运输。嗰啲油嘅依賴，呢、這個都合理嘅，咁只即係講價錢嘅啫，咁但係咧成個格局咧，俾人睇到咧就係言笑晏晏啦，大家就客客氣氣啦，咁呢、這個即係令到個市咧就會緩和翻，咁但係油就正話講咗未跌嘅，會唔會大家都要做定一啲兩手準備？就係、是、你知特朗普好多 surprise 俾大家噶嘛，咁 surprise。第二次嘅时候，大家就已经系有个心理准备啦。咁如果阿妈要你做定一啲叫做即系防备啊，吹吉避凶嘅措施，你会做啲咩咧？
0: 我同意啊，头先你讲非常准确，系嗰、那个即系佢嗰个惊喜或者惊吓嗰个情况咧，佢随时会有。因为有时我相信佢嗰、那个。即系同佢讲嘢说话嘅都似嘅，佢系有啲突如其来爆肚，或者系即系见招拆招，就唔系话即系按个本子宣科嘅，唔系嗰种嘅情况。咁如果用呢个角度去睇佢咧，佢好多时系呢种即兴咧，你只能够系反应啊，但系就你好难会超前得到佢。咁呢个就系对于投资者嚟讲呢一个好明显嘅资讯不对称，同埋嗰个差距咧系太远啦。即系以往即系如果嗰个人系有。行為嘅模式係可以有露足嘅話咧，咁我相對嚟講可能會早佢一步都唔定。咁但係呢個就難少少，你只能靠咩咧？就係、是、市場當其時側埋一邊點樣睇一面倒嘅賠率咧，佢就往往中意即係你哋一面倒買大咧，我就開個細俾你嘅；你哋買細，我開個大，或者你哋兩邊嘅話撲兩邊咧，我嘅中間又龍門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嗰個作風，但係呢個唔容易，因為個時機上面咧。好难掌握，咁所以我会觉得最简单即係、就是、你去防备佢啊嘅做法呢就係、是、你要降低啲杠杆，即係就算你睇啱咗都好啦，因为你个杠杆好多工具啊，衍生工具也好，或者甚至你股票都好啦，如果你推个杠杆推得太尽嘅话，你跟住落嚟你冇得守嘅，你突然之间佢个方向呢挫一挫，即係唔使多，其实真係挫一挫嗰一晚嗰几个钟头呢，咁你已经系俾人褪咗出去㗎啦。咁呢个就好无辜嘅，因为佢系随时会讲嘢，随时会即係突然之间讲嘅嘢呢同先两日系完全唔同，跟住又好似当若无其事，我冇讲过咁上紧。咁呢个就第一个方法就系风险管理。第二样嘢呢我谂就系要睇翻一个比较中长线嘅配置啦。咁以美国其实头先我哋讲一扎即系中东啊，而家访华啊，跟住你可能近排最关键嘅当然系美联储嗰个换人啦，跟住佢哋能唔能够即系个息口度咩变化？其实几样嘢根本都系你可以话某程度上都系同一件事嘅唔同嘅体现，就系、是、美国嘅债台高筑。咁佢要諗辦法，咁舊年諗嘅辦法呢就係關稅戰，咁但係好明顯係和嘅，咁而家就打實體戰，但係又有一啲嘅即係壞嘅後果出嚟，就係、是、自己打嘴巴啦，就係、是、個油價上咗去，通脹上咗去，佢唔知點收貨，而家最驚就係就算擺咗佢自己人落去呢都唔能夠如願咁樣減息，大幅度減息嘅話會影響到佢跟住落

0: 個盤算，唔單止係中期選舉啦，甚至係佢跟住落嚟嗰個還債還息嗰、那個嗰、那個能力咧，都係備受質疑。佢當然好唔想即係美元或者美債咧，好似舊年四月嗰陣時嗰個情況，即係突然之間大家抽起曬嘅。咁我相信呢個就係個關鍵，點解佢打得下咧？唔得喎！我一來又輸銀紙，二來快快脆脆同中國傾掂咗數咧，就緩和咗個局面咧。伊朗亦都即係大家好做啦。咁揾個下台階要體面地下場。咁我相信從呢個佈置或者佈局去睇咧。儘管近排你見到即係戰事開打之前，即係開打之後咧，油價同金價係有個反向嘅關係，但我相信呢個純粹係因為之前即係舊年到今年年初咧，個個諗住即係起碼減息一兩次都要啦，咁但係有咗個滯漲可能性咧，減唔到息咧，咁就大家由嗰個金價嗰度即係由個金嗰度褪咗出嚟，但係我中長線會覺得咧，基於美國嗰個政經嘅形勢，特朗普繼續在位，佢繼續要。即係一係就減到息，減唔到息就要搞事。呢啲咁樣格局咧，都係對個金係有好處。即係央行嘅層面、外匯儲備嘅層面咧，除咗你可能個別一兩個，譬如英國咁可能會買多少少之外，其他個個都係減噶啦。咁你減嘅時候，要塞翻啲咩落去咧？就塞翻啲金。咁所以就算你見到近排嗰、那個金價只可能係4000-4800，而個金喺呢個價格上落咧，其實我覺得就不妨陸續係即係吸納嘅。呢個係一個中長期個防守性嘅一個板斧咯。
1: 今朝金咧4662美元一安士啦。咁我睇到咧，头先你讲到息口啦，其实越嚟越多联储局官员都认为咧，即系当局咧应该系释放咧明确信号咧，表明咧下次嘅利率咧调整可能有机会系加息啦。咁即使沃什咧佢系坚持话可能有个推动个减息，亦都可能会遇到阻力。你自己睇对个美汇方面嘅影响会点样咧？
0: 我相信最關鍵地方即係美聯儲嗰扎即係決策嘅官員咧，話明係官啦，佢哋係即係技術官僚嚟嘅，佢就唔係好想孭個政治責任嘅，孭就由翻新個主席啦，反正佢係特朗普自己親手揀㗎啦，咁雖然以前嗰個佢都有份陰點㗎啦，都唔一定聽話㗎啦。咁睇翻數據，純粹即係近排嗰個通脹咧，無論 CPI、PPI 咧，無論係按月按年。基本上甚至係整體或者核心咧，都係即係平均嚟講啊，普遍都係高過市場預期㗎啦。咁亦都係因為咁，所以點解啲官員就話：喂，你都要俾個信號出嚟，唔好一味淨係話中立企喺度。即係如果數據真係拱緊上去，你就要有個信息出嚟，係有可能要加息。咁呢個係好合理嘅。咁但係另一方面，你睇翻即係沃什嘅態度咧，外邊對佢個解讀咧係即係之前係發咗好多次嘅，由最初一開始驚。驚佢話會唔會超級鷹派啊？睇翻佢以前即係十幾年前嘅言論，然之後到咦唔係喎，特朗普揾得佢即係自己人啦，咁就一定減啦。咁但係而家就可能係發完一輪之後咧，就去翻一個中間嘅位置。你慢慢了解翻，就算佢一言堂到點都好咧，都唔會翻去格林斯潘嘅年代噶啦。咁打從巴林克以後咧，基本上都係集體負責制嘅。我相信呢、這個好大程度上就令到佢實際可以做到嘅嘢唔太多。有啲人就會覺得好簡單啫，你搬個龍門咪得咯，即係你話。邊個中性嘅利率係可以平衡得到通脹同失業嘅風險嘅？咁以前呢，而家佢一路針對緊呢，就話你係好精準某一點，但係如果你話我俾個 range 呢，咁其實就可能簡單啲。咁呢個係有可能佢會嘗試做，但係就算佢推動呢樣嘢，唔見得係即刻立竿見影，係對於嗰個加息減息呢係好快速有效。咁即係要慢慢逐步褪出嚟，不過當然係要即係聽其言觀其行啦。
2: 咁啊，沃什啊，得票啊，即系历嚟啊，最少啊，吓喺参议院星期三咧系54-45。咁当然佢唔系一个即系专业政客啦，吓唔系话笑睇住嗰啲票嚟做人嘅。咁但系睇到咧，美国政坛对佢支持嘅时候系极之薄弱啊，即系擦，即系佢喺边缘中走噶啦吓。咁当然啊，同吓阴点佢嘅特朗普啊有啲关系啦。咁民主党嗰啲议员啊，梗系阻住啊特朗普啲人选噶啦。咁啊，但系睇翻。沃什嗰個過往嘅對問題嘅睇法咧，其實同佢而家成日講話會支持曬特朗普去減息嘅，未必一樣喎。因為當年咧嗰個量化寬鬆金融海嘯08之後咧，沃什係少數不斷質疑嘅人嚟嘅喎，當年都係批評咧，即係你用呢個 QE 方法咧有深遠後果即係厭惡的種子喎嚇。咁呢啲過去當然唔同。位置又唔同想法嘅，有可能咁但系到佢真系坐到正啦以前佢批评人啦，咁会唔会带来咗佢嘅根本嘅改变咧？定还是即系呢种印钞式嘅做法，就印咗十几廿年，咁系咪即系仲可以做落去咧？
0: 嗱，即係一個好實在嘅政治現實咧，即係好多人對於央行嗰個所謂獨立性咧，當然係高舉啦，好神聖啦。咁但係一個好實在嘅。

0: 情況，打從冇咗根本位之後呢，你望一望，即係如果我攞返同一沓美鈔，你可唔可以買返同一沓樓呢？咁而調返轉頭，同一沓美鈔等值嘅黃金呢，就可以喺美國啊，有人做個實驗，就可以買返同一沓樓嘅。咁換言之，實際上即係一路講咗天花亂墜嗰啲通脹嘅理由，所有嘢咧，其實背後仍然係萬變不離其中咧，就係貨幣供應增長嗰樣嘢嘛。而呢樣嘢咧，背後就係同佢哋民選嘅啊，幾年一屆嘅，然之後大家都要派福利嘅，咁呢個咁樣嘅背後嘅本質係好有關係，即係派得出去就好難收嘅啊！呢個好大嘅一個政治現實。咁同埋一有危機，唔通你唔處理咩？你作為最後嘅即係救援嗰、那個啊，即係 land of last resort。你冇可能唔夠嘅，尤其是你而家你話佢當其時 QE 或者超低利率，咁其實嗰陣時唔搞呢又唔得嘅。啊，好實在一個問題，即係假設佢係主席呢，佢就都一樣咁做嘅，就算佢唔係發行批，唔係寫咁多呢啲論文呢，佢都要咁做嘅。咁咪永遠都係用一個較大嘅泡沫去教救以前嗰個細啲嘅泡沫。咁其實格林斯潘又係咁，白蘭批又係咁，跟住陸續嚟，跟住你可去到疫情咁啊，耶倫嗰啲都係咁啊，呢個鮑威爾都係咁，我冇相信係冇辦法之下，麻煩呢個政治現實嚟嘅，喺佢個角色係要咁樣扮演咯。
1: 啊，即系到耶伦嘅时候啊，当时沃什都批评耶伦噶吓，即系话错过咗啲改革危机啊，唔将嗰个 QE 嘅啊嗰啲问题慢慢去处理，咁啊错过咗十年噶啦，咁但系而家即系其实啊美国嗰个国力嘅衰弱咧，就大家就睇住系咪帝国没落，咁但系美国个强项就系三大利器啊嘛，科技、金融同埋意识形态。咁啊，科技佢繼續領先緊嘅，意識形態雖然俾阿特朗普搞啲搞佬啦，咁但係個體制就喺度嘅嚇，必換個人咁佢又繼續可以即係理論翻天嘅啦。咁但係金融方面嗰個危機咧，確實係好實在存在，好似你啱啱講係嘛，即係啲美金係咪仲係可以等值咧？呢、這個貨幣嘅崩壞啊嚇，即係大家對佢嘅信心亦都係去美元化嘅趨勢又好明顯嘅嚇。如果國力嚟講咧，係咪啊？喐十個任重道远咧吓，即系能够力抗呢个民粹式嘅特朗普咧，即系喺个金融体制上啊，挽回翻美国嗰、那个吓、啊，即系国际上边霸主个地位咧，
0: 好难嘅。喐十，我觉得就唔会嘅，即系佢有佢嘅讲法啦。我觉得佢都系有自己本身独立思想嘅人。即係正如你當年即係你見到呢個鮑威爾咁，最初特朗普都覺得，都 OK 啊，即係都好臨善啦、啊，都冇乜嘢嘅，咁啊，梗係繼續啦、啊，冇問題啊，咁都冇諗過會同佢對抗嘅。咁我諗呢個係好實在，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崗位嘅。佢喺嗰個崗位上面，佢作為一個央行行長，就係做央行行長嘅本分啊嘛。咁你政治上面你成日講，即係佢就算你喐實都而家親口都講嘅。根本每個總統都希望我哋減息㗎啦，都希望刺激經濟，然之後在位好啲㗎啦。咁但唔通我哋真係跟到足曬咩？呢個又唔可能㗎嘛。咁我諗如果用呢個角度去睇呢，沃什佢嘅新嘅作風呢，同佢十幾年前或者係而家我哋大家對佢期望呢，都會係有分別。因為而家有新嘅形勢，佢跟住而家新嘅數據去做呢，先至係佢嘅最優嘅一個方案，對於佢作為一個央行行長嚟講。
2: 因為即使呢，即係你未上場之前有啲咩批評，但你上場之後呢，嗰、那個局勢變化呢，其實跟返呢最新嘅情況去考量㗎嘛。咁講佢局勢呢，英國呢衛生呢及社會關係大臣呢，就係、是、斯卓添呢，就宣布辭職成為工黨呢上個禮拜四地方選舉當中大敗之後咧，黨內向黨魁咧兼首相司紀賢逼供嘅形勢之下，首名嘅主要官員咧就係落個官員咧係請辭啦。你點睇而家英國嗰個成個局勢發展咧？英鎊近排都比較弱啲。
0: 其實就英國根本如果你睇一個大啲嘅圖畫嚟睇咧，即係打從嗰個脱歐啦，咁一路到而家咧，基本上都冇乜點好過。咁當然就算佢唔脫啊，即係就算你黐住，咁可能嗰個經濟增長個動力呢其實都係欠奉。根本你睇返歐陸本身都係㗎啦，你見到成個歐洲嘅股市佢有啲咩可以即係特別出色嘅跑出嚟呢？相反人哋即係三幾隻呢啲嘅大嘅，其實唔係可能即係一兩隻大嘅呢個美國嘅嗰啲科技呢，個市值已經即係冚過曬你哋嗰邊所有市值㗎啦。咁說明咗好多增長上面呢此消彼長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我會覺得佢嗰、那個嗰個即係班子呢，管理嘅管治嘅班子係換嚟換去呢，冇換湯不換藥㗎。你今次你講某啲嘢，甚至有啲話我真係好激進想做某啲嘢嘅，嗰個就死得最快嘅，最快落台嘅。咁我相信大致上你搞完一輪呢，又係蕭規曹隨，又係你喺一個好窄嘅區間裏面可以做，其實大嘅動作唔能夠做得好多，坦白講。
2: 好啊，咁同阿陶國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咁啊，想致富方面呢都要上下堂啦。

0: 这个课程可以介绍给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的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是 Tom Sir 谭志强的。Tom Sir 会透过技术分析和阴阳烛教授大家快狠准的出入市策，帮大家征服环球股市、商品和外汇市场的。所有实体课和网上的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之内在网上重温课程和获赠 Tom Sir 的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嘅，而家报名仲有早鸟优惠嘅，详情咧可以咧上去新城网站、新城 App 嗰度啦，又或者 WhatsApp 咧查询98292344嘅。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午离开北京之前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谈之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的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售武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可不可以前往美国，但表示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社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过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于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而需要的